0: 前向当局归还。国际油价回落，但美国债息继续上升，华尔街股市反复下跌，美市跌幅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0.09%。晶片股个别发展，闪迪升近1%，高通跌近2%，辉达回吐0.7%，Meta 回升超过3%，苹果就跌2.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多石村。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香港海洋公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4: 好，时间嚟到8:08啦。咁好多几十年嚟咧，好多人都形容香港咧叫做遍地黄金啦，即系机会处处啊。你早知你肯有啲谂头，又肯做，又努力，又锲而不舍咧，即系不难啦。又成功，亦都不难咧，又有一个可观或者令你惊喜嘅回报咁。咁但系咧，有时咧，即系你做嘅嘢有冇出界咧？有冇即系？ 不择手段咗少少咧，又或者明知唔得嘅时候都系去搏咧，咁都有嘅。因为讲真啦，即系唔搏点会有有运啊，或者有啲惊喜咧咁。咁咧啱啱呢两日咧，其实喺网上就传得好

0: 定嘅就係話證監會咧就點名有一個叫可疑嘅投資嘅項目咁，或者唔止一個項目啦。總之咧就牽涉咧呢位人稱 Ken Sir 嘅呢個金融界嘅人士，就叫做呂宇健。咁但係其實 Ken Sir， 我諗大家對佢以往嘅歷史所知咧，就係算係一個維護小股東權益嘅一個投資者啦，算係一個係咪補習嗰啲補習界又有啲名氣啦。因为教科啦，另外咧就佢自己亦都有好多投资嘅战绩咧 show 俾人睇啦，咁样咁所以咧Ken Sir 呢一个身份咧，其实都几特别下噶吓，即系佢有投资股票什么期权啊，或者系实体嘅物业咁。咁但系今次佢又 high 咗啲乜嘢，就俾证监咧就即系督到咧咁样。咁嗱，讲真咧，即系呢啲都系根据条例嚟办事嘅，咁但系咧，佢就列咗咧一入去咧呢个警示名单里边咧一个叫做可疑投资产品，咁而家咧就详情我哋就未系好肯定，咁但系佢嘅可疑之处出现喺边度咧？而嗰啲根据证监嗰啲网页讲啦，呢啲投资产品咧就并未获证监会认可向香港公眾發售咁，其實咧過往若干年咧，耐唔耐都見到呢啲 case 噶啦，何文傑係嘛？
1: 咁啊即係證監會啊，應該做嘢就要做嚇，但有時就唔知點解啊。
0: 咁佢又總有條嘢例去引用嚟釘佢噶。
1: 咁你當年好似 JPEG 事件咁，已經係好多人大話不解噶啦，嘛揾曬一線大明星咁，全香港啲巴士啊、地鐵啊廣告啊鋪天蓋地，咁嗰時證監會又反而襟不作聲，係嘛？都好多人落曬水啦嚇，即係
0: 都有夾住佢嘅，
1: 夾住咁你冇做呢啲咁嘅警示咯，係嘛？咁你到後來哇個煲個嗰個膨達到咁大，跟住煲個煲都爆啦，咁啊都先好似後知後覺咁樣啊。咁啊當然啦嚇，即係個別嘅呢啲個案，我哋就唔知證監會嗰個標準喺邊度嘅嚇。咁有啲人士咁有好多諗頭，有啲係好前衛嘅。諗法好即係就好似夾公仔機咁樣係嘛，咁有啲人諗到哇，即係自己搞就唔夠錢啊，就集資啦嚇，咁證監會都出個聲嘅喎，都話即係集資就係即係啲人買部機咁樣啊，而家啲嗰啲夾唔知夾公仔嘅啦，就啲夾機鋪咧就因為啲鋪租平咗嘛，咁可以有啲咁嘅商業活動做咯。每部機咧係自己嘅機主嚟嘅，你可以營投一部機做。咁呢個係咪集資行為咧？一間鋪頭有四五十部機，有四五十個人咁一齊去營運，你係夾呢個蒙可寶卡啊，佢又夾呢個朱古力糖咁都得噶。咁你即係呢個定義啊嚇，即係有時候大又管唔到啊，新嘅商業模式咧，可能佢緊張得滯啊，咁呢啲就啲界線咧，其實就要話翻俾公眾聽。
2: 咁係緊張定係條例冇與時並進咧？這個其實都可以諗下。
0: 我諗我哋收窄個範圍先啦，即係嗰本嘢咁鬼死口，咁我哋唔知佢引用咩條例啦。但係佢今次俾證監點名所謂釘中嘅呢個可疑投資產品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佢原來咧就係中大隔離就係赤麗坪啦，咁啊赤麗坪物業嘅一個投資項目，咁你根據證監咧8月25日上載嘅資料咧就話，呢個涉及疑似咧由呂宇健集中管理，位於新界沙田赤麗坪第42區第唔知幾多幾多嗰啲地段唔講啦嚇，一堆咁啊樓下一樓啊二樓啊天台啊同埋第幾多幾多區嗰啲邊度邊度嗰啲單位物業，咁就話咧就係涉及呢樣嘢啦。咁涉及乜嘢咧？又冇具體講話啊個運作詳情係點啊？係咪即係牽涉到踩中嗰啲叫做吸引投資啊？或者係咪阿 Ken Sir 未有牌啊？一概都冇講。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呢嚿嘢就係出事嗰嚿嘢咧，嗱 ，Ken Sir 自己都有回應傳媒嘅，就話咧，當證監會提出有關赤麗坪項目嘅關注咧，佢第一時間咧自己都走去諮詢法律意見，而且一直咧都同證監咧保持溝通，即係話佢係唔係喺度偷雞啊，迴避法律啊，即係佢總之有咩事啊？ 系啊，呢度有疑惑啊，可疑啊，咁佢自己都摊晒出嚟，就同嗱，我唔系争边个啦，咁我觉得证监一定有佢嘅理由啦。咁但系至于你话啊，系因为 cancer 呢一嚿嘢本身系有啲嘢做唔足，定系话啊 cancer all along 嗰个角色即系譬如佢嗰个维权角色啊，譬如佢喺其他地方号召嗰啲小投资者做啲嘢啊，咁我觉得应该又一单还一单咯，即系唔会话哦，因为你呢个背景即系等。David Webb 一樣咯，咁你冇唔會無端端走去拉鬼咗 David Webb 噶嘛？所以過咗身啦已經。咁但係呢、這個即係應該係有 case 有針對性先至可以。咁係究竟呢個項目係點咧？咁啊 ，Cancer 就話：，切都已經轉咗手啦，即係已經埋咗啦咁樣。咁所以就或許佢喺中間咧係有一啲關於揸住呢個資產的那個公司的股權的變動又會不會在那裡出事呢，這個真的留在證監慢慢查，還有也都讓大家知道咯、哦、原來這件事是不行的，那其他人都不會仿效啦，如果你個個都說咦 Cancer 這樣搞是 OK 的，那我又 copy 它 又這樣搞的時候，那大家躲了在氹上，
2: 因為根據法定的規則的綜合網點顯示這個地方的、那個、土地規劃作為鄉村式的發展就要轉做這個分層的住宅的話就要向咧城規會提出呢個申請嘅。
1: 咁我讀中大時候已經有呢、這個
0: 人力平噶啦，
1: 宿舍不足嘅問題啦。
0: 喺嗰度屈
1: 成。係啦，就好多同學仔咧就要喺赤麗坪啊。其實如果知個地理咧，就喺大埔道嚇，我哋中大叫四條柱啊，即係嗰個叫其實即係叫正門嚇、啊，車嘅正門啊入口嘅旁邊步行範圍嚟嘅。咁其實去個本部咧嚇、啊，如果上堂喺本部咧，其實就喺住赤麗坪仲近過嗰啲書院嘅。咁好多同學仔就夾錢咧，當年已經係租間村屋咁，但係當年啊冇。冇咁多有系統做啦，咁都可能冇乜點裝修，咁簡簡陋陋咁
0: 你求其瞓下，有得瞓，咁第日上堂咁。
1: 係啦，三幾個同學，咁你嗰啲係攞唔到宿舍啊，都宿舍唔夠位啊。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更加嚴重啦，宿舍問題啊。如果你一講話赤麗坪成棟 cancer， 我嘅可合理推測咧，就應該係佢又將啲
0: 啲分租啊。
1: 係啦，應該就係做咗學生宿舍嘅嚇、即係可能揾啲人一齊夾錢投資，跟住就裝修，跟住間做一間間。咁你村屋间几多格？冇话呢个间扑房条例噶，咁啊究竟点样啊间法啊间成点啊合唔合理？咁呢啲我哋又唔知啦吓。咁呢啲操作咧，咁好多时佢又好兴呢啲，有时网红咁啦吓，就喺网络嗰度呼吁啊，搞下啲讲座啊，跟住系大家就现场就承接啦，签文件啦咁啊咁，但系中伏嘅機會亦都有嘅喎，咁早陣子一單好轟動嘅嚇，即係個創辦人過咗身添啦，自殺啊！呢、這個啊事件都係啊，即係佢曾經又係咁樣不斷夾錢，咁都佢係真係做嘅，做嗰啲工廠大廈嘅啊翻身，咁啊曾經幫人賺過錢嘅，咁但係後來個浪呢、這個浪啊，工商寫字樓呢個浪咧，咁啊頂唔住啦，咁
0: 所謂呢種輕資產模式咧，就只係個市向上嘅趨勢嘅情況下咧，你係容易
1: 賺，
0: 係啦，因為你個槓桿啦，同埋你即係你要靠嗰筆錢去碌大，然後再做下一個 project。
1: 你集資就係頂唔到周，頂唔到個波幅嘅嚇、即係點解發展商咁唔係咁人人都做到發展商咩？嚇、你要實力雄厚啊嘛！即係銀行又要睇你頭啦，係咪？銀行覺得你真係有實力嘅，咁先借錢俾你噶。話、個波幅一到個底稍為回落嘅時候，你已經銀根不足啦。
2: 咁到時你想問銀行又覺得你都唔係話真係實力雄厚，未必支持你。
1: 因為集資啊嘛，你成可即係你成棟唔好理去學生宿舍又好，定係寫字樓好，你如果係好多人集資，銀行就唔驚鬼咗你㗎啦，即係點會同你即係繼續借錢俾你咧？嚇、即係借咗啲都追翻啦。
0: 唔係啊，正正就係因為呢一種叫集體投資計劃咧，其實有少少灰色地帶咧，係你又有。佢又可能會走得出嚟，又食到啲茶飯，但係你又唔可以有一條名例咧，就釘得佢好硬咁。咁尤其是嗰啲係未必上市嘅公司啊，即係佢冇上市咧，你咪變咗又少咗一個上市公司條例咧去監管佢啦。咁呢啲咁嘅籌期式嘅即係搞地產又好，搞投資股票又好，搞期權又好咧，佢哋往往就係好似朋友式咁樣有一個 club 仔，冇乜營 形式嘅，咁或许只系一个WhatsApp 群组都得噶，咁大家就交流下投资嘅信息咁样，咁整下，咁如果有个特别劲嘅赢面好高嘅，咁可能大家好似月饼会咁样就俾钱佢，喂阿何。

0: 咪结啊！嗱，我哋俾钱你揸 fit， 咁到时大家又讲个信字，咁啊翻嚟咧就有钱就齐齐分。咁呢一类咧，即系所谓朋友 friend 识嘅，你唔系招募翻嚟嘅，你唔系走去即系 recruit 嘅咧。我谂证监又冇乜理符嘅，我哋五个人系 friend 啊，咁得唔得先？咁
1: 咁法例啊，即系永远睇法例嘅吓。咁你有限公司条例就系一。个人到五十个人噶嘛，股东可以吓，咁、啊、好多人就系用呢个做呢个界线咯吓，买、啊、当曾几何时的士牌啊、小巴牌都有人咁拆晒拆散去噶，咁你咪拆做五十个股份咯，系五十份咯，咁咪有一间有限公司啊，拥有几多？几多格的士牌咁样咯，吓咁你
0: 咁你做酒楼都得，
1: 系啦，都乜都得，
2: 做任何生意都得。
1: 咁你即系啲乜地产啊、的士牌呢啲会比较多人咁搞咧，就参与嘅人觉得自己睇透啊嘛吓，即系你系有三格的士咁啊，值几钱？
2: 即系有啲资产可以睇到同揸到，
1: 计到咁所谓计到啦吓。
0: 我觉得个分别就系在于你要招募，即系嗱，如果你话我哋呢班人，我本身已经系一个小团伙式噶啦，咁冇紧要啦，围内自己就搞啦。但系你要呼吁一啲咧唔识嘅人，即系街外嘅人咧，都黐埋嚟咧一齐做，咁可能系间接式，又或者系一只拉一只咁嗰啲啦。有咗呢一个动作，同埋有咗呢一个即系号召式嘅咁样咧，我或许就踩到依种嘅即系投资条例。
1: 你凡系集资就系证监要睇噶嘛吓，咁、啊、你多过五十人，咁你话五十人以下，我哋系倾生意啫吓，咁、啊、你自由市场你好难去捉佢话，喂，我哋一齐倾下生意，买的士牌咁、啊、样，咁点不知你真系夹咗钱啦，五十个人，咁你大个的士牌啊跌到阿妈都唔认得啦。
0: 唔系佢哋之间如果冇争拗都冇问题，因为齐齐输咯，
2: 大家都有责任噶嘛。如果你投资落去，
1: 即系之前嗰个写字楼嗰个情况就系类似咁样噶嘛，但系最大问题，好多人以为喂我有限公司啫，大家签个名，最多输咪输咗我投入嘅钱咯。咁啊，但系后来发现咧就系嗰啲主持人就叫嗰啲股东啦，所谓啊有五十个股东噶嘛，喂我哋唔掂咯，要签啲个人担保啊。
0: 嗯、或者侵錢啊，
1: 侵錢都係你實錢啫，你俾咗幾多咪當輸咗咯。咁但係佢簽個人擔保咧，個洞可以好大嘅、啊、即係等於借貸嘛。你用個咁嗰啲人自己都多多少少有啲資產噶嘛，咁咪變咗連自己原有啲資產都一筆個俾人哋清倉咯，因為你簽咗擔保啊嘛。咁呢啲其實真係即係。唔好諗到話，哇！好似好表面上好似好簡單嘅嘢嚇，唉，買大家買間鋪啫，大家
2: 看似好簡單，
1: 寫字樓啫，買的士牌啫，啊喺赤泥坪啊整個學生宿舍啫，咁但係其實即係背後如果任何你簽名落去嘅東東，都其實可以係責任重大嘅，尤其你唔係話兩袖清風啊，叫做冇鞋著啊嘛嚇，咁你真係有啲家底嘅，咁你又未必係。有心去騙你嚇，即係但係真係遇到嗰個行業或者你個投資品嘅價格嘅波幅嘅時候，你個波幅你承受唔到啊，承受唔到你個人嘅投資就簡單啫。咁你幾十人一齊做嘅嘢，咁你要絕共識唔到啦嚇，或者遇到問題有人要縮沙咁樣，喂呢個縮沙咯，嗰你要夾翻多啲咯，明明都見佢跌緊嘅，仲要加注。咁你唔加住就執笠噶咯間嘢，咁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就唔係話你純粹做個人投資嗰種意志咁簡單咯，咁所以。
0: 嗱，睇阿 Ken Sir 咧，其實佢都好火麒麟嘅，泛泛都掂嘅，就泛泛都掂啦，可以咁講，又搞呢個補習啦，咁又同一啲講者啊，即係十優嗰啲啊，又合作啊，出課程啊，咁亦都咧有搞投資班嘅，搞投資班就冇問題嘅，我哋新城經常都有呢啲講座咁樣，咁啊，但係吸引學生。聽之餘咧，佢係咪背後有一種操作係即係又集資揾人咧？呢個我唔知啦咁樣。但係你人交學費或者交個堂費嚟聽班咧，呢個就好正常嘅啫。咁另外咧就佢又有做呢個簡樸生活，即係裝修，其實就係即係裝修業務。咁就將一啲單位啊改裝做劏房咁。咁呢個都以前好唔少人都做呢樣嘢。咁呢個即係你做簡 泊房又好，做真正嗰啲劏房又好啦，咁你都系收租赚钱啫咁。所以 Cancer 嘅背景咧，亦都有一啲即系创业板嘅公司咧，佢又自己又 own 一啲啦咁。咁就佢究竟佢自己揸住几多嘅考咗证监会嗰啲牌咧，我唔知系咪有牌，有时仲麻烦，或者冇呢啲投资即系中介牌咧，可能佢仲 free 啲咧。咁呢个佢应该就好识有呢个走位嘅身段啦。咁就正话讲咗大抽嘢咧，就反映 Cancer 咧其实好有头脑地咧就去揾钱。不过咁究竟客观嗰个监管同埋正规个市场个趋势就唔走咧，个景气就唔走咧？你揾钱其实好多时就系碌上去噶嘛，即系你有3蚊喺手，可能希望就揾到6蚊咁。咁你呢个碌嘅过程，如果系顺风顺水嘅，梗系冇问题啦。咁跟住你呢6蚊可以走去搞第二行生意又得，搞地产又得，即系你食嘅茶饭系大中细码就随你自己嘅能力啦。咁但系无疑咧，佢系真系有一个好。号召，因为佢有个知名度咧，就号召到啲人咧系 follow 嘅。咁 follow 嗰啲人，讲真啦，你赢同输咧亦都冇得怨嘅。你跟佢嘅指示又好，你夹钱落去佢嗰个铺度又好，其实呢样嘢我谂佢都会签晒所有嘢噶啦，就系输赢就冇话必赚噶嘛咁样。咁呢啲咁嘅集体投资计划嘅灰色地带咧，我相信除咗 Cancer 之外咧，喺坊间咧都有唔少嘅。
2: 呢个都好靠咧，即系证监会嘅教育下啲投资者啦，唔好做扬生扬太啦。特别系即系你投资嘅时候，其实你签咗个文件就要负上呢个法律责任啦。加上即系你系愿意去投入噶嘛，咁基本上面出咗啲咩事嘅，其实唔可以话唔关自己事噶。
1: 哦，咁几时都系噶啦吓，真金白银你嘅。
0: 咁而家又冇人话唔关啦，
1: 即系
0: 唔关自己事嘅。
1: 证监会就即系话。嗰條界線就未獲認可向香港公眾發售啊嘛，即係你係一齊做生意，但係你即係唔可以去公眾去招攬人哋去買你個一齊做。
0: 總之 so far 就未見到嗰啲追隨者就出嚟嘈啦，只不過而家就俾證監去睺啫。係
1: 啦，香港地咧啲人就走賺啦，走到個窿窿罅罅啦，其實。嗰、那個原則上呢就係你話幾個人夾錢去開茶餐廳，咁就係你自己搞嘅啫嚇。咁你冇證監就冇理由去做嘅。但係你話喂我搞講到明啦，喺招募啲人嚟入股啊我間茶餐廳，咁呢個就唔得㗎嘛。咁呢個就係即係唔可以公開招募囉，簡單嚟講就係、是、咁，但係咩叫公開啫？咁佢搞啲咁嘅投資講座啊，
0: 搵啲小範圍小
1: 圍犯罪罪犯罪
0: 食飯啊！唔好你唔好有啲咁嘅語病喎、啊，
1: 犯罪小為
0: 犯罪會唔係犯罪？
1: 好興噶，中環你去收得好貴添㗎，幾千蚊一餐，咁你都可以啊。
2: 咁你小心啲講，聽
0: 下你智慧啊嘛！你俾錢都無疑就係話大家互相交流吸收，咁有時話即係股神同你食餐飯啊，可能成過千萬啦。孫宇晨咪食過咯嚇，一集唔知幾多千萬啊，同阿股神又
1: 咁佢同阿景甜食嗰餐飯仲貴啦嚇。
0: 咁呢啲八卦嘢啦，属于咁我睇下，反而我唔系话关唔关心个 cancer 有冇咩后果，我反而真系好想睇下证监咧点样去即系监管呢一类仍然系喺度游走嘅若干嘅灰色嘅地带咧，系咪着一系就封咗佢，一系就哦。原來是得的，那你告訴人家得啦，不得那你就告訴人家不得咯，這樣。
1: 哪些是得哪些是不得。
0: 是啦，我反而關心這樣。
1: 要將個制度透明化，不是容易又亦都容易被人跌了下去。是。正正經經真的講投資知識的，那你又說人家是就是犯法的，那又亦都阻礙了個正常的商業交易。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股同大家讲1044恒安国际。恒安2026年中期盈利12.5404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8.66%。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5.3767万人民币，按年微升 0.1%。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18人民币，折算港币2.4。市场预期全年每股派息维持1.4人民币，折算港币1.54。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29.96，除净就28.35先8，近日20蚊都跌穿埋，跌幅超过30%。 以2025年除净低位水平 16.4 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6.83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9.39厘。疫情前市盈率普遍都在13倍楼上，大时代2015年高到 32.41 倍，同年股息率低到不够2厘，2019年股息率高都是5.11厘，疫情后的2025年市盈率最低 7.87 倍，创10多年低位，高都是 11.86 倍，股息率5.3厘至7.99厘，7.99厘就是十

0: 多年高位，以九倍预期2026年市盈率21.6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股息率7.13，以买入价跌 10%， 14.76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早上时间8: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东港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大道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约是34度，新界是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热控热，就是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9: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2: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话小 Edwin Tong，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国事小专家，
2: 中国作为美食天堂，有好多唔同嘅菜系。今日就等国事小专家 Alan 同大家去唔同嘅地方试下不一样嘅菜式啦。首先登场嘅系嚟自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嘅福建，闽菜最出名嘅就系依山傍海嘅食材优势，同埋对高汤嘅极致讲究。如果要喺中国菜当中选出一道最奢华、最考验时间同埋耐性嘅菜式，福建嘅佛跳墙绝对榜上有名。呢道菜嘅名好有意思，弹启肉香飘十里，佛闻气禅跳墙来。大厨会选用鲍鱼、海参、花胶、干贝、鸽蛋等等嘅十几种顶级山珍海味，每种食材都要分开经过复杂嘅预先处理，再放入酒坛里面，加入用老鸡、金华火腿、慢火熬制几十个钟嘅高汤，封口用文火慢炖，打开嗰一刻，浓郁到化唔开嘅香气瞬间爆发，汤汁浓郁，胶质满满。入口醇厚无比，是名副其实的宴席之王。而闽菜除了奢华之外，街头小吃亦都是一绝，就好像福州的肉宴，外皮是用猪后腿肉打成肉泥，再混入淀粉颜成的肉皮，然后再包住肉馅，真正的肉包肉。还有闽南的面线糊，再配上煎蚝仔、猪血和大肠，加上少少白胡椒粉，食入口热辣辣，既暖心又暖胃。而离开福建，我们一路南下，去到全中国最南端的热带宝岛海南。海南人食嘢讲究的是清淡、鲜美、天然、解暑。去到海南，最不能够错过的就是椰子鸡火锅。呢道菜嘅汤底一滴水都唔会加，大厨直接用三个新鲜清甜嘅椰青水作为汤底，加入椰子肉。当椰水煮滚，再立刻放入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嘅文昌鸡。文昌鸡皮薄肉嫩，喺椰子水里面煮几分钟就可以食。鸡肉吸收咗椰子嘅清香同埋甜味，再配上一碟由特制嘅沙姜、青桔汁同埋海鲜酱油调配而成嘅酱，酸甜鲜嫩，完全唔油腻，喺炎热嘅夏天食简直系一种享受。除咗文昌鸡之外，海南嘅加积鸭、东山羊同埋和乐蟹同样系咁闻名。享誉东南亚嘅海南鸡饭，灵魂正正系源自海南文昌鸡嘅鸡饭粒。用煮鸡的鸡油和鸡汤煮出来的饭，再拆成饭团，包保它香气四日。福建和海南都面向大海，但是他们的饮食文化就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海洋风情。福建在历史上是商贸重镇，闽菜受到官府文化和中原移民的深远影响，所以闽菜讲求精细的刀工、复合的汤底和高贵的仪式感。福建人将山珍海味融入在一个坛里面，展现的是一种厚重而精致的奢华。而海南作为热带岛屿，拥有得天独厚的阳光和椰林，海南人的饮食更加贴近大自然的本质，讲求原汁原味、随性自然。他们善于用热带水果，好像椰子、菠萝、青桔这样混入菜式，将大海的鲜味和热带的清爽完美结合，吃的是一种悠闲而自在的度假心情。今日和大家体验完福建的尊贵佛跳墙和海南的清爽椰子鸡，相信都好刺激到大家的味蕾。无论是福建人的浓郁极致，亦或是海南人的清爽求真，他们都丰富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美食版图。今日大家会揀一个怎样的午餐或者晚餐口味呢？刚刚分享这两个地方，可能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想法。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1: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一早冇晒精神，谂紧乜嘢啊？
5: 今日星期三，仲有两日工要翻，
4: 可以试下咁谂，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5: 系、啊，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Hello，
8: 我是梁繼章，
5: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早晨，直播室坐咗个好靓女，就叫黎莉啦。
5: 系，仲有一个咧，成日都唔睇医生嘅梁继章喺度。
8: 我唔中意
5: 你都停个鸭晒头。
8: 我唔中意呢个形容词。
5: 好好、啊、喎，因为梁继章先生咧只脚咧，
8: 释放善意同你讲，我咁靓嘅靓女啊，黎莉，你唔可以咁话我。
5: OK， 我真系关心我嘅拍档，因为咧梁继章先生咧，即系自从上次咧跌亲之后咧，到而家咧只脚咧都仲系咧有少少唔舒服啦。咁上次咧我哋嘅行山嘅专家咧，即系陈家俊已经提过，哦，你嘅韧带咧要睇下系咪撕裂咁、哦。咁但系咧讲咗好多次啦，咁啊梁生咧佢都系冇睇医生啦，我俾埋啲物理治疗师电话佢啦，佢都系冇睇医生啦咁。所以到今时今日为止，9月30号，佢都真系仲未睇医生。
8: 你知唔知有一个疗法叫咩啊？
5: 咩啊？
8: 自然疗法。自然就会好啊！哎、好啦好啦好啦，Hello 早晨
5: 啊！我咒你啊！
8: 嗱喺呢个过瘾日之前，我哋一样有我哋嘅节目由8:30开始，到早上11点喺新城资讯台嚟一齐玩啊！同埋今日一样会有一个导演上嚟同我讲套新戏叫做《飞围》。

Party 啊，呢首 Cyndi Lauper 嘅歌曲八点四十三分。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持续，大家要补充水分啊！

0: 請如果大家話俾佢聽要小心啲，唔係一陣間要唔補充水分咧，跑跑咧就會暈低噶啦嚇。依個唔係咒嚟噶，依個係一個關心嘅提醒。
1: 我今朝都唔係咒你噶，我都係關心提醒你噶。
0: 係啊係啊，我知道我知啊，我收曬噶，收曬噶。
1: 蘋果姐咧，佢會嬲咗我啊！以後佢會我都係收斂
0: 住，絕對唔會唔嬲。
1: 唔系，因为身体健康好紧要噶。
0: 咁所以我咪提你咯。今日你跑会小心。嗱，其实咧，你冇中意着啲冇袖衫嘅，我见到你。
1: 系啊，
0: 背心啊，即系。
1: 啊，咁都系啊 ，show 俾你睇。
0: 我睇唔使 show， 我睇到系，即系你令到我心好唔舒服，即系睇得。
1: 点解啊？
0: 吓，因为我都想着啊嘛，但我又觉得好似翻工着呢啲，嗱，我望下自己啫吓，就好似唔系几好。
1: 哦。
0: 因为咧，有时
1: 系都系嘅，男人
0: 有一样叫 dress code 嘛，即系翻工如果着。背心咧，即系你当然得啦，因为你咁、
1: 都系女士同埋女士硬系唔知得啲。
0: 如果男仔，我见过有男仔着翻工，吓你着背心啊，仲要佢一个行政嘅人员，诶、有乜所谓啊？咁样即系以前啦，唔系最近嘅事。
1: 系系系
0: 咁啊，咁所以咧，我今日有一个新闻叫话啊，其实咧有一个法庭喺美国，咁、那个律师咧，辩护律师咧着住一个冇袖衫，唔系背心啊，冇袖衫，俾个法官咧叫埋。你覺得你的衣著啱唔啱咧？咁、即係你係咪應該著一件西裝？係係。咁後來就呢一個辯護律師當然好唔滿意啦，就提出咗一個叫做抗議啦，即係話個法官歧視佢啦咁樣。
1: 嗯，哦係啊，
0: 因為佢係黑皮膚人嚟嘅。
1: 哦。
0: 咁佢就話：我明明見過之前咧，你同我冇。即系着冇袖衫嘅另外一个律师影个相，即系你接受呢样嘢啦。
1: 点解我就唔接受呢？
0: 咁个法官出嚟解话就系我其实温馨提示你啫，我冇话一定唔得。即系我问你，你觉得系咪好啲咧？咁样。
1: 咁一定你觉得有问题，你先会温馨提示佢嘅啫，系咪啊？但我想讲，我好多年好多，我谂系应该十几年前
0: 冇着过有袖衫。
1: 初我翻 operate， 因为我新成做嘅时候，开头 operator 嚟嘅，头两年。咁话说有一次。我做 operator 是假期的时候，我其实我很喜欢穿拖鞋上班的。我学这样说，我出街都是穿，我星期六日我一定穿拖鞋，如果我不跑步的话。那我就穿拖鞋了。有一次我就因为假期公司应该不是太多人，那我就穿拖鞋，个人劲气地上班，我回 operator 不用见人的嘛，想着。咁咧，跟住有个主持人同我讲：喂，我咧做紧嘢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出去接下边个边个啊？跟住咧，嗰日系一个 artist 嚟嘅。跟住我话吓咁样，跟住佢系啊，冇办法得你喺度咋公司。哦，咁好啦，即系当我见到 artist 嘅时候，佢又冇乜嘢嘅，但我真系心里面好唔好意思。
0: 跟住咧，街坊
1: 好即系太过街坊啦嗰一刻。咁我就同自己唉。即系第时就算假期都好，都起码执正少少。
0: 即系你自己心里边都觉得有啲唔啱先啦。
1: 系啦，同埋就算我唔化妆都好，我都戴翻顶帽。但系嗰个拖鞋咧，我而家咧醒咗啦。星期日咧，我都有翻工噶嘛。咁啊，都系即系都系有时假期啦。
0: 就唔好再着拖鞋啦。
1: 我着拖鞋加对袜咯。
0: 即系你觉得系高级咗噶啦？
1: 高级咗好多噶啦，有对袜，唔使露脚趾。
0: 系
1: 啊，咁我就同埋 fashion 嚟噶嘛，而家。
0: 因为你好多咧。高級的地方咧係有好多啲潛規則或者係明文規定
1: 嘅，
0: 即係某啲地方又唔著得呢個牛仔褲啦，唔波鞋啦，某啲又話唔可以聽電話啦，
1: 係係，
0: 即係你唔可以聽手提電話或者打啦，
1: 係係，
0: 唔可以響咧，即係等等咁。所以大家即係去啲高級嘅地方，我好少去嘅。
1: 我都係少去嘅，所以我唔存在呢個情況
0: 嘅。所以有次有個朋友約我啲高級地方，我就話有咩規矩㗎咁樣，
1: 即係有時都唔好意思去到。去到
0: 你有冇试过去到呢位先生我有件西装俾你要着翻西装啊，即系你明唔明啊？
1: 哦，我通常如果知道类似高级嘅餐厅咧，咁我已经个人懒系悉心打扮，起码着翻条长裤咯，我唔会着牛仔裤咯。
0: 冇错，
1: 但系尽量都唔会去咯，因为我觉得好唔属于我嘅地方，你明唔明？
0: 系好唔舒服。
2: Hello， 早晨 ，Ladies and gentlemen。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
3: 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4: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5: 星期五上午9:00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6: 每日的生活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美丽嘅黎莉小姐，听日几多号啊？
6: 10月1，
5: 即系踏入十月啦，系咪？
6: 吓死我！IQ 题嚟噶，
5: 十月系咩月啊？万圣月啊嘛，第一次开始啊，呢个万圣月啊嘛，就好多活动啊，睇落哇，睇好多好多个活动，咁啊，即系用呢一个万圣节嚟包装，带嚟更多嘅欢乐气氛啦。咁虽然咧，我自己觉得好似多数系细路仔啦，即系一系细细个，爹哋妈咪带佢 trick or treat 咁样，一系就系啲年青嗰啲啦，即系仲系中意夜蒲啊，玩嗰啲会 enjoy 多啲咯。即系好少见到公公婆婆揽住个面具出嚟，喂咁样，你好少系咪先？你冇见到公园嗰啲阿公喺度玩万圣节。
6: 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喺万圣节嘅时候去主题乐园啦，即系唔系嗰个即系入过山车嗰个啦，OK， 大嗰个啦，咁即系卡通啲嗰个咧，咁我记得嗰阵时都系好吓人。
5: 系咪有老鼠嗰个啊？
6: 系啊，
5: 老鼠嗰个啲通常冇咁惊嘅。
6: 但系以前咧，佢都有啲人喺度匿埋噶，即系佢啲扮鬼扮马嘅人匿埋，跟住我喺远处咧，我觉得自己好似玩捉伊恩咁，因为其实我好惊呢啲嘢。但系你唔好问我点解去啦，因为屋企人话要去啦，咁跟住我就要去啦，跟住我就望住究竟佢哋会喺边度匿埋出嚟吓我咧咁样，咁我就有啲嘅惊嘅咁啊。不过咧，如果讲到呢、這、一个即系惊啦，就会提到心血少啦咁啊，咁我唔知啊，即系因为我今日见到或者呢几排见到有一位嘅 artist 啦，即系阿曹颖廉咧，咁佢就系话因为佢嗰个嘅即系心脏病嘅情况咁样，即系心血管问题啦，咁样就做咗个手术咁样。咁我都好想提呢一件事，点解咧？因为我自己身边咧都几多嘅。唔好话几多啦，原来啲朋友成日都系啲心血管嘅问题嘅咁。咁啊，其实咧提到咧就系曹颖廉啊，佢就系多次喺身体里边咧就响起警号。咁啊，最严重嘅一次咧就心血管咧出现紧急嘅问题而要入医院。
5: 会点噶？系咪个心揦住啊？
6: 佢话咧系，如果冇记错，佢话其实佢有一晚食饭嘅时候咧，就系觉得咧个心口好啊。佢有一次拍剧期间，觉得个心好翳住唔舒服，咁之后检查咧发现有一条嘅心血管出咗事，要做手术。咁当佢太太知道嘅时候咧，就好担心，但系佢系冇怪佢嘅。但系咧，太太讲咗句说话，令佢咧就即刻咧即系留意自己身体。佢话如果你冧咗，我两个细路点算咧？咁样，因为其实曹颖廉都真系为咗佢嘅，即系成家啦，经济支柱啦，即系不断赚钱咁样，咁好努力开工咁。当时咧，即系阿廉一谂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啊系。其实都真系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咁样跟住因为系佢都 post 咗张相啦，咁样即系我都系觉得心血管嘅问题，其实大家系要留意。
5: 可大可小噶，
6: 我自己身边有位朋友仔同我基本上系大我一年啦，咁佢因为系爸爸都系有啲心血管嘅问题，咁啊可能遗传性啦，咁样咁佢嘅爸爸咧就好后生，因为踢下波就走咗啦，咁样咁于是咧佢有一次咧就真系 check 下自己心血管，哇！佢话真系好彩 check 得早，佢话真系有一条嘅心血，有一条嘅大嘅血管咧系塞晒，

0: 佢话净花条，佢话即刻通波仔，但系嗰阵同我即真系四十头咁样。
1: 咦，你咁大咩？我以为你廿几嘅。哎呀！
0: 太假啦！呢下俾多啲戏啦，主持人，即系你唔系演员，俾多啲戏啦。咁跟住咧，即系哇，我觉得好，佢个小朋友都系好细，同我一样咁大啦。咁样佢小朋友，
1: 佢小朋友同你一样咁大，
0: 佢小朋友同我小朋友一样咁大，十岁咁样。即系我觉得大家要留意住。另外，我有一位嘅即系朋友啦，咁佢就系喺捐血期间，跟住咧就系护士 check 到佢嘅。心律不正，佢咦，你嘅脉搏跳动好似有啲唔妥，唔系一个正常嘅规律。
1: 因为护士小姐你着得太靓，我心一见到你就砰砰砰砰砰。
0: 我唔记得问佢系咪，但后屘咧，佢真系发现咗原来佢系有心律不正嘅问题，就系、是、因为呢次嘅卷血。
1: 你呢个话题咧，其实触动咗我嘅少少嘅心里边嘅伤口，因为我哥哥咧就系、是、几年前有一日咧系上昼去打 tennis 啦，咁好中意打波，打完之后咧走啦，咁行去停车场嘅时候就突一声跌低咗，咁去到医院就已经走咗啦，咁样，因为就系有心血管塞咗两条。其实咧佢即系我问翻阿嫂咧，就话其实佢有 feel 到嘅，但系唔知道咁严重，即系你明唔明？因为有时咧佢会嗌一阵，好似冇事咯，咁于是咧就算啦咁样。当事人有时咧对呢啲都系会比较冷对待啲嘅，因为痛一阵，唔痛咯，唔痛咪有咯咁样。
0: 所以我觉得点解特别去即系因为徐永廉呢一件事去提醒大家，因为我觉得好少。其实咧，嗱，我问下梁继章先生，你几耐冇进行一个 body check？
1: 我日日都 check 自己。
0: 是咩？
1: 我日日都
0: check， 我费事再窒你啦。
1: 睇下先，睇下先。我日日都 check 自己。
0: 嗱，真系我觉得嗰个 body check 咧，有好多朋友就啊，四十岁之后咧，你要 keep 住 body check 啊，可能你全身身体检查，又或者譬如你眼睛又要检查，唔知即系譬如女士乳房又要检查咁啊。即系我都会觉得大家有阵时话好忙好忙好忙好忙，但系一路都系冇 body check， 冇留意住自己嘅心血管啊，或者系即系乳房问题。譬如我自己身边有朋友，佢就系自我检查，即系个乳房嘅检查，而发现咗个早期嘅乳癌嘅一个即系肿瘤啦，咁啊，咁啊，当然就系即系处理当中啦。咁所以我觉得千祈唔好睇少，即系身体有一啲嘅状况。我哋星期日做节目嘅时候，我哋成日都同啲听众讲，喂，其实身体咧俾咗好多好多好多信号俾大家。咁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实我自己咧，即系最近我都谂啊，我只眼咧其实都需要睇医生。咁我都系觉得啊，
1: 你只眼做咩事啊？
0: 佢每朝都出现一个好干好吉吉地嘅情况。咁
1: 我荷包一样，日日都好干好吉。
0: 我呢个长期，我个荷包已经惯咗，但我期待佢有一日好会涨。OK，
1: 好，好啦，仙女座事故。

0: 假期前夕听啊，仙女作事故，梁小嘉上陈建安。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九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依家由邓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合作发展人工智能 AI 技术，强调希望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特朗普宣布由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 America.gov 正式推出。他在发布会上说，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很多，而且希望维持这个优势。他提到上个礼拜曾经同到访的美国曾经同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 AI， 但是他不支持两国共同发展这项技术，因为可能会被中国取得美国掌握的技术和机密。特朗普又认为同中国合作制定 AI 治理方式，亦可能令到美国企业更难在 AI 产品竞争中超越中国企业，而他希望保持美国领先中国和其他所有人的局面。特朗普同习近平会面之后，美中同意建立超级智能对话机制，讨论 AI 风险和效益，并建立处理 AI 事故的双边沟通管道。下一轮对话预计在11月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他在会后说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的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辉达和富商马斯克。文件指出，企业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监控团队和接收审计报告。而辉达、OpenAI、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定期就 AI 安全标准举行会议。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以及总部设于香港的一间电信有限公司等等。财政部说，相关个人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方绝不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继续打击向伊朗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支持的个人和实体。美国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遭到怀疑恐袭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事件明显涉及外国势力的参与。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很多同事件相关的消息即将公布，但目前不便透露细节。他指出，美国正同一些势力打交道，例如是伊朗，而对方曾经公开威胁攻击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案件，并证实现场发现的三架车里面没有爆炸装置，只是检获一些汽油。警方又说，明白五名疑犯获准保释，可能会令到部分人感到惊讶，但是强调有关决定是经过仔细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事件可能同伊朗有关，但是拒绝透露详情，并对疑犯获准保释表示惊讶，而伊朗方面就否认同事件有关。两韩非军事区上个礼拜有地雷爆炸，导致三名南韩军人受伤。南韩国防部长姜顺哲表示，地雷是北韩军方蓄意埋设，批评是公然违反韩战停战协定，事故责任全在北韩。南韩政府已经具备相应的应对方案，并将分阶段实施反制。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批评南韩推卸责任，并企图捏造证据，做法荒谬，将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强调，北韩军队未曾越过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并警告南韩需要为挑衅行为承担责任。一旦南韩向北韩部队开火，当局将会报复。事发上个礼拜一，三名南韩士兵在非军事区西段执行搜索任务期间，怀疑触发地雷引发爆炸，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南韩总统李在明已经指示军方迅速彻查真相，强调政府将根据最终调查结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际油价回落，但美国债息继续上升，华尔街股市反复下跌。

0: 市跌幅收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0.26%；标普500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0.0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约是34度，新界是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微下降及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记得补充足够水分，觉得不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啦。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9: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8: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2: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在尖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快线现已封闭，提提新界区的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科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农场道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东港，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你嘅 Hello 早晨，黎莉小姐啊，嗱，你一个咧咁叻嘅事业女性啦，咁啊家务我谂你咧嘅涉猎咧就比较少啲啲咁多啦，咁
1: 净系识拖地，
0: 都同你研究一样嘢啦。呢因为咧有篇文章佢话咧比较争议性嘅家电，咩叫争议性咧？即系话有人有用，有人冇用。咁我唔知道诶，屋企买家电咧关唔关你事啊？虽然你比较少煮饭啦，系咪？即系咁讲。
1: 哦，系啊，
0: 即系买，但系买家电，即系选择买唔买，系你决定定啊？
1: 即系先生决定啦，佢负责今晚个厨房同埋成间屋。
0: 咁你负责边度啊？
1: 我冇负责照顾个仔啦，好辛苦噶，照顾小朋友。
0: 系啊，系嘅，系嘅。咁好啦，咁啊，以下所数嘅，你睇下你觉得，其实有用定冇用咧？
1: 好，讲嚟听下。
0: 有又得，其实冇都得嘅。
1: 嗯。
0: 第一，洗碗碟机。
1: 间屋够大系有用嘅，
0: 关间屋大咩事啊？
1: 喂，你洗碗碟机都唔容易放噶嘛？我朋友啲洗碗碟机一大座咁，
0: 即系咁讲，我从来未拥有过一个洗碗碟机嘅。
1: 因为我啲朋友咧，即系譬如我哋去打搅佢屋企啦，咁跟住咧佢就会晾一晾，跟住就摆喺洗碗碟机嗰度咯，好方便、啊。
0: 但系其实即系咁讲咧，有啲人觉得洗碗碟好方便，即系好容易啫，唔需要摆一部机，同埋又要花嚿钱去买，即系咁样，即系个争议性啫。话同埋有啲人啲感觉啦，有啲人觉得唔干净。
1: 哦，
0: 我冇用过啊，嗱呢个唔代表系一个真实嘅事实，即系我有嘅听人话唔系好干净嘅，就有啲水肥两肥。咁有啲拎出嚟仲肥淋淋嘅，即系我听过有啲人咁讲咯。
1: 有阵时你洗碗都可以洗完之后肥淋淋噶喎。
0: 所以你知唔知洗碗有一样嘢要点啊？
1: 点咧？
0: 唔好戴手套。
1: 我唔戴噶。
0: 知唔知点解？
1: 点解咧？因为你可以摸到佢系咪肥淋淋。
0: 系啦。
1: 叻啊！
0: 咁
1: 样
0: 都叫。
1: Sorry，
0: 因为你戴手套咧，你冇咁容易 feel 到佢嗰啲油腻嘅嘢，同埋有啲咧，譬如蛋咧，即系会结实咗咧，你要捽噶，要刮刮刮咁样噶。
1: 所以我通常就咁摆喺个盘嗰度浸水咯。
0: 我知道你个方法就系叫老公洗碗啊嘛，
1: 系唔使讲噶啦，
0: 佢洗碗碟机嘛。
1: 但系斗睇边个忍耐力高。
0: 即系你觉得有冇用啊？如果洗碗碟机，如果你自己觉得，
1: 都系嗰句，其实我觉得有嘅，系啦，可以悭咗啲时间。尤其是如果真系屋企，因为譬如我屋企一家三口啫，有啲人可能五口啊、六口一啲，即系工人姐姐咁样噶嘛，
0: 即系碗量多，
1: 系啦，碗量多啦。
0: 好，第二样嘢咧叫干衣机，你有冇用噶？
1: 哇，好有用啊呢、這
0: 个，我都觉得系，其实
1: 即系超级有用。
0: 因为香港咧潮湿嘅天气太多啦。
1: 嗱，呢个我又真系要话俾你听，我哋真系想买部干衣机。
0: 啊，你未买过噶？
1: 未买过，摆唔到啊！
0: 咁点解你不停赞嘅？
1: 因为我哋去旅行，
0: 赞你又唔买嘅。
1: 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哋一定系会攞啲衫去酒店或者系B&B 度洗嘅。咁洗完之后就即刻过呢个干衣机咁样。咁、
0: okay、
1: 我就觉得哇，好方便啊！咁样，尤其是小朋友，咁可能佢七日里面要踢波，咁佢第一日洗完之后，咁第二日即刻攞到啦嘛。
0: 其实咧，即系除咗呢个天气难预期之外咧，有时咧我都系懒嘅，因为咧如果你要晾衫咧，嗱咁如果你冇干衣机，你要晾衫，咁、
1: 啊、
0: 都几嘥时间嘅，晾完要收衫啦咁。但
1: 系
0: 干衣机咧，你就系洗完洗衣机，全部一落干衣机。撳著咗，跟住咧一個鐘頭就已經變翻乾衫。
1: 同埋因為即係香港潮濕嘅天氣啦，去到春天啲衫就好難乾啊。同埋當佢唔乾，你再晾嘅時候咧，佢有陣噏嘅味咧，
0: 係啊，
1: 即係搞唔掂啦。
0: 我已經噏啦嘛，再著明年噏嘅衫就好噏咯。
1: 大家咁話，
0: 都噏咯。咁所以又唔得嘅嚇。好，另外乾衣機之外咧，就下一個咧就係嗰啲叫做一个饼啊，摆喺地下，自己喺度肥下肥下咧，即系吸尘嗰啲叫
1: 系机械人吸尘机。
0: 系你觉得有冇用咧？
1: 呢、這个争少少，
0: 系咯，
1: 系啊，呢、這个
0: 我买咗一个咧，我觉得呢个机械人咧蠢过我，即系转嚟转去咯。啊 ，by the way， 我而家我买一个咧，都好渣嗰啲咧，即系网上购物嗰啲咧，佢系仲有一条毛巾咁啜喺个底，
1: 系啊系啊系，
0: 咁咧就。净系整湿个地下咯，都吸唔到嘅，你明唔明啊？
1: 我明啊。
0: 佢有湿毛巾啦，咁啊住，系啊个地下湿咗一大笪，咁叫干净咗噶啦。
1: 我因为我试过见到我朋友，即系我去到佢屋企嘅时候，就见到佢嗰个吸尘机转，跟住我就望，佢系圆形噶，咁佢啲角落头咁咪永远都似吸唔到。
0: 佢好似有智能噶，系嘛？我唔知道啊，嗱，可能我呢个真系太 cheap 嘅，我见到有啲咧广告卖九千几蚊。九千几蚊一个呢啲咁嘅饼，我嗰个唔知九啊几蚊嘅，大佬，
1: 所以你咪吸唔干净咯。
0: 所以我就系谂紧系咪因为我
1: 好明显
0: 系咪关嗰个价钱事，定系本身呢啲系唔系好 work？
1: 我觉得你应该买嚟试下。
0: 九千几蚊
1: 系
0: 九千几蚊，
1: 你试完之后想话俾听众听嘛？系咪？
0: 唔好啦，除非分一百年供款啦，咁我就买九千几蚊。
1: 八年嘅时候佢已经坏咗，
0: 太贵啦。咁呢样嘢佢有冇用啊？你觉得？
1: 我就唔会买咯，即系我唔可以话冇用嘅，但我唔会买咯。
0: 吸尘机本身系有用嘅，但系呢一个我自己就可能我嗰个唔系几好咧，咁啊麻麻地咯，我觉得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智能门锁，即系咧告别锁匙啊，即系话摆喺手指嘟咁样样。我到而家我有谂过装嘅，但系好似都贵贵地。
1: 喂，呢个有用，我觉得。唔系咁话说咧，
0: 你系咪嗰啲从来都唔带锁匙嗰啲人咧？
1: 我从来都带锁匙嘅。系啦，我呢个我就真系不嬲都带，因为我唔执袋嘅，所以锁匙永远都喺个袋度嘅咁样。咁但系点解我话有用呢？嗱，如果你言谈之间你会听到我不断去朋友唔同嘅朋友屋企啦，咁样，跟住有啲朋友屋企咧就因为啲好熟嘅，跟住可能
0: 讲埋嗰个密码俾你听。
1: 系啦，咁我早到嘅时候咧，咁佢就你自己揿密码上去啦，咁啊话俾我听。咁其中有一个朋友咧，佢好好，佢话喂，呢组密码专放你嘅咁样。跟住我就好好奇，哇！跟住我望住啲组密码，系全部都我啲生日日期嚟嘅，
0: 全部都系你嘅生日日期。
1: 系啊，嗰组密码系我嘅生日日期，再可能加某啲字，可能要凑够。
0: 你朋友会装你嘅生日日期咯？
1: 冇错啦，原来佢话咧，佢嗰组系唔好意思，可能大家已经系有好多嘅，即系呢个智能门锁，佢话可以可能 set 十组嘅密码，咁佢就俾咗一组，其中系我嘅。咁如果咧我要去佢屋企咧，我就以后去揿呢一组密码咧，就入到屋噶啦，咁样咯。
0: 哦，
1: 跟住同埋佢系会知道，
0: 好信任你喎。
1: 佢好信任我，同埋佢会知道哦，原来你入咗我间屋啦，因为得我知道佢呢一组系专放我嘅密码噶嘛，咁啊，咁我觉得几好喎。咁我去啲朋友屋企嘅时候，咁佢又唔使俾锁匙我，佢又唔使喺屋企，我又可以早啲去到。
0: 所以你觉得智能门锁好嘅？
1: 好啊。
0: 哦 ，OK， 咁你又唔装？
1: 因为我胶装唔到咯。
0: 好，九点十六分，听紧 Hello 早晨，有呢首歌曲，
1: 分别系 Elton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
0: Hey bro。

0: 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听紧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新life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life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我是 Fat Boy，
5: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下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定是 OK 好了，乜都是我错的了，现在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4: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个 bridge 位呢，整个自己思考，发觉自己懂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那个升华初再去回后面的 last chorus 呢，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升华来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原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一些东西，而那样东西未必本身是因为你而起的，但是不小心就是因为你间接造成的，是我错了，今次我道歉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咆哮式的，是比较热血式的道歉的。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6: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冇我好伟大嘅黎莉小姐，所以咧我好尊重咧每一位妈妈咧喺嗰个叫做孕育嘅9个月里边嗰种所受嘅唔舒服啦，或者系后来带嚟嘅种种嘅东西啦咁样。喺伦敦咧有个时装嘅表演啊，即系嗰啲 catwalk 嗰啲咧，用呢一样嘢用母爱吓，佢叫做 Holy Milk， 即系叫做神圣的乳啊，即系奶咁啦，做一个主题咁样。咁有好多模特儿咧，就系着住一啲嘅，即系露出嗰个大肚出嚟，因为佢有啲系有，即系真系大肚嘅模特儿啦，咁样，咁就露咗出嚟。咁然之后就喺 catwalk 啦，就有啲人抱住 BB 啊，咁样歌颂母爱，咁啊好好。咁但系其中有一幕咧，啲人咧就有少少批评，因为咧其中一个咧大肚嘅妈妈咧行到台中间咧，跟住咧嗰个上身个衣服咧就喷咗啲白色嘅乳汁出嚟，好似一个泉水咁噴出嚟。咁、即係佢比喻啫，即係个 Holy Milk， 即係母爱嗰种乳汁呢係孕育住啲 BB 咁样。你觉得有冇问题呀、
5: 但喺个 catwalk 度突然之间咁样
0: 射啲白色嘅，当然嗰啲唔係真係
5: 人
0: 嚟啦，即係一啲白色嘅液体作为一个象征式，即係母乳。
5: 但你呢个 fashion show 嚟
0: 㗎 ,fashion show， 但佢仲用呢一样嘢做主题嘛，佢本身
5: 系我知道知道，即系如果你话件衫原来有啲咩特别啊，咁跟住就做呢一样嘢，即系我会问点解要做呢一样嘢，系咪可以用其他嘅形式去表达，同埋你表达咗系咪同你嘅，即系同你个 fashion show 系有关系，个衣着件衫有关系。
0: 啲人咧批评佢咧就系话过分消费，即系呢一个怀孕呢件事啦，同埋好俗气啊，即系觉得好。即系唔靓咯，即系觉得系啦咁咯，但系佢哋就觉得呢个系一个表演，所以唔好斤斤计较一啲叫 gimmick， 我哋叫 gimmick。嗱，舞台上面好多 gimmick 噶，喺度睇 show 好多时咩又爆烟花啊，又唔知乜嘢啊，乜嘢啊咁样嘅升降台啊，咁都好多呢啲嘢噶。好多年前我记得咧有一个嘅露天演唱会啦，咁样咁啊，由于咧嗰日好热，即系夏天嚟嘅，咁又要唱一只歌咧，我唔记得系咪同。

0: 雨水有关，咁跟住咧就揾啲水喉咧啡洒水，咁咧后来有啲观众好嬲，知唔知点解？
1: 点解咧？
0: 因为啡湿咗佢啊嘛。哦、喂，有冇搞错啊？你假效果，你整湿埋我咁样，咁啊，即系你估唔到嘅，即系有时你以为系制造一啲嘅效果，但系现场可能带嚟咧一啲观众佢未必会中意咯。
1: 系，不过咧，如果你啱啱讲开即系冇雨啦，咁我觉得咧都我会勾翻起嗰段時間，因為我喂我小朋友喂到兩歲左右啦，咁我覺得其實咧媽媽真係唔容易。我琴日咧記得即係訪問阿伍富橋，咁啊出咗首新歌啦，咁佢嘅小朋友嚟緊十月就會出世嘅啦，咁我都覺得啊，佢都好期待小朋友嘅出世，跟住佢都問我係咪真係好辛苦？我話頭一年係最辛苦，跟住啦你過咗之後就會點？佢話咁點解第一年咁辛苦？我話因為你會冇教訓啦，咁你冇教訓，你老公都唔好意思瞓覺啦，咁所以佢又冇教訓啦，咁成家冇教訓，
0: 體力上嘅辛苦，
1: 體力上辛苦，同埋我覺得有陣時係理解唔到個小朋友，你喊乜嘢？做乜你仲喊？片又換曬，嘢又食咗啦，你係咪好悶？你仲啲乜嘢？但佢又講唔到俾你聽，所以我覺得係呢一種嘅辛苦咯。
0: 嗯，所以各位媽媽加油！
1: 怀孕嘅过程咧，都真系几记得嘅，对我嚟讲。但我相信对梁继昌
0: 都好有印象，
1: 都好有印象。所以咧，好多嘢都好记得，包括你曾经嘅回忆、爱情嘅里边嘅种种点点滴滴啊。
0: 林千莹嘅呢首《
1: 如果你记得》，是我太累，并没有追。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由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落丁九桥支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嘅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海泥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坦白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最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会稍微会下降，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嘅，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觉得唔舒服，即刻应该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嘅。室外气温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9%。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本人是一个刚刚出狱的日子，今早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和姨姨，见到我的波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泵，你需不需要用一用，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走埋去再跟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9: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8: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寓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9: 遇上总算是
10: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绝无挂虑。
1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0: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
2: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
4: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永桥丽丽。
14: 究竟女孩子系咪一定温柔啦、斯文等等嘅咧？咁样睇我。同埋我嘅拍档就知唔系啦，
15: 冇错，
14: 点都拉埋佢落水先。周柏华你好啊，
15: 你都好，
14: 边有一啲女仔笑得咁大声，好似我哋两个咁波咁，笑多啦，自重添啊。但系不过我觉得有阵时好多特定嘅即系观念，嘅想法啦。咁我哋上次同呢位嘉宾倾开偈嘅时候咧，佢就系玩榄球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候我都话，女仔系咪即系要玩榄球啊？或者系嗱，我问下即系 Safa， 你嗰阵时玩榄球嘅时候，有冇觉得自己即系叫做粗鲁咗？因为 Safa 中学玩过榄球嘅，即系粗鲁咗啊，跟住又冲动咗啊，大只咗啊，咁样啊，或者会唔会担心人哋话你系男人婆咁样啊？
15: 冇、啊，但我真系觉得嗱。即系有冇觉得自己粗鲁咗？不嬲都咁粗鲁啦，
14: 睇得出啦。
15: 即系只不过系我摆，即系用喺一个适当嘅地方嘅。
14: 哦，几好喎、
15: 啊！系啦，即系系咯，即系直白啲咁讲句啦。咁跟住之后大只咗，梗系有啦。
14: 哦，
15: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系做前锋嘅。
14: 哦，
15: 系啊，
14: 我今日同呢位嘉宾一样都做前锋喎。
15: 系啊，系啊，系啊。
14: 咁系咪特登刻意再粗大只啲嘅相？
15: 冇，我嗰阵时冇刻意去特登去
14: 粗大只，
15: 粗大只。但系嗰阵时因为啲 training 又比较多，同埋佢运动量都比较大嘅，消耗都比较大，所以次次做完运动之后咧，我会想食嘢，跟住我就食多咗啲白肉啊，即系 protein 多咗咧，跟住我就即系嗰阵时中学啦，仲要系就发育得比较快少少，就。大隻咗，
14: 系
15: 咁，
14: 系，所以咧，其实你冇刻意大隻，不过喺做运动嘅期间就真系又食多咗啦。因为其实榄球嘅运动量，我相信系几高嘅。咁，请埋呢位嘉宾出嚟先啊！呢位嘉宾咧就系榄球教练，亦都系咧就系香港十五人女子榄球代表队嘅成员之一咧，就系前锋陈静敏师啊嘛。因为啱啱提咗一样嘢啦，就系即系有啲人咧会觉得啊。究竟玩嘅时候会唔会好粗鲁嘅咧？咁啊，甚至好多家长就唔好俾佢玩啊，粗鲁晒，跳嚟跳去，唔斯文，又受伤咁啊！而家仲有冇呢种嘅想法噶？
16: 我哋又唔可以话佢哋系粗鲁嘅，即系其实有阵时我哋咧打波咧，你会见到啲女仔啲头好靓嘅，长头发嗰啲，扎晒辫啊，嘛，
14: 跟住佢哋会扎得好靓噶。
16: 我哋会每一队咧好搞笑，我哋会有一个专系帮人绑头发、扎头发嘅。
15: 哦，系咁样嘅一个 position，
16: 冇错，佢就咧、哦，我哋咧要 book 佢噶，即系如果我哋想去帮我哋扎咧，我哋就要排队。我系第一个，咁佢系第二个咁样，
15: 哦、
16: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
15: 攞丑
16: 系啦，咁咧佢就会帮你扎到好靓咁样，系啦。咁我谂扎头发第一系靓啦，咁同埋。落到牆度冇咁易散開我，因為我就唔知嘅，我從來冇扎過，
14: 因為你從來都係短頭髮，
16: 係
14: 啦，哦 ，OK， 所以佢哋就會其實都會有一個扮靚靚嘅一個環節
16: 嘅，係啊，即係甚至乎你見到嗰啲外國嘅球員咧，佢哋會 gel 甲啦，係啦，會化曬妝啦咁樣咯。
15: 哇 ，gel 甲呢樣唔驚反甲，
16: 好短嘅佢哋，
15: 即係好短嗰啲，
16: 我唔知嗰啲係咪叫 gel 甲，
15: 都
16: 係
15: 係。都是的但好短咯、
16: 茶指甲油
15: 哦，
16: 系啦，
14: 应该可能都系
15: 唔系呢啲，即系唔系猫爪
14: 嗰啲，系啦，唔系呢啲，系啦，嗰啲就即系如果系 Safa 而家手上嗰啲咧，
15: 呢啲应该冇可能
16: 嘅，呢啲唔得啊，呢啲
15: 系一定反，
14: 一定反嘅
16: 危险呢啲，
15: 十只手指甲冇晒咁样，
14: 好痛啊！咁但系所以都冇一个嘅即系说法就系、是、啊、哦、叫做即系系好多人都贬义吓咁，有啲人就觉得会唔会男人婆啊多啲就冇嘅。系啦，即系佢哋都会 keep 住嗰种可能都系件女，都系靓靓咁样去比赛嘅有阵时。
16: 系啦，我觉得其实你系咪男人婆呢啲系你本身与生俱来嘅性格嚟嘅，
14: 唔会一冇错
16: 系啦，即系你唔会，即系好似我唔会而家去玩芭蕾舞之后，我会留长头发噶嘛，
14: 系
16: 系啦，即系啱搞个比喻咯，即系系呢啲系佢自己选择嘅。
14: 你嗰阵时我幻想紧你跳芭蕾舞，
15: 系啊，我啱啱嗰下都有闪过呢样嘢，
16: 我件衫好冰，
15: 蓬蓬裙咁样，
16: 唔得啦，唔得，唔好幻想，停止幻想。
14: 你可唔可以唔好立乱想你嗰啲摆落去芭蕾舞度？喂，咁但系咁样。有冇真系会怕？好似啱啱 Safa 想讲，佢唔系喺健练大只噶嘛。同埋我哋讲女仔有阵时，我譬如除咗啱啱咩温唔温柔又好，我哋有阵时即系都会谂啊。

0: 会变大只啊？有啲女仔会希望大只啲嘅咁样，而榄球会唔会令到啲女孩子，可能小朋友好点都好啦，佢哋会变成大只啲咧？
1: 我觉得其实榄球咧系一个几强身健体嘅运动嚟，for小朋友嚟讲，因为好多跑动啦、协调能力啦，同埋佢要谂好多嘢咧个场度，
0: 要谂啲乜嘢啊？
1: 佢要諗，我點樣可以傳好啲俾佢啊？我應該走去邊度？即係我哋教練要做嘢，其實我哋除咗教佢點樣打籃球之外，我哋其實都希望教到佢喺個場度主動啲，講多啲嘢。係啦，咁我自己教有一啲小朋友，其實啲媽咪翻嚟都講，阿女真的好了很多啊，她呢在个场上讲很多东西啊，回到家又会学识表达自己多了。咁这些就是我们教练想见到的。当然也有些听到一些就是哎，你一教她 tackle, 她慢慢回来都 tackle 我啊。搞不掂啊。
2: 我这个好笑啊，这个。
1: 咁我们教练就说咁佢我们不是阻止他去 tackle,、但我們就會問回個小朋友，我說為什麼你要 tackle 爸爸，他說練習，我們就會說那你做得好不好的，那我們反而教了爸爸怎樣去改他的動作令他做得更加好，就不是齋撞他爸爸，
0: 是
1: 撞得硬的，
0: 是
1: 撞得重的、
3: 但是即講起這件事我就在想呢，因為通常啲人谂起篮球呢样嘢，就会谂起男子篮球先噶嘛，
1: 系冇错。
3: 咁但系我又好想知，究竟女子篮球同男子篮球嘅技术啦、战术啦、训练啦，其实最大分别系乜嘢？
1: 我觉得系个刺激性，因为男子咧速度会快过女仔好多，咁同埋佢哋撞出嚟真系有砰砰声嘅，
3: 系啊，好正嗰啲砰砰声，
1: 好正嘅，
3: 系啊，
1: 真系好正嘅。咁但係呢
0: 好痛，
1: 女子呢就相对係你会见到我哋其实女仔打都会有冲撞啦，咁但係呢、我哋冇男仔嗰个冲撞力咁高，始终女仔嗰个身体构造其实同男仔唔同，咁、所以我哋就会打多啲係 structure 嘅嘢啦，就嚟打多啲唔同嘅即
0: 是战术啦，
1: 战术系啦，冇错。但男仔就真系嘣嘣嘣多啲。
3: 哦，
0: 系，即系我唔知阿 Safa 有冇睇 Rugby Seven 嘅？
3: 我有，有啊，
0: 系。
3: 我之前住喺 Rugby Seven 咧，我间房系可以攞望远镜望落去噶，好得意啊！我唔使买飞噶，
0: 你好贵啊，你好嘢啦。但系嗰阵时，你觉得 Rugby Seven 你睇嘅时候有啲咩吸引你的地方？
3: 我好中意嗰种冲击感咯，系啊，同埋都好热血噶。其实见到佢哋咧，即系你，尤其是系啲即系男子篮球咧，又系砰砰声啊，跟住你又见到佢真系揽住个篮球，死都要揽住个篮球咁样冲过去咧，其实
0: 系
3: 好爽嘅个感觉。
0: 系啊。我都系好认同啱啱你哋所讲，就系嗰种嘅爽啦，同埋即系其实我唔识睇篮球啦，但系每一次睇电视嘅时候，我觉得哇跑快啲啊，正啊，哇一脚手可以踢到去嗰两条巴中间 ，sorry 好像很啊，好似好门外汉啦，总之嗰嚿嘢啦，系啦，可唔可以一脚踢上去咧？咁样即系我都系觉得有呢一种嘅刺激感嘅咁样。但我譬如喺香港咧，你觉得大家系咪都会真系认识多咗篮球呢样嘢而家？
1: 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其实篮球总会的推广做得很多，即是他们入去学校啊，会搞一些示范堂给他们，即可能为期三堂的示范堂，就是教他们怎样去打篮球，是的，那相对其实都多了不同的小学中学校队出来，是的，所以都叫多人認識咗嘅，咁但係多唔多人玩呢？因為而家都係因為嗰啲上堂嗰啲咧係體育堂編排嘅，咁、即係一定要玩，
0: 係啦。
1: 咁有啲其實都有試過去教嘅時候，見到有啲唔想玩嘅，係啦，即係可能即係女仔又最中意就係話係啦，唔舒服咁啦，咁擺明就係唔想玩啦，係
0: 你都擺明知道
1: 知道噶啦。咁我哋希望嘅就係有一啲想玩嘅就。令到佢更加有兴趣对呢个运动，
0: 起码系而家就俾佢接触多啲嘅机会先咯。
1: 系啊系啊。
4: Hello， 早晨。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5: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乔王音域万里，
6: 季军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至严明熙，有呢一首叫做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坏人。

0: 讲嘅就系今日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
4: 女孩的生活，大宇宙，永桥丽丽。
5: 记得我上星期有问过就系阿静敏咧，你玩咗八年嘅时间啊嘛，咁你觉得系玩咗榄球之后，以前你游水嘅，跟住玩咗榄球啦，你觉得有咩唔同啊？你觉得喺你个生命个感觉上咩唔同？
6: 嗯，我觉得游水嗰阵时咧，首先我个身形有唔同啦，我啱啱开头玩嘅时候我得70 kg 嘅啫。
5: 哦。
6: 我而家已经去到93 kg，
5: 系咪特一定要操到咁大只噶？
6: 食翻嚟又有啦，操都有嘅。我而家咧系 keep 住两个钟就肚饿一次咯。
5: 哦，
6: 即系好肚，我长期都好肚饿嘅。
5: 哦，
7: 即系我哋转头一齐食嘅。
6: 系啊，可以啊，
5: 即系会 keep 住肚饿嘅。
6: 唔知点解喎，真系，即系可能因为嗰个体运动量都高咗。
5: 啊，
6: 咁同埋。游水同榄球始终系游水系游自己啊嘛，咁榄球你系你会同好多队友去沟通啊，咁、朋友都识得多咗嘅，系啦，即系完咗 training 食饭嘅次数都会多咗。以前游完水咧，可能又系细
5: 个自己练水系，
6: 练水就翻屋企，爸爸妈妈准备饭俾你。咁、但系而家咧，我真系第二朝要翻工。我都系继续同啲 friend 食到11点几先翻屋企，成1点先瞓觉，都系咁。
5: 其实见波友咧，队友咧都真系多过见屋企人噶咯。
6: 系啊，系啊。
5: 嗯。
6: 同埋队友又即系都几好嘅，有阵时会、即系买下嘢俾你食啊，即系同你倾下偈啊。咁有啲senior 嗰啲真系会关心你咯。
5: 系。其实香港系咪好难做全职运动员噶？即系话时话，即系榄球方面。多唔多噶？
6: 我觉得系难嘅，系、
5: 嗯、
6: 啦，七人就会有全职咯，咁但系15人就难啲。
5: 点解咧？
7: 系、咯，
6: 我谂系个世界排个排名咯，系、啦，我哋而家个香港个排名都系 keep 住10几啊嘛，系、咁我哋其实嚟紧就系去想去打 World Cup，
5: 咁所以2018年嘅时候
6: 系啦，咁所以而家我哋就要备战，
5: OK， 用2年嘅时间，你点样备战啊？15人，
6: 我谂其实你好成功。而家见到我哋15人主教练啊 ，Tomorrow 佢都好成功。见到我哋啱啱嚟紧嗰次赢咗巴西，系、啦。咁其实我觉得佢嘅教学唔错嘅，系、啦。咁睇下 keep 住咯。我哋系其实体能方面都真系。辛苦
5: 系啦，系啊，因为你一个星期练几日波，四日
6: 波嗰阵时练4日
5: ，OK， 咁、你备战 World Cup 嘅时候会唔会再多啲嘅事啊？
6: 我谂应该都会加多咗，但系其实无可奈何，我哋要翻工，
5: 系啦，系咯，因为你哋好难嗱，因为15人，你哋啱啱即系 CM 你提过，其实唔系一个全职啦，系啦，咁你哋要兼职啦，咁然后你要翻工啦，咁跟住你放工又好攰啦，跟住好攰之后你要练波啦，但系第二日你要翻工啦，咁样就好似一个循环咁样，你好难一 keep 一个好嘅状态嘅，其实。
6: 咁呢一样嘢就要睇下你自己识唔识 manage 咯，我觉得，即系点解人哋可以做到，你做唔到，系啦，咁唯有就系可能系放假嘅时候真系俾自己休息啊，即系有得我哋有啲休息日嘅，咁、你真系去休息咯，系啦，咁就冇话行街出去玩噶啦，你真系要休息，咁同埋。练嗰个时间，你入到个 squad 之前，你都系可能系短短2个月，你要 keep 住自己嗰个身体个质素咯，系即系翻到屋企就瞓觉，系啦，翻工嘅时候 lunch hour 嘅时候就有时间瞓觉咪瞓觉咯，系冇时间嘅话，咁你都系挨嘅啫。
5: 系，我突然之间谂咧，做你哋运动员咧，嗰个纪律咧，即系就算你唔系一个全职运动员啦。因为但你都是代表香港代表队，是不是都是一个叫做要好规律的？
6: 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哋就算我唔而家唔系代表，即就算我唔系十五人啦，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而家我哋都有啲超级联赛，
5: 超级联赛，
6: 超级联赛其实对嗰啲咧都系十五人港队嘅人嚟嘅，系啦，咁所以其实你点样同佢冚过咧，你都系好讲求自己。食啲咩啊？点样做啊？你有冇自己做 gym 啊？你有冇自己休息得够啊？因为其实大家都要翻工噶嘛。咁你点样可以喺嗰个场上面令到十五人港队教练睇到你？系啦，咁你都要做得好好咯，每个星期。
5: 系。
7: 咁你平时做 gym 有冇话针对啲咩特别多噶？即系唔同嘅 position 嘅球员。是不是都不同的会有点。
6: 通常我的 position 就是做多一些推啦，即是可能是推胸啊、推膊是啦，同埋腳咯，腳都做得多。
7: 哦，係腳好緊要，呢個腳
5: 基本上全身都好緊要。
7: 係啦，
5: 啱啱你提咗一樣嘢啊嘛，其實要喺個球場度令教練睇到你啊嘛，其實呢個都唔容易喎。你點樣令到一個人，點樣令到個教練喺個球場度睇到你，然後仲要覺得你得？然后再选择俾机会你，点我会唔会都好逼自己？喂，我真系要做到呢样嘢咁啊！
6: 我啱啱未打十五人嘅时候咧，讲真，我真系好懒嘅。
5: 嗯，
6: 系，即系我喺个场上边咧，真系
5: 好中意你认嘅，好懒系啊！
6: 我系懒嘅，我撞完咧，我喺个地下度瞓下先啦，系啦，阵间先起身，即系可以唔使即刻起身咯。
5: 嗯，
6: 即系我撞完，啱啱撞完，我觉得我做完嘢啦已经，系咁。但系当上到去试过啲咁高强度嘅练习咧，就发现你唔起身咧，你只系阻住你嘅队友嘅啫。
5: 哦，
6: 你只不过好似一嚿障碍物咁，你嘅队友要经过你之后再去栽翻条防守线。其实就系好辛苦，即系你加重咗你嘅队友嘅 workload。系咁，所以你真系要快啲起身，令到你嘅队友知道你，你 ready 再去帮手。
7: 嗯，即系变咗自己 team 嘅嗰嚿石咯，
6: 系啊，
7: 唔系嗰粒石仔，
5: 唔系嗰粒石仔，
7: 系啊，
5: 大巨石，我仲要系
7: 巨石啊。
5: 其实你咧，自从打咗篮球之后咧，可唔可以话喺个性格或者谂法上都真系改变咗好多？啱啱你讲，其实以前都懒嘅，我做咗我要做嘅嘢啦，咁样或者以前系冇自信啦，而家变咗我要出声咯，系咪都真系篮球令你改变咗好多嘢？
6: 我觉得因为。自己有多咗个目标俾自己，系啦，即系我以前系，是但啦，我都打紧咁高水平嘅赛事咯，我冇所谓啦，我总之我做到要做嘅嘢，我喺个 scrum 度唔跌落，唔好冧，拉欧唔好抌咗个队友落嚟撞完，总之有惊我拉，就算，即系做基本嘢，我以前
5: 做基本嘢
6: 系，但我而家系会谂，咦，我做完嘢之后，我下一步要做啲咩啦？
7: 要谂定，
6: 我要谂定，系啦。
5: 系，
6: 同埋要睇片咯，即系睇下会睇翻自己
5: 做成点，
6: 每一次练波嘅时候有啲咩做得唔好啊？点样可以下次做得好啲啊？
5: 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嘅？
6: 都系因为上次代表香港嗰个比赛之后，我觉得自己系成长咗嘅。系啦。
5: 点解咁大令你成长嘅喺个比赛入边？
6: 因为嗰阵时我系觉得我自己会 on list 嘅。即系我对日本嗰场 game 我系觉得我自己会喺个名单入边，咁最后冇，咁系好伤心，系啊，仲要系啱啱飞到去哈萨克第二日，知道我自己唔喺个名单里面，系我开头都会觉得，咦，哦唔紧要啦，下次做得好啲，但我谂翻，我就会谂点解我输俾佢，系咁完，即系知道咗最后嘅就系我唔够佢快咯，系啦，咁咪要练咯，系咁。就算我唔够佢快，我点样可以令到教练睇到我？就系我之后嚟紧嗰个星期，我都要做得好咯。喺个哈萨克
5: 系
6: 啦，咁之后我就有得打哈萨克嗰场 game。

0: 系啦。虽然我落场嘅时间系临尾五分钟，但系临尾五分钟咧，我落到去咧真系带到 impact，所以我哋系加时。再打多十五分钟，所以我 game time 系二十分钟，系啦，同埋我哋追和咗咯，本身佢哋领先嘅，跟住我落咗去之后就连追翻两球，系啦，所以我觉得系咯，你后备重唔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系你落到场有几大 impact 俾你嘅教练睇到。当你今次有 impact 之后，你教练下次就会放你落去正选嘅位置，我觉得
1: 系哇！但我觉得你呢个故事几好
2: 啊，系啊，即系好励志啊，
1: 系啊，因为有阵时即系究竟系咪一个后备？我哋好难去控制自己咪后备，但系当你一个后备入到去球场上面，你点样去做到你最好？然后喺呢个最好嘅情况之下，俾教练看到你呢个嘅情况，然后下次就可以即成为一个正选咧咁啊！所以真系几好啊！呢、這个故事真系真心，
2: 我啱啱都有啲感触嘅。
1: 系啊，
2: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我系
0: 唔好事嘅，
2: 系啊，我都喺度等紧。
0: 有一日你系正选嘅，
2: 嗱，多谢，
1: 冇错，
2: 系啊，
1: 每一个人终有一日都可以系正选，不过都系嗰句，究竟大家准备好未，同埋我哋努力够未咧？呢、這个好紧要啊！唔该晒你，一年两集 CM 噶嘛，期待喺球场上面你继续发光发亮。Thank you， 下次唔好再追我。OK， 拜拜。

间资助大学全部进入300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第42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同理工大学分别排在第70同79位。另外浸会教育大学同埋岭南大学就分别排在205、212同257位。在全球首50名的大学，内地占了5间，其中清华大学创下历史佳绩，升到第11位，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维持第13位，浙江大学升到第34位，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排38和39位。前10位的大学都是英国和美国的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连续11年蝉联世界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别维持第二和第三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他会后说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的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 以及辉达，富商马斯克亦都有签署。文件说企业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监控的团队以及接收审计报告。而辉达、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会定期就 AI 安全标准举行会议。特朗普说不打算和中国合作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强调希望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特朗普宣布由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 America.gov 正式推出。他在发布会上说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很多，而且希望维持这个优势。他提到上个星期曾经和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 AI，他不支持两国共同发展这项技术，因为可能会让中国取得美国掌握的技术和机密。特朗普又认为和中国合作制定 AI 治理方式，亦都可能会令到美国企业更难在 AI 产品竞争中超越中国企业，而他希望保持美国领先中国和其他所有人的局面。特朗普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美中同意建立超级智能对话机制，讨论 AI 风险和效益，并建立处理 AI 事故的双边沟通管道。下一轮对话预计11月举行。美国财政部已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10个位于香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个人和实体。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以及总部设于香港的卯骏电信有限公司等。财政部话，相关个人同实体为伊朗国防部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同零件。美国财长贝森特话，美方绝对不会容忍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财政部将会继续打击向伊朗提供物资、技术或资金支持的个人同实体。美方形容今次制裁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政权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扩张速度都创三个月以来最快。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上升 0.3， 是三个月以来最高，亦都是六月以来首次回升到50以上的扩张区间。国统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丽慧说，制造业产需两端保持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高过50的盛衰分界线，三大重点行业较快扩张。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的 PMI 都高过临界点，而中小型企业景气改善，虽然两者的 PMI 仍然低过50，但是按月分别上升 0.3 和1点。九月非制造业 PMI 是 50.2， 按月升 0.8， 同创三个月以来最高。而综合 PMI 就报 50.7， 按月升 1.2， 创去年12月以来最快。港股早段是下跌的，大市低开129点之后，最新是跌紧大约100点。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紧24434点，是跌88点，成交有434亿。啲医药股就是向上的，其中石药集团最新是升紧 4%。百济神州最新是升紧 3%。药明生物升紧 3.1%。中生制药升紧 2%。康希诺生物最新是急升18%。内地推出居民房贷贴息政策，但令到市场失望。龙湖集团

0: 跌 7%， 中海外跌緊 4.7%， 華潤置地跌緊接近 4%， 跌幅最大嘅三隻藍籌股。國企指數報8151點，跌27點。呢節新聞報道完。
1: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新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微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会稍微下降，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噶。请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者求助啦。需要嘅时候尽快求医。而家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5: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喎。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7: 永别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一阵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深井村；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就喺荃湾西站，特别靓。仔位由黄竹坑、葛亮红桥底、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玉英、
1: 何基友、
2: 林柏希，
3: 放飯 ICU，
4: 放飯 ICU。
5: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好 ，Hello， 早晨啊，10:09翻嚟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嚟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咧，同一套有意思嘅纪录片系有好大关系嘅，套戏叫《飞围》，介绍我哋嘉宾啊，就系导演卓伟敏同埋胡伟康。
1: 早晨啊，两位 ，Hello， 早晨
2: 啊，胡伟康点解冇你整嘅菠萝包嘅位？国门都系客啊，俾个菠萝包食下。
1: 你入嚟冇留俾你咩？梁继昌哥哥，
3: 你头先明明就系情绪价值俾人嘅，你又唔俾我？
0: 正啊，
1: 点解叫你借我先？
0: 菠萝包有关咧，咁我哋一阵就陆续介绍嘅。
2: 系
0: 咁啊，讲啦，飞围，飞围大家知啦，香港啦吓，好多我哋即系认识嘅，包括菠萝包啊、鲜物奶茶啊、蛋挞，都系飞围之一嚟嘅。咁而呢套戏咧，哇，即系由边度开始讲起啊？导演阿卓导演
2: 系咧，做咗四年嘅时间喎，卓导演四年前，仲有无啦有呢一件事发生。
4: 因为当时我病喺医院咯，咁我嘅慈善机构另一个董事就谂住我出唔到嚟，其实唔系佢嘅，个个都以为我出唔到嚟嘅，咁就问我有咩心愿，咁话啊我好想拍呢啲啊，好靓啊，原来我识拍呢啲，咁佢话咁好啦，你冇事就拍啦，咁之后出咗院咯，点知一出院就啱啱遇到就杨侯诞嘅诞期，咁我谂住入去做资料搜集，点知一入去就困住咗里边八号风球啦。所以如果你入早啲入场睇，一入去咧就会见到个镜头八号风球，我哋系拍咗好多好感动嘅场面出嚟嘅。
0: 例如咧，
4: 例如你会见到啲村民会系好好爱个棚，一周围嘅环境，佢哋会徒手爬上去救翻住，拉住晒所有嘅嘢啦，或者会即刻去有啲师傅嚟会补翻个升铁顶啦，同埋嗰啲花牌都烂晒穿晒都好，咁佢都会用绳去掹住晒所有嘢咯，
0: 但系佢系八号风球之下去做噶呢啲，
4: 都系噶，系啊。
2: 但系你啱啱提到，其实本身你系谂住入去做资料搜集嘅啫，但系未实质谂住去做噶嘛，系咪就系俾呢一啲嘅感动，但觉得啊？不如真的要拍低呢一个嘅飞围，唔同嘅飞围咁样。
4: 系系啊，因为我入去嗰阵时候，其实系话到明唔会打八号风球嘅，我记得。咁我先入去做资料搜集，点知入到去冇几耐咁快脆嘅。咁当时咧，我真系入到入去嗰阵时先知道，原来入大澳咧7:00后系冇嘢食嘅，你哋知唔知噶？
0: 夜晚7:00。
4: 系啊，
0: 冇嘢食嘅，
4: 冇嘢食嘅，
0: 冇餐厅，冇餐厅乜嘢都冇。
4: 三门。
0: 哦，唔知啊，唔知啊，
4: 真系噶，原来佢哋系过啲好平静嘅生活噶，系啊，咁跟住我哋就，哎呀死啦，冇嘢食嘅，但系啲村民好好咯，知道我哋外边嚟啦，咁会问我攞低个电话啦，跟住打嚟，喂有冇事啊？打风、啊，有冇嘢食？使唔使我哋救济你啊？使唔使俾个杯面嚟啊？咁，你会发现，咦，我唔识佢哋噶，但系几好，因为佢哋好容易认得出你系咪村里边啲人，
0: 系认得晒噶啦，
4: 认得晒，我哋好好笑噶，我哋例如我哋一入村啦，冇几耐咧，未行到入去咧，啲人已经知道你翻咗嚟啊！好快，喂，阿边个翻咗嚟？系啊，而家系直头话，喂，你翻咗嚟啦，唔系话，咦，你入嚟拍嘢，唔系，喂，你翻嚟啦，咁样，
0: 好似系成为村中嘅一份子咁。
4: 系啊，但系最好笑，我哋一落车冇几耐，一路行已经去未行10分钟、15分钟，入边啲人已经知道你翻嚟噶啦，或者话第日见到你，点解你琴晚唔嚟揾我？我知道你翻咗嚟，
0: 嗰种家嘅感觉真系好特别喎。
4: 系啊，系啊，
2: 系。但啱啱提到嘛，其实今次咧《飞围一》咧就系拍咗4年嘅时间啦，筹备4年嘅时间啦。咁其实你拍嘅时候应该冇谂过系用咁多嘅时间，
4: 完全冇谂过。
2: 但系点解真系用上4年咧？
4: 首先第一年我真的入去做资料搜集，全部弹期都关每一间庙事嘅。我哋要做晒资料啦。咁好啦，第二年谂住开镜正式拍。其实我哋一路做资料，一路拍定晒啲 footage， 我哋需要好多。第二年谂住拍嗰时候，唔掂，油葱国家级，
2: 油葱系
4: 原来系好乱下嘅意思咧，就系个程序流程或者系边个船会担当咩角色，究竟点解会有呢件事发生？当年就算你话俾我听，100年前因为疫情而有呢件事，但系点解当时会有呢个船会担当做负责成件事嘅龙头呢？要逐个会去倾偈咯，去厘清晒啲所有资料关系。咁跟住我就咁样用咗3年时间啦。
2: 哇，已经3年啦，
4: 系啦。咁啊，3年食第三
0: 讲就好快喎。原来你倾啊，搵资料啊，咁啊3年。
4: 因为个诞期一年一次啫嘛，
2: 冇错，
4: 系咪先？油葱
2: 又要等嗰个油葱啦，
4: 系啊。
2: 跟住
4: 好啦，第三年拍嗰阵时候，我哋就好似 wild cam 咁啦。咁啊，好似咁啊，约啲 cool 啦，约埋航拍师啦，约埋博士入去啦。我哋就差唔多10人就住喺里边3日2夜咯。航拍师就唔使嘅，一早揸车入嚟拍完走，但我哋继续留喺度3日2夜咯。系啊，咁嗰 嗰個咧就最大型啦，就最多人啦。咁平時咧就得我同我嘅同事兩條女，咁真係拎住部機同埋腳咁啊，成日出出入入拍好多嗰啲散疏資料咯。
0: 真係好有心機。阿卓導演不如好簡單咁講成套戲嗰個 structure， 譬如話包括有啲咩內容啦。第二部分就係關於食物，而第一部分係關於咩嘅？可以介紹下。
4: 其實我哋咧嗰間廟係好遠，因為算唔算遠咧？落車搭巴士去到大澳站行30分鐘至40分鐘啦，
3: 都遠嘅啦，對香港人嚟講。
4: 同埋係大家落車。车就行去左手边嘅，因为广场左手边银行转弯嗰边多嘅、我哋系相反方向，嗰边系民居，咁嗰度以前啊，我讲紧好耐以前未起条路之前，原来当佢水退咧，系有几个钟头沿条路出嚟行过去嘅，
0: 即系水涨就睇唔到。
4: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康仔睇过我哋啲航拍疏，咪真系成得宝珠嘅。
1: 系
4: 嗰阵时系未有路，嗰时先系独立一个岛啊，我都唔明点解啲人会揾到呢个地方。唔系，应该揾呢个地方有解释嘅。我哋入边因为风水好啦，但系点样嘅运输，点样起到呢间庙？因为呢间庙系冇扩建大到嘅，因为好多而家好多我哋熟悉嘅喺市区嘅庙宇系不停，我有钱啦，多信任嘅系啦，扩建呢间系冇扩建，都唔实，亦唔系好大，但系都唔系细嘅一间庙。你要谂，哇，啲木点样搬嚟啊？即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嚟嘅。咁然之后好啦，咁去到之后，原来入边咧，我成日都用个 VO 嚟讲话。就是一间咁细庙宇承载住四个非遗的项目的、一个就是个诞旗啦，杨后爷的诞啦，咁一个就是油葱啦，就是国家级啦，另外就里面需要啦，头先我哋讲到嘅神功器啦，系啦，咁逢亲诞旗就有神功器啦，咁神功器呢一个亦都系一个非遗的项目，所以我哋会好简单都有讲到访问翻一啲大老官，佢哋由细到大已经喺呢度已经做神功器嘅感受啦，咁。最后除了这个神功器就是搭棚
2: 搭棚是没错。
4: 康仔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有个 shot， 我特地慢格都很快直头整支打直的飞上去上面，那个人零手接住。
1: 好犀利。
4: 好震撼，当你在个影院那里看的时候。
1: 没错。
2: 所以其实
1: 所有东西都很震撼的。即是尤其是我想香港人绝大部分都是居住在城市。对于一啲乡村嘅嘢，本来就好陌生。咁但系有一啲你自细都会听过嘅嘢，到你亲身去睇，或者一个大银幕去睇嘅时候，嗰、那个震撼系你想象唔到嘅。
2: 系。但系三年里边咧，啱啱上一集，因为喺呢个上半 part 嘛，下半 part 就系关于食啦，就是、关胡伟康事噶啦咁啊。但系上半 part 嘅时候咧，反而系一个经历三年里边，你觉得
4: 后屘变咗四年咯？
2: 四年啊，
4: 系唔系？因为突然间咧，我哋谂住收工噶啦，三年几已经剪好晒噶啦已经是参展紧噶啦，
0: 即本来冇菠萝包，
4: 唔止冇菠萝包，我冇第四年继续做杨后馆，系啦，
2: 非遗杨后庙，
4: 系啦，点解咧？喺旧年嘅12月，因为其实我哋已经剪咗个版本去参展紧嘅，咁佢突然话俾我听，哎呀，突然间有人有个基金啦，咁就。支持佢哋啦，俾咗70多万佢哋做新船嘅落水禮儀式，就係所以點解今年見到新聞好多時都講油葱新船咁大陣仗一條新橋起咧，就係因為咁大件事啦，要70多万。佢話：喂，你想唔想拍啊？我梗係想拍啦，但香港已經冇地方做船噶咯，兩年前執咗啦。咁我話嚇，咁點啊？喺邊度做啊？咁佢就話番禺，我跟蹤跟蹤，咁由佢哋嘅。你终于知道胡伟康闹我啦，系咪？
2: 抵闹啊你！
0: 又跟又番禺，
2: 即系抵闹啊！我撑你啊！嗱，呢下我同你结合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2: 抵闹，你真系走啊番禺啊？
4: 系啊！
1: 唔系同啲观众讲讲啦，因为其实佢个身体系真
2: 系
1: 好虚弱，佢系即系对唔住啊，佢系百病缠身嗰啲，
4: 但好大只，
1: 仲要系单单都唔系细嘢。咁作于朋友嘅立场，我哋成日都话你唔好太辛苦，
0: 休息下啦。
1: 系啊。即係有時我覺得 work life balance 是需要的咯，咁但係佢就偏偏咩都唔理，即係為理想就衝。咁你繼續同大家分享下你點衝埋啲船翻嚟。
4: 咁去到番禺，我哋就會拍咗佢嗰個叫做開工啊。个仪式啦，烧炮仗啊，睇到晒啲木摆晒喺度啊，咁未动工嘅。跟住之后，我哋又会追踪埋佢嗰个落水仪式，会运翻嚟香港呢一 part 啦，系啦。跟住之后翻到嚟香港，就有个开光嘅仪式，
2: 开光
4: 系啦，开光仪式。因为呢一个咧，系我相信系应该暂时未有。 呈現過俾大家睇嘅，係、嗯、啊，因為你入到國家級非遺係呢十零年嘅事，咁、嗯、啲人先至關注呢件事啫嘛，但係呢十年左右都未試過有新書、嗯、所以應該係未呈現過俾大家睇到嘅、嗯嗯。
2: 所以喺個電影入面你就拍低咗。
4: 係啦係啦。咁、哦、你係咪要一定拍埋佢呀，追蹤埋呀，係咪先，就係唔係遺憾㗎喇喎。
0: 冇錯，如果唔係拍法好似未完成件事係咪，
4: 当时我真的跟全世界讲，我说我有个遗憾就是没有新船了。
0: 嗯，嗱，遗憾就再继续听下去啦。咁我而家咧十二月就翻嚟听啲资讯，翻嚟继续访问。
5: Hello， 早晨。
6: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十一点，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劲爆，落榜。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眺望阴域万里，我想一瞬轻得仿佛轻易飞往异地。
2: 季军嘅作品系由上星期一榜第十三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之字言明气，有呢一首就拜拜拜。上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电爆流行榜。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其实咧，第一次同阿卓导倾偈啦，胡亚康都系第一次，但系咧，我感觉得到咧，卓导嗰种嘅辛苦啊，即系嗰种辛苦。但系嗱，你我已经整好晒噶咯，咁但系你有新嘢，我冇理由唔拍噶，系咪先？你啱啱讲到遗憾，咪更加冇你办法啦，系咪？
4: 系啊，
3: 系啦，系咪先？咁啱去到遗憾咁，咁但系拍完之后，系咪都真系又有另一番嘅感受噶？将成个飞围，你一路都好想做。你啱啱所讲嘛，喺医院嘅时候啊。好想拍呢样嘢咁啊！
5: 拍完觉得真系好完整一个画上一个句号咯。系啊。但系点解会有第二拍辑啦？下半拍就胡伟康帮手啦，就系嗰茶餐厅三部咧。就其实我真系休息嘅，我就同阿田生讲，田鸡田启文，我话喂，我想休息一年啊。佢吓咩事啊？因为佢当时谂你系只牛嚟噶，竟然嗌休息，哇！我仲惊，我好担心你，真系
4: 牛都要休息。
5: 系啦，因为我做完手术，即刻翻嚟香港已经有个大二咧，我哋嘅慈善机构系当时你都喺度，咁我已经系个伤口揞住你仲继续出镜做紧嘢，咁吓、啊、竟然而家你休息咗一年，因为做后期啊嘛，一年你竟然而家话要休息，喂大镬哦！咁佢话你有事啊，我话好攰啊。咁啊，唔好啦，不如你拍啲简单啲、轻松啲嘅嘢，谂下拍啲咩？哇吓，有咩嘢简单又轻松？你最拿手啊咩啊？食咯咁
3: 啊！哦，因为我就系谂，其实飞围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噶嘛，即系啱啱所讲，其实喺呢一个即系杨后古庙咁，已经包含咗四个嘅项目啦，咁啊，咁我就谂下，点解会去到就系茶餐厅？就因为你中意食嘅，
5: 佢觉得系咯，
4: 同埋轻松啲，即系唔使咁辛苦啦，系嘛？
5: 原来有第二样嘅辛苦就系个资料搜集，因为系呢、个真系我同佢都分享咗好多次。
6: 不如我哋问下两位主持啊，大家觉得菠萝包系几时出现嘅？
4: 喂，自从我细个已经，我已经
6: 净系呢样嘢
4: 有
6: 考究
4: 已经有菠萝包，
6: 好大学问嚟。
4: 同埋好似茶餐厅冇理由会冇菠萝包。嗱，嗰间茶咧如果冇菠萝包，唔系茶餐厅嚟嘅，基本上系咪先？
6: 系。即系中式嘅蛋挞啊，嗰啲究竟系几时开始出现？
3: 你真系考起
6: 嗱，要考究。但如果当我哋今日要将一个飞围当成一个项目，仲要系上院线嘅呢个级数，呢啲资料搜集系咪唔可以少？
3: 系啊，同埋
6: 你谂下几棘手、几难做，要揾几多专家一齐去推敲。
4: 但系菠萝包边个系专家？我想问。
3: 同埋我觉得要个考证啊，究竟系边一年？究竟点解会引入到菠萝包咁？我觉得呢个系啊，呢个好难
4: 查。
3: 咁而
4: 查唔查到啊？
5: 系查唔到嘅，我就揾阿萧博士出镜，佢解释咯。
4: 我谂茶餐厅啲厨房佬都未必答到你嘅，
5: 佢识
4: 做，佢识做，但系几时开始同几时引入
6: 咧？一般广大市民一样，我识食，但我唔知点。
5: 其实我揾咗好多关于历史嘅单位部门啦，费事讲名啦，系冇人答我呢个问题，冇人睬我 ，send 埋 email 打埋电话都冇人应我机，因为真系香港冇呢啲历史系事实，系啊，
4: 都系好问题，我都冇谂过点解几时咧菠萝包点叫菠萝包咧，
6: 系啊，
4: 系边个叫佢叫菠萝包嘅咧？咁即系鸡尾包都系，鸡尾包都系茶餐厅一个经常有人食噶，点解叫鸡尾包咧？
5: 反而鸡尾包我揾到资料喎，
4: 系点样啊？
5: 多个。原来以前咧，我哋比较辛苦少少啦，五十年代都系同时间生产出嚟嘅，就系嗰阵时我哋有啲记唔记得我哋细个啲好甜好唔系纯白色嘅有啲忌廉
3: 哦系啊系啊 cream 啊系 cream 嗰啲椰丝包嗰啲 friend
5: 系啦系啦嗰扎咧，原来当我哋有阵时卖剩晒啲包。咁佢就將佢拆埋佢一齊，碾爛曬佢，
4: 變咗撈埋啲雞尾。
5: 係啦，所以你記唔記得雞尾包係真係甜甜地，好似好似雜咁咁，係
3: 係
5: 就係咁樣做出嚟嘅啲師傅最原始嗰陣時。
3: 好似卓導咁，你冇揾到點解雞尾包叫雞尾包
4: 咪就撈埋咯，
3: 即雞尾
4: 咯，
5: 係冇錯
4: 咯，雞尾酒就撈埋曬咁解嘛，
6: 一個 mixture 嚟嘅。
3: 哦，
4: 即系你知唔知咩叫百鸟归巢啊？未听过啊？呢个都系老人家先知噶。百鸟归巢之前咧，将嗰啲烟咧，人哋食剩嗰啲烟咧，捞埋捞埋，插埋一支烟，咁样叫百鸟归巢啊嘛。
6: 又不如又问下两位主持咧，你哋平时食嘅合桃酥知唔知系咩嚟嘅？
4: 合桃咯。
3: 我就知好多牛油咋。
6: 其实合桃酥咧，我哋绝对系可以话佢系同呢个咩啊？海关条例嗰个商品说明条例
4: 嘅，冇合冇合桃嘅，因为
6: 冇合桃嘅。
4: 哦，
6: 其实我哋最后系黐粒嘢上去，你可以系腰果，可以系合桃摆嘅面，同埋。大家食紧嘅合桃酥，其实就是菠萝包面上面嗰块皮。
5: 哦，只不过佢压到好扁，所以咧你哋系食唔出个口感系合桃酥啫。
3: 咁合桃酥其实点整噶？
6: 当嗰个面料做多咗嗰时候，咁将嗰个比例配方执一执之后，烘咗就系我哋食紧嘅合桃酥。
4: 我真系唔知，你唔讲真
5: 系。唔系应该咁讲，以前最传统咧，真系我估个配方系一模一样嘅、嗯，可能而家慢慢演变到有少少分别、嗯，但系真系最原始系一模一样。
3: 系啱啱我话好耐冇食菠萝包，但我有食合桃酥，而家我心里边
4: 都唔知道原来两者有关系。
3: 总之有食菠萝包啦，我一定食菠萝包。
5: 其实我哋嘅茶餐厅三宝，头先讲呢三样食物，有冇留意一个共通点啊？就系、是、中西合璧噶。
4: 哦，系啊，系系，蛋挞都系啦，
5: 系啊，
3: 系系 ，OK。唔系，我都系思考紧个蛋挞中西合璧系，因为佢一个挞。
4: 同蛋挞咧有好多噶嘛，有原味，有酥皮，酥
3: 皮
4: 是
3: 嗯，
4: 系啊，
6: 饼干皮，
4: 有饼干皮，
6: 饼底下
4: 系都系有，
6: 即系所谓啲人叫饼底或者叫酥皮啦，
4: 系啊，
5: 个饼底咪系烘焙出嚟咯，咪西方嘅嘢咯，
4: 嘅方法
5: 系啦，咁、嗯、就系50年代好多南方嘅厨师走咗落嚟，就系、是、用个蛋，我哋叫。炖蛋啊的做法倒下去咯，初初是这样做的、哦、慢慢再演变将个蛋呢就是再加多少水啊，慢慢变到现在我们吃的那种感觉。
3: 蛋挞啦，
5: 是啊，都是中西的。
3: 不过呢，当然我们转头回来继续讲这个飲食的技艺啊。
4: 逆风之意。

0: 带嚟周恩婷《逆风之耳》。
1: Hello， 早晨。
2: 早上时间10:32，
3: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下降，同埋有几阵骤雨嘅。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足充足嘅水分。如果觉得唔舒服嘅，即刻休息同埋求助，需要嘅时候尽快求医。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至4，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0: 会康成问人问题嘅，点解？
2: 因为佢一个问题中年咯，
11: 都唔止中啦，系嘛？我就系喺度中下中下，
2: 话晒你都行唔通，话你问题老年咩？之后你亦都唔系啦，系咪先？其实咧，非遗里边。

0: 即系丝袜奶茶，觉得呢个香港人即系特产嚟嘅。同埋咧，我自己咪都讲，我饮咗香港式嘅奶茶之后咧，我好难接受外国嗰啲咧浸一浸，跟住又话奶茶嗰啲。
1: 啲 English tea
0: 系啊，嗰啲即系佢虽然系翘起尾子嚟饮，好似 high class 嘅，但系即系我始终觉得我哋香港人饮翻香港嘅港式，我哋叫港式奶茶啊嘛，系咪咁叫噶嘛？
1: 所以其实味道亦都系好讲紧我哋嗰个回忆嘅，
0: 系
1: 每个地方佢成长都有佢嘅历史嘅背景。咁而当西方人饮我哋嘅奶茶，可能觉得吓
0: 咁浓嘅，
1: 咁浓嘅，咁涩嘅，咁
0: 系啦。
1: 呢个反而唔系佢哋要嘅嘢，
0: 系啦。
1: 咁所以我哋柏菲围其实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将我哋本土嘅文化、民情、民生，去透过一啲嘅影像去话俾大家听，
0: 系咁，
1: 而对应咗当今时代嘅一啲唔同嘅对比，
0: 亦都俾下一代知道。
1: 多谢卓导演，佢将一啲
0: 系
1: 咁。咁抽象、咁形象化，或者其實宗教同食物都好有關係，
2: 嗯、
1: 都係關乎於當地一啲嘅人民嘅一啲嘅歷史啦、生活啦、佢哋嘅 belief 啦。
0: 冇錯，
2: 嗯、
0: 宗教咧就係精神上嘅食物，
1: 冇錯。
0: 所以其實食物就係身體嘅食物，
1: 冇錯冇錯。
2: 係因為啱啱咧講起菠蘿包咧咁樣，跟住我就即刻咧 message 咗一位即係非遺嘅朋友仔啦。咁佢就即刻俾我睇咧，就原來香港物質文化遺產有資料庫嘅喺網站裏邊。咁佢提到咧就係1960年嘅時候咧，其實菠蘿包就已經在香港嘅冰室流行噶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提到應該係以前有啲嘅即系面包师傅咧，叫做碌花车仔啊，喺呢个面包皮上面压一啲坑纹，系啦。咁喺70年代嘅时候咧，啲师傅咧就将即系一啲面包皮上面咧就唔知发酵啊，跟住喺菠萝皮上面加入苏打粉啊，变得松软啊咁。嗱，呢一个咧系文字上面，实质点做咧就真系要问下伟康先生啦。
0: 听我哋学咗点样整菠萝包，
2: 一两日噶啦，我睇文字啫嘛。你学听我讲先。
1: 首先讲咧，菠萝包我谂香港人冇人唔食过噶啦，
2: 系冇错。
1: 咁但系大家估唔到，原来一个正宗古法嘅菠萝包，
2: 系
1: 你俾10元8塊可以买到嘅嘢，原来系需要超过一日以上嘅時間，又準備到出爐。
2: 一個菠蘿包製過啫喎，你唔係平時咁樣整整整就得噶啦咩？
1: 嗱，你猜面團啦，又要俾時間佢去發啦、發酵啦、
2: 發酵啊，係啊。
1: 咁跟住每一個工序咧，你猜皮啊、猜嗰個面團都好，你猜完之後仲要俾時間佢喺嗰個階段要再等嘅喎。
2: 嗯，
1: 全部係冇得急嘅喎。
2: 嗯，
0: 即係好似燉湯咁咯，你唔可以快嘅。
1: 佢除咗炖汤之后，佢每一个步骤中间都要
0: 停
1: 嘅，
0: 要
1: 停一停嘅。咁、所以呢个系我哋即系我亲身去经历咗，同埋我要学识点样同个面团发生关系。
2: 我好想知点样同面团发生关系，
1: 原来系好难嘅。
0: 即系但系点样发生关系？
1: 大家如果去睇嗰时你就知道，或者你上网去睇人哋点样整面包。当你只手猜落个面团嗰时候，由一撇。唔成形嘅嘢会好黐手，你点样喺短时间入边捉得起佢，摆翻落张台，慢慢塑形到佢系可以完全光滑唔黐手。
2: 嗯，
1: 那个过程系好微妙。
0: 要几耐嘅？如果呢个过程，半个钟。
1: 你所谓上手啊，
0: 系啊，
1: 咁啊睇天分啊。
0: 你咧，
1: 我谂我叫做勉强喺师傅嘅即系间唔中佢又帮手嘅情况之下。都勉强完成到嘅，
2: 系
1: 原来系好难噶。
2: 因为我试过整肠仔包喺屋企，即系好复杂。佢本身真系好黐手噶，系跟住又要同埋咧，我想讲嗰整完个面包之后，我就觉得哇，我都系决定
0: 唔好买算啦，买算啦，系啊。用人哋嘅精力嗰个，
2: 但系我觉得好辛苦啊。原来咧你要啱咪嗰个又要练啦，又要搭啦，跟住你要唔黐手啦，咁跟住你点样整得靓啦，跟住整完之后你要焗啦，焗完之后佢又唔好食啦，自己焗。咁跟住我就觉得，系要抵俾嘅呢啲钱。
1: 系，咁所以即使一啲，其实呢样嘢都教识咗我，就话对于一啲好似看似随手可得嘅嘢，我哋都要 respect 啦。
0: 系，冇错，因为背后有好多嘅心机，甚至系啲历史摆咗落去，系咪？即系之前前人为我哋做咗好多嘢，所以我哋今日先至有呢咁好食嘅菠萝包。
1: 冇错，冇错。
2: 菠萝包皮唔易做啊！阿妈一路都系讲
1: 个皮相对容易啲。
2: 系，我觉得你好吓人啊！今日话俾我听，原来我食菠萝包个皮咧，系同平时我合桃酥系一样的。
1: 系咪？
2: 好惊讶！
1: 系咪破灭咗好多？
2: 我谂紧，应该以后唔食合桃酥啊，定系以后食菠萝包咯？
0: 点样点食咧？
2: 难唔难整咧？咁样
1: 个皮其实如果你话猜个皮 冇咁难嘅相对，
2: 嗯、
1: 但佢难系难在就系话，当你拆好咗分咗一嚿嚿之后，你要片嗰、那个。嗰、那個圓嗰個皮面，
2: 嗰、
1: 那個就係好高技巧啦。
2: 哦，
1: 就係要靠個刀背，唔係噶，你靠個刀背係硬出嚟嘅，仲要係一下過喎。
2: 哦，咁、哦、你考兩日？
1: 頭尾係兩日。
2: 哦，咁你係成功嘅？
1: 勉強啦。
3: 你笑得好開心啊！蔡
0: 導演，你自己有冇學啊？
3: 有一齊嘅，
0: 有一齊嘅，咁、你個感受係點啊？難唔難啊？你覺得？
3: 难嘅真系，尤其是我哋搭佢啦，压佢出去啦，嗬，康仔话斋，搭佢咧，我哋成嚿嘢飞出去咁滞嘅，我哋系啊，都好困难
1: 嘅，系难嘅，真系难嘅。
3: 但头先我都想讲翻，点解会话用咗成一日半，就系、是、之前一晚阿师傅要做个酸种啊，做个种
2: 酸种，系啦，做种系，
3: 系啊，咁所以你咪加加埋埋，咪差唔多一日半嘅时间先至可以完成。
0: 但呢个嗱，你讲系古方嘛，古方，咁而家现代社会样嘢时间好紧要噶啦嘛，系咪仲用呢啲方法，定系而家系简化？
1: 而家有啲快速嘅酵母噶嘛，
0: 系啊，
1: 咁就出嚟嘅面包个质地就唔一样咯，
0: 食落去又唔同噶咯，可能
1: 系啊，即系或者我哋平时。
3: 是
1: 即系我哋受西方文化影响，成、日都食嗰啲沙窝刀。其实沙窝刀值钱在就系，因为佢系酸种，佢系真正要培养出嚟，而唔系用我哋嗰啲抌落去即刻就用得嗰啲快速嗰啲酵母嘛。
2: 嗯，系。不过咧，其实喺电影入边啦，系啱啱提到有菠萝包啦，有蛋挞啦，同埋有即系丝袜奶茶啦咁啊。因为呢个系纪录片，我反而我想讲翻套电影咧，因为有阵时候有啲朋友仔咧就哇纪录片啊好闷噶。但我睇翻咧，因为其实你哋较早之前已经系有个优先场做咗、我睇咗一啲嘅朋友写嘅影评咧，佢话哇，估唔到纪录片可以拍得咁有趣，因为我嗱好坦白，我未睇嘅，咁因为嗰日咁啱唔好意思有选项，咁即系我就喺度谂紧啊，我会令到因为嗰啲影评即系朋友仔嘅留言啦，同埋你哋啱啱所讲嘅时候，我会好想带我小朋友去睇，呢个真心嘅，即系譬如你啱啱所
1: 讲，
2: 系啊，即系一个菠萝包哦几蚊咁样，跟住买咁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原来。过程嗰个 step 啦，嗰个先系叫技艺啊嘛咁。其实嗰阵时拍嘅时候有冇话啊？点样拍得喂唔闷嘅？唔系纪录片，因为有阵时我同我仔要想拣哦，喂睇呢个纪录片啊，啊纪录片好闷噶阿妈咁啊，即系佢都会咁样答我。当时有冇谂下点样去做呢件事？
3: 有噶，因为我会喺度谂，如果拍得闷，就系讲下走啦。
2: 嗯，冇错，系啊，
3: 唔好话。收唔收得啦，已经系冇人有兴趣，就算我剪都冇兴趣啦，啱唔啱？咁我就喺度谂啦，同埋最惨咧，真系头先康仔讲过，佢知道我揾历史揾得好辛苦，即系打去好多部门都唔睬我啦。咁我就谂，唉死啦，又冇历史，又咩都冇，我又冇 budget。
1: 佢哋唔想睬你，因为佢哋都唔知道。
0: 系可能系啊，
2: 我唔方便，我唔知道啲咩。我跟以后我打话佢哋又
3: 识，真系好坦白你，唔好咁啦，
2: 唔方便讲，跟住又唔应我记，更加咁
3: 我话死啦，又冇历史吓，又冇 budget， 咁我点样做咧？所以会开头加咗一少少嘅 AI 元素去讲翻个历史，咁啊 budget 又悭啲啦，系咪先？同埋会可以全面少少做到出嚟，咁我谂啊，尤其是菠萝包系最冇历史。如果你入去睇咧，我就讲到明系最冇历史嘅菠萝包，系啊，
2: 最难讲。
3: 所以一号博士都会亲自对住镜头，冇历史嘅菠萝包，系啊。咁我就谂啊，会唔会揾一个艺人去学？去做由佢个出发点去讲翻个感受咧，咁我就谂啦，啊咁佢咧就一来识得好耐啦，好了解佢啦，第二咧
2: 仲要选友
3: 系啦，其次之外，佢识好多外国朋友，咁佢可以知道，外国人。嘅口味或者會感覺如何？可以我多咗可以同佢溝通呢樣嘢，咁我就諗住試。其實我揾佢嗰陣時候，好多人都唔係反對你啊，係反對我。喂，你做緊紀錄片，你有冇搞錯啊？你同睇電視節目有咩分別？我唔同你信我，我就會將成個過程唔係，因為我本身拍好多飲食節目，我話我唔會做一個飲食節目出嚟，但係要俾人知道入邊個 step 程序，兼且係佢嘅角度去。去学呢个技艺个感觉如何？咁同个师傅去 chit chat， 咁我就其实初初最惊系菠萝包，我真系完全冇历史啊！竟然出嚟个效果，我问咗好多人，佢哋话菠萝包个好抵食，有时 阿师傅讲咗句，好啦，而家到你做啦，哇，原来全场啲人会笑噶，
2: 嗯，
3: 系啊，我第一场啊，康仔冇睇啦，嗰个系俾啲校长啊、学术交流啦、学界嘅人睇，佢哋即刻笑咗出嚟啊，
2: 嗯，
3: 跟住有个人话，哎呀，佢点整啊？
2: 系啦，我都系咁样谂，
3: 系啦，吓，佢都自己讲，哎，有啲鸡手鸭脚，唔系有啲噶啦，师傅话，
2: 佢真地就系咁解啊。

0: 开咧，你平时中唔中意煮嘢食噶？即系
1: 我煮嘅，
0: 你煮嘅，
1: 但系我唔会整包嘅，
0: 但系都觉得好难。
1: 因为嗰个系真系讲个手工艺啊，即系唔系话净系调个味道。
0: 系，
1: 因为譬如如果嗱，我又唔系贬低西餐，
2: 嗯、
1: 因为西餐佢容易掌握在就系你只要拎到一个好嘅 recipe，
2: 冇错，系。
1: 你要失敗是很難的、
2: 嗯、
1: 但是如果中式的菜我們再講緊一些鑊器的東西、
2: 嗯、
1: 這個就開始需要有經驗去累積了、
2: 嗯、
1: 即是我幾時用大火幾時用中火、
2: 嗯、
1: 怎樣去炒幾時炒炒幾多下這些是沒得教的
3: 是、
1: 嗯、但是跟西菜很不一樣而到再整餅呢、嗯、我覺得就再更加難了、
2: 嗯、
1: 因為你是跟他有肌膚之親，你係要直接去，你係用個手去感覺佢，同埋猜面團嗰時候，你會發覺由開頭鬆鬆散散，到一路猜落去嗰時候，你會 feel 到佢俾彈性你嘅，係、
2: 嗯、
1: 嗰個感覺好微妙嘅、
2: 嗯，
0: 發生咗感情，
1: 係啦，所以點解我話要同個面團去發生關係？咁你喺拎上手嗰時候，你就知道個面團係唔係 ready？
2: 嗯，
1: 嗰樣嘢係好好玩。
2: 系
1: 呢、這个得着是非笔墨可以言语
2: 嘅。系咁，我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睇翻呢一个，同埋我觉得系要了解多一下，即系了解多一下嗰个菠萝包，唔单止菠萝包，因为菠萝包就是胡伟康负责整啦，咁同埋即系当中会同个师傅有一个 chit chat 嘅，系咪 ？OK， 我唔知如果啲茶餐厅系咪都系咁样整菠萝包，我未幻想得到。
0: 即系等于头先我咪度咧，我问而家喺冲奶茶咧，即系丝袜奶茶，咪个个啲 formula 唔同嘅咧？我听过好多种咩茶沟咩，唔系一种嚟噶嘛？听讲系
2: 最少三种以上。
0: 系啦，咁如果呢一间餐厅用呢一种方法，嗰种餐厅用咩唔同咯？啲味道，咁我真系唔知道啦。
4: 系真系唔同嘅。
0: 系啊系啊，
4: 每个师傅有自己中意嘅独特嘅味道。
0: 嗯，咁总之咧，好多呢个非遗嘅好丰富嘅知识啦，都会收藏喺呢套电影《非遗一》一、嗯、意思系 episode one 系咪啊？
2: 系啦，
0: 咁啊即将拍嘅第二集。
4: 是而家都准备紧嘅，
2: 系同埋都期待第二、第三集。我就系相信成个过程呢啲都唔容易嘅，咁你嘅损友咧都系纯粹担心你嘅一个身体嘅状况，咁所以我哋都系即系希望平安啦，咁啊即系拍嘅过程顺利。呢一套嘅电影咧就喺10月13日咧、
0: 嗯、
2: 就会正式上画，但我都真系呼吁大家作为香港嘅朋友仔，真系要入去
0: 一家大细，
2: 系一家大细呢个紧要啊！
0: 细路仔，等佢领略吓，
2: 多谢晒两位，多谢
0: 多
2: 谢晒，
0: 拜
3: 拜。
5: Hello， 早晨。
6: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21周，
6: 第三位。
7: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6: 第二位。
8: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lue。
6: 第一位。
7: 来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至10，新城资讯台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9: 网上情，不和认知低的人争论事实，认知越低的人越有一个特征，会将自尊心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在生活之中，不要试图跟一个认知低的人讨论，因为永远讲不完。认知的鸿沟在道理方面是永远填不平的，
0: 咁样嘅人面对外界嘅时候，佢唔会听事实，亦都听唔懂逻辑，

佢唯一能够感觉到嘅就系你贬低佢，你羞辱佢。当你试图去讲你错啦，试图同佢讨论进度或者指出真相嘅时候，佢嘅理性大脑系会停唔到佢嘅情绪大脑嘅。佢嘅情绪大脑会瞬间进入防卫状态，认为你攻击佢，睇唔起佢。心理学有一个著名嘅达克效应，就系识得嘢越少、能力不足嘅人，越容易拥有一种莫名其妙嘅自豪感，因为佢根本唔知道呢个世界有几大，所以佢真心认为自己已经好叻噶啦。当你试图用事实去挑战佢，或者纯粹话声俾佢听，佢为咗维护自己我冇错呢种嘅大前提，为咗保护嗰个脆弱到一掂就碎嘅自尊心，佢会编出一大堆嘅理由，甚至用攻击、狡辩嚟转移焦点。所以唔好同认知低嘅人争辩，因为佢会用佢嘅无知将你嘅智商拉到同一水平，然后用各种嘅方法去摧毁你。面对咁嘅人，其实唔好再讲任何嘢，行开一边，让佢停留喺自己嘅世界，咁样就系最好嘅方法。

0: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1: 黎李杰生，我先咧唔敢讲一样嘢啊。
2: 咩啊？
1: 我觉得菠萝包本身咧系争啲，即就咁菠萝包系争啲嘅，即系一定要有油。菠萝系唔可以用菠萝包本身存在，冇咗个油咧，即菠萝油咧，冇咗个油咧，佢系唔好食。
2: 我活在人生咁多年咧，我从来冇食过菠萝油。
1: 真系噶？
2: 系啊。
1: 仲要咧，菠萝包同菠萝油咧。是要一个冻一个热，即是说个包呢是要暖的，就算不是热都，即是油呢是要冻的，即是那块牛油是要冻的，那热的包包住

0: 東京牛油咁先好食。
1: 我係真係冇食過菠蘿油，但我知道有啲朋友就話菠蘿油真係好好食㗎咁。但我係冇諗過，因為啱啱真係維康都有提到，其實佢做個成個過程好繁複。我覺得做菠蘿包本身咧，即係本身做包咧，我試過做啦，因為我。你唔好睇我咁嘅样啦，我唔入厨房啫，但我会整面包啦，以前时，但我好中意整蛋糕嘅。
0: 你唔系好中意整饼咩？
1: 我中意整面整蛋糕啊，系咁，但系我觉得个繁复嘅，但系我觉得嗰个系成个过程我好疗愈啦，同埋即系做出嚟朋友食到好开心。咁
0: 以前咧，我屋企有面包机嘅，点解收尾唔再整啊？因为佢好耐啊，咁通常咧就临瞓前整，摆咗嚟之后，去到凌晨两三点就香啦开始，跟住我就会醒啦，俾佢啲香味搞到醒咗。所以我以后话你唔好再夜晚整啦，我瞓唔到啊，啲香味佢几个钟头噶嘛。
1: 系啊，所以系咯，我觉得但系呢个技艺。是大家需要知道或者了解的，咁你会先知道啊，原来做面包系咁辛苦，所以我成日都带啲小朋友更加会珍惜食物系点样嚟噶。
0: 嚟到节目嘅尾声，交俾放快笑。
1: 系啦，咁但系尾声之前带嚟呢一首嘅歌曲啊，嚟自曾傲飞啊，《爱与不被爱》。听日我哋嘅 Hello 早晨系由7点开始，
0: 冇错，听朝7点见。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时间11:00。
3: 新城广播。

0: 学排第42位，科技大学排第58位，城市大学和理工大学分别排第70和79位。另外，浸大、教大和岭南大学分别排在第205、212和257位。在全球首50名的大学入面，内地占了5间，其中清华大学创下历史佳绩，升到第11位，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维持第13位，浙江大学排名升到第34位，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排第38和39位。而前十大的大学都是英国和美国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连续11年蝉联世界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别维持在第二和第三。英国反恐警察继续调查英格兰一个由美国使用的空军基地怀疑遭到怀疑恐袭威胁的案件，警方证实其中一名被捕疑犯事前曾经报警。案发星期日，警方说他们在当地时间凌晨12:45接获民众报案，说有三架可疑的白色车辆怀疑正驶向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相隔不到一个钟就再有一名女子报案，说见到几名蒙面男子形迹可疑，警方随后就在基地附近拘捕了五名英国籍男子。警方证实首名报案的民众是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暂时未知他报案的动机，亦都不清楚五名疑犯原本是当日是想采取什么行动。警方又说经搜查之后证实在现场发现的三架车里面并没有爆炸装置，但是就检获了一些汽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英国原本可能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事件，而且很明显涉及外国势力，但是他没有披露详情。105名疑犯获准保释，令很多人感到不安。美国能源部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预计11和12月分批交付，而参与的企业可以在今年的4月到2029年底前向当局归还。为应对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升，美国能源部3月宣布向市场释出1,7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而在3至6月期间，美方已经展开了3轮石油储备互换，涉及1,700万桶原油。截至9月中，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有2,8460万桶，较三月底大幅减少超过1,3000万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舰飞船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并将卫星送入轨道，但是一个发动机提前关闭，令到任务大幅提早结束。星舰在星期一早上在德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发射后2分半钟一级助推器成功分离，但是无奈之后其中一个发动机突然关闭，工程人员确认飞船可以继续执行任务。星舰二级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个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所有卫星都正常建立通讯。今次原定执行10个钟头的地球轨道飞行，但是出于安全考量，地面团队将飞行时间压缩到3个钟头。星舰返回地球，受控潜落太平洋海域，触水一刻发生剧烈爆炸。今次是星舰第14次尝试轨道飞行，亦都是首次完成完整的轨道飞行。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形容是重大里程碑。团队接下来将会梳理全程遥测数据，并针对发动机故障和潜落爆炸作出改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多名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他会后说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的人工智能 AI 产业，和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了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协议。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文件，签署的企业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费达以及富商马斯克。文件说企业应该实施4层管控和审计，包括建立健全的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的能力和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监控团队和接收审计报告。费达、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多间公司将会定期就 AI 安全标准举行会议。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啊，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咁随后两三日云量亦都会增多，气温就稍微下降，亦会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唔舒服咧，就即刻要立即求助，需要尽快求医噶啦。咁而家系32度，湿度66%。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给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4: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3: 只想听音乐。
5: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5: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7: 我去某间商场的洗澡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嘅，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8: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9: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

0: 率先问阿谭咏英姐姐咧，你望一望我啊，你而家望我啊，我净系问你，我件衫靓唔靓？
1: 靓
0: 靓啊，嗬！呢件衫唔止系款靓，系个心意，何基又送俾我噶？
1: 当年啊？
0: 咩当年？寻日？
1: 寻日啊？
2: 前日啦，冇乜心意嘅，系纯粹系我买咗咧，我上网买啦，咁我谂住3XL，我3XL
1: 都唔
2: 系啊，
0: 都着唔落啊，
2: 系啊，所以唔关事。呢件衫根本一睇最多最多都系一个大码，系啊，唔系啊，你知啲
1: 系啊，最多都系个大码，
2: 最多最多都系大码，
0: 三 XL
2: 系啊，三 XL
0: 系啊，
2: 咁所以如果我着可能要6XL 或者5XL 但系林希都嫌大，
0: 我都嫌松松，
2: 佢都人生你都冇着过3XL 嘅衫，
1: 系啊，其实都有啲松啊。
0: 虽然我知道呢件衫系你唔啱着，咁问。我啱唔啱俾我？但我觉得，喂，佢可以选择拖地啦，抌咗佢啦，俾其他人。咁选择送俾我？
1: 唔系，佢有听你讲嘢嘛？你啲朋友嫌弃你，话你咧就小三啊嘛？
0: 咁
1: 你
0: 记
1: 得咩？我都记得噶，不过我冇嘢送俾你。
2: 你衫可能啱佢。
1: 我啲衫
0: 吓，
2: 我啲衫件件都几廿年。
1: 我琴日
0: 卅年历史，佢啲衫系老老我。
2: 嗱多咗啦，你刚才嗰句就
0: 喂，寻日我哋班主任放假先开放
2: 试嘅，未回复翻个翻学嘅状态，
0: 班主任翻翻嚟啦。
2: 点啊，班主任你寻日 OK 啊？
1: 我寻日咧就去支持啲年青人啊，系就早晚都去咗做两个唔同嘅活动，咁啊支持年青人。第日早朝早嗰个咧就去咗呢个中华传艺学院，咁啊支持一班我话佢哋一行都有20人啊，即系由厨师到台面，即系 serve 我哋，咁佢哋就。全部有啲系南亚裔人嚟，
0: 系跟住第二餐咧，
1: 讲完呢餐先啦，
0: 你
1: 都讲咩？
0: 男生活动会慢慢讲，
2: 我
0: 哋
2: 男生会唔会讲呢个噶？你做乜用呢个时间讲啊？
0: 哎呀，阿班主任而家
2: 又似你，
0: 喘气
1: 又似
2: 你，你俾你讲
1: 咁，你做咩又问啫？咁
2: 唔系我问下你点啫嘛？
0: 系啊，问你，
1: 你系咪冇揾到话题讲？所以
0: 就系问你哋寻日 mon 住我哋觉得点啊？你知你
1: 嘅，我一路沿途咧就喺度听，其实咧我就冇乜机会听啊嘛，我净系有机会做啫。咁啊，琴日听上，都唔错，几好听。
0: 咁你翻开话题啦，班主任话系咪我哋冇话题？
2: 唔系啊，有啊，你知啦，即系嚟紧咧就十月底万圣节啦。咁其实我觉得今年啊，虽然我本人啊唔庆祝万圣节啦，但我就觉得咧，好似大家。好长一定要有啲嘢发生啊，令到喺呢一个咁样嘅环境底下，你知可能经济啊，可能系人流啊，各样啊。
0: 喂，但
2: 系
0: 今次旅发局系好犀利嘅，唔系净系讲10月31号，
2: 系
0: 佢17号开始咧，连续3个礼拜六咧，哇，好多地方啦，咩旺角啊、中环啊、启德啊，两个主题公园啊，仲有全部都扮鬼扮马，有啲巴士同埋电车咧，唔系我哋咁搭得上去噶，要扮鬼扮马先可以俾你上去参与。
2: 咁要俾钱啊？都要俾钱，
1: 梗系要俾钱啦。
0: 好似唔使。
2: 我即系扮嘢就唔使俾钱啦，
0: 呢个唔敢肯定。但系个问题，
1: 喂，如果唔使好得人惊，
0: 点解啊？
1: 挤拥得滞咯。
0: 喂，咁你要肯扮啊？边个做 judge 咧？
2: 系
0: 咪个司机？你个样似系
2: 即系摸过都后镜。
1: 咁你又唔使要 judge 嘅一比赛咩？你扮过得啦。
0: 我惊佢以为我扮咗啊！我明明冇，我明明冇扮噶嘛。你个样都似几啲鬼鬼地。
2: 你扮得几好，你都几恐怖。
0: 咁我咪死
1: 啊！生出就万圣节，
2: 即系嗰句，我都永远叫佢扮 Auntie Wu 卒卒啦
0: 吓。Auntie Wu 卒唔系扮，
1: 咁样好鬼咩？
2: 系唔系好鬼？但系扮啲嘢得噶啦嘛，你扮 Batman 都得噶。
0: 佢扮 Batman 睇唔到佢边个？
2: 系啊，就系咯，所以 Auntie Wu 卒卒。
0: 唔系，但系我又觉得咁包埋机场啦，而家连阿黄嘉怡都有个
2: 系啊系啊
0: IP 喺南瓜公仔
2: 联成咁样啦。
0: 咁我又觉得几好，
1: 非常好。
0: 虽然你 Hallelujah 就唔可以庆祝啲鬼嘢啊，但系我又觉得唔好理鬼唔鬼，即系等于我哋普通，我哋唔系 Hallelujah 嘅，我都庆祝圣诞节啦。纯粹系一个商业嘅考虑，可以令到大家嚟消费，开开心心玩，
1: 吸引游客。
2: 系啦，唔使黄嘉怡啦，系咪先？
0: 内地又唔庆祝万圣节，咁可以嚟香港玩啦。外地人嚟到又有共鸣。喂，其实呢条数系计得几好啊！
2: 系咁，你揾得阿 Jackson Wang， 其实讲真，嗱，点解系佢咧？因为如果你有留意开咁多年佢啲 MV 咧，全部都有少少呢啲暗黑，但系个 production 系靓嘅，暗黑啊，讲灵魂啊，鬼神啊，即系有呢啲元素噶嘛。咁所以其实揾佢系啱数嘅。
0: 但我就唔明一样嘢啦。咁既然都系鬼节啫，因为如果大家知万圣节其实个 concept 差唔多咋，都系西方鬼门关大开啊。Halloween 嘅后边嘅字其实系 Eve， 即系鬼节嘅前夕咁样啦。咁点解我哋唔庆祝埋咩？即系7月、8月搞埋个遇难节，系咪先？俾外国人感受咩叫烧衣吓 ？Burn 点讲啊 ？Burn the clothes，burn
2: the clothes 嗱，你摆砖
1: ，burn the paper clothes。
2: 其实嗱，成件事咧，你一睇就知道嗰个隆重歧视嘅程度系差好远嘅。因为嗱，你庆祝所谓唔系庆祝啦，嗰个过嗰个鬼节，你系中国人，其实摆碗饭、摆砖豆腐喺度噶嘛。
0: 象牙菜，
1: 系啦，我觉得有啲唔同嘅。嗱，人哋咧就系扮到自己个地方咧就好好似好鬼，好做鬼门关，即系好得人惊，越得人惊。但嗰个得人惊之中咧系好笑嘅，
0: 你讲即系 Halloween 啊嘛，
1: 系啊，即系唔系话真系吓到你诶三魂见七魄嗰种。咁又跟住人哋又要派糖食，
2: 系啊，咪就系咯，
1: 糖仲要你唔能够派啲。

0: 即系一即系一蚊粒嗰啲嘅，
1: 系
0: 派啲好靓，
1: 唔系你个区啫，你个区贵啫，系咪先？
2: 我派我啲派好 cheap 嘅啫，
1: 唔系我如果我系派，我都系三六 X 嗰度买
2: 一大袋嗰啲
1: 嗰啲啊嘛。唔系嗱，我所以我想讲嗰、那个嗱，你嗰、那个如果真系信啊，我哋系认真噶嘛 ，suppose 嗱，即系嗰个鬼节啊，你摆得碗饭啊，
2: 你讲盂兰节啊，
1: 盂兰节啊，系啊，系咪先？咁但系，
0: 但系你烧啲嘢咪危险
1: 咯？唔系，如果系啊，如果你真系信，你会唔会枕斋摆碗饭，摆个豆腐喺度先？
2: 唔止，你要烧佳衣噶，
1: 系
2: 嗱，佳衣有个小旋风，
1: 唔系我意思，摆碗翅啊，你明唔明？
0: 我哋要抌钱噶，
2: 系抌钱噶
1: 啦，都系假钱啊嘛。
2: 你有冇执噶细个？我细个有时都会，
0: 大家嚟
1: 试啊。你执嚟玩大富翁啊？你
2: 唔系啊？嗰啲钱人哋撒出嚟啊嘛，即系当系完结啊嘛。
0: 人人烧都要撒钱。
2: 咁过咗之后，咁我做僆仔啊嘛，即系一蚊啊、半蚊啊啲，咪执咯。我又冇嘢，
1: 你嗰啲系真钱嚟嘅，
2: 真钱嚟噶，
0: 真钱嚟噶。
1: 咦，我真系冇乜留意。
0: 真钱嚟噶。
2: 嗱，我哋唔好当系即系神鬼神嗰啲啊。中国传统文化，即系我又唔明点解大家唔可以搞一个类似咁样嘅大型节日，然之后大家玩得开心，气氛好唔同嘅。盂兰节好似阿淡华斋咧，开心。派糖，可能飲下酒住處女。話中國嗰啲咧，盂蘭節咧就唔好擰住面啊，
1: 又
2: 叫你咩？
1: 都已經嚇咗你一夜先啦，
2: 唔好夜翻。
1: 係啦，咁點解會係咁咧？嗱，不過咁嗱，點解要擺豆腐芽菜咧？都係相傳嘅啫，講真就話，因為咧佢哋冇啖好食啦，當然咁，但係咧又熱，咁但係豆腐係最容易吞啦，又有水分啦，咁所以就令佢冇咁辛苦。
2: 想呃鬼食豆腐，
1: 係啊，想呃鬼食豆腐咧，一年其實就得一鑊，咁都係餓死嘅。其實講真。
2: 其实去到做鬼都唔系，都唔系呢啲啦，系咪啊？做鬼都唔靓啦。
0: 咁我哋中国人民间都系穷噶嘛，咁你点啊？煮啲红烧肉啊？
1: 唔系真嗱，所以如果真系信嘅。嗱祭神嗰啲咧，
0: 豆腐芽菜有咩仲貴得過佢？
1: 嗱係啦，就係咧祭神嗰啲，你就會攞乳豬啊，攞成
2: 啊
1: 嘛，係
2: 啊
1: 係
2: 啊，祭天祭神
1: 啦，但係
0: 祭祖先啫，
1: 嗰啲啦，但係鬼嗰啲你就係。
2: 嗱呢个系善心，嗱善心嚟噶喎。嗱如果我嗱我希望我冇讲错啦，你烧家衣其实唔系俾你祖先噶嘛，系俾嗰啲即系冤魂野鬼孤魂咁样。喂，其实而家系我攞乜嘢都系份心意嚟嘅咋。
1: 咁好弱咯，我会觉得个心意。但你希望都系吹吉避凶，你唔好搞我咁样噶嘛。但系嗱。食芽菜食豆腐，我第一个就教你啊！
2: 点样可以宣扬你？但系不理解嗱，你最中立噶啦，反正你下你都又唔搞，
1: 两边
2: 中西都唔会搞。点样搞一个盂兰盛会系要盛得好紧要，开心啊？有咩玩先？
1: 其实
0: 有咩玩啊？
2: 系啊，电酒啊，即系
0: 嗱，但系其实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系有好多表演噶，
1: 系
0: 会唱大戏，
1: 唱
0: 大戏啦，系啊，好多表演噶。
2: 你冇争住去睇噶？
0: 有噶，系节目嚟噶。因为我住嗰度嘅地方咧就
2: 系
0: 宿舍啊嘛，我哋有个球场，足球场好大噶。个足球场一到盂兰节咧就好多个棚噶啦。
1: 系啊，
0: 嗱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好大嘅佛，唔知嗰个人黑掹掹噶。我哋啲小朋友咧就要去拜佢，因为拜佢咧我哋就会读书聪明嘅。
1: 嗯，
2: 系
0: 嗰个大土佛啊，唔知点解咁样好高。
2: 你觉得有冇用啊？
1: 好明显冇啦，
2: 我都唔敢讲呢句。
1: 唔系啊，咁佢自己
0: 你睇过我啲成绩表啊？
1: 唔系啊，咁你自己都讲话你唔系话真系咁中意噶嘛？
0: 唔中意咩啊？
1: 即系读书
2: 咯。
0: 我冇话过唔中意读书喎。细
1: 个唔系嘅咩？
0: 哇，我中意读书噶。
1: 你中意睇书？
2: 读得唔好睇啊？
0: 唔系，我都中意读书噶。你中意读书嘅？我中意读书，不过我比较中意翻学多啲。
2: 即系个过程，佢系中意过程，不论结果。
0: 我中意翻学同同学倾偈。
1: 系啦。就係呢樣嘢咯，咁所以冇乜關係。
2: 所以我覺得咧，我哋好贊成我哋而家萬聖節有咁大型嘅活動，因為都係商業啦，吸引你。但係就開多啲啦，搞埋個盂蘭盛會，
1: 一路拉到落去七月，一路拉到去十二月聖誕節啊，
2: 俾條橋
1: 新年，跟住復活節啦，係嘛？
2: 期期都有嘢搞嘅。

0: 咦，其实真系呢个可能有机会小心火灾、啊。阿陈建安系咪要慰问一下即系阿梁少咧？因为 JFT 嗰度就火烛啊嘛，
1: 系
0: 应该冇乜嘢噶系嘛？
1: 冇嘢啊！见到阿 MC 人即刻帮佢喷咗幅壁画，即刻变成艺术品。然后最紧要是当真嗰个牌匾都收得好，就交俾小薯茄管理佢哋而家。
2: 啲政变能力真系
0: 跟住我见又学生又有嘢讲啦。OK， 好啦 ，Anyway 呢首歌叫做《仙女无事故》。
3: 放翻 ICU。
4: 你有几耐冇望过海？你有几耐冇好好咁享受平静？

0: 呼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

0: 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我的生活就是真的近排很忙碌，
5: 飲飲食食咁樣，係
6: 好囂張啊！呢啲，
4: 但係出發點是支持人，
5: 但係你是為了去吃好嘢之後就放棄了我哋一起相處的機會，
4: 但
5: 係
4: 我做善事，我去到嗱咁啊，話説又去邊度咧？咁咧就去呢個中華廚藝學院啦。咁大家都知道嗰度咧，其實我之前我諗過去考嘅，即係去讀嘅。
5: 你講係後期定係早期啊？早期未有，
4: 我諗前幾年啦，
5: 喺你教。都得啦，其实
6: 系咯，你使乜考啫？
4: 咁呢啲讲下嘅啫，
5: 佢讲系自己学，
4: 我就真系想去学嘅。点知原来我后屘我去问资料啦，原来真系由朝九晚五咧，系咁成日喺个厨房噶，
5: 好辛苦噶，即系即刻却步啦你。
4: 唔系，我即刻攞身份证出嚟睇下自己，
6: 系睇下自己，
4: 就唔好老
6: 莫啦，真系，
4: 或者企到之后有效果嘅。我就卻步啦，咁咁好啦，咁啊話説咧就係因為班學員咧，咁但係呢一班咧就係咁啦，佢咧就係讀呢個酒店與餐飲咁樣嘅，咁啊呢班學員咧就一行咧就有廿幾人啦，咁分別咧佢哋就係成日咧都會煮飯俾一啲人咧就去嗰度食飯，咁啊順便咧佢哋就學習實習喺度 serve 你，咁啊所以咧佢哋係上緊堂，有個導師喺度嘅，
5: 即係尋日都係嘅其實，
4: 係啦，有個導師喺度，咁一路係教佢哋咁样，咁啊佢哋咧就其实我就发现咧就虽然人系好多，然后人即系有啲咧系投入啲，有啲咧就好似即系你叫佢做乜佢就做乜咁样，唔系好识得自己点，又或者有啲咧就比较紧张啊，
6: 系，
4: 因为一嚟我哋有啲系 artist 啦，咁然后咧又有啊曾志伟先生啦，咁我今日 serve 佢啦，啲人可能有啲腾啊，
6: 系
5: 都正常嘅，始终个班都后生。后生仔嚟，
4: 系啦，可以体恤嘅，你咁啊，咁因为你真系 serve 你咧，饮揸住啲嘢咁样倒酒，咁你真系会有阵时震，你
5: 震下震下，
4: 你就睇到噶嘛，咁但系你又要凌空咁样倒，咁所以呢个过程系可以有体会得。
5: 你有冇收翻少少啊？平时将我哋语气收翻啲冇咁恶啊？
4: 我从来都唔恶，
6: 佢唔恶系望住杯酒啫嘛，
5: 系啊，咪
6: 惊仲惊，
5: 佢望住个人啊，睇你心情点。
6: 你有冇拎下个杯晾下，周围揈下啫？
4: 其实反而系啊，嗱，佢斟嘅时候咧，佢系有滴咗一滴落去个台嘅。
6: 系
4: 咁跟住咧，因为我哋有一张纸湿纸巾，系俾我哋一开始抹手，咁佢有一个吹一个兜仔嘅。
6: 系
4: 咁我哋抹完之后咧，咁啊摆翻落呢一个兜嗰度嘅。咁嗰啲纸巾一路都摆喺我哋前面。
6: 系
4: 咁我咧就不动声色咁就将嗰个湿纸巾咧系揩一揩个红酒，咁啊当冇事发生
6: 过。淡化咗佢，但喺佢面前揩定，等佢走咗先揩。
4: 佢走咗先。
6: 走咗先。
5: 佢对住我哋就
4: 其实唔系啊，其实又咁讲，其实佢自己倒咗，佢自己系知嘅，
6: 梗系知
5: 道，都唔好意思啦。
4: 不过系啦，咁咁啊，收翻，我觉得佢哋个个都系即系上堂都系好认真。不过我就睇得出咧，系唔同人咧嗰个投入程度系有分别嘅。
6: 点睇到咧？
4: 有啲就系你叫佢做嗰样，佢就哦，咁就做，做完嗰样就唔识再做下一样咯。
5: 就有啲人会主动嘅，
4: 系啦，系啊，尤其是我哋如果即系平时我又。自問又飲多咗少少，又飲快咗少少。
5: 咁早啊，你 lunch 嚟嘅
6: 你真係出曬，真係好出力支持啊！
5: 出走你出名，
6: 係啊，完全支持。
4: 我有出名咩 ？OK， 咁啊，即當我飲完個白色嘅酒之後咧，咁我就轉飲紅酒嘅，因為我食。Tata 嘛，
5: 我西餐嚟嘅，
4: 系啊，食四个 course， 每一样都做得好好味，同埋好好靓。嗱，我个主菜咧就食呢个威灵顿牛柳。哇，呢个威灵顿牛柳咧真系好好食。点解好食咧？因为佢个牛肉咧系好腍啊，又腍又有牛肉味，就咁已经好食啦，系咪？咁佢出台又靓啦，咁大条。
5: 差唔多成几袋一尺，尺几喎呢度？
6: 系啊，一尺几食到即系八个
4: 嗰
6: 个。
4: 因为我哋都有咁厚啊，总之都好
5: 串到
4: 两
5: 次，
4: 系啊，好够啦咁。咁跟住我哋个汤又好好饮，有少少咖喱味嘅 cream 汤系海鲜嚟嘅。
6: 哦，即系落咗
4: 少少，系啊，咁非常之好。咁啊，佢哋 serve 嘅时候仲最。令我覺得全場都好 stunning

0: 就是那个面包呢很好吃、嗯、有几款、嗯有 Christini 啦有啲、嗯、有香草的啦咁啊。嗯咁啊，咁佢哋完咗之後咧，仲要每人咧派一袋仔，佢哋自己學完整嘅麵包。咁、
1: 哦、
0: 我哋咧、哦、都好，我哋都覺得可能我哋真係藝人真係幾，我覺得我哋都幾好嘅、那個回饋。嗯、就係佢哋當廿人企曬喺度咁嘅時候咧，咁我哋好自然嘅，冇夾定嘅。譬如話邊個整麵包㗎？我問，咁梗係有人舉手，咁啊全場有拍掌
2: 嘅。係
0: 係。咁啊誒邊個整嘅 Tata 㗎？咁冇人夾㗎，我哋就會咁樣問。咁佢哋又有個人舉手，咁跟住我哋又拍掌。
2: 即
0: 係
2: 佢哋各司其職嘅，其實
0: 係啊，咁我哋就係一路咁樣拍到 dessert 咯。
1: 哦，但係個擺盤咧都應該有專人去負責嘅喎，即係因為 garnishing
2: 其實成件事考核。
0: 其實咁樣嘅，佢哋喺廚房咧，咁就係有個老師街住佢哋點做。當然，咁將佢哋每一样嘢都好完美，
2: 即系佢哋系要喺厨房做，亦都要学埋 serving， 即系点样 serve 你哋成个过程要学
0: 晒。两个唔同嘅部门，
2: 一个系 serve 即系可能酒店，
0: 一个系主食，一个系 serve。咁样都完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即同佢哋鼓掌嘅时候，佢哋个都啲开心啊，因为咧，尤其是我哋边个整啊，佢即刻举手，好开心啊。
2: 咁其实我都睇到呢个未来香港酒店服务及饮食嘅希望，因为全部年轻人嚟噶嘛，慢慢就会投身社会啊，入行啊，成话，但系辛苦噶，做即系老实讲，我都叫做做过饮食业，不过我唔系煮嗰个啦吓，辛苦嘅，其实做饮食
0: 好
2: 辛
0: 苦，辛苦
1: 系啊。
0: 咁啊，后屘咧做夜晚咧，我又去咗支持啊三姐啦，佢嗰个就香港。即系女厨师，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咁、咧就一周年啦。咁啊，有成班又系几十个女厨师啦。咁啊，女仔有活跃嘅上台唱歌啊，咁样样。
1: 即系厨师本身，
2: 即系佢哋唔煮嘅，佢哋就系聚会
0: 嘅。佢哋只不过咧就系即系多谢咁多人支持佢啦、嗯。但系我真系第一次去呢个聚会。
1: 咁啊，食咩噶？
0: 就
1: 系
0: 食中菜嘅。咁我系酒楼嚟嘅，酒楼会煮。
2: 哇！但系我想讲，如果呢间酒楼嗰啲厨师大压力啦，嗱，第一堆即系嗰班学生咧。就要煮俾 artist 食，又考核紧张啦。第二个即系你 dinner 嗰个啦，呢个香港唔系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系嘛？全部适应
1: 重大压力，
2: 我重大压力
0: 啦。唔关女厨师事噶，因为佢哋咧只不过系客嚟嘅，佢哋喺呢度摆一周年嘅。
2: 就系嗰班厨师紧张咯。
0: 三姐真系犀利啊！我真系全场全香港一啲酒店啊，澳门嘅酒店啊，即系全部都嚟，好多都嚟晒，啲大厨嚟晒，特登去澳门嚟，喺广州嚟。
2: 所以喺嗱，所以拣礼拜一。
0: 你知咩？仲有边噶？仲有 Yan Can Cook
1: 啊！哦，中意殷文达，
0: 系啊！哇，见得几开心，佢啱落飞机啊！佢即刻就跑嚟呢度。
1: 咁佢会表演任何嘢？
2: 佢我印象对佢最深，我同佢做过嘢。
0: 系啊，
2: 佢一路可以唔使停嘅讲嘢。
1: 系啊，
2: 佢又哇，
1: 系啊，
2: 好开心。
1: 有
2: 冇
1: 拍算？
0: 系啊，
1: 继续
0: 好中意睇啊！
1: 系
0: 啊，
2: 诶，咁所以点解琴日三姐拣星期一嗱，因为星期一咧喺饮食嚟讲咧系淡啲嘅。
1: 系。
2: 啊，星期一啦，星期二啊，
0: 星期二，
2: 即系淡啲嘅，一定会拣四五六嘅，
0: 系
2: 就翻大家。如果唔系，哇，最飲食黄金高峰期，点可以冇咗个总厨？即系呢类系有心思嘅，
0: 系啊，唔知啊，支持佢哋啲年青人创业嘅。放翻 ICU， 11:34。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讲下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咁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嘅，稍后有几阵骤雨，咁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气温稍后下降咧，仲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补充水分啦。如感不适咧，就要立即求助，尽量求医啦。咁而家系32度，湿度66%。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6: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7: 嚟到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喺第十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同样系重新上榜。全活就系教大家喺呢个纷乱嘅世界真正嘅活着。你知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3: 今日考你牌。
4: 好啦，考牌啦！寻日淡放假的时候咧，就阿朱敏翰就顶咗呢个位，咁啊佢就有参与。
5: 佢坐我呢个位，
4: 佢坐呢个位，咁佢有参与嘅。咁啊睇下今日你哋点考牌法啦。喺街度呢、件事系经常发生嘅，两个完全唔识嘅人，一个可能挂住睇手机，一个可能普通行路或者睇手机啦吓。总之就发生碰撞，玩手机嗰、那个或者两个都好啦。跌个电话跌咗落地，烂咗，咁佢就梗系话对方你啊吓撞到我啊，或者你行路唔戴眼啊，搞到我手机跌啦，叫对方赔，有冇呢个可能呢？如果真系得嘅话，赔乜嘢咧？
5: 我突然间醒起碰瓷都得嘅喎，
4: 系噶嗱，所以我就问下大家啦。
5: 我又见到嗰个揸住手机，我特登行埋去佢喺度，咁啊跌咗。
4: 唔系你唔系真系，你系揸住手机个，你系
5: 唔系我都揸、啊？我见你揸住手机行，
4: 就撞佢呢度。
5: 我咪我都揸住咁样撞埋你嗰度咯。
4: 哦，其实呢个都系风险嚟噶，
6: 都系风险。
5: 系啊，因为我其实唔使我撞埋你度噶，嗰啲人揸手机咧系唔睇路噶嘛，
4: 唔知道自己边个撞边个啊嘛。
5: 佢系靠人哋帮佢睇路啊嘛。
4: 系啊，
5: 咁我如果咧就咁样企就得噶啦，咁佢就埋嚟就撞到我，咁啊，咁我
4: 咁即系谭慕英直头已经话俾我听系有得追赔偿。如果你用咁嘅方法去谂嘅话，即系啲碰瓷。可以出动啊，成即系话系有得追究喎，系咪啦？
5: 系啊，
6: 其实我哋将呢样嘢简化先啦，根本过程系唔需要涉及任何手机嘅，就系、是、一个人行路唔戴眼，佢撞到另一个人，佢跌咗，咁有冇责任呢？即其实你可以简化到咁样
4: 噶、啊，即系撞跌咗佢、
5: 啊，
4: 如果佢擦伤咗，
5: 系啦、啊，譬如佢即刻扭伤咗腰骨，
6: 系啦、
5: 啊，咁你就要
6: 唔、关手机事嘅，成
5: 康药费啦。
4: 定系根本任何嘢你要追嘅，你可以告噶，不过争在告唔告到啫嘛。
6: 系啦、啊，就争、在告唔告到。咁你当然你又要睇呢一个系咪一个意外啦，系嘛个 cam 影到嘅系咪一个嘅意外，系双方系好难避免嘅，定还是系有一方明显地佢冇。遵行佢自己一个行人或者基本嘅一个责任，而导致到一个意外发生咁样啦。
5: 唔系唔使有责任。
4: 如果我系，
5: 但系如果大家个碰撞，大家个力度都差唔多，不过人哋唔跌手机，你跌。
4: 系啦，呢、這个我就想问啦。第一，第二就系我跌咗手机啫。咁其实系唔系我冇责任先？嗱、我都系冇望路噶。
6: 系，当然啦。
4: 你 blame 人哋话你撞我，但系我自己玩手机，咁系唔系调翻转？佢可以告翻我啊？
6: 其实我觉得可以系50-50噶。因为去到最尾系你。你的责任就不是一路行路带手机的嘛，看手机的嘛、
4: 啊、
6: 你被人撞跌了，如果你真的要追究的话，其实都未必使去到法庭，警察说其实看回片你自己都冇尽你嘅责任噶，
4: 度度有片咩？厕所咪冇片咯，
6: 系咁当然啦。
5: 不过我有试过咧，有个朋友咧，
6: 厕所都会撞到咁，
4: 咪入去出开门闩门咯，
6: 即系屙住，然后起出嚟就照一路延续呢一个嘅片段嚟去睇啊嘛。
5: 我话我突然间醒起，我有个朋友咧，都好似我咁，又系膝头哥受伤，又系要

0: 做手术，但佢咧就无辜过，佢只不过企喺度，佢系俾一个十岁到嘅细佬哥，佢跑啊，佢冲埋嚟，佢就好大力撞落你度，佢好似即系咁样跑咁跑，咁啊撞你度，撞到嗰人就扑喺度，咁啊个膝头哥就又有事，
1: 系发生
0: 佢又学我咁要做手术，
1: 咁佢有冇追究翻个妈妈？我想问，冇，
0: 佢冇。因为呢啲位细路哥，你要 blame 个细路哥，
2: 十岁已经可以噶咯，按照我哋上次嗰个今日
1: 呢题，我觉得可以之后有机会问律师。
2: 系
1: 即系好啦，一个九岁，唔好话十岁啊，九岁嘅小朋友，如果撞伤咗嚟，好似头先膝头哥，我系咪可以 sue 翻个妈咪攞民事啊？呢、這个。
2: 你都是告佢疏忽照顧兒童嘅啫，
1: 咁咪睇下 claim 幾多定剩
2: 咯。
1: 講翻呢單先，呢個我記錄在案啦
2: 嚇。記錄在案，
1: 即係呢單大家都有個總結，係應該可以去試下告。
2: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50-50嘅啫，
1: 50-50
2: 係啦，因為雙方都有機會有責任嘅，特別睇緊手機嗰個，
1: 好，
2: 所以難搞啲。
1: 阿譚就話要小心碰瓷黨，一專登撞你嘅，聽下大律師講先。
3: 今日考你牌。
1: 又冇得追究呢，今日要找嚟有牌人士啦，都係大狀嚟嘅，阿劉偉琪大律師。Vicky， 你點睇先？
4: 其實喺條街度，我諗真係好多人都係低頭族。
1: 同埋我想講呢個情景啊，我一日見好多次噶啦。
4: 係真係睇下幾時會有部電話跌落嚟。
1: 同埋爛咗咁樣啦。
4: 係啦，咁如果真係電話跌落地爛咗嘅話咧，其實呢個屬於嗰兩個人之間咧嘅個文字嘅糾紛嚟嘅。
1: 咁跟住
4: 假設係真係要個控告，譬如我爛咗部電話咯，咁我要告你撞埋嚟，你竟然撞埋嚟我度，你整到我部電話爛咗，我而家要告你，咁其實就會係疏忽，即係都係告翻民事裡面嘅侵權法裡面嘅疏忽一個 item 嘅，因為我就即係變咗我如果告你嘅話，我就要證明啦，咁其實係你當時咧即係唔小心咁樣撞咗嚟我度，咁就算你即係你。专登又好，你唔小心又好，你撞咗嚟我度，导致我个电话跌落地，咁所以我就告你。
1: 咁但我点样证明啊？我又你话天眼啊，净系我又唔会有 cam 装喺自己身度噶喎。
4: 系啊，你讲得啱。假设真系有天眼嘅话，咁咪最好啦。
1: 系。
4: 但系如果冇嘅话，其实真系我有我讲，你有你讲，大家系一对一嘅咁样嘅一个证供下去睇下边个更加可信嘅咋。
1: 咁就系话啦，有第三者就最安全嘅。咁但系当然第三者完全唔识双方，就梗系中立啲啦。但系如果其中一方有朋友嘅，咁佢喺度啦，咁佢梗系表述佢嘅立场，但系因为佢嘅关系咧，即系可能佢同事打一边系朋友，又会唔会唔可信咧变得？
4: 咁就要睇佢假设去到法庭里面，佢讲出嚟个版本，个法官觉得可唔可信噶啦
1: ？OK，
4: 系啊系啊，但系我觉得一般咁样嘅情况，假设两个低头族咁样，大家望唔到大家，你整跌咗我部电话，其实。虽然我部电话烂咗，但系我即系讲真，中立啲嚟讲，其实我都有责任。咁其实又会可能 fall into 咗我哋叫做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即系一个共分疏忽咁样嘅一个情况，即系大家都有责任啦。咁、只不过系大家有几多成嘅责任咯。可能我都衰衰地嘅，咁我三成你七成，咁可能法庭会咁噶，因为法庭唔会话喺就住呢啲民事嘅疏忽情况里面咧，佢未必每一次话系100% 呢个人错晒嘅，有时候系即系大家。加分嘅，可能四六分、七三分咁样嘅。
1: 咁但系嗱，当然呢啲事如果真系要争拗成咁，最好报警先啦，即系有差人、第三者去处理啦。但系其实上到庭啦，呢只系为咗一部电话啦。咁当然个电话而家可以好贵嘅，最贵我叫三即系几万蚊都有咁样啦。但系其实作为一个律师啦，其实你会点睇？因为又唔系个个可以申请法援啦，亦都未必呢啲 case 可以入到法援啦。咁其实分分钟系未见官就先打八十大板噶。
4: 嗱，咁如果真系譬如万几二万蚊嘅电话，咁讲真，其实佢都系 fall into 呢一个小额钱债嘅，咁唔需要话真系带到上法庭嘅咁样咯。咁大家如果真系可以要以小额钱债，甚至私底下大家能够做到一个协议的话，咁系最好去解决呢件事啦。
1: 但系做之前就谂下系咪自己完全冇责任先啦。
4: 系啦系啦，都要诚实面对自己嘅。
1: 好，今日唔该晒刘伟琪大状噶 ，thank you。
4: 唔该晒。放翻 I C U。
2: 啱咗啦，吓
1: 啱啊，
2: 耶！
1: 喂，咁呢条其实冇乜争拗性，
2: 呢条冇乜争，
1: 胜之不武啦。
2: 唔系，我讲到个关键点就系有嗰个比例，有个 percentage 啊。
1: 嗱，班长你评评理啦，系咪好叻啊？佢叻
0: ，你留意一下，每次一完之后，我啱啊，咁啊，佢先
2: 讲
0: 埋有埋。
2: 每次完之后，你哋开晒咪，然后望住我，等我讲。
0: 我冇咩，我想得咩？系咩？咁
1: 嗱，一来佢礼让。二来我啱啱讲完，
2: 系
1: 咁啊，啲系你讲噶啦，下次唔好俾你讲咯。
2: 冇，
0: 你做咩啫？咁你唔俾得人啱嘅咩？
1: 咁你都啱，你都话可以告嘛？你仲讲咗小心碰瓷党啊？今日好重要呢个信息啊！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計劃退休應該由幾時開始？以前冇諗過，一於由而家開始。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6: 好，11:48啦，我嚟啦，你啲人话望住你咧，被逼讲嘢啦，我啲有啦。诶，我介绍嘉宾先，呢位嘉宾咧就系谭英，点名话，喂，我想同佢倾偈，好耐冇见佢咁样。孔德贤
7: ，Danny，Danny，
8: 三位你好啊。其实咧，同谭玉英前辈咧好有缘分嘅。我哋嗰时一齐做呢个嘅原味道系列嘅节目啦，跟住每日朝早一齐去耕田啦，都经历过好多个夏天嘅，即系今日咁热嘅天气，令我谂翻起当时嘅回忆啊。
6: 我哋拍几多辑啊？香港原味道
8: 都拍咗好一两。
7: 好系啊，成一两年嘅真系。
9: 咁佢耕田嘅时候有冇啲咩嘅，即系疲态啊，或者即系特别系唔晒得啊咁样咧？
8: 又冇啊，嗰阵时仲后生啦，可能。
6: 你讲你，你讲你定佢啊？
8: 大家都好青春嘅，因为个节目而家开始重播啦，即系证明我哋嘅节目都有少少历史啦。即系同埋嗰阵时大家都好热血嘅，同埋好中意呢个节目啦，同埋观众嘅反应都好好，即系出到街啲人话：我琴晚睇你摘士多啤梨嘅，即系大家个动力都喺度，其实都好开心。
7: 好多人中意嘅，
8: 好多人中意嘅，系啊，去到今时今日，啲人都话：我有睇，记得你原味道啊。
6: 喂，但我想问一下，即系嗱，你而家拍剧啦，一阵再问一下你其他工作啦，问翻呢个原味道先，你应该系第嗰时候系第一次同阿谭咏英姐姐合作啦，
8: 系啊，冇错，
6: 有冇闹你啊？
8: 冇啊。
6: 竟然，竟然，你睇樣嘅林英，
8: 唔係啊，
6: 即係靚就唔鬧，
9: 唔係啊，佢都鬧我，
7: 咁你又照鏡啦，
9: 唔係啦，佢都有鬧我，
6: 係
8: 咁林英前輩，
6: 你覺得唔合理咩？鬧你合理啦，
8: 係
6: 嘛？
8: 唔係啊，無啦啦點會鬧人啫？
7: 係咯，哇，
9: 你真係喺度生存得少，
6: 證明佢對你都係虛假，
8: 係咩？仲有少少客氣，
6: 你問下麥包啊、阿 Ben 啊，個個都話即係笑住嘅，佢都係佢善意嘅。有邊個冇俾譚詠英鬧過啊？
9: 係，不過你又可能真係好乖，睇你都係即係你戲裏面就做富二代。
6: 你冇識氹佢啊？
9: 地下但係
8: 其實冇喎，
7: 真
8: 係
7: 冇。我哋嗰陣時真係好自然咯，
8: 好自然咁樣大家做嘢做嘢，食飯食飯，吹水就吹水，
7: 冇錯，
8: 係啊。
6: 咁我哋要檢討，
9: 我哋真係到我哋係要檢討啊！係係，喂，其實咧即係見到你咧係即係。演戏啊，或者你主持都好咧，即系只系其中一面啫。咁你即系今日阿 William 介绍咗你俾我认识，你系即系其中一个最多牌嘅人嚟。我谂你应该都可以讲下。
7: 系啊，睇你车牌，一路数数
9: 一牌字，哇！你成牌
7: 去考牌咧？
8: 因为其实我觉得，即系个做演员嘅人咧，其实系随时要你有机会揸唔同嘅车。因为有好多朋友，我考完电单车，突然之间有啲人会无啦啦问我：，喂，我嚟紧套戏要拍电单车啊！你有冇介绍可以揾啲 sponsor 俾我去考牌啊？我问你仲有几耐？三个月。我话三个月点？咩考个牌，起码都半年至一年，你仲要预咗自己系会 fail 噶嘛？即系我就觉得啊，原来系做演员系需要真系需要咁多个牌，同埋我成日都幻想有一日。

0: 如果我揸住一架电单车去救一个女主角，然后冲上架货车度，再换架货车，跟住突然之间揸埋飞机船嗰啲，即系我未考嗰啲啦，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好正，
1: 所以帮
2: 咗我。你突然间金刚，
0: 所以我要准备
3: 拍戏嗰啲。
2: 都几好啊！我第一次听，人咧会有一个咁样嘅嘅
0: 幻想啊，
1: 唔系咁都啱，即系俾你学游水咁样嚟演员，有机会落水噶嘛，咁你识咗系好嘅。但我冇谂过你咁 hardcore。头先佢 show 嗰张车牌俾我睇，我真系未见过一个人车牌咩啊？
3: 一
1: 三六七十十二咁样，
3: 四五六九
0: 系
2: 廿二
3: 最尾
0: 十八廿二咁样咯，十七十八廿二。
3: 佢哋去到嗰啲咁系咩牌嚟噶？
0: 系咯，重型货车，即系基本上你喺街上面见到嘅车，即系你唔计嗰啲可能消防车、救护车啦。咁我都揸到噶啦，除咗拖头、货柜码头嗰只，基本上你喺街度嗰啲未考。
3: 巴士系咪考到啊？
0: 巴士考咗，但系咧你要揸到巴士公司嘅巴士咧，又要入巴士公司
1: 入去再考。
0: 但系其实原来咧，大家以为双层巴士好难揸啦，其实同单层系冇分别噶。
2: 系咩？
1: 点解咧？
3: 因为平衡难啲嘅咩？
2: 你
3: 试
2: 下你揸过，觉得冇分别。
0: 我揸过，我揸过一次啦。同埋考车个师傅讲过，其实系冇分别，纯粹高啲。你要知道边啲位入得，边啲位唔入得。但你嗰啲揸双层巴士，你有固定路线噶嘛？
1: 系
0: 都系慢慢揸。
1: 即系冇乜，
0: 其
1: 实
0: 冇乜
1: 空间，
0: 其实冇乜特别。
3: O K， 咁但系咁多个牌，边个牌最难考噶？
0: 其实我觉得最难考系电单车啊，反而。因为电单车其实同所有嘢系唔同嘅，因为你用身体嚟揸车，同埋手脚协调嘅。即系我都有经历过炒车嘅时候噶，即系。练车冲咗落啲水马嗰啲都有嘅，即系我亦都试过学牌嘅时候喺条街度，亦揸住个学牌学车啦，争啲撞咗落人哋架好贵嘅波乜嘢嘅跑车上，争啲啊！即系我哇咁样，
3: 即系争啲一粒波子冇咗，
1: 真系搞
0: 两粒都冇埋。
2: 咁你学识咗之后，系咪就唔惊嘅揸电单车？
0: 我真系唔惊。同埋你要有个叫做防御性驾驶嘅概念，系防御性驾驶，即系你要知道边啲车有危险威胁到你，你就要用适当嘅嘢去避开佢。即系譬如见到一架好大嘅车，你就唔好喺佢盲点，即
1: 系
0: 总之你自己执生啦。
1: 冇错，喂，但系香港咧，好多驾驶嗰啲司机嘅态度咧，就系用生命去捍卫路权嘅，即系为咗顶住你，我就要
3: cut 线啦，唔俾你过，
1: 我就要用我嘅车同我条命话俾你听，呢条路系我嘅咁啊嘛。
0: 系啊，其实好危险噶，
1: 好危险，
0: 即系你电单车。你系要望到佢，起码争你两三个身位，你先好 cut 线，即系唔好乱嚟，因为你唔知道人哋会唔会点样。
3: 咁咪埋你啊！咪我都揸车噶嘛，我即系我即系你当我主观咁讲咧，我
0: 系
3: 最惊大型货车，
0: 系啊，
3: 因为永远恃住自己大咧，啊我 cut 咪 cut 咯，
1: 佢压过嚟噶。
3: 我想问你，当你揸上嗰个位嘅时候，系咪真系呢种快感噶？我照 cut 咯，你
0: 其实咧，我去学嘅时候咧，我个恐惧系大过爽快嘅，
3: 系
0: 因为咧，我会觉得如果我 high 到你咧，我架车完全冇事，但你系好大镬，
3: 死硬
0: 系系啊！即系同埋，其实严格上嚟讲咧，喺公路上面咧，一架重型嘅货车系唔应该 cut 咁多线，
1: 系啊，应该会。
0: 靠左慢线，其实唔应该 cut， 系啲人成日心急咧，就 cut 去快线，又 cut 翻慢线，其实好危险嘅，即系随时 high 到。
2: 想快啲收工啊！
0: 系啊，想快啲收工，
1: 即系收工
0: 系人命噶，真系
3: 系啊！收工。
1: 喂，咁但系咧，即系阿 Danny， 你自己本身呢个人系咪中意揸车嘅咧？呢个好紧要嘅，
2: 即系细细
1: 个都已经系谂紧呢样嘢嘅。
0: 系我好中意揸车嘅，同埋我系好中意控制一啲机器嘅嘢，即系我系呢啲机器狂啊，或者嗰啲嘢，
1: 即系会拆嘢啊，再冚翻嗰种。
0: 系啊，我好细个咧就会拆咗屋企个。风扇，然后自己砌翻咯，即系呢个系我爹哋，
3: 但系
2: 教落
0: 系教落，
3: 但系你其实系本身嗱，你就话即系因为演员咁就要学好多嘢准备 equip 自己。你本身因为除咗车牌之外，仲有地盘牌啦，
0: 系
2: 健身牌。咩叫地盘牌？
3: 绿卡咯，
0: 绿卡。咁绿卡又好得意嘅，又系因为我拍节目啦，咁啊要有个地盘安全卡，同埋我本身系读喺大学系读建筑工程及管理系，即系我本身有呢一方面嘅 background 嘅知识。咁啊咁啱佢揾我做呢个节目啦，咁我就。考埋张卡，跟住就入地盘度拍嘢。咁嚟紧有广告出街，都系关于呢样嘢。
3: 咁但系其实你本身唔好为工作，你本身
2: 我未明啊。绿卡即系咩？
0: 绿卡即系安全卡，即系咧平时有啲人话啦，我唔知道系咪真噶啦，就系原来喺红馆后台去做搭台嗰啲人咧，都系要
1: 系啊系啊，我听过，
0: 系因为有你会有机会擒出去啊，高空工作啊，要戴安全带啊，即系呢啲嘢叫
2: 呢类嘅知识。
0: 系啦，呢对安全最主要系安全嘅概念。
3: 呢个武康同埋张智霖都攞咗嘅呢个。
1: 考咧呢个系咪上一日堂就得噶啦？
0: 上一日堂啊，你坐就得噶啦。
3: 唔系咁，但系其实你系咪本身咁好学噶？佢日你而家你好似为咗工作成，你本身
2: 摆明系啦，系冇人逼佢嘅。
0: 系其实冇人逼我，我系一个好奇宝宝嚟嘅，即系我对所有嘢都好好奇。我系嗰啲可以睇维基百科睇到失眠，睇到朝头早六点嘅人嚟嘅。
3: 你睇乜嘢维基百科？
0: 咩都睇噶。我而家系好中意玩 random， 即系乜都学。 同埋我细细个第一本去图书馆借嘅书，小学嘅时候咧系十万个卫星。
3: 我都估到咧系呢啲。
0: 系啊，即系点解彩虹系咁嘅颜色啊？点解天系咁嘅色？

0: 我细个已经学呢啲，
1: 咁即系话咧，我咁好学嘅孔德贤咧，我想知多啲。咁我而家听首歌先吓，准备我哋一阵间咧新闻报道啦，之后咧就再同孔德贤倾下工作啦，拍咗两套剧，几套剧啦，而家拍紧剧啦，咁而家生活系点样，好唔好啊？
2: 好。

0: 所以你有嚟自 Mirror， 包括有 Elton 啦、AK 啦、Lockman、Frankie 嘅 Bro 进嚟翻嚟，继续有洪德贤啦。放翻 ICU，
1: 十二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出席仪式。全体奏唱国歌之后肃立默哀，之后礼兵队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上前整理花篮之后，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通过将9月30号定为烈士纪念日，而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及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同各界代表

0: 持黄山在现场直播报道。警方国安处今个月3号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2男1女，年龄介乎33到79岁。太平市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8间资助大学全部进入300强。本港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第42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第70位，理工大学排79位。另外，浸会教育大学和岭南大学分别排205、212和257位。在全球首50名的大学内，内地占了5间，其中清华大学创下历史佳绩，升到11位，是亚洲排名最高的学府。北京大学维持第13位，浙江大学升到第34位，复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排38和39位。至于前10位大学全部都是英国和美国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连续第11年蝉联世界第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别维持第二和第三位。解放军和海警今日在黄岩岛和周边区域展开巡查。解放军南部战区话，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巡查。又话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今个月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在区内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的管控力度，有效有力应对各种的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亦都喺今日喺黄岩岛领海同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又话今个月以嚟持续加强喺区内嘅巡查行动，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同海洋权益。中证监原主席、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易会满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新华社报道，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易会满利用担任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以及中证监党委书记、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南韩出生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瑞宝和辉宝将在12月返回中国。这对双胞胎大熊猫在2023年7月在南韩主题乐园爱宝乐园出生。根据协议，在世界各地出生的大熊猫需要在年满4岁进入繁殖期之前返回中国。爱宝乐园话，瑞宝和辉宝将在12月的第三个星期被送回中国。具体的移送日期和地点将会综合考虑两只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和当地情况等因素之后决定。元芳话，同两只大熊猫的姐姐福宝当年一样，他们回国前一个月将会接受健康检查和检疫。元芳为了确保他们安全回国，做好充分准备，并计划举办告别活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今晚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是持续的，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即休息，需要时就尽快求医。现在是32度，湿度 65%。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个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9: JY on the beats，
8: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晚 I meet you。
1: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放饭 ICU 啦，咁啊，继续系嘉宾孔德贤喺度啦。
2: Hello，
1: 我想讲咧呢个靓仔咧，即系喺电视近来有精湛嘅演技啊，做咩卑鄙嘅富二代咁。
2: 唔敢当。
1: 但系我好想讲翻一件事咧，系佢好 sweet 嘅。我同其两位拍档有提过呢件事嘅。
2: 系。
1: 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咧，伍仲衡结婚嗰晚。
2: 记得。
1: 咁咧就我哋一齐去饮啦。
2: 系。
1: 当然你同埋成班我唔记得边个啦，就走嚟喺度即系怼我啊饮啊嗰啲啦。我已经话唔怕，第二朝我要好早起身啊，因为百万行。
2: 哦，系啊，系啊，百万行，我记得啦。
1: 我话唔得啊，我要六点九定五点九起身啊，咁嗰啲啦。跟住呢个人啊，即系孔德贤。
2: 我做咗啲咩？我唔记得咗。
1: 夸下海口得啦，我叫醒你啦，饮啦，咁嗰啲啦。咁我其实中间我都走咗，即系我冇饮晒嘅，但系入咗。跟住五点九，佢真系打俾我。
2: 系咩？
1: 佢真系打俾我。
2: 你系
1: 叫我起身？
2: 其实我谂紧，我系未瞓定系我
3: 都
2: 未瞓。
3: 嗱，
2: 我真系打俾我嘅。我阵间可以睇翻。
1: 嗱，当日咧，
4: 咁肯定咧，你啊根本冇饮醉啦。
1: 唔系，佢嗰日
4: 系咪？如果佢醉咗，佢唔会记到。
1: 佢电话同我讲嘅，佢话我系专登 set alarm 叫自己起身。
2: 哦，
1: 系喎，系咪啊？
2: 系喎，
3: 咁你真系瞓咗。
1: 佢真
3: 系
1: 好细心，嗰下我觉得哇，咁窝心嘅
2: 呢啲叫有酒品。
3: 有酒品系，唔系怼冧咗人就算啦。
1: 好人
3: 唔系怼冧，
1: 真系好人品啊！啊呢件事我冇乜公开讲过，
4: 你嘅人
2: 我都唔记得咗啦。
4: 你嘅人好有责任感嘅系咪噶？
2: 其实都越大越有啦，
4: 越大
2: 越有。我即系培养自己嘅责任心。
3: 讲下你屋企啊，咁样你成长系点样噶？
2: 其实屋企都好简单嘅，就系我觉得咧，我大过咗慢慢就发现，其实我阿爸阿妈咧，其实系我偶像嚟嘅，即系可能唔系嗰啲咩好宏大嘅偶像啦，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哋个责任感啦，同埋佢哋将佢哋嘅心思、时间、金钱、青春，摆晒落呢个屋企照顾我家姐同埋我，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伟大，同埋。唔系咁容易做到嘅，即系你冇翻咁上下嘅责任心或者你爱，其实你系真系做唔到呢件事。你问而家嘅年轻父母都未必有人可以做到咯。
1: 有冇催谷过你，或者有对你会唔会有一啲特别期望？譬如你读建筑工程噶嘛，梗系要做翻呢啲 engineer、IT 嘅嗰啲。
4: 呢个
2: 其实嗰时拣科好得意嘅，咁我就理科底啦，但系其实我喺经济科呢方面咧，我嘅成绩系最好嘅。
1: OK，
2: 系啊，因为我自己咧数学唔系特别叻，但系我对于概念系好叻。即系我即系 econ 都系概念嚟噶嘛 ，physics 都系概念嚟噶嘛，跟住我
4: 系
2: 对概念好叻，但系咧你读 econ 即系读 BBA 出到嚟，其实你真系唔知做乜嘢，真系
1: 唔够专咯，
2: 唔够专，你唔知做乜嘢，随时失业，但我又冇乜兴趣银行做嘢嘅人，咁我就不如拣理科啦，咁啊工程其实我。第一个系揀咗建筑工程，第二个系揀呢个机电工程，跟住就系电子工程咁样，都系关于工程学科嘅嘢啦。咁我就觉得好似个出路会好啲啦，系同埋建筑呢一方面，
4: 自细又中意拆嘢，
2: 系啊，建筑呢一方面好似喺我揀科当年其实系好吃香，即系可能近年先慢咗少少，
1: 基建多
2: 系啦，个行业慢咗，但系其实。都系
3: 都好多嘢发生，
2: 都好多嘢发生。
1: 你都谂得好实在噶，其实。
4: 咁但系你又唔做喎？
2: 系，我读到下发现好无聊啊！即系对我自己嚟讲，
4: 系咩？点解会无聊咧？
2: 因为我觉得啲嘢好重复，同埋你计数望住啲图表咧，其实成日都一样。即系
1: 做嘢系咁，
2: 第一次起条天桥系开心，第二次起条天桥啊有趣，第三次起条天桥啊咁样啊咁样。
1: 咁好彩你入呢行啫，翻 office 工即
3: 系
1: 日日都系咁噶，
3: 日日都系咁。我唔知第三条天桥添啊，
2: 可能我又可以喺 office 入面揾到乐趣咧，唔知噶。
1: 但系爸爸妈妈喺你拣科，同埋后来你系因为后生仔倾下偈入行啊嘛，喺呢啲嘅过程里边有冇任何嘅忠告定系任你噶？
2: 拣科嘅时候佢哋有俾意见嘅，咁佢哋冇逼我嘅，即系如果嗰阵时我突然之间话想去演。艺学院佢哋可能都
3: 义无反顾嘅，
2: 倾多两倾啦，都要倾嘅，都要倾多两，
1: 都尊重你嘅，
2: 倾多两倾、三倾、四倾、五倾就得嘅，应该都。
4: 如果你咁坚持，
2: 系啦，咁但系去到后屘入电视台嗰啲，佢哋完全都冇乜特别，即系唔会话超级支持，亦都唔会超级反对，即系觉得你做得开心，养到自己咁啊，系啦。
3: 但系你即系作为父母，你原本系读紧嗰啲嘅嘢，佢总会系有一个遐想，就喂我做翻嗰啲，喂咁起码你都可以即系有。有机会飞黄腾达或者点样，但系入娱乐圈呢样嘢，对于所有父母嚟讲都系一个极大嘅唔稳定性嘛。对于个人本身都系啦，
2: 系咁可能我阿爸阿妈就唔清楚娱乐圈，
3: 哦，即系谂到感恩
2: 系啦，佢哋唔知道娱乐圈可以咁唔稳定。咁同埋一开头我好幸福地一入去就有后生仔倾下偈，
3: 系系，
2: 跟住有其他节目，有
4: 翻完
2: 美道，
4: 成日翻紧
2: 工，一个礼拜我7日都翻，
1: 未毕业噶嘛，
2: 未毕业啊，
1: 系咯。
2: 咁佢哋就唔会担心咧咩失业搵唔到食啊嗰啲啦，即系惊你有冇得休息，系啊，惊你瘦咗冇得瞓。咁一开头个甜蜜期开得太好啦。 咁就佢哋嘅就冇担心到咯。跟住后屘先发现原来可以咁唔稳定。
1: 我就想问啦，嗱，即系你开头系多嘅，即系后生仔倾下偈，跟住机会一路多。当然而家就好好啦，即系好多机会啊，剩啊。但系中间总有低潮过啦。
2: 系
1: 嗰时候你点咧？面对或者爸爸妈妈嗰时候有冇插手定系点样咧？
2: 冇噶，其实佢哋从来都冇过问过我关于我工作嘅
4: 状况。
1: 咁你冇公开嗰段时间咁，
4: 咁你有冇
1: 公开讲
4: 啊？
2: 都冇啊，
4: 都冇。
2: 即系佢哋成日都问我嘅，问我拍紧乜嘢，即系譬如佢可能琴晚打嚟问你听日做乜嘢啊？我话去做访问，佢话做咩访问啊？我话诶，迟啲出街你就知噶啦。即系我成日都好懒得解释咁 details， 因为你每一样嘢都解释得太 details 嘅话咧，我惊我会讲一个钟都未讲完。
1: 系
2: 啊，因为你每日发生嘢都
3: 唔同。
2: 系啊，每日嘅发生嘢都唔同噶嘛。
1: 我妈唔问我，
3: 系咁你要检讨下啦。
1: 我咪年纪仲问，
4: 咁啊，梗系讲入行嗰阵时啦。
1: 咁入行嗰阵好冇问我啫。
3: 唔系啊，我妈依家都问紧噶。系你而家搞啲咩啊？依家啲咩？
4: 系会
1: 噶，唔信你啫。唔系最低潮嗰阵你冇公开，咁你点同阿妈讲？阿妈打嚟啊，你咩做？冇嘢做，唔好。
2: 系啊，佢哋都知嘅，因为咧，即系一开头我拍剧一路都有啦，跟住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系冇剧开
4: 啦，
2: 系因为冇剧开，冇剧拍，咁。同埋我因为入咗剧组而断咗好多综艺科节目嘅嘢啦，咁我就综艺就已经冇做啦，咁我剧就要等噶嘛，即系唔系一年拍晒365日噶嘛，咁嗰段时间一开头我都唔知自己做紧乜，一开头就好爽嘅放假，跟住放下就开始
1: 玩，
2: 咦做紧乜嘢啊？咦我好似浪费紧青春，
3: 其他人拍紧开紧工，
2: 系
3: 啦啲比较。
2: 咁嗰段时间我阿妈都会问我，诶冇公开咁你点啊？咁我话做下运动啦。咁其实佢都成日都叫我搵啲嘢学。即系学下做戏啊，学下唱歌啊，咁样都系鼓励性质多嘅。
4: 好好啊，你对父母
2: 系咯，其实都几好嘅。
4: 咁可以，佢可能教导你，可能第日你自己都系一个咁嘅父。
2: 冇错，我就系觉得我就要成为好似我爸
4: 咁
2: 样。咁当然有进步空间，我就会摆我自己长大吸收喺呢个社会嘅现代化嘅教育方式摆入去啦。
1: 但系你我曾经睇过你嘅访问咧，嗱你就话唔刻意去比较啦，即系嗰啲户口整翻。

0: 几多次唔好讲啦，总之就好少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有冇求助过屋企啊？嗰段时间
2: 有。
0: 有真的
2: 有求助，
0: 你点样开口讲呢句说话？其实，
2: 我都忍咗好耐先开口嘅，即系都
0: 山穷水尽啦，真系
3: 山穷水尽。
2: 即系最严重嘅时候系尽啊，即系去到尽，即
3: 系零啦。系咪揾家姐帮下手先啊？
2: 唔系，直接问阿爸妈，系啊，直接问爸妈。
0: 开口嗰句点？即系好难，我都明白好难。
2: 系啊，嗰时候我第一次开口，我都好记得嘅，即系唔够钱啊！即系开始俾唔到家用，系啦，跟住佢哋就问点解，
3: 系啦，好自然啦，
2: 系好自然问点解啊？唔够钱使，
3: 唔够钱，
2: 跟住就话咁你使去边啊？我就讲我使咗去边啦。跟住佢话咁你而家争几多钱啊？咁样即系要找卡数啊嗰啲嘢啦。咁我就讲，咁我当然唔系乱碌卡嗰啲，即
4: 系
2: 有需要啦，即系有需要地用啦。咁佢哋就话啊好啦，咁你慢慢褪翻俾我啦。
0: 即系借俾你，
2: 系啊，咁我又
0: 你系咪尽到唔止碌卡？即系我租你系咪自己住啊？
2: 之后就自己住，之后自己住。租
0: 未试过租都冇钱交系嘛？
2: 试过啊，
0: 都系啊，
2: 试过。
3: 之后再求助，你都搬出嚟，
4: 系冇拣，一定要嘅，呢系过程嚟嘅。因为你咁样做，你永远都唔会做呢一步。
0: 第一阔三大，
4: 系啊，好明呢样嘢。
2: 系啊，咁一阔三大揾多啲咯，要
4: 你揾多啲咯。咁但系你哋本嗱戏里面你系做富二代啦，系咪做得好？但系你现实生活咧，你系咪富二代？
2: 当然唔系啦，我都想系。其实富二代都几爽，即系你大个咗睇咧，其实富二代都几爽。
0: 咁你唔好跳翻角色出嚟咯，你做咗两次富二代，
2: 唔系咯，喺屋企以为住
0: 新闻女王，你做一个 Cyrus 啊嘛，我记得系啦，跟住呢个就系做一个系我见嗰集系咁即系对阿你家姐嘛，陈晓华，
2: 陈晓华
0: 系咯，好衰，
2: 系
0: 啊，
3: 你点样揣摩角色噶？
2: 点样揣摩角色嗱？一开头咧好新嘅时候咧就。看看有冇啲現實生活入面嘅人去放入去，咁去到後尾，其實你自己見識多咗，你就會有個幻想嘅空間，咁你就會有你心目中嘅一個概念，然後再諗下你呢個概念有冇盲點啊，或者其實佢個人係點啊？即係大個咗揣摩角色，我會 focus 多啲喺嗰人嘅價值觀入面，即係我覺得嗰人嘅價值觀其實建構咗佢個人嘅，咁我就喺呢度鑽研入。
0: 你係自己研發
3: 啱喎，
0: 因為你冇讀過訓練班噶嘛，你係冇任何演戲訓練噶嘛，初初
2: 我有上嗰啲 workshop 咯，後尾但是自学的
0: 揣摩的自己
2: 的好像我读书我读大学整个学位我是自学回来
3: 的你什么意思
4: 你怎么样你没上过堂
3: 的我全没回学的
2: 我是完全不回
4: 哦，
2: 即系嗰啲唔翻学会扣20% attendance 分数，
4: 有你扣，
2: 我送20% 出去先嘅，
0: 当不到业，
4: 样半臂都不到业。
2: 因为我自己好勤力会温翻，
0: 系，
2: 即系我一放工我就会翻去温，但可惜上堂嘅 schedule 同我拍摄 schedule 系完全一样，
0: 你就拣咗拍摄，
4: 所以你都系被逼唔上嘅。
0: 但系你顺利毕业，
2: 我本身都唔系好中意上堂，
0: 但系你顺利毕业嘅，
2: 顺利毕业，同埋我 year three year four 啲成绩系好过 year one two。
3: 哇！
0: 如果俾我阿妈就会同我讲啦，你既然咁都毕到业，你上埋去你咪攞埋嗰20分开 first on。
4: 嗱，典型华人父母就一定系
0: 咁讲我阿
4: 妈，系，但系你阿妈知唔知你走堂？
2: 我想他应该知道我日日去咗拍嘢都冇翻过学，
4: 咁我系会，佢真系好好啊呢啲人，妈妈边度搵？咪系咯，
2: 系因为我真系冇嘅，即系我系唔放我翻学 schedule 入去我嘅 schedule， 我就系放交功课同考试，
4: 系
2: 同埋做嘢咯。咁我知道几时交功课，我就要谂办法点样交到份功课出嚟。
3: 咁你都系一个好 discipline 嘅人，
4: 系
2: 都要噶，都要完成个学位，
3: 好好啊，系啊，咁你都处理到嘛？
2: 系
4: 呢个人真系非常有趣啊，洪德贤，我哋转个头翻嚟咧，继续了解你多啲。放翻 ICU，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8: 新城八大家，即时
1: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1: 教育家、
8: 生活家、
1: 体育家、
8: 艺术家、
1: 娱乐家、
8: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喺第十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乜道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是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同样是全新上榜，全活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知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阿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系啊 ，Danny 口中咧就见到你咧系一个咧好好有节制嘅人，好有计划。咁啊，其实咧你一路讲话你自己读书咧唔使翻学啊，咁反而啲成绩仲好啲。咁啊，目的系咩？推动你咧，就系、是、你好想自己唔好啲嘢阻住你拍摄啊。
3: 嗯，
2: 你真系咁中意拍嘢嘅，拍摄对你个印象系点样噶？
3: 其实。在娱乐圈或者镜头面前拍嘅，我觉得最吸引嘅就是你每一次嘅嘢都唔同，同埋你可以每一次都叫自己做好啲，即系你个极限系无极限嘅，即系我系好中意追求越做越好完美或者追求更加好嘅成绩嘅人嚟嘅，咁我就觉得拍嘢你每一次都可以唔同啦，咁呢个乐趣系几，就好似打机咁。
4: 咁你而家睇翻你话完美到重播，阿谭都有睇到，我知道。咁你冇睇翻自己，系点解嗰时候会咁噶？
3: 冇啊，我成日嗱，我觉得呢个世界冇后悔药食嘅，即系你嗰个 moment 你咁嘅能力、咁嘅力气、咁嘅年纪，你就
2: 系
3: 咁样噶啦。咁我就会反而会慨叹，哇！原来如果翻翻去嗰阵时25岁、22岁就好啦，咁样咯。
2: 有咩好啊？
3: 系
4: 靓仔咯。
2: 有咩好、啊？
3: 有咩好啊？
4: 青春咯、
3: 啊，唔好嘥咁多时间去打机啊，嗰啲嘢咯，即系做再尽啲咯，去到即系逼自己尽。
2: 咁但系如果你有咁嘅谂法咧，你喺呢一刻咧，你就唔好再嘥时间去做一啲你觉得已经唔应该再做。
3: 系啊，我已经好好多即系坏习惯都已经冇做。
2: 例如咧，打机。
3: 打機我已經唔打啦，即係我係嗰啲打機打到去喺香港打比賽嗰啲人嚟。
5: 咁中意，即係電競選手，
3: 又唔係未去到咁勁嘅，但係即係6-4强啊嗰啲，但係已經算 OK 啦。即係喺身邊啲 friend 同我打足球 game， 其實都冇乜邊個夠我打嗰個 level 噶啦，已經係
5: 都仲有 friend 做。
2: 而家你多數做運動啦，
3: 多數做運動咯，同埋放狗啦，我養一隻狗仔，同埋陪下狗仔啦，其實幾過癮。
4: 做邊咗咩壞習慣啊？除咗打機之外，打機其實都唔算話壞習慣
3: 嘅。唔係啊，我係
4: 節制噶嘛。
3: 节制，
2: 你应该唔系噶，打机唔会节制嘅。
3: 打机唔会节制，我起
2: 分起定咩？
3: 起身就打，跟住嗌外卖，继续打，一路食一路打，跟住下昼打，夜晚打。
4: 入剧组点打？你入剧组
2: 唔系以前啊，
3: 系入剧组唔打咯，一出剧组就打咯，
5: 系有瘾啊嘛，有瘾啊嘛，
3: 系啊，打到天昏地暗。
4: 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咩卖习惯系搣甩咗噶啦？你觉得改变入咗娱乐圈之后改变？
3: 入咗娱乐圈之后改变啊？我觉得少咗出去玩啦，即系少咗出去星期六日嗰啲夜晚同啲 friend 出去饮下嘢嗰啲系啦，因为好攰。
2: 点解咧？
3: 好攰啦，其实都攰啦，同埋其实开始重复啦，即系搵唔到乐趣。
4: 又系重复，你真系好惊重复。
3: 好，其实你谂下，个个礼拜一样。你我问你上个月、上个礼拜三唔系上个礼拜六，你去咗嗰度有咩学到啲咩？
4: 唔系，我同你唔同，我 make each day count 嘅，即系就算重复咧，我都会感恩啦。今日又有一个新嘅。
2: 唔系，但喺佢嘅角度咧，佢系认为咧，每一人都想学到啲嘢啊，
3: 系啊，
2: 学到啊嘛。
5: 因为佢可能工作一部分，即系阿林喺系工作一部分，即系个社交。话联谊啊嗰种，但你嘅工作就唔系主要系呢一，
3: 同埋我觉得吸，当我一件事上面吸收唔到嘢咧，我就唔做噶啦。
5: 咁、但系咧，你拍摄，我见到你嗰、那个即系聚精会神啦，你将好多专注摆喺度啦，你所有嘢都围绕住呢样嘢啦。拍摄佢俾到你嘅系乜嘢咧？
3: 我觉得系一个满足感，同埋我觉得拍嘢啦，拍剧点解咁中意做演员？系我觉得可以喺演戏世界入面隐藏咗我自己。
5: 有咩隐藏咧？
3: 因为我成日都
4: 即系真实嘅你，
3: 真实嘅我自己。因为我成日都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自己唔系话一个好叻或者好好嘅人。咁、当我可以去做一个角色嘅时候，啲人就会唔记得咗我系点样。即系我觉得有呢一种好似被
4: 灾咁样，
3: 系有少少被保护或者系可以演。做第二个人生啦，即系过第二个人生嘅感觉系几过瘾嘅。
4: 其实你系不断需要新嘅事物冲击，我觉得你系。
2: 但系你本身自己真实嘅你自己咧，点解唔改变啊？ 要靠个戏嘅角色啊。
3: 点解唔改变啊？就系少少惰性啦，个人
2: 惰
3: 系有少少嘅惰性啦，同埋我系一个比较难越大越难跳出舒适圈嘅人嚟嘅，同埋好惊错啊。
4: OK，
3: 即系好惊会做完一样嘢之后好肉酸，俾人闹，俾人笑，即系开始个慢慢有呢一个嘅包袱开始大咗，
4: 所以更加唔敢挑战。
2: 你对自己要求高咗，
3: 系应该系对自己要求高，唔容许自己出错嗰一种感觉。
4: 由细大都系咁嘅。
3: 是啦，即是通常我做一样嘢，我是好胜心都比较大的人，即是我玩得我就要赢那一种来，即是我小时候可以打波打到跟个 friend 反面那些来的，即是为了要赢，即是那一种来
4: 的。你这种的。
5: OK， 但现在人生去到这个阶段，你就发觉其实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嘛。
3: 是啊，同埋其实不一定要赢。
5: 那你是啦，那你怎样调节个心态呢？你好多际遇嘅你还唔埋
3: 㗎？係好多际遇嘅还唔埋，我就觉得有时有啲嘢唔係你控制到啦。首先你要将呢个諗法话俾自己知，即係唔係你尽咗力就有咁嘅嘢啦。即係我以前好相信一个呢，就係、是、你点样对人，人哋点样对你。即係呢句说话係小时候阿爸妈同你讲。係呀，但原来呢个世界唔係嘅。咁你舐咗几次嘢之后，你就知道唔一定。
4: 但工作上面呢，我觉得我哋呢一行呢最难顶係透明度好高。嗱，你有好胜啦，以前啦。同期出嚟嘅人呢一定会比较嘅。即係啊，我好啲嘅好啦。但人哋好啲喎，人哋爬先一步喎，人哋有角色喎。会唔开心嘅？
3: 其实
4: 你有冇经历过呢一段阶？
3: 其实嗱，坦白讲呢，我就唔会。
2: 我觉得唔会。
3: 因为我觉得。
2: 我都唔会。
3: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唔同，
2: 系啊，
3: 即系如果你同我系完全一模一样，完全系 identical copy 嘅话咧，我觉得咁点解系你唔系我啊？即系
4: 会嬲，呢个
3: 会嬲，咁你完全一样，
2: 啊、
3: 但我同你性格
2: 根本又乜都
3: 外形唔同，风格讲嘢乜嘢都唔同，咁人哋揾你一定有你嘅原因啦。
2: 系啊，
4: 哦，你反而你嗰日出道已经有呢、這个。思考嘅
3: 有呢个原因啊，
2: 我觉得反而正常啊，呢个根本呢个系一个，
3: 但有人唔系嘅，有人唔系，有人会妒忌嘅，真系会有，咁呢啲情况一定会出现啦，但系唔需要 care，
2: 唔需要理
5: 系。喂，或者咁讲，其实因为你都赢咗唔少啊嘛，即系你都有赢嘅时候，除非你长输嘅啫，系咪？你近排咁，你咪赢咯，即系
3: 都总会有机会俾人见到，都叫赢咗啦。
5: 系啊系啊系咯，
4: 唔系咁就讲赢啊，不如
2: 父母系咪好开心？
4: 系啦，系嘛？
3: 其实都会嘅，
5: 因为见到你先。
2: 我觉得有阵时咧，做父母其实都有压力嘅，因为父母咧会有亲戚朋友去问佢啊。
3: 系啊，
2: 明唔明啊？
3: 呢个佢哋都有压力，我知道。
2: 佢要答噶，
3: 系要答噶，真系要答。
2: 所以你有阵时都要俾下，你要有耐性，都俾啲嘢佢，
3: 俾啲嘢佢答。
2: 但系系啦，
3: 新闻稿，
4: 教佢点答，
2: 即系俾多啲你嘅真实嘅事景俾佢知。
3: OK，
4: 喂，咁但系想问下你话赢啦，嗱，我就觉得即系譬如外形上面，你我谂你本身都。赢开啦！你记唔记得啱啱出道孔德贤系俾人话咩啊？翻版罗仲谦啊！你记唔记得当时啦？
3: 而家都系讲，
4: 而家都系讲。其实咧由细到大咧，样貌算唔算系令你其中一个觉得你自觉嘅？我知其实唔差嘅，定系赢都赢赢地嘅，就帮到手嘅。
3: 其实坦白讲，我唔觉得自己靓仔，
4: 系
3: 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好靓仔，即系我觉得啲人咁靓，我都想
4: 讲，
3: 真心我都想佢咁靓仔，我都想有佢咁靓仔。同埋当我自己喺屋企冇戏拍嘅时候，我就谂紧，啲人成日都赞我靓仔，点解冇人搵我拍嘢？其实都唔
2: 系
3: 好靓仔啫，靓仔点会冇公开啊？即系你睇下而家现代社会喺香港娱乐圈叫做最靓仔嗰啲人啦，日日我喺 event 见到佢，广告见到佢，咁我边度算靓？系啦，我边度算靓仔啫？系咪先？
2: 自己味道啊嘛，
3: 系呢啲系要侧面描写，你唔可以自己觉噶嘛。
2: 系系系。
4: 咁嚟紧有咩目标啊？嗱，而家我见你，因为喺剧集上面发展系唔错嘅。
3: 系。
4: 而家系咪拍紧呢个模范律师团啊？
3: 系啦，啱啱拍完呢一套律师嘅剧，
2: 我做拍完啦，
3: 做大律师戴假发，
2: 拍咗几耐？
5: 讲下，
3: 讲两个月嘅，其实几开心啊！
2: 字正腔圆咁讲啱你。
3: 系啊，我同埋我自己好中意讲嘢啦，同埋戴埋个假发咧，即系你成件事好似上咗身咁嘅，
4: 系
3: 好有型嘅。
4: 呢
3: 个
4: 系正义女神嘅前传嚟噶嘛？
3: 叫做前传啦，系啊。咁我觉得系好。好开心可以做到大律师，即系我自己未做过律师，一嚟就做大状，系啦，咁呢件事
5: 系
3: 好爽，
5: 好多对白噶，呢个你系劲唔劲嘅背台词？
3: 我背台词系 OK
2: 嘅
3: ，OK
2: 嘅，
3: 我背书都由细好中意背书嗰啲。
5: 咁今次合作有冇啲嘅即系人啊、前辈啊各样系特别有火花？
3: 啊，杨怡前辈啦，啊杨善瑶前辈啦，咁我觉得最搞笑咧，即系唔好讲嗰啲话，佢教我好多嘢嗰啲啦。我觉得最搞笑有一日佢同我讲，其实你都有啲似我老公。
5: 做标题啊！
4: 佢都讲话，
3: 佢有一日佢话，其实你有啲似我谦谦细个嘅时候。我嗰日睇翻谦谦细个啲相咧，其实你有啲似佢。跟住我同浩咁，佢隔篱系冇出声，我唔知俾咩反应。

0: 即系我唔知佢系觉得 O、OK, K 好事定好事，
1: 即系串你咩啦？
0: 系啦，即系
2: 佢讲出一件事实啫。
0: 佢讲咗佢嘅意见，我同何广培系唔敢出声啦，即系唔通话我都觉
2: 唔知点应喎、
0: 啊？我都觉啊，
3: 个个都咁讲嘅，
0: 边有得讲？人哋老公嚟噶嘛？
2: 我第日都想做一个好似你咁嘅老婆啊！
3: 哇，为咗你老公咁靓仔啊，咁样
1: 啲前辈教路啊，
3: 所以咪解释点解佢即系屹立不倒咯，咪就系咁样咯。
1: 所以话即系冇，你就得啦，杨善儿咧叫做吓嘅认证嚟噶。
0: 系啊，佢话细个，佢话佢老公嘅细个话同我有啲似，系啊。咁呢个都，我都系成套剧最分嘅一句说，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谂紧佢会唔会有一日讲。因为个个都系咁讲，佢、我谂佢有机会都会知啊，同埋阿罗俊谦前辈佢系知嘅，
1: 系
0: 佢知道嘅，系啊，知道啊，成日都同佢影相咁样，
3: 即系你有曾经合照过嘅，
0: 有我同嗌佢大哥咁样嘅，跟住咧，即系我去到谂紧有一个 moment， 佢太太会唔会知咧？知道会唔会讲咧？介唔介意咧？咁佢咁样自己开口，我觉得好有趣，
2: 好有趣，
0: 好有趣，
1: 但今次唔奸噶啦嘛，系嘛？
0: 唔奸噶，非常之正直上进，上进系啊，上进，系所以转下风格都几好啊。
1: 最后问你啦，其实喺工作上面啦，仲有啲咩目标嘅，想达到嘅？
0: 其实我想做一个人哋会因为我而去俾钱去睇我嘅演员。
2: 哦，
0: 系啊，即系唔系一个好简单哦，几靓仔啊，有 potential 啊，因为其实有 potential 呢句说话我听过九年啦，即系由我入行到而家 potential， 咁你 po 到几时？你唔可以再卖 potential 噶嘛？我觉得系时候要学识点样去。做一个实力派
1: 系
0: 啦，即系
1: 咩飞嘅
0: 咩飞实力，人哋会觉得哇佢演戏好好，系呢一样嘢咯，即系偶唔偶像其实唔 care， 最紧要系人哋觉得我啲戏好，
1: 呢个好有目标，
3: 好有目标。咁几个向度啊，一系电影，一系舞台剧，系嘛，即系呢啲都系会俾钱去睇嘅嘢，
0: 即系呢个就系我嘅目标。
1: 好，咁你慢慢做好啲，同埋我觉得咧，今日透过访问咧，认识咗孔德贤更加多啊，真正嘅佢其实系
2: 好中意你啊，个性格咧好阳光上进啊。
1: 有機會嚟客串下，你真係自正康。
0: 其實我都想，
2: 等你爸爸媽媽開

0: 咁叫做爱与不被爱，咁唱嘅咧就系曾傲飞嘅。好啦，听日同一时间咧就会有张明敏前辈咧嚟同我哋倾下偈，讲下嚟紧佢将会举办嘅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啦。
1: 嗯、
0: 既然阿孔德贤你咁中意讲嘢，又话啊，其实电台都可以试下，一阵间交俾你为我报天气好唔好啊？
2: 好啊，
0: 试下
2: 好。
3: 放翻 ICU。
4: 12:3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觉得唔舒服，即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候尽快求医。
0: 几多度啊？而家喂，
6: 而家现时气温32度，湿度65%。
0: O K 喎。
7: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8: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9: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3: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4: Hello 早晨 ，Hello。
1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0: 早上8:30至11:00，
15: 我系梁继章，
10: 我系黎莉。
15: Hello 早晨。
7: 资讯台，
16: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17: FM 99.7至102.1。
18: I'm with you。
16: 新城资讯台，
1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嗱，今日咧我哋过两招去讲下零用钱啦，系、嘛？我相信我哋人生第一次
1: 学生啊，我哋嘅零用钱
0: 系啊，我
1: 哋
0: 零用钱
1: 主义嘅，
0: 系嘛？即系讲细个嘅时候啊，因为咧始终即系你人生你唔谂住即系讲依家啊，你唔俾零用钱你嘅咩？
2: 唔系，我又期待住谭英康俾零用钱我哋啊，每日都阿班主任，
1: 你敢要啊？
2: 我点解
0: 唔敢啊？你啲钱香噶嘛？
2: 你似有血有汗噶嘛？
1: 咪就系咯，咁辛苦赚翻嚟，你叫你
0: 我赚到几大？
2: 钱使唔晒嘅，你帮你帮下你使。
1: 我梗系啦，我梗系使唔晒啦，我都未死。
0: 呢叫落闸放狗嘅表情，
2: 好明显啦，闸住翻大冇回头啦。
0: 系啦，即系讲真嗱，细个我哋第一次即系接触钱，好多时就系由零用钱开始，有个掌控性啊咁样啦。
2: 利是，利是先，
0: 利是先啦，
2: 系
0: 啊系啊。但系利是好多时，
1: 唔系噶，以前我哋咧大人出粮会俾钱我哋噶。
2: 好似咁早有
0: 嗰啲真係好古老嘅一个文化嚟
1: 嘅。
2: 点解又考古啊？
0: 系啊，你讲下点样咧？当其时你零用钱
1: 系点？阿爷出粮咧，佢就会俾钱我哋咯。
0: 系，
1: 我哋有五兄弟姊妹，每人都会有。
0: 即系每个月恒常地咁样。
1: 佢哋出粮我哋。
0: 咁你嘅零用钱系点样？呢个就系你嘅零用钱啦。
1: 系啊。
2: 哦，
0: 咁我哋好唔同。
2: 我唔系，我每日收
0: 嘅。你每日嘅？我系每个星期嘅。
2: 我每日收嘅。我早期嗱，我最早期喺我大概我谂七八岁、八九岁到，我每日好似有$2嘅，
1: 攞嚟做咩啊？
2: 攞嚟做乜都得，总之我就会俾$2我，咁我哋可以储钱买嘢，咁跟住去到大个啲咧，中学就唔系$2啦，因为真系通货膨胀搞唔掂啊嘛，实报实销，即系佢唔系俾钱我储钱，佢系我要买咗啲乜嘢。就要 claim 翻錢，
1: 但係其實到中學咧就要攞錢食飯
0: 嘅，係啊，搭車食飯啦，
1: 唔係嗰個唔係零用錢，
2: 係啊，嗰個咪 claim 咯，我計翻俾佢咯，搭車幾多錢，一個飯盒幾多錢，
1: 係
2: 咁樣
1: 我係預支先
0: 嘅，係
2: 我係預支嘅，
0: 我哋都係嘅，即係我都係細細個可能如果讲紧你话七八岁咧，都系$3-2咁样啦，因为学校嘅小卖部啊嗰啲嘢都系咁上下$3-2咁样噶嘛。咁你去到中学啲嘢又贵啲啦，又通货膨胀啦。咁嗰时好似咧就每一餐咧唔知有$20定$30咁样嘅，唔记得咗啦。咁$20啦应该，然后就再加少少零用钱俾你，咁变咗嗰嚿数系好大嘅。
2: 但我有改变噶，我想讲咧之前咪话$2咁样啦，即系斋储钱。我同我讲嘅，你要买乜嘢嘅话咧就自己储钱买。当然我如果考得好少少成绩。有机会有额外奖励啦，但系有一单嘢我真系想讲，我比较中意预支多啲，因为我好记得我睇中咗一个玩具，嗰个玩具好似$200嘅，喺嗰啲重版屋啊，当年嘅重版屋，
0: 哇，你真系睇贵嘢，
2: 系啦咁样。但系我系我就话你储钱啦，你储钱自己买啦，咁我就一心好好储钱啦咁样啦，储好到啦，我觉得
1: 人哋买晒，
2: 冇咗啦，
1: 系啊，
2: 好咯，我喊啊，
1: 咁啊系啊，真系喊得出
0: 啊，系，但系呢一个都用另一个角度睇咧，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嚟，点解咧？因为喺我角度，如果个小朋友佢有呢个储钱嘅 concept， 就未必会出现呢件事。或者你明唔明？如果佢好早，当然都要家长配合啦。
2: 系啊，
0: 佢早啲俾钱你，你又早啲识得去储，你就可以成日都有机会买到你想要嘅。
2: 咁唔系，咁老实讲，我都系嗰个时间见到呢个玩具 hit 啊嘛，譬如卡通片咁。
0: 但系如果你已经早嚟半年已经俾咗你咧，
1: 系有呢个习惯。
0: 系啦，咁呢个唔怪你嘅，因为你冇错，你都系被你都系被去即系咁样嘅啫嘛。
2: 但系喊啊，真系
0: 梗会啦，
2: 会闹我老豆咯，都系你买咗先噶啦，储咗俾翻。你咯，
0: 冚你啊衰仔！
2: 我呢个呢件冇冚啦。
0: 系啦，咁但系零用钱嗰个嘅掌控性咧，你有冇话限制你只可以买啲乜，唔可以买啲乜咁嘅？
1: 冇噶，因为我都唔买。
0: 你都成买零食嘅啫嘛，你细个。
1: 我其实咧，其实几中意储钱嘅。因为我根本就觉得咧，买嗰啲，因为我觉得买嗰啲嘢咧，即系小儿科。因为我多兄弟姊妹，我见到佢哋买嗰啲。唉，咁买嚟做咩咧？咁咪攞嚟玩系咪得咧？我使乜自己买咧？
2: 根本你攞人啲嘢。
1: 譬如我哥咧，好中意有个电筒，做下功课咧，个电筒揿一揿，着下灯
2: 咁
1: 样。
2: 系啊，
1: 系啊，系啊，大家坐喺度做功课，佢就咧好似好多嘢玩。咁我咪攞嚟又揿下，咪又
0: 佢唔打你。
1: 唔会噶，我哋屋企人咧系咁噶，但系唔系石啊。我哋屋企嘅大人咧系咁嘅，大要养细
0: 嘅。哦，哇！呢个 concept 都要讲下真
2: 系。咁你都要让后边嗰两个好啊？系咪啊？
1: 我冇嘢俾佢玩咯。
0: 所以讲呢个文化去到你嗰度就远咗啦。系啊。咁但系你阿哥哇，咁啊好好，你阿哥真系要赞佢，因为一般呢个年纪佢冇可能会同细嗰个去分享佢自己买嘅嘢啊嘛。喂，但系好紧要啦，
1: 好
0: 紧要
1: 得玩具啊嘛。
2: 佢又好啊，攞住人哋啲嘢咧，自己玩。玩几下，跟住又唔使俾钱啊！
1: 我又唔想玩得耐嘅，
0: 咁但系去到几时咧就冇再俾零用钱啦？你 有冇记得呢、這个好似好容易，
1: 我跟住到新年咧啲利是咧，我哋系自己攞翻嘅，即系我就算啲亲戚嚟到咧，咁派完入咧呢、這个俾阿英嘅，咁跟住我唔喺屋企啦，咁翻嚟咧俾翻嗱呢个写翻写字添啊，嗱呢个舅婆咁啊，跟住呢个俾你嘅，咁
2: 均真嘅，
1: 我哋好均真噶，咁我哋会自己攞翻自己啲利是，咁啊又多啲钱啦。
2: 利是我有储起佢嘅，我记得我有开户口储起佢嘅，就系几时开始冇零用
1: 钱。小莫小于水滴，有冇听过啊？
2: 恒生银行啊嘛，
1: 系啊，我哋就系咁。
0: 我真
1: 系
0: 未听过呢个，
2: 唔
1: 系佢真系未听过。
0: 我系八零年后嘅，
1: 系佢真系未听过。我哋细个，叶
2: 丽仪姐姐，
1: 我哋细个，
0: 关边个唱线我系未听过。
2: 我就储起佢嘅，但系我自己时开始冇零用钱啦，出嚟做嘢咯。我到大学噶，嗱不过我
0: 你 part time 啊嘛，大学
2: 我有少改变嘅。我初初咪话要实报实销嘅，即系我你数晒啦，饭盒$30，车费两个几咁样 claim。后来我屋企有少改变，因为我就 keep 住系咁样，佢觉得我乱使钱啊嘛，但系我真系冇乱使钱啊嘛，我真系叫做系即系少使咁多啦。跟住我记得我 stepmother 就话我老豆，如果你永远咁样实报实销咧，William 就永远都冇理财概念，因为冇得储钱啊，即系永远都系哦，你每一个麦$300，一个 headphone $200，即系唔会令到我。为咗一个目标，
0: 系
2: 就牺牲唔买乜唔买乜。
1: 咁从此咧，
2: 后来去到英国啦，我估英国读书就开始就系比较冧心我，即系可能一个月就
1: 去到英国咁大个先至咁样，
2: 系啊，咁我系因为咁样先可以储到后来嘅钱啫。
0: 系咁，但系有冇呢一个嘅习惯系令到你就睇到，原来过去咁样真系唔 work 噶，又或者咁迟先开始就有影响你往后使钱嘅习惯？
2: 咁 never too late
1: 有冇影响啊
2: ？Never too late
1: 唔系啊，你觉得有冇影响你而家呢个使钱？
2: 我觉得好彩有呢个改变，即系有 stepmother 提出呢个改变，就真系冧心去令我自己洗钱习惯。我悭嘅，我识悭嘅，我会因为咁样唔食 lunch， 唔食乜，然之后就储一嚿钱做一啲嘢，系啦。但如果我一路系我老豆，
1: 而家今时今日咧，
2: 而家系冇钱储嘅，我都想储嘅，搵咁少系咪
1: 啊？哦，咁你悭啊嘛？你话嘅，
0: 唔好讲呢啲衰嘢啦。
1: 我又冇叫你借，
2: 大家咁话啦。放翻 I C U。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湾区城势力。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7: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咁我哋咧就系讲紧即系小朋友嘅零用钱啊，究竟点样俾啊，同埋点样，所以我就衍生之前嗰啲话题啦，两位咁样啦。
2: 成长啦。
0: 喂，但其实咧，即系林批刚才你所讲系提供咗一啲好好嘅即系素材。
2: 喊嗰单啊？
0: 唔系，就系咧，因为唔系，当然都阴功啦吓，就系、是。 因为点解即系你嘅 stepmother 佢有一个咁嘅决定咧，
2: 系
0: 令到你去有一个改变咧？咁呢个其实就系零用钱咧最紧要嘅一样嘢。零用钱就系俾咗你嘅时候，就等你去决定点去分配。喺个过程里面咧，就你有取舍啦，乜嘢系需要，乜嘢系想要啊嘛，
2: 系嘛？
0: 食饭系一个嘅需要啊嘛，系嘛？但系你话买机械人啊，买咩都
1: 好，
0: 嗰啲系想要。
2: 唔系，仲有食饭系需要啫，但系我食乜嘢饭咧，就我拣啦。
0: 冇错啦，所以你讲呢个系非常紧要，就系其实。整个俾钱小朋友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要他懂分辨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你想要的东西，麻烦你就要储起它。
2: 对，有牺牲的了。
0: 是啊，那你就牺牲了你现在的享乐，你眼前的东西来去换取将来一个更远大的目标。
2: 即是刚才我突然说什么嘛，即是他喜欢学经济学，叫 opportunity cost, 机
0: 会成本。
2: 你得到这件事的话，就要有其他东西牺牲，你就要即是那个科干的了。
0: 没错。
2: 是啊。
0: 是啊，所以这个的概念就是利用钱的一个核心。而储蓄咧，亦都系非常嘅紧要，因为离唔开就系、是、嗱，储蓄就为使消费嘅啫，讲真系咪先？如果你储嚟冇意思噶嘛，咁你为咗乜嘢嚟到去做呢、這个即系储蓄咧？
2: 這個、你问下淡，佢系储蓄系佢兴趣，
0: 系系。
1: 我其实
0: 系你嘅座右铭。
1: 我其实唔系话储蓄兴趣，讲真啦，我当时咧我就觉得我用啲咁少钱买呢样嘢，我觉得唔值得。
0: 嗯，
1: 我要买啲劲啲嘅，所以我需要储起啲钱，
0: 就系咯，储蓄为消费啦。
1: 我觉得买佢我就值得啦。
0: 嗯，咁你买啲乜嘢？
1: 咁你买埋晒啲小儿科嘅嘢，嗰阵时我自己觉得啦。
2: 电筒仔嗰啲，
1: 我就揿下你嗰个得啦。
0: 我买紧电灯柱。
2: 唔系，但你本身系已经有个概念，系买咩嘅？冇嘅，系等佢随时出现，我就有钱可以买啦。
1: 系啊。
2: 即系冇一个特定嘅，
1: 但系个细佬哥望到啲咩啫？嚟都系嗰啲咁嘅细微嘅嘢啊！咁我就觉得买呢啲我满唔满足
2: 啊？你讲开储钱咧，即系为乜嘢咧？我曾经读紧大学啊，喺英国嗰时候咧，因为我啲朋友唔知点解成日都冇钱啊，问我借钱啊，有冇啲咧？我曾经有个理念嘅，就系我储嚟为乜嘢啊？我啲好朋友急需嘅时候，咪借俾佢咯。
0: 哇！呢啲好兄弟，
2: 我真系有咁样概念过，因为我试过问借钱啊嘛，即系冇钱啊嘛，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等我储多啲钱先摆。喺度，边个问我借我都可以借到，真嘅，真噶。
0: 咁呢个都系好好嘅。咁所以如果阿淡嘅嗰个 concept 一早摆咗，你想买机械人嗰个例子，你就买咗噶啦，嗰个机械人。
2: 系啊，
0: 你谂下嗰个会带俾嗰个小朋友嘅成就感、满足感。
1: 一个咁样嘅谂，
2: 但系你就唔会好似我咁样想买嘢，你就摆咗喺度先。你唔会好似我咁样决定买个杯啦，我先慢慢开始储。
0: 系啊，所以你系以备不时之需啊，咁样咯。咁但系喺我自己系一个即系认可儿童财商培训师啦。其实有四大嘅即系核心就系。储蓄啦，消费啦，系嘛，然后要分享啦，系嘛，然后要识得去即系嚟工作啦，各样，即系其实喺呢几个范畴里面咧，你系一定要即系有一个教导俾小朋友，
1: 咁先得嘅。
2: 分享系乜嘢？
1: 细佬
0: 分享咪就系嚟回馈社会啊，帮人，好似你刚才储钱就借。
2: 我以为我买一个机械人翻嚟，我要同人分享，梗系唔会啦。
0: 系，即系你要认识金钱嘅来源。但系咧喺香港嘅家长或者大部分家长咧，佢哋做得好好一样嘢就系佢哋一个好好嘅金钱提供者。但系佢哋就唔系一个好好嘅金钱教育者，咁变咗小朋友就冇咗呢一方面嘅技能、
1: 金钱嘅概念啊。
0: 系啦，好啦，咁但系亦都好多家长会问，咁究竟几时要开始俾零用钱呢？其实就系好似大家咁样咧，去到小学就要俾噶啦，
2: 啲幼稚园唔使住，
0: 幼稚园唔使，因为佢冇需要用钱。但去到小学，因为有小卖部啊嘛。咁至于俾几多钱咧，呢个亦都好多家长成日都会问嘅，但系。俾几多钱咧？其实唔系个重点，你要睇个小卖部啲嘢值几钱，
2: 跟翻个
0: 市价系啦。因为你俾太多佢系会乱咁使，真系会嘅。但你俾太少佢又会即
1: 系
0: 乜都买唔到，又会好自卑啊咁样。
1: 所以
0: 你
1: 要去，
2: 但系点样使法，使唔使教佢咧？即系好似我话斋嗱，我自己又买自己就悭咁样。但系有啲同学好慷慨嘅，我听嘉颖姐讲翻佢细个咧，佢最中意就请晒啲同学食嘢，就好开心。
0: 敲钟
2: 系得，唔系咁。我想问点样去培养佢个使钱习惯？
0: 嗯，
2: 系咪都重要咧？
0: 咁梗系重要啦，所以翻翻去就系所以所有嘢之前你就要教翻佢啦，消费嘅模式啦，需要同想要啦。你呢个系咪你自己真心地吓系想要啊？吓定还是系真系一个需要必要嘅咧？
1: 其实咧，多数都系想要，
0: 多数都系想要噶。
1: 因为你必要嗰啲咧，阿妈定
2: 提供晒啦，
1: 系啊。你饭你根本整好咗噶啦，
0: 买
1: 咗一就带翻去食，一系就学校供应，
0: 系啊，
1: 唔会自己买噶。咁所以乜嘢我想要嘅都系想要。
2: 同埋要俾佢了解到，譬如好似头先我家人姐嘅 case， 我请晒同学，你开心。 但系你开心住，你可能之后一个礼拜就冇钱使噶啦。
0: 咁啊 ，very good 啦。
2: 即系你要知呢件事。
0: 系啊，呢个系好好嘅，咪容让呢个自然嘅后果你自己承担翻。即系例如林柏希，你话嗰时储晒啲钱借晒俾人，点知冇个还嘅，你就开始感到肉痛啦。
1: 咁你就唔再做。
0: 有冇还啊？有冇还？
1: 梗系有啦，佢应该有嘅先会有呢个习惯。
2: 我对好朋友系好嘅，但系唔多好朋友。
1: 但系你啲好朋友都系会好，即系会还翻俾你
2: 噶嘛？
0: 系啊。咁所以变咗就系当家长要去谂呢一个嘅即系概念。的時候你只要从整个零用钱是一个教育的向度，而不是就满足了他斋是需要啊这样。那作为一个金钱提供者都一定要肩负这个教育者。
2: 我觉得我爸爸没有刻意去教我这件事，但他反而有讲一件事，就是譬如我当时就算两蚊给都好，总之没有 extra 的了、
0: 哦、
2: 即是你洗晒就是没有的了。我是坚持一定不会再额外给你的了、我觉得这个都是某程度上的教育来的。
1: 是不是你试过呵索过？
2: 唔係一，係啊，真係
0: 勒索佢嚟先。
1: 嗱，真係冇啊，用曬嗰兩蚊，
2: 係啊，用曬，
1: 但我仲想要啊，
2: 係啊，係啦，冇噶啦，冇噶啦，係咁多啦，下個禮拜請計請早啦，咁樣咯。呢個某場上面，我覺得都係當時一個無形嘅教育。
1: 你教翻你阿爸，
2: 佢
1: 本來佢冇諗過要唔俾你嘅，但係大轉嚇，你真係用完㗎？
2: 兩蚊咋，大佬，你唔係俾22000我啊？
0: 但係即係最後做一個小小總結咧，我哋都要俾小朋友知道咧，你未有呢一個賺錢嘅能力咧，你只活。在一些限制底下、即是父母的享受不代表你可以享受，你要你自己去儲。

0: 回报。
1: 佢系林千莹，如果你记得。
2: 好啦，结束我哋今日嘅放饭 ICU 啦，听日就红日嚟嘅，国庆假期嘅，但
1: 系
2: 都继续嘅。
1: 嘉宾系啊，都有啊。
2: 其实好啱啊，张
3: 明
2: 敏
3: 啊，张
2: 明
3: 敏啊，真系不得了啊！
2: 好啦，啱俾你，再见，拜拜。
4: 放饭 ICU。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一点正。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两人，涉嫌发布假消息煽动，包括网媒爆炸头创办人兼记者邓浩荣。消息话，被捕的两人涉及八三一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早前的拘捕行动，警方国安处最少已经拘捕五人。据了解，警方发现在8月31号晚，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悼念八三一事件，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指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伞在现场直播报道。警方国安处在今个月的3号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到79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和中国合作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强调希望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优势。特朗普又宣布由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 America.gov 正式推出。他在发布会上说，美国目前在 AI 领域领先很多，而且希望维持这个优势。他提到上个星期曾经和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0: 科技企业高层举行午餐会，佢会后话正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 AI 产业，与会代表已经签署一份具有道德约束力嘅协议。特朗普旗下社交平台发布相关文件，签署企业嘅包括 Google、Anthropic、Meta、OpenAI、辉达以及富商马斯克。文件话，企业应该实施四层管控同审计，包括健全嘅内部管制，以监控 AI 模型同能力嘅一致性。授权内部团队确保所有监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及指定董事会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监控团队和接收审计报告。解放军和海警今日在黄岩岛和周边海域展开巡查。解放军南部战区说，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展开战备巡查，又说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今个月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在区内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的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种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亦都系今日喺黄岩岛领海同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又话今个月以嚟持续加强喺区内嘅巡查行动，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同海洋权益。内地制造业同服务业的活动扩张速度都是创三个月以来最高。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九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报 50.1， 按月上升 0.3， 是三个月以来最高，是六月以来首次回升到50以上扩张区间。国统局说，制造业产需两端保持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高过50的盛衰分界线，三大重点行业较快扩张。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都高过临界点，小型、中型和小型企业景气改善，虽然两者仍然低过50，但是按月分别上升 0.3 同1。九月非制造业 PMI 就报 50.2， 按月升 0.8， 同创三个月以来最高。综合 PMI 就报 50.7， 按月升 1.2， 创去年12月以来最快。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学排名，本港五所大学逐居世界百强，当中香港大学排名最高，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第42，科技大学维持第58，城市大学排第70，理工大学排79，浸大、教大同岭南大学分别排205、212同257。教育局发言人说，本港大学持续获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稳居前列，反映政府持续资源投入和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成效。发言人又说，会以1:5元素布局推动北都大学城的整体发展，促进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并会巩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多元化的教育优势，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认为本港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

0: Music on board。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3: 星期五上午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我是定欣，
7: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6: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啲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讲及即是读紧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10多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星期三九月三十号嘅理事会，逢星期三嘅理事会咧，关大家嘅事就系攞部手机出嚟，唔好讲咁多，系攞个手机。今日我哋玩点唱，透过呢个地方立即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就系咁样啦。透过呢个地方，我哋去到大家倾下偈。今日过成点？呢期过成点？外面又热翻，你又感觉点？仲有对我嚟讲，我要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我最唔想嘅事情又发生啦。就系、是、我冇时间洗冷气，寻晚我屋企个冷气滴水啊！哎呀！好热啊！开冷气啊，滴水。哎呀，我要行超级环保个毛啊！我要心静自然凉啊！依期喺屋企。

所以寻日咧，我喺度处于一个心静自然凉嘅状态，原来都 OK 嘅，都 work 嘅，唔错嘅，唔错嘅。啱啱第一首歌播出嚟咧，已经咧收到大家嘅点唱啦。呢一位咧又喺 IG 嗰度 send message 俾我，佢叫 Dilis 啊，佢就话 Hi， 我原本想点 AK 嘅歌嘅，不过啤梨，你啱啱播咗佢哋小组 Bro， 佢话都正。呢啲咪就系我哋缘分咯。是吧，心灵相通，有时啲嘢唔使讲咁多。多谢你听我节目。咁头先嗰首歌就送俾你 ，Bro。

0: 日突然间想听翻呢一首旧歌，佢哋系 Boys， 歌名叫做《跟踪你》，大家亦都可以 follow 我，同埋 send message 俾我。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4: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走到上去他想去的天空。
5: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4: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听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6: 做咩啊？
7: 啤梨理事会。
8: A 神咧，佢就话 Hello Belly， 今日咧真系好热喺出面。佢话不过咧，有时咧热少少，有啲太阳，有啲光咧，个人精神啲。系啊，当然最好就日有太阳，但系又唔会好热啦，喺室内啊最正啦。

有时真系咧，如果你调节唔到个环境，的确我哋要调节自己嘅心态。例如你认为哇好热，我呢度冇冷气，调节自己咯。嗰时你幻想一下，如果你而家喺沙滩游水，你唔会嫌个沙滩嗰度好热噶。类似啲咁样嘅情况，大家如果调节咗自己嘅心态，你遇到咩环境都好啦，你都可以应对得到嘅。

呢位听众 Angela， 佢就话 Hello Billy， 佢话最中意咧就系星期三嘅理事会，因为可以点唱，同埋可以透过 IG、Facebook 倾偈。佢话咧日头嘅时候咧，佢话佢都唔开冷气嘅，尽量环保。佢话夜晚好热嘅时候先开。仲有咧，佢就想同我分享，佢话佢而家只脚咧仲未好翻啊，所以而家行动咧都唔系好方便，要留喺屋企嘅呢一排。佢话咧喺屋企咧发现咧，原来都唔系觉得太热嘅啫。佢话佢都认同心静自然凉。佢话 Billy， 你讲得啱。呢个 moment 你哋喺边度听紧我呢？这个 moment 你的心情又是怎样呢？兴不兴啊？凉不凉啊？

之前有冯允谦加埋 Serini 嘅《人间缺陷美》，一个风之拥抱版。跟住而家听紧嘅系《心灵二》，光透进来的地方。

0: 无论你身处咩地方都好啦，听住呢首歌有冇帮你降一降温，有冇舒服啲呢？吓，仲有半小时嘅时间，大家可以继续 send message 俾我点唱同埋倾偈。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下午1:34，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香港地区行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咧会缓解嘅。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各位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咧，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咧要尽快求医啊！
1: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手麻，佢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3: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2: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寓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3: 遇上总算是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3: 绝无挂虑。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5: 银色旅途，
6: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1: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啤梨理事会。
0: 下午的1点38分，你们听的是新城资讯台理事会。希望在这个礼拜的中间给你舒一口气。

0: 呢位听众就话 ：Hello， 啤梨。佢话几中意星期三，因为听我个节目咧，听到好多新歌。系，其实真系几多新歌喎，而家。有时都系听下心机，听下啲节目，发觉哇，呢个乐坛有好多人咧努力为自己奋斗啦，亦都继续做好多广东歌咧，都好值得支持嘅。啱啱嗰位叫嘉礼，歌名咧就系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1: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成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护理，就算被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0: 松。
1: 今次佢一次过做咗两个版本 ，Gareth T， 佢嘅新歌歌名叫做《浅粉红》，今次呢一个系 Baby Pink。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21周
2: 第三位。
3: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佢系张雨晨啊，咁啊有呢一首嘅《Romance Toxic》啊。
2: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系啦 ，Groove。
3: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5: 声势力，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星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10: 树窿78号。

0: 最近咧喺资讯台咧好热闹、好繁忙，因为见到有啲人咧好忙，跑嚟跑去啦，就成日着到好靓咁样翻工啦，就系、是。Gigi 麦咏芝，
1: 系啊，我要介绍我一间三点钟嘅时间嘅节目啦。你觉得我好靓咩？
0: 好靓、
1: 啊，
0: 你
1: 即系靓咁讲啫。
0: 系啊，你呢期咧，因为Gigi 啱啱开翻你嘅新节目啦，
1: 系啊，
0: 就系、是、三点啊嘛，三点至四点啊嘛，系、
1: 啊、
0: 上晒脑俱乐部。
1: 我唔知道呢个会唔会有啲旧听众咧，因为我记得以前即系、如果大家都系一啲旧嘅听众，讲紧真系好旧啦，十年以上咧、我以前成日代啊 Belly 班噶，
0: 成日代啦，夜晚嗰个
1: 夜晚黑系啊，
0: 寂寞。一窝蜂
1: 系啊，你一放假就系我代噶啦，
0: 系啊，所以其实每次代一班，我都系最开心嘅，因为就帮我放假，
1: 我都好开心，因为我好少有啲真系会可以即刻帮啲听众咧，即刻揾歌啊，即刻播出嚟啊，佢哋真系有 list 噶，
0: 系噶，有噶，
1: 系啊，
0: 因为我想讲咧，嗱嗰阵时嘅年代，啲人就会打电话嚟啦，
1: 系啊，
0: 咁而家咧，我理事会咧，逢星期三咧，啲人咧就 IG 同埋 Facebook 点唱嘅，
1: 系啊，
0: 咁所以咧都有啲互动，系有样嘢唔同咧，就系、是、我而家就。冇得聽佢哋把聲，
1: oh, okay.
0: 我就睇佢哋嗰個文字咁樣咯。我相信大家有好多人都掛住你嗰個上曬腦俱樂部，你而家做到上曬腦噶啦。
1: 上曬腦，因為我訪問好多唔同領域嘅嘉賓咧，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其實開心攰，但係好開心。
0: 我嗰次見到你訪問巴士迷咧，
1: 巴士迷啊，係啊，
0: 哇，嗰架車勁靚咯，係佢噶嗰架車。
1: 誒，佢買翻嚟嘅，同一啲即係大家志同道合嘅朋友。
0: 好。
1: 佢哋有啲情救翻嚟，有啲系卖咗去英国，唔想佢抌喺嗰度，再要买翻嚟，唔知用几多万嚟运翻嚟香港咁样。
0: 好有钱啊！
1: 我都觉得系
0: ，我都好想沉迷一啲嘢。
1: 我同你下一个目标咯，买一架翻嚟啊！
0: 系啊，我梦想希望自己可以有能力去到沉迷一啲嘢啊！
1: 我都系，
0: 我而家暂时最沉迷到系翻工咯。
1: 我都系啊，嘢
0: 系快，即系所以大家如果你哋有啲沉迷嘢，系咪可以
1: 系啊 ，DM 系啊 ，DM 即系嘅 Facebook IG 嘅平台，
0: 即系任何迷嘅嘢都可以同你分享，你就会讲有咩有啲咩你系好讨厌噶避忌噶
1: 完全冇
0: 咁好噶，
1: 系啊
0: ，open 嘅，
1: 系、
0: okay,
1: 啊，
0: 咁所以喺 IG 嗰度 search 你个 account 系
1: Metro Fandom M E T R O F A N D O M 上晒脑俱乐部，
0: 哇！正，你几时揾你嗰啲身边最多 friend 咧？系啲音乐人
1: 我嚟有一个今日已经系一个音乐人，
0: 哦，期待。

0: 周恩廷的作品，哇，今天很正，是不是听到很多近期的新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每年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歌手，有些歌手咦好像不见一排，不过最近呢陆陆续续咦他又有新歌了。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0: 最后一首歌，周柏豪，歌名叫做《云像》。约定大家听日一点至两点喺新城资讯台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今早拘捕两人，涉嫌发布假消息煽动，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图创办人兼记者邓浩荣。消息话，被捕的两人涉及八三一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早前的拘捕行动，警方国安处最少已经拉了五个人。据了解，警方发现八月三十一号晚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悼念八三一事件，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并指只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色的遮在现场直播报道。警方国安处在今个月三号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二十四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介乎三十三至到七十九岁。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学排名，本港五所大学逐居世界八强，当中香港大学排名最高，位列全球第三十三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四十二位，科技大学维持第五十八位，城市大学排七十位，理工大学排七十九位，浸大、交大和岭南大学分别排二百零五、二百一十二和二百五十七位。教育局发言人说，本港大学持续获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在教学、科研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稳居前列，反映政府持续资源投入和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成效。发言人说，会以一乘五元素布局推动北都大学城整体发展，促进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并会巩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国际化、多元化的教育优势，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认为

0: 类频密接触之后，会失去畏惧人类的本性，甚至变得具攻击性，主动抢夺市民手持的胶袋或者食物，伤及途人。而喂饲者留下的食物残渣和动物粪便，亦会整污糟公众地方，影响公共卫生。处方已经在金山郊野公园的停车场安装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闭路电视系统，以便有效识别非法喂饲活动。系统由2024年初开始试用至今年8月，共有13宗成功检控个案，另有2宗案件仍在调查。警方近日发现有三合会操控上水区的游戏机中心，经营4个非法赌博及兜售积分，在昨天和今日先后拉了56人。被捕的28男28女，年龄介乎26至80岁，其中5人已被落案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罪名，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其他人仍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不法分子先以游戏形式赚取积分，再向其他在场人士兜售积分，亦提供兑换成现金的服务，从中赚取差价获利。两韩非军事区上个礼拜有地雷爆炸，导致三名南韩军人受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分别公布立场文件，说涉事的地雷是北韩埋下，违反停战协定。参谋本部批评北韩不断推进边境交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两韩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违反停战协定，敦促北韩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以及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并表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全在北韩一方。南韩国防部长姜顺哲早前表示，南韩政府已经有应对方案，将分阶段实施反制。不过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批评南韩推卸责任，并企图捏造证据。他强调北韩军队未曾越过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警告南韩要为挑衅行为承担责任。一旦南韩向北韩部队开火，北韩将会报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

0: 曲得来全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

0: 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2: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2: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0: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1-5，下午3-4，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嘅时间。歌手访问之前，先带嚟呢首首播嘅歌曲。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因为呢一个嘅题材加上 pop rock 嘅感觉，系有一种会心微笑，但系有一种点解嘅咧？点解我哋失去咗内心嘅 Peter Pan？ 我记得我听第一句歌词已经忍唔住笑咗下。

咗佢哋嘅童话系列，我好中意佢哋嘅 Cover Up。我相信每个人都想飞，记唔记得自己想飞去边咧？今日系 MIS 作曲 Terence 天赐华伦，编曲 MIS 加上艺心，监制艺心，有佢哋嘅米高与彼得。

0: 头先咧，边个讲三二一噶？帮我
1: ，Ivy，
0: 你真系叻猪啊！我三二一咗啦，佢仲讲嘢，今日有 Cola 喺度。
2: Hello，
0: 你哋好笑啊？系咪真系有啲攰啊？系咁提住搭骨喎、啊，而家
2: 正啊！黄埔有好多正嘅地方。
3: 因为我哋连续四日做宣传，
0: 哦，系，所以都真系有啲攰嘅。但我记得咧，系因为我都知道你今日都系不断宣传啦，咁啊呢一轮都不断宣传啦，咁，但都有问咗话啊，咁会唔会真系好攰啊？咁我记得系阿 Day 阿狗同埋阿 Winka。系嗌咗你的名字，放心，陈永嘉，即都系系啊，梗系啦，系咪都真系觉得就算系忙嘅，都系有一种好开心，成班一齐。因为其实我最近见都系可能分开咁样见啦，咁、样会唔会都真系喺埋一齐时候又有另一种唔同嘅感觉一齐宣传？
1: 嗯，有啊有啊，
4: 好唔退啊，
3: 系啊，因为我哋最近其实各自都做紧好多嘢，其实都好忙，即系宣传前咧又有人做紧嘢，宣传后又第二日又即刻有人做嘢、所以其实我哋见面嘅时间越嚟越少啊，即系真系齐人嘅话，所以我哋一见到面咧，平时化妆都通常可能恰下或者唞下，但系而家化妆系都系争取时间喺度讲无聊嘢，喺度倾偈啊，即系讲下大家呢排做自己嘢嘅一啲增广见闻嘅花生。
0: 即宣传期就真的叫翻见翻多咗咁样，
1: 系嘅，同埋系一个好好嘅 moment 俾我哋自己都 review 下我哋出咗嘅呢只专辑咁样咯，
0: 系梳理咗好多。喂，啱啱讲嘢嘅系心灵同埋搞啦，
3: 系 ，hello， 我系心灵
1: ，hello 啊，
0: 哇，好耐冇听你两个把声啊，即系因为上日又同阿 Candy 倾偈啦。Ivy 就未有機會傾偈啦，單獨咁咁啊 ，Day 都有傾過偈 ，Winka 就都係啦咁啊，咁啊，但係你兩位我就真係一路期待住啊，再次同你即係單獨咁傾偈啦咁。但啱啱你同我見到你哋咧，都係喺 YouTube 邊有啲嘅開箱嘅片啦咁。先講下你哋嘅最新專輯先，係咪好興奮啊？大家
1: 係啊，超興奮！我哋嘅最新專輯叫咩名啊？大家？
4: Persona
1: 系啊，已经系出咗啦，有得买噶啦，
0: 拉低个 Persona， 即系手使入。喂，但系我都好等你哋开心，你哋即系第一只大碟嘅时候都仲喺我台头，因为都觉得哇，系一个即系见证啦咁啊。嚟到今次呢只 Persona 嘅时候咧，先讲下先，因为我第一次去读呢个名嘅时候，我谂啊，点解会用 Persona 呢一个名噶？
1: 系交俾 Ivy 先。
4: 其实 persona 呢个 term 咧系解人格面具咁解，佢就系讲人喺唔同嘅场合啦，即使同一个人啦，但系都会展现唔同嘅 personality。例如我翻工嘅时候可能会有认真嘅一面啦，或者有社畜嘅一面啦。读书嘅时候可能想翻学同 friend 玩嘅低 B 啲嘅一面，又或者喺老师面前乖啲一面。咁呢啲唔同 personality 咧，先系完整嘅一个立体嘅一个人。咁好似 Cola 咁样啦，我哋七个人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展现我哋嘅个性啦，夹埋一齐嘅时候。都在不同的范畴那里发光，这个就好像、一个
1: 立体的
4: Color 3D 的 Color
0: 3D 的 Color、okay.
3: 4D
0: 因为我相信你们要搭这些的时候很多不同

0: 訪問你都答咗啦，咁樣咁我就問一問 Ivy 先，幫我數一數你隔離心靈，你覺得佢最真實嘅一面係點樣嘅咧？
1: 哇！我覺得最真實嗰一面其實都展現好多出嚟嘅，就係嗰種覺得自己講嘅嘢好好笑嗰種幽默感，
2: 而我都好為嘅幽默感，
1: 係啊，即係佢自己咧嗰種冇人笑啦，就 OK， 即係但係佢自己笑得好開心，然後上節目之後咧，成個氣氛係俾觀眾見到會好搞笑。我都好多 friend 同我講話你真係好搞笑，即係我就話現場唔係咁噶，你會同我哋一齊呆咗，然後睇翻條片先覺得好好笑。
2: 可能係我啲笑點有啲奇怪，
0: 但心靈你覺得自己係真係好似啱啱 Ivy 所講。
2: 都是的，因为其实我有时啲笑点咧系，我都笑埋自己一份咯，即系我觉得自己好笑，但系笑出嚟，但系又冇人笑，嗰个我自己觉得几好笑，
0: 所以要睇多啲你的片。心灵，你又讲下 Candy 啦，
2: 系，其实系噶，佢系好真实噶，即系佢，例如。佢會直情真實到啲尷尬啊！啲位即係問佢即係假設啦，假設啦，即係我哋拍飲食節目，喂呢、這個嘢好唔好食？唔好食咁，
3: 麻麻地，
2: 即係而家已經好啲啊！佢話OK 咁，
4: 但係都有個詞義喺度，
2: 係啊，都有個詞義，即係佢好少做效果啊，
3: 小木偶，
2: 係啊係啊，
3: 好直白，
2: 直白，
0: 好直白嘅，OK。Candy 係一個直白 Candy 啦，我上次同佢傾嘅時候，我都覺得佢係。都好直白，系，但系另一个方面好真诚，真心嘅，系真系好真诚嘅咁。阿 Marv 都忍唔住啦，好啦，你觉得 Marv 咧 ，Candy？
4: 我觉得 Marv 真实嘅一面啊，就系佢好细心咯，系即系佢好如果
3: 头先你
4: 负面啲咧，就叫好。好暗沉啊！好長氣，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演唱會，我哋有人可能有成員整親啊，咁佢就，哎呀，你唔好跪喺度啦！
3: 即
4: 係其他人都有嘅，
0: 你扮得好似啊！
4: 我係其中一個，佢就你唔好再跪啦！你遲啲再整親啲，你就上唔到台噶啦！咁樣嗰啲咧，即係佢會有一啲。佢用呢啲語氣，即係佢又唔會令你覺得你好煩，即係佢呢啲扮係嗲下你，但係又餓下你嗰一種。嘅沉氣咯，佢係團媽，所以
3: 團媽。
0: O K， 係喎，團媽阿團媽，你又覺得阿搞咧？
3: 搞 B
0: 係搞 B， 哇！搞真係瘦好多，
3: 係
0: 真係瘦咗好多，係。你又覺得佢
4: 被 Ivy 逼㗎？
0: 哦，嗱，我想講，叫阿媽去講阿搞嘅時候，佢係情深地望住阿搞嘅。我想，你覺得阿搞最真實嘅一面咧？
3: 最真实的一面啊，其实佢最真实一面的我是超喜欢的，就是他会是一个收起了笑容的人来的，即是他是一个收起了笑容，认真聆听和认真这样去诉说分享一些东西咯，即是那个的他是 最真实的，我觉得，但是那个的他就又不是，即是他对着我们就一定是慈母笑的，即是如果平时做事那些，但是如果真的最私底下的他就是真的会收起笑容讲东西，我就很喜欢的了，因为我 feel 到你，哇，他理真啊，咁，
0: 哦，
4: 理真讲，
3: 系啊，
4: 哦，原来
0: 死咗佢两个，你喺边求我哋 ，OK。
4: 哎，小屁孩，
0: 系咁阿搞咧，
3: 系
0: 你觉得阿 Winker 啦，你嗱你上次就上 MV 都帮佢拍埋啦，两口子系啦，应该对得最多噶啦，
3: 两口子
0: 系啊，即系两口子。
3: Winker 其实佢嘅真实同佢喺镜头前面都系差唔多系咁样，系，但系如果你话我最中意佢最真实嘅嗰一点就系佢好。好有義氣，好保護咯，即係佢嗰個義氣咧，並不是單純啊點樣幫你咁簡單，佢係會直頭保護你。有啲嘢佢明知你唔夠膽去做，或者明知你都唔夠膽為自己 fight for 嘅，佢會衝出嚟幫你 fight for 先咯。即係可能係令佢蝕底嘅，佢都唔會介意呢一點，係好有義氣嘅一個人。
0: 好冲出嚟嘅 Winker 咧，
4: 冲出嚟
0: 系。但我想啱啱阿搞到讲嘅时候，其实 Marv 岌晒头，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系好认同你嗰种嘅义气仔女。
5: 我觉得爹爹其实佢咧骨子里面咧系有一种嗰种勇敢啊，
0: 嗯，
5: 系啊，其实我觉得佢系
2: 佢零头
5: 吓，我都好敏感噶，即系咧平时见佢好似好中意食啦，又中意瞓，
0: 哦系系系系，
5: 跟住大家对佢嘅印象都觉得好似猫猫咁样咧，好得意有神秘感啦。但我觉得其实佢面对好多嘢咧，佢都系嗰一种好似自己一个人去沉着应对啦。跟住佢从来都唔投诉，亦都唔会讲啲乜嘅，佢就系一个人勇敢就直接面对咯。
0: 嗯，
5: 所以呢样嘢系好 tough 嘅，其实佢系。
0: 不过阿 Day 你真系俾人一种好 tough 嘅感觉嘅，我都觉得系。OK， 咁你又觉得 Ivy 咧？
4: 我觉得 Ivy 系一个小男孩。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其实真实嘅佢系一个好想放飞自我、好想自由奔放，但系其实都系好有担当嘅一个人啦。同埋就都系大家即系大家都知道嘅，佢就系一个好豪放嘅人咯。同埋都有种嗰种小男孩嘅点讲啊？
3: 贪玩
4: 都系，同埋贪玩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就系、是、即系。嗰种啊粗鲁，即系就系小男孩嘅粗鲁。
0: 我谂咗好耐佢讲嘅嘢，
4: 系
0: 粗鲁。
4: 即系我觉得呢个反差感系好正，即系佢外表系靓女啦，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小男孩嘅一个真实性格咁。
6: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喺红馆举行。
7: 我系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系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6: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儿、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7: 晚会会喺各大电视台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6: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9: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0: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华小 F1

0: 其实一路听你七个，你七个都有唔同嘅感觉嘅，系啦，正正就好似你哋呢一只嘅大碟啦，就系 persona 入边，亦都系你哋七种嘅曲风唔同嘅感觉，系咪？因为我都有记得你话，其实都系每首歌里面都系有你哋嘅突破喺入边噶嘛。
1: 嗯
0: ，OK， 你觉得最大嘅突破系啲乜嘢？阿搞
1: 最大嘅突破就系其实呢七只歌咧，我哋都。其实冇乜点试过咯，即系你话最近嘅感觉可能就系 Siki Siki 沙沙啦，即系一听就会哦系咯 ，Expected Caller 会做得到呢一种风格嘅歌，咁、但系其实譬如话同样攞快歌嚟讲啦，即系刺客斗死党咁样，已经系一个完全唔同嘅风格嘅歌、，which 其实我哋之前都冇试过呢一种比较，即系。佢係有少少跳脱嘅，對我嚟講係。咁、譬如管理還管理又係都係有冇跳嘅，咁但係佢又係另一種，譬如比較上可能沉少少，係啦個 BPM 可能再慢少少嘅，但係快歌重beat嘅歌嚟嘅。咁淨係快歌都已經有三種風格咯，咁其他就。

0: 更加唔使讲咯，我哋都好小事。呢啲风格，
1: 对你嚟讲咧，即系当中你同阿 Ivy 咪都系首次就系合作为团歌填词，系咪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咧？
0: 系啊，系一个全新嘅尝试。咁啊，点解我会有一个呢个尝试咧？咁啊，交俾 Ivy 解释下点解啦。
2: 我啱啱揾翻我哋嘅对话记录，因为我想出个 post 啊，即系睇翻原来我哋系2月14日就开始倾呢样嘢。
0: 情人节啊，
2: 系啊，唔知点解情人节要揾你讲呢样嘢。
1: 好
2: sweet， 我之前讲笑就话好想拖阿狗落水陪我一齐咧，因为我自己个 game。但其实我实质上系觉得阿狗系好适合做一个填词人。
1: 我可唔可以举手先问嗰阵时系一个公司 recommend， 有个机会啊，定系你觉得咦我都想试下，跟住再拖埋阿狗落水咧？
2: 系想试下嘅，因为我知道嗰阵已经策划紧个碟啦，知道有可能有多好多歌咁样，咁我估入边都有一定有一首慢歌团歌啦，我就。覺得如果萬一真係寫一首關於 Cola 嘅咧，咁不如我哋試下自己寫啦，應該會最貼近到我哋，同埋我哋就嚟5周年啦。咁出一隻歌係我哋自己寫去記錄翻我哋呢幾年嘅生活啦，記錄我哋啦，記錄我哋 fans 啦嘅感覺，應該會最真實咯。所以就舉手就話我想同阿搞一齊填一隻歌啊，可唔可以啊？咁樣。
1: 但係嗰陣時你係諗起阿搞嘅原因係？
2: 因为阿狗其实是成日跟我们在跳舞中间的 break 一起改 Cola 的歌的歌
0: 词，其实很无聊的原
1: 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有喜欢改阿狗为什么会很喜欢改这些歌词的部分？
0: 因为大家排舞的时候有时都会勾下腹啊，跟住咁然后在那里乱咁 up 的时候无啦啦又唱了咁咯。我们寻日那个新的歌是北角。是呢首
3: 同埋好似仲有新喎，
0: 泪光，仲有一个新嘅，
3: 系啊，
0: 系咩啊？
3: 唔记得咗，等我谂下先。
1: 泪光都仲系改紧嘅，
0: 系啊。其实每一刻我哋
3: 之间会出现啦喺个脑度，
0: 系无啦喺度玩嘅，即系一个人开始带起咗改一句，下一个人就会无啦接咯，所以大家就一齐喺度唱噶啦咁样。
1: 系今次你两位咧，特别系即系流浪足印啦，你啱啱所讲，即系都想为个团去写一首属于你哋团歌，即系感觉啦，5周年嘅感觉啦，咁写嘅时候系咪都谂起啲乜嘢噶？
0: 谂起啲乜嘢，
1: 或者谂住啲乜嘢？
0: 其实都系一个 long story 嚟嘅，即系当初我哋会用流浪猫呢个 concept 咧，其实系一个错有错着啦，因为当初我哋个碟，即系呢只碟嘅嗰个主要嘅。嗰、那个贯穿成件事嘅嗰个主体其实系猫，咁但系因为某啲原因咁就唔用啦，就要转啦，咁就转咗用番茄咁啦，而家系番茄。咁但系我哋因为我哋都觉得猫其实好衬我哋啦，因为我哋全部人都有养猫啦。然后再同大家倾个 concept 嘅时候，就喺度谂其实流浪猫都几似我哋啊，因为我哋其实都系素人出身，然后玩比赛。俾人執咗翻嚟咁樣，咁然後 Cola 慢慢經歷過呢差唔多5年嘅高高低低，其實大家都係嘅，即係譬如各自喺出面做嘢啦，跟住每一次翻到嚟排舞又好，聚埋一齊又好，其實係特別開心，好似一個插電嘅地方，所以 Cola 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 shelter 咁樣嘅嘢咯，所以就。这个 concept 是源自于这里的，是大家一起想出来的。
1: 是这一首呢就是流浪足印，好像刚刚搞所说其实有3首快歌啦，都是一些慢歌。我自己呢都挺喜欢 Almost Perfect Girl。
0: 我们都很喜
1: 欢。是吧 我觉得呢我在我讲起我都很鸡皮的意思。我觉得很感动啊，不知道为什么。是又找人讲一下先。Candy。你一喺个团里面你就好少讲嘢噶啦，我发现。
2: 唔系，但系咧，我其实都好中意 Almost Perfect Girl 嘅，因为咧，我记得嗰阵真系我哋录，我好期待我哋录晒音之后，可能通常 A&R 咧就会 send 一个 rough cut。
3: 哦，系。然
2: 后我嗰一日系 save 低佢听咗一日咯，净系一个 rough cut 单曲循环咗，因为我本身好。尤其是最尾 Marv 嗰、那個，
3: 我都好中意
2: 嗰個位，我真係好中意，同埋我好中意啲好勉勵到人嘅歌詞嘅歌，即係譬如 Winka 嗰啲歌，其實起身洗面啊嗰啲，其實我都好中意呢一個主題，係啊，呢、這個主題嘅歌我係好中意，咁所以咧 ，Almost Perfect Girl 係其實係我都叫做係最中意，即係呢個 album 裏面最中意頭一二位嘅一首歌咯，係啊。
1: 是啱啱提过啦，其实呢一隻碟啦，我諗係好多你哋嘅感受啦，同埋你哋唔同嘅曲风啦咁。但係呢我 印象，是不是第一隻碟的時候都是很

0: 趕咁去做噶。但跟住我就諗啊，你哋今次呢隻碟會唔會得好趕咁可能去做啦，同埋拍 MV 啦，係啦，因為你哋 MV 都好靚、，Almost Perfect Girl 又係好好睇個 MV， 係啦，嗰種日系嘅感覺啦，咁樣。今次趕唔趕咧 ？Day。
1: 今次是一如既往地讲，但是亦都是细心精心安排好晒所有嘢嘅。因为我哋今次经历咗几年啦，咁我哋录音其实今次已经是 smooth 咗好多。即虽然我哋因为个人嘅工作好赶啦，但是呢我哋新嘅 A&R Herman， 佢都同监制每一个监制去好好合作，然后佢系每个监制都帮我哋預先分好咗句，咁我哋錄音嘅時候其實就係舒服好多啦。同埋其實我哋今次係有同五位監製合作，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所有溝通上啊各樣嘢都係團隊幫咗我哋好多好多咯。同埋 MV 都係啦，即係 MV 都係我哋個團隊幫我哋安排到去砌一個 schedule， 係可以三日將我哋五首 MV 都
0: 拍。犀利啊！係
1: 啊，
0: 三日五首 MV，
1: 真係將一件冇可能嘅事係好好地 execute。
2: 其實好似用越好似用咗一個越南咯。嗰次係點樣？嗰次好似
1: 係㗎，係㗎。
3: 越南中間有兩日，
1: 越南
2: 哦，係啊，中間有放假，係、我哋今次冇時間放假啦。
0: 即係就真係喺三日裏邊拍曬五個嘅 MV。
2: 係啊，
0: OK， 感覺如何咧？喺呢個三日裏邊拍曬五個 MV， 心靈
4: 刺激緊張又好玩啦、
0: 啊，但好靚我想講，
4: 係啊，呢、這個真係團隊嘅功勞，因為其實本身好似係冇諗住拍咁多個嘅，好似係淨係拍三個 MV，
2: 唔夠 budget 嘅，其實
4: 係因為係呢個資源嘅問題。咁、但係佢哋都好堅持，我哋諗辦法啦，喺呢一個 budget 裡面，我哋諗辦法做好佢做好五個啦。咁、因為即係想成件事完整一啲喺 visual 上，咁今次我覺得拍我哋係。我哋都默契好咗好多，即係好快。喂，呢度拍，嗰度下面又拍，跟住幾點搞掂？我哋邊個搞掂先就換咗衫先。即係喺呢啲好多細節嘅位，大家都好 smooth 咁樣樣嘅。咁我同埋我哋真係，我哋真係忙咗好多。因為我哋之前越南咧都叫做有八日。个原因系我哋嘅 schedule 冇咁忙，但今次我会发现，去之前又有人做紧嘢，又系翻嚟之后第二日又有人即刻开工啦。咁所以我哋原来都即系有其他嘢做，嗰、那个密集程度都密集咗，咁所以真系好难得，仲可以有五日空到出嚟，系一齐都得闲嘅，即系原来已经变咗系一件难得嘅事。
0: 系、所以当我睇到即系报道又好啦，或者你 MV 都好啦，咁样，即系我都觉得哇，你哋嘅团队后面一定系好努力，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帮咗好多嘢。
5: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6: 下昼2:36，
7: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0: 喺呢个位咧，我就要问多一样关于就系album 嘅嘢，跟住我就会去你首歌啦，咁样问下 Winker 先。
1: 系
0: 真系第一次见到呢一只嘅大碟嘅时候，感觉如何？
2: 即系实体
0: 啊！实体。
1: 实体，我觉得系第一次，我哋喺第一日 promotion 嘅时候见到。
3: 你系同阿搞一齐开箱嘅。
1: 我覺得呢一隻碟會係我嗰個黃金記憶球入面其中一個畫面。
0: 黃金記憶球
1: 係啊，
0: 勁喎！
1: 黃金
4: 記憶，你個腦入面應該好貴喎。
1: 因為咧，嗱我哋上一隻碟唔係唔好，但係上一隻碟咧，即係有一種感覺係
0: 佢兩個自己傾偈。
1: 我知道。真係一種感覺，係如果呢一個係 Collar 最後一個 album 嘅話，我覺得都好好好。即係我滿足了已經，咁當然啦。如果仲有下一隻嘅話，希望下一隻更加深刻。
0: 但係我見到你哋每個人咧去開箱嘅片咧，我都見到你哋嗰種哇，好正啊！有貼紙喎，哇，好正啊！咁、即係我覺得係你哋好開心，我有等你哋開心。我相信都係嗰個啦。你見到個 album 佢團隊後面做咗幾多嘢啦，咁啊，咁就要講下呢一首歌先，係啦。我想問邊個諗嘅個歌名？识嘅识嘅莎莎，
4: 系我谂噶。
5: 我问呢个问题都估到系问边首歌。
4: 其实呢个名就唔系我决定要叫呢、這个，唔系我决定要叫呢个名嘅，不过系我同有一两个创作人喺度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呢句嘢系我嘅 creation 嚟嘅，跟住最尾可能嗰个 demo 就好似变咗做呢一句嘢，因为呢句嘢系最洗脑嘅一句，系啊，咁但系佢系冇特别意思嘅，即系你当，即系我觉得目前应该系呢个解释最好，就系一个 attitude 嘅一个潮语啦，希望将佢变做，即系例如如果有人好喺度讲你坏话或者点，你就同佢讲。blah blah blah 嘅話，咁咪個口擘得好大嘅，咁咪講唔到秘密。但係如果呢一句嘢你係講到，你就可以唔擘大個嘴，係嘛？係
0: 喎，
4: 傻傻咁樣，咁就可以喺度講啲老細壞話咁樣可能。
0: 咁你都諗到好嘢，我冇試過係諗住用呢個方法，但係真係睇唔到
4: 嘅
0: 喎。
4: 唔係，我多數啲嘢都係做完先至諗個原因嘅，即係呃翻個原因令佢 make sense
0: 有料。但系呢首歌都系你有份创作啦，系啦。咁但系我想知当时创作时候有冇想象系 ，OK 个方向系点啊？个曲风甚至真系为咗只碟去创作？
4: 系唔系为咗只碟创作？纯粹系真系一个 random 嘅，即系一个小聚嗰啲叫咩啊？小
0: writing camp
4: meeting 咁 writing camp 咁样。跟住嗰阵佢哋就俾我拣，即系佢哋整咗，例如佢可能整咗五首歌出嚟，跟住就话呢五首 demo 你边首最有 feel， 我哋今日就整嗰首啦。咁咧，我嗰阵即系如果你而家呢刻叫我整一首歌，可能系 R&B 或者慢歌或者系 rap， 但系我之前嗰阵时咧就系好有憧憬去做一首可能好女团好跳唱嘅歌。咁跟住佢哋就系咁问我。咁呢个系霍团定霍你噶咁样？
0: 系咯，
4: 因为系有唔同嘅原来，即系例如你霍团可能你可以每个声部都即系每一 part 都做翻一啲唔同 vocal 会做到嘅嘢嘛。咁、但系我就觉得，唉是但啦，我想你当做咗先啦，唔好理啦，做咗 solo 先啦，其实都变到，我觉得点解变唔到啫咁样？咁所以最尾就其实佢系一首。所謂 solo 嘅 demo， 但係變咗做團咯。但係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咁樣咧更加一體咯，好似即係就順住落件事，好似順啲，即係唔使一定團就要有一個 drop 一個好團嘅 bridge 女團嘅 bridge 咁樣。
0: 係因為我

0: 成日正正喺度谂紧，其实当你创作的时候，如果你谂住去女团或者。有陣時佢都話、哦、如果我諗住合唱咁樣，咁、佢都會諗、哦、究竟個 key 係點樣啊，或者個分布係點樣？但係當時你諗嘅時候就，誒唔好理咁多啦。總之我就當女聲
1: 有 feel 就做咗先啦。
2: 係啊，係啊，
0: 做咗之後真係貨咗俾女團，又有冇個完全嘅改變㗎？
2: 又冇改變好多、啊，但係創作完之後，其實我都有同阿 wing 討論過，即係話誒點啊？呢首歌我好中意，你要唔要？你唔要我就要啦咁樣。佢就話我要咁樣，係啊。咁其實一開始咧我都冇特別講過，但係一開始其實咧，我係諗講 fashion 嘅呢首歌，諗住、就係講即係例如我就係諗好 MV 嘅直情，即係諗好咗、哦當喺。即係總之啲人著曬啲 lime 啊，即係嗰啲玩嗰啲啊，著曬啲 lime， 著曬啲膠袋上身，跟住將啲例如將個bell pad 當係鞋踭咁樣，就喺條街度行。可能佢哋俾人笑緊，但係佢哋行緊最好嘅 fashion 咁。咁其實某程度上都有少少諷刺翻我哋自己嘅，即係我哋有時候都係著啲大家覺得古靈精怪或者唔係好 buy 嘅衫。咁我就覺得點解我哋唔可以用呢一個古靈精怪去做一個潮流出嚟咧？咁樣，咁所以結果落咗落 group 度我都好開心。
0: 係，當落咗個 group 度嘅時候，啱啱你睇嘛，其實你做嘅時候已經有呢個想法，有冇真係同阿詞人阿黃樂兒去將你個想法再 develop 變成你哋 color 嘅歌？
2: 我哋所有嘅曲詞，我哋所有嘅詞編監都係，其實基本上所有 creation 即係 behind the scenes 嘅嘢，全部都係我哋幕後去負責嘅，即係負責幫我哋決定。所以我就冇直接同樂兒溝通嘅。咁但係我覺得最尾，即係我覺得我成日都相信命運自有佢嘅安排咧，就係、是。往往最尾佢讲嘅歌词，即系嗰啲在极小的仗，尽力就是策略，即系每个人做一分嘢 ，even 系摸下只猫，你都可能救到世界。呢样嘢其实可能同我本身想讲嗰样嘢都有少少似咯，就系、是、你唔好理，即系总之做咗先，可能你就可以创到个新嘅境界出嚟咁样。
0: 咁呢个系咪都系你哋 caller 嘅一个七位朋友仔一种嘅想法嚟？
2: 我想是我們 deep down 一定有這個野心，或者有這個積極希望可以做到，但是我們沒有 force 這件事咯。
0: 是 OK、剛剛提到即是詞或者是詞編監，今次監就是天媽啦、再合作啦，之前都合作過啦，監的時候、感覺又如何呢？低見你眼睛都摸住我，
3: 感覺就是哇！再快咗，因為同埋好自然咯，因為最熟悉我哋，
0: 我冇聽錯咗，
3: 係啊，真係啊，每人差唔多，我諗係好誇張啊！即係半個鐘至九個字咁樣已經錄完一首歌，因為佢已經對我哋嘅聲音每一位都好熟悉啦，咁亦都好知道我哋應該擺喺咩位啦。但同時都有啲新嘗試去俾我哋咯，例如即係例如有首歌可能Ivy 同 Candy 都有 rap 咁样，
2: 好得意啊，系
3: 系咪啊？刺客斗死党
2: 系，
3: 咁、然后就可能我都唔系唱开副歌嘅部嗰啲叫咩啊？即系
4: 中间嗰、
3: 那个系啊 ，first 嘅部分，但系 bridge 嘅部分，但系我都有尝试到去唱嗰啲部分。
0: 大家估紧系嘛？
2: 唔系啊，我哋讲晒个部分出嚟，
3: 人
2: 熟悉
3: 啦。
2: 你唱晒，
4: 你谂下咁
2: 样
4: 嚟讲边个
3: bridge 系啊？咁我就即系佢好知道我哋嘅声音应该点样去安排，系会再好听啲啦。然后帮我哋分好咗，我哋先入去录音啦。咁所以大家系超级快就已经。录完咯。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嘅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突然想问一下咧，其实咧你哋一次过系录晒咁多首歌定系点样噶？定系分开？
1: 期间里面就录晒，
0: 我期间里面就录晒呢几首歌曲。但其实你首首歌个风格都唔同噶，我想讲，咁对嚟讲会唔会有啲难度呢？
2: 都唔会、啊，因为即系例如我哋今日拍完广告，第二日就要拍喊戏咁样咯，就好似有种咁嘅感觉，反而系几好咯。即係轉換一下心情，我哋係咪兩個月內拍完一個，唔係即係錄完咧？兩個月內
3: 差唔多，係啊，差唔多。
0: 嗯 ，OK， 唱又難唔到你哋啦，今次跳難唔難到咧？應該都難咗你哋啦。
2: 都難啲嘅，真係
0: 點解咧？
3: 都難啲，
1: 因為個時間好倉促，因為我哋三隻舞啦，係兩日排一隻舞咯。即系得六日时间排三只舞，跟住就隔一段时间，跟住再练多两日就拍 dance version。
2: 系
0: 系啊，见到你哋出咗好多 dance version 喎，就系话 ，OK， 就嗰阵时就系一个咁好仓促嘅情况之下，就系 MV 之余都想加埋啲 dance version 入去嘅。
1: 系，因为dance version 咧都听过有好多 fans 啊或者朋友啊讲，哎呀好想见到你哋系冇剪接。嘅情況，即係冇好大嘅剪接情況，都係睇到我哋嘅 pattern 啦，同埋係啦嘅舞步，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就試咗真係就咁動部機喺度，一個鏡嘅角度就影曬一個 wide shot 咁樣樣，係。所以我哋嘅今次嘅梳連 dance version 嘅梳化服都係自己做嘅，係啊，
2: 梳化服就自己
1: 拍都係自己拍，都係
2: 搞就剪片整 cover，
3: 係啊。动步机喺度啊，就纯粹，但系就剪咯，
0: 系
4: 就系吞色咯，
3: 吞色咯，系
0: 系，唔系你呢个能力我已经见证听过噶啦，你喺一晚里边，哎拍完啦，不如剪埋佢啦。
3: 哇，我哋嗰次 jam 咗落去，做 project 咁，我哋好似
0: 你嗰次好好照顾自己，
3: 系
0: 啊，嗰次就系极速啦咁样。好啦，去到呢首歌 MV 嘅部分咧。都真係有阿 Marv 你啱所講嗰種fashion 嗰種嘅感覺嘅，係啦。咁我諗緊係咪同埋覺得好睇嘅，好可愛，好特別，係啦，係啦。點咧？今次呢個係 MV 嘅造型，交俾心靈
1: 係。今次我哋 MV 嘅造型咧就犀利啦，系我哋嘅造型师 Cedric 啦，同埋 MPC 啦，佢系啱啱赢咗个大奖啊！
2: 冇错，
1: 咁好有两套都系 TaylorMade 嘅，咁其余都系，
2: 其实有两套系刺客斗死狼，即系我哋白色嗰套，我同心灵嗰套系特别真系人手做嘅，
1: 系
0: 哦。
1: 跟住我哋泪光嗰套嗰件外套嗰件好靓嘅袍咧，都系。度身訂做嘅，
2: 嗰個真係出色，因為佢係佢輕，但係睇落好夠重量，
1: 係啊，同埋好啱做五十格，因為一個 slow motion 咧嗰個飄逸嘅感覺咧，真係要呢個物料先至做到咯。跟住我哋仲有。啊！但有啲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初級成人禮嗰啲衫咧，好多都係自己襯嘅。
3: 嗯，
1: 係啊，咁今次又再 input 咗少少喺入邊咯，我哋自己嘅嘢。咁都好切合曬成個感覺咯，因為都係有啲換味啊，或者係有啲但係又唔會唔靚嘅一個造型嘅方向咯。
0: 係，我想問下 Candy 啦，係 Candy 咧，其實如果再因為佢比較少講嘢，通常我啲老師都係少講一個，係啦，
2: 講多兩句。
0: 講咗兩句係啦，Candy， 當你哋即係我相信喺個過程裏面你去籌備呢隻碟咧，應該就係你哋真係超忙、超忙、超忙、超忙。睇翻而家睇翻嗰段時間咁忙嘅時間，你會點樣形容嗰段時間？
3: 哇！點樣形容嗰段時間啊？我會覺得係感恩啊！我會覺得係感恩，因為嗰陣時如果喺嗰一刻望到哇嚇！兩個禮拜，一個禮拜多啲要排三隻舞，然後仲要拍 dance version， 然後仲要拍三日拍五個 MV， 即係好似好多嘢要我哋去做咁樣咯。但係我會而家所有嘢完曬之後咧，就會覺得好彩當初我哋有做，感激當初團隊又安排呢啲嘢啦。然之後我哋又每個人，即係我都好多謝，譬如 Ivy 同阿搞去肯填呢份詞。我今朝因為呢首歌《流浪足印》係今朝先真係出啦。我今朝其實默默一路聽一路眼濕濕嘅，然之後我就一路匿埋咁。係因為每一次睇到佢哋寫呢份詞，再加埋所有嘢個曲咁樣，然後我就 即系都会好感动，即系可能尤其是系，即系会觉得系，即系 Ivy 同我哋团员之间佢亲手创造嘅一份词咁，所以我会觉得诶，好多谢系啊，所有嘢嘅发生，然后我又见到 fans 真系而家成个 album 都真系所有歌推出晒啦，佢哋嘅反应系会觉得啊，我冇白等 Cola 呢半年啦，咁样同埋佢哋都好满意嘅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好开心，好感恩。
0: 我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即系追问嚟嘅，
3: 系
0: 点解你会觉得即系听住即系流浪双人嘅时候会有眼湿湿嘅感觉噶啦？
3: 我觉得是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他们的一份词里面加了很多我们以前的歌的一些密码，即是譬如划破星空不遁走，划破星空就是我们 call my name， 还有我唱的
2: 歌，
3: 我都是唱这句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每一次看到这些密码就会想起很多我们刚刚出道的回忆啊，这样，还有我觉得尤其是最尾那段七星座盛放绽放盛放，即就会好像一听到首歌就会我觉得是有画面啊，幻想我演唱会唱这首，我一定唱不到，
2: 我都唱不到，我哋录嘅时候已经讲系一定唱唔到
4: 战底，不如我哋做戏算啦呢首，
3: 即系
4: 喊声咯，整个舞台剧啊，
2: 舞台剧
4: 啊，几
3: 好，我就会幻想到我哋演唱会可能最尾一首歌，然后手拖住手去大家一起唱，但系大家都喊晒嘅画面咁样，
0: 系喺我印象 Color 咧，就系唔系好多喊，好少喊嘅咁，但系我都老老实实啦，我都期待你唱呢首歌，因为即系你前所讲就系、是、一个你会睇翻嗰个画面感会好强，你系谂翻啊呢五年嚟里边，我访问你哋嘅时候，你哋俾我嘅感觉系点样啊？每一个访问系点样啊？咁所以我觉得我都期待到时听到你哋唱 live 每一首歌曲，咁啊多谢 Cola，
2: 多
0: 谢大家，拜拜，
3: 多谢。
5: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3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计会在12月6号通车。由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领导的大宗商品交易联合工作组召开首次会议，就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的政策方向和目标、市场趋势和香港发展潜力深入讨论。工作组将会跟进优先项目，制定发展路线图，为香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许正宇说，全球的大宗商品市场格局深刻演变，香港在巩固现有金融市场优势的同时，亦都主动开辟新增长点。香港凭住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以黄金为切入点，全速推进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建设，对接国家15规划。工作组将会贯彻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战略部署，将香港打造成集交易、清算、仓储、定价和融资于一体的国际大宗商品枢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警方国安处早上拘捕两人，涉嫌发布假消息煽动，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创办人兼记者邓浩荣。消息话，被捕的两人涉及831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连同早前的拘捕行动，国警方国安处最少已经拘捕5人。据了解，警方发现在8月31号晚，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悼念831事件，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指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伞在现场直播报道。警方国安处在今个月3号在港岛和九龙区采取执法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3人，包括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到79岁。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遭杀害肢解案，今日在高等法院重新选出8男一女陪审团。案件上个星期完成陪审团的轮选程序，选出7男2女出任陪审员，原定今日开审，但是其中一人因为健康理由退出，法官因此解散陪审团。法庭早上再以公开抽签形式进行轮选，大约2个钟头完成。日本神户市接连发生2宗枪击事件，造成1死1伤，据报一名男子被捕。首宗枪击案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15左右在神户市中央区发生，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救护员到场时他已经处于心跳骤停状态，送院之后证实死亡。

0: 且希望维持呢个优势。佢提到上个星期曾经同访美嘅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 AI， 但系佢唔支持两国共同发展呢项技术，因为可能会让中国取得美国掌握嘅技术同机密。特朗普又认为同中国合作制定 AI 治理方式，亦都可能令到美国企业更加难喺 AI 产品竞争中超越中国企业，而佢希望保持美国领先中国同其他所有人嘅局面。特朗普同习近平会面之后，美中同意建立超级智能对话机制，讨论 AI 风险同效能，并建立处理 AI 事故嘅双边沟通管道。下一轮嘅对话预计会喺11月举行。两韩非军事区上个星期有地雷爆炸，导致三名南韩军人受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同联合国军司令部分别公布立场文件，涉事嘅地雷系由北韩埋下，违反停战协议。参谋本部批评北韩不断推进边境加固工程，喺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两韩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违反停战协定，促请北韩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以及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并表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在于北韩一方。南韩国防部长姜顺哲早前说，南韩政府已经有应对方案，将会分阶段实施反制。不过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批评南韩推卸责任并企图捏造证据。他强调北韩军队从未越过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警告南韩要为挑衅行为承担责任，一旦南韩向北韩部队开火，北韩将会报复。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国庆日日间咧仍然都系酷热嘅，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逐渐好转嘅，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9: 我想呢透过这个大型电波，多谢我老公啦。

0: 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多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啊。如果这就是
1: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2: 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咧 Gigi 请嚟嘅嘉宾咧，佢可以系系我一直铺排个节目咧，有一个音乐嘅类别嘅音乐类别里边咧，如果大家有睇开演唱会啦，或者听开歌嘅咧，对呢一位嘅鼓手啊，一啲都唔陌生噶啦。我首先欢迎 Lawrence 先，你好，
3: 新城嘅听众大家好，我叫 Lawrence 啊，你好。
2: 其实我识到 Lawrence 好多年啦，咁但系入坑嘅故事咧系几乎零嘅，我就知道打鼓好叻咯，好多演唱会见到你咯，我成日有时咧我啲朋友好中意你噶嘛，咁就会有时见到演唱会见到你咧，佢会偷影，佢就哇我见到你个 friend 啊，
3: 咁点解唔嚟 send 翻俾我？
2: 太多啦，因为除咗打鼓之外咧，后期亦都系 X Studio 嘅创办人，
3: 系啦，
2: 系啊，咁我哋唔讲咁后先啦。首先，鼓王、鼓手，你系点样去几时开始中意打鼓嘅咧？
3: 讲翻我学音乐先啦，我谂我十岁咧，咁即系妈咧就问我啊，你想唔想学音乐啊？因为楼下有间琴行，我嗰阵时住嗰度，佢话啊，好似男仔学弹琴好似几型，系咪先？嗰阵时候仲系好多女仔学噶嘛。如果我个仔学弹琴咧，应该好似几独特啊！真系好多谢我妈呢，嗰阵时算系几前卫嘅谂法啦。咁啊，好啦，咁啊，弹琴咧，接触啲古典音乐啊，啲巴啊、莫扎特、肖邦啊咁样样。我咧就发觉自己咧弹琴咧就好中意呢种速度型嘅节奏型嘅。咁啊，去到肖邦咧就喺浪漫主义嗰啲咧，哎呀，又华尔兹啊，突然之间变得都即系个弹法比较柔咧，就觉得好格格不入啦。咁同埋嗰时啱啱升上中学，跟住大部分人都听流行曲噶嘛。嗰时系即系我个年代啦，林志颖啊、咩郭富城啊、四大天王啊咁嗰啲啦。啲同学仔问我啊，你弹琴识唔识弹边首歌？我唔识啊。
2: 识唔识唱？识唔识弹？独自去偷欢啊？
3: 系啊，唔识咁样。咁咧就突然间觉得自己咧，学弹琴咧好似同同学仔冇乜交流啊。嗰阵时候我自己都听流行曲噶嘛。咁就係對住啲古典音樂咧，我開始就發覺咧，啲古典音樂唔係好 hit 到我。
2: 即係你聽就聽 pop， 當時嘅 pop，
3: 是
2: 但係你練歌練琴咧，就要行翻啲 classical 嘅嘢。
3: 係啦，其實 classical 咧，其實幫得到我嘅，我細細個都感動到流眼淚嘅，幫我 build up 咗一個咧對旋律嗰、那個
2: 律敏感啲。
3: 係啦，咁同埋一個養分啊。咁嗰陣時係唔知嘅，就係覺得，即係雖然有啲幾好聽，不過就有啲悶悶地咯。讀咗咁多年咁樣樣，到我差唔多中五啊嗰陣時候咧，可以做音樂日司儀啊。嗰陣
2: 咁得意，音樂日嘅有
3: 係音樂日司儀咧。咁咧就請咗嗰啲師兄咧，咁咧有隊 band， 依家學校隊 band 就冇即係冇乜出奇啊，因為依家學校有鼓，我哋嗰陣時，我哋嗰年代係好前衞噶啦，
2: 真係有 band 咗，哇，好似真係完全未見過咁樣。
3: 嗰陣時係冇鼓噶，即係大部分學校係冇鼓啊。嗰個師兄咧係要自己帶套鼓嚟，哇！見佢喺度練習緊嘅時候咧，跟住我咧見到哇，好得意嗰樣嘢，咁跟住咧我就叫個師兄俾我試下咁樣樣，即係依家大部分學校梗係有套鼓喺度可以隨便打啦。
2: 係我哋年代真係冇
3: 嘅，我哋年代冇噶。咁可能我即系弹琴底啦，咁左右手啊，咁嗰啲协即系协调咧，咁叫我试一试，一打落去咧，佢叫我做嘅嘢我都做到，因为始终你弹琴你都要噶嘛，
2: 即系同埋你未接触过啊嘛。
3: 系啦，跟住佢话：咦，阿哥哥仔你都 OK 喎。跟住我话：问埋啲好实际嘅嘢，学几耐可以有啲料到，即刻有嘢睇啊，
2: 有嘢听。
3: 咁佢话：应该好快几个月就得噶啦。咁我嗰阵时候咧，我 part time 咧都去啲琴行度教琴嘅。咁跟住咧，最紧要嗰个琴行咧系竟然有 band 房嘅，又系好前卫噶啦。你而家你见到好多琴行有鼓房啊嘛，即系如果咧，我哋嗰个年代咧，琴行就净系得钢琴啊，咁样嘅啫，真系净系搞钢琴嘅啫，点会有个 band 房仲要做埋隔音？系冇可能嘅事啊！喺即系我个年代，咁跟住咧，我就同个老细讲啊，我喺度教弹琴嘅，你哋有个打鼓师傅啊，不如我喺度学打鼓得唔得啊？佢话好啦，咁我唔收你钱啦，你净系俾个师傅嘅费用就得啦，咁就悭一半钱啦。
2: 哇，系啊，
3: 悭一半啦！哎呀，讲咗呢个
2: 以前啫，以前嘅嘢嚟嘅啫，系啊，
3: 讲咗以前嗰个分账方式
2: 添，系啊，
3: 一学咧，哎呀，就我话斋入咗坑啦，
2: 入咗坑啦，
3: 就不能自拔啦。
2: 咁琴嗰度点算？
3: 钢琴咧，我就开始断开唔学 classical music 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学啲转型啦，转型就开始学啲 chord 嘅嘢啦。
2: 系。
3: 咁但系都唔够咧，发觉咧打鼓呢样嘢咧，我打 玩上手呢乐器咧，就觉得同自己好近啊。钢琴咧唔系话唔得，但系打鼓呢样嘢咧，就已经觉得哇呢件乐器好属于我。
2: 我觉得真系要好讲嗰种 feel 啊，嗰种缘分啊，同嗰个乐器，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啊，你玩琴都玩咗段时间噶嘛，但你竟然咧，你试咗鼓之后，你就反而觉得鼓系好似啱你多啲。
3: 所以咧，我建议咧，年青人咧最好试唔同嘅乐器，因为有阵时你唔试落去咧，你唔知道嗰样嘢系啱唔啱自己嘅。
2: 系啱啊，好似我哋以前读书咧，好似话学校一定逼你学一个乐器咁，好多学校都咁，但其实你学完之后出咗嚟咧，你根本发现系唔中意嘅。
3: 好得意啊！我人生好多嘢咧，就系咧，你以为嗰样嘢啱你咧，玩弄上你发觉嗰样嘢就唔啱你。我都试过啊，迟啲我再讲啦。即系有样嘢你以为啊，一世我都唔会掂啦，点知一试咗之后咧，发觉啊，原来嗰样嘢好啱你。
2: 你买紧关子喎，即系之后嘅时间系咁。
3: 冇错。
2: 系啊，喺呢个时候咧，我要同 Lawrence 讲就系，其实每一集咧，我都好想即系除咗分享你嘅故事之外咧，都好想你哋一啲入坑嘅人啦，俾你哋嘅歌单我嘅，即系有啲歌你觉得系好有意思啊，或者陪住你啊点？喺呢段时间你记唔记得你当时有啲咩歌系令到你记忆好记得呢一首歌，好想而家重温翻啊！
3: 咁当然系 Beyond 噶啦，
2: 好，
3: 因为我即系一打鼓咧，第一个玩嘅系咩歌咧，就一定系 Beyond 嘅歌啊！嗰阵时
2: 系，咁你拣一首 Beyond 嘅歌嚟，
3: 咁计真的爱你。讲真的爱你，因为其实成队 band 系最觉得呢首歌系最易玩、最有代表性啊！
2: 系好，我哋而家听真的爱你先啦，我哋转头翻嚟再继续同 Lawrence 倾下偈先。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6: So I sing just a normal life。
5: 嚟自英国伦敦，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6: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5: Carol G、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Baby Wow》。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7: 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8: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9: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咧，继续有我嘅朋友呢、這个嘉宾就系音乐界嘅一个音乐人嘅鼓手，同埋 Gig Studio 嘅创办人 Lawrence。
10: Hello，Hello，Hello。
9: 今日 Lawrence 咧要同我哋讲佢上脑入坑嘅故事，当然就系鼓啦。咁之后仲有其他嘅，我知你开始越嚟越多入坑嘢。不过讲咗鼓先嘅，因为学校有个 Music Day 音乐日，接触咗鼓就不能自拔啦，就觉得自己真系啱鼓多过啱钢琴。初头系一个嗜好啦，就好中意啦。咁但系点样先开始？令你覺得哇唔係喎，我想我將來做嘅嘢都係同鼓有關嘅喎咁咧。
10: 中學咧已經開始中意到打鼓程度咧，開始有啲走堂嘅成分喺入邊啦。走堂都要去練鼓，
9: 唔係去咗玩，唔係打機，唔係成，
10: 或者已經開始拍台拍凳啦。即係應該學過打鼓嘅人都一定會。
9: 你會唔會上堂都會有呢樣嘢？
10: 有啊，隔離同學已經投訴我啦，開始又拍大髀。

0: 真
1: 系
0: 有
1: 咧，拍到啲大髀有晒，微丝管爆晒啊，咁样啲，
0: 系
1: 裤又烂烂地咁样咧吓。最 critical 咧就系上到大学啦，
0: 嗯，
1: 因为我拣咗电脑，咁后屘原来咧上到去拣科咧，我真真正正坐低咧做电脑呢行咧，哇，日日对住部电脑喺度 debug 啊，写即系写 program 啊，对住啲电子嘢啊。哇！完全發覺完全一樣嘢係唔啱我啊，咁啊好後悔揀咗呢一科啦。
0: 但你大學已經係要 plan 定你嘅出路噶咯喎，你揀個科
1: 係啊。所以咧，我就真真正正諗呢一個問題啦。即係其實中學都係過住玩嘅啫，邊會諗個人生咩問題啊？中學一味係好遊戲人間嘅，基本上
0: 我諗翻起我都係
1: 遊戲人間，唔會諗自己將來咩事啊。
0: 係啊，
1: 即係我呢啲比較覺得，誒落即係樂天主義，誒有乜嘢咩啊？
0: 咁啊，
1: 發覺電腦唔得，咁我諗住，可唔可以轉係啊？轉音樂係啦。原來我學嘅打鼓啊，唔係 classical 啊。嗰陣時候學 contemporary music 咧，係去外國嘅。我同阿媽講：啊，我可唔可以外國讀音樂啊？嘛，外國啊，你知冇多錢噶。咁我梗係 support 唔到你啦。你快啲畢咗業就算啦，你唔做翻呢行都冇所謂噶。
0: 點都讀埋佢啦。係
1: 啦，咁我就夾硬喺讀咗一個 semester， 即係讀咗半年，已經知道自己唔會做電腦呢行。我嗰陣時係科大畢業噶嘛。咁、但我科大咧，嗰度有一個好好嘅設施咧，就佢、是、有個鼓房。
0: 真係淨係一個鼓房啊！
1: 仲有鼓房，亦都係好前衞噶啦。
0: 係啊，
1: 依家我諗即係好多學，哇！真係好學校
0: 為你而設咁。
1: 中学有
0: 系啊，
1: 有古房都唔特别啦。咁喺、我个年代咧，大学有一个古房咧，其实都唔系间间大学都有嘅嗰阵时。咁、
0: 你都冇谂到会有啦。
1: 系啦，咁我咧永远都系即系匿喺个校园里边咧，就每日咧就一朝头早起身八点钟食早餐，九点开始有古房咧，我就暴咗喺嗰度。你只可以一日可以 book 一个钟嘅啫嘛。咁我咧就等啲人咧一迟到唔嚟咧，我即刻走入去涉房。咁佢个规则嘅迟过十分钟之后咧，就可以俾人涉房噶
0: 啦。
1: 咁我可以涉到咧一日可以练五六个钟嘅。因为咧好多人 book 咗个古房，九点钟 book 个古房，点会咁神心啊？可能诶朝头早又话攰啊，即系你知校园生活都好精彩噶嘛。
0: 先啦、啲人
1: 系啦，咁我从来都唔会 book 朝头早嘅，因为大部分人唔嚟嘅。咁我九点钟咧到十二点钟我系练鼓，跟住咧做中间又上堂，所谓上堂啦，即系都系
0: 个心都系
1: 混有障碍噶啦。咁跟住咧夜晚六点钟咧又练到九点，九点之后咧再落海旁听音乐，听到翻
0: 我唔知道原来你咁发烧噶对呢样
1: 嘢。我望住佢听音乐，嗰阵时候都几真系入晒坑，真系上晒脑。我每个人咧。无端端 touch 咗一样嘢咧，你真系想做嗰样嘢，你自然会廿四小时都谂紧嗰样嘢。即系尤其是我性格系咁，
0: 你系
1: 即系好多人话，唉，样嘢平衡得好好啊，我系唔平衡。
0: 你系专注，
1: 我系专注嗰样嘢，我觉得我要做呢样嘢，同埋我系要钻研到嗰样嘢咧，我认为心里边有个满足感啦，我就会停低啦。过年啊，圣诞节咧，校园系冇晒人嘅，全部翻去做节咧，我都仲喺嗰度。
0: 你妈咪有冇炸型先？
1: 我妈咪冇喎，到我毕业之后咧，我妈仲送一套鼓俾我。
0: 哇！
1: 我几开心啊！我妈嗰阵时候细细个买一部钢琴俾我，咁咧之后咧佢又送打鼓俾我。我谂如果冇我妈即系后生咁支持我咧，咁已经冇咗我，我唔可以做全职做音
0: 乐。同埋你有压力咯，即系如果有咁样，咁好啦，你继续讲你练鼓嘅日子啦，
1: 系啦，
0: 夹硬要毕咗业啦。
1: 咁嗰阵时开始定咗自己啦，唉，估唔到自己中意打鼓中意到咁样样，咁所以一上到入坑咧，其实某个情况系有一件好事嚟嘅。原来其实个身体同你个 mind 同你个人嘅性格已经话俾你听，你系想做呢样嘢。
0: 但我想问咧，你其实咁中意打鼓咧，系边一样嘢令到你觉得你系想克服佢啊？想叫咩征服呢样嘢啊？定系点样会令到你哇？keep 住系咁入啊，定系好想啊？我要练好呢首歌咁样啊！
1: 好多年青人啦，即系年青到成人呢段阶段咧，系好想攞一个认同感嘅，好想攞一个叫系咪成就感咧，就要人哋认同。咁我又咁中意打鼓，我好唔中意电脑。我出到嚟，我不如试下用打鼓、做我全职啊，睇得唔得？好啦，今日大学咧，除咗我不断每日练鼓之外咧，咁我啊同出边啲朋友咧一齐夹队 band 啊，参加嗰啲公开比赛咧。咁啊，连续两年咧，咁都攞到最佳鼓手，咁当然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啦。所以咧，令到我更大。信心咧，唉，不如啊，毕业之后咧出嚟做全职鼓手啦，需要啲勇气啊！你做即系你上路同入坑呢样嘢咧，我觉得系需要啲勇气。嗰阵时好多同学仔咧都叫我，唉，你冇咁癫啊 ，Lawrence， 你俾咁多钱嚟读大学，结局你走咗去打鼓，咁你使鬼入嚟读咩咁样样？
0: 同埋当时有冇人会觉得鼓都系兴趣嚟嘅啫，即系唔会觉得你会谂住系一个职业？
1: 其实大部分人都唔会明白我嘅，即系走一啲一般人唔同嘅路咧，其实真唔系个个人会明白。我自己觉得，咁都唔会死嘅，因为我嗰阵时大学咧，我已经都有表演噶啦，开始即系大学里边我不断练咧，咁喺啲 O Cam 啊，或者喺唔同啲 Music Society 咧，
0: 即系你出晒名系鼓喺学校嘅鼓王嚟噶咯。
1: 学校嗰阵时我已经有 drum solo 噶啦，即系或者有啲人，哎呀死啦，有啲表演，阿 Lawrence 啊 ，Lawrence 咧，你俾到鼓佢，
0: 即系个人都知
1: 表演噶啦。我 Lawrence 表演就哑咗几分钟。咁嗰阵时其实大学已经都知道系，喂，有个傻佬系咁日日嚟打鼓嘅，佢哋叫我做科大鼓神嘅，即系差唔多好似系九龙皇帝咁嘅。 喺度咁讲，
0: 毕咗业之后啦，
1: 咁啊都要生活噶，咁所以咧，就搞个古房啦，又冇啲 Facebook 啲 social media 咁样咧，你唔可以咁容易去去 promote 自己嘅，都
0: 系
1: 要靠口碑啦。咁啊，不如喺旺角搞个古房啦，咁跟住所以阿妈又送套股俾我，咁跟住我自己要搞古房，咁啊开始将学校啊同埋出边唔同嘅学生咧慢慢教住先咯。
0: 你搞古房系咪之前自己都有啲积蓄啊？咁去成立
1: 要噶要噶，我记得第一间古房系好劲，即系下边有个好沙哑嘅人喺度嗌嗰个咧，
0: 仲嗌紧咩而家？
1: 冇啊，嗰阵时我日日都要经过，都要听佢一把沙哑嘅声嘅，系啊，咁因为咧佢哋每个单位都好 pack， 如果我完全唔做装修咧，
0: 唔做隔音，
1: 系啦，我记得咧楼上嗰个做会计嗰阿姐咧已经对住我黑面咗好多年噶啦，咁跟住我做隔音，但系佢听到卜卜声咧，佢我头都晕啊，点计数啊咁样，但我冇办法，咁喺嗰度开始咯，慢慢就越搬越大啦，同埋我又要去学校度教打鼓咧，即系喺学校度教打鼓。咁但系我好清楚自己嘅，如果你想全职做音乐，你系咪想做一个音乐教师先？你唔系啊嘛，因为我自己咧最终目标咧，我系想做一个音乐人，我希望以表演、音乐制作即系 production 为我主要嘅生活啊。我好中意打鼓啦，所以我会中意出去玩 jazz 啊，吓、接好多唔同嘅 jazz gig 啊，因为哇觉得 jazz 好哇好高深又我想做嘅嘢。我 jazz gig 可能一个礼拜即系可能得两三万，一个 gig 大概500蚊可以攞。咁即系话如果你想做一个全职表演嘅爵士鼓手嘅话咧，咁可能一个礼拜你三场1500至2000蚊收入，咁我咪要靠教打鼓嚟弥补，系嘛？咁后屘发觉咦生活唔掂，所以我去到一个分水岭啦，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流行嘅鼓手啦，我要 take 一个 side 咯，就即系话究竟我系想玩 jazz 啊，定话做冷曲？后屘我就决定咗，要我想大部分时间都要表演行业，咁表演最多表演机会一定系流行音乐，我就 take 咗 side 啦，就全职去做一个职业鼓手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会继续问阿 Lawrence 关于好啦，佢已经锁定咗目标，做一个即系全职嘅鼓手啦，打多啲流行音乐。我谂听众都好想知道咧，究竟即系演唱会里边，又或者你工作上边遇到啲乜嘢癫嘅事啦，或者我可能问下啲比较 juicy 啲嘅，就系边啲 artist 会系正啲啊、好啲啊、对你好啲咧？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个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下昼3: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国庆日日间咧仍然都系酷热嘅，稍后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系逐渐好转嘅，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8: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9: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跟住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里边咧，仍然有古王 Lawrence 啊，你好
1: ，Hello，Hello，
0: 听你嘅故事咧，好有趣啊，觉得即系由一个学生哥就弹琴转咗去打鼓，跟住竟然同自己讲话，我将来嘅工作都一定要同鼓有关嘅，所以大学咧就边叫做读住一个科目啦，但其实你个心咧最主力咧都系想做鼓手嘅。好啦，你开始出咗嚟自己搞一个鼓室啦吓，即系教人啦咁样，越嚟越做越大咁样。咁你记唔记得印象之中咧，几时开始真正出嚟？在一个 concert 上面做一个表演者呢
1: 乐手是啦。参加了比赛之后就识了一班乐即乐手啦。咁即是 band 友啦。咁啲 band 友呢其实有一啲都做咗去变咗做乐手嘅。咁慢慢呢就互相介绍之下呢好似有个人打鼓都 OK 嘅。咁你就介绍咗我呢你知唔知介绍咗俾边个
0: 边个
1: 介绍咗俾叶世荣。
0: 哦，世荣，哇！你以前听佢 Beyond 嘅歌㗎喎。
1: 係啦，因为呢世荣呢就自己就唔打鼓啦。即系要出嚟做主音同埋弹吉他，咁好有幸咧，即系朋友之间就介绍咗我去入去俾阿世荣识，就可以帮世荣打鼓啦，咁啊喺香港做 show 啦，同埋系即系大陆又有啲巡演咁样样啦。嗰时我记得系零几年嘅，
0: 系
1: 哇好紧要呢个入行里边第一个咁嘅际遇咧，我真系好感恩嘅。
0: 系好大嘅鼓励啦！你谂下一个前辈，你细个听佢哋嘅歌嘅，而家竟然可以。即叫做帮佢打埋鼓喎，咁之后开始系咪因为呢个演唱会之后就系开始多咗好多好多嘅 job 啦？
1: 中间仲有一个几特别嘅，就系咧阿黄子华咧，阿子华咧又想夹 band，
0: 系
1: 我哋有几个乐手咧又帮咗佢一齐夹 band， 咁有啲宣传咁样样咧，咁啊又更加多啲人识咗我哋咁样样咯。
0: 咁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即系一个香港乐坛嘅一啲乐手啦，除咗即系自己要有基本功啊，自己有自己嘅能力，你觉唔觉得系要多啲露面、多啲参与先至会多啲呢个机会啊？
1: 是啊，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你自己有咁嘅能力之外咧，即系其实依家都明白啦，大家有 social media， 其实大家都要对自己有个宣传先
0: 系嘅，宣传
1: 咁紧要。咁嗰时你冇 social media 咧，其实你人与人之间咧，其实都系需要沟通啊，要建立一个好嘅口碑啊，先人哋先会介绍你去做唔同 job。我谂呢一行都系咁样嘅。
0: 差唔多30年啦，喺呢个打鼓界啦、音乐界啦，你觉得有啲乜嘢系令到你可以 sustain 到自己？大家 friend 有时会揾下阿边个阿罗去打鼓，但唔得啊，佢又要出 tour 啦咁。你觉得点样可以始终维持咗你即好多新嘅人已经涌现紧出嚟噶啦嘛？点样去维持呢
1: 有新嘅乐手咧，系依个常态嚟嘅，
0: 系
1: 喺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咧，即系一定要长江后浪推前浪噶嘛，自己入平常心啦，就唔需要话即系太过话担心，即系哇。后辈涌上嚟咯，你点样样咧？最紧要真系做好自己啦。即
0: 系
1: 其实我哋做职业鼓手咧，其实有好多条件嘅。咁譬如话，你对音乐了解有几多啦？你点样同歌手啊，同音乐总监啊，对其他乐手沟通啦，吓。咁另外咧，譬如话你对音乐唔同嘅风格嘅打法，你有几多啦？咁譬如话你个 touch 好唔好啦？拍子感好唔好啦？执生能力强唔强啦？其实好多样嘢咧，去 build up 咗你一个鼓手嘅价值。我觉得唔使谂太多，最紧要你可以保持咗你自己每一场发挥都可以保持水准嘅话咧，我觉得之后嘅嘢唔需要谂太多。我自己就咁谂。
0: 即系咁多年啦，又做过嗰个音乐会，又做到好多嘅制作啦。系几时开始创办你自己 studio 噶？
1: 咁当我咧做咗第一场红馆演唱会咧，都唔系话净系歌手先对红馆有个 fantasy 嘅，即系我哋有时我哋乐手之间咧觉得，如果一做咗红馆咧，咁就算系一个对自己一个肯定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当我做咗红馆之后咧，咁我又觉得，自己由毕业嗰阵就想做一个全职鼓手，咁好似呢个目标都达到咗啦。呢个入坑上脑嘅情况咧，已经达咗个目标啦。What's next？ 咁嗰阵时候咧，啱啱咧就互联网就比较兴起啲嘅，
0: 系
1: 嗰阵时差唔多2010年左右，不如可以网上拍下自己打鼓。咁嗰阵时其实唔系话要宣传自己啲咩嘢嘅，系想话。咦，会唔会拍低自己打鼓会自己进步得快啲咧？
0: 或者多样嘢玩咧？咁样系。
1: 我哋2010年咧，基本上系冇人拍自己打鼓上去噶，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录音器材系好贵嘅。因为嗰阵时我记得 Facebook 啦，嗰阵时或者咩 Fanstar 嗰啲
0: 系 Fanstar 冇
1: 错啦，系啊，摆自己啲资料上去。
0: 系啊系啊，就系2010年
1: 或者 YouTube 嗰阵时候都开始有噶嘛？咦，咁会唔会我可以拍低咧？咁样样，即系嗰阵时开始有人搵我录音啊嘛，去到唔同录音室录音啦嘛。
0: 系。
1: 咁又想自己进步好啲喎。
0: 系。
1: 咁啊，不如。 如自己买啲简单器材录音啦，咁啊问下啲身边啲朋友啦，买啲经济啲噶啦。所谓嘅经济咧，都用咗2万蚊嘅，嗰阵时2万蚊，嗰阵时即系有个古房

0: 就一个古房啦，咁嗰时一个角落头摆到古嘅啫，其他有啲梳化啊，又有个大电视啊，突然之间发觉咧，要录音，跟住开始掉晒啲梳化啊，全个厅咧都净系录音嘅嘢。咁我最记得开头买一啲咧20,000蚊嗰啲咧，算系唔系顶级嘅录音器材嚟嘅。我试咗一个月之后咧，咦，发觉啲声唔对路嘅，同我去录音室嗰啲声音有啲唔对路嘅。咁其实录音有多技巧嘅，咁但系既然有咁多技巧嘅，第一样嘢我梗系要买啲最专业嘅录音器材先，即刻卖晒我即个月前买嚟嘅录音器材咧就买啦，开始每一个月咧就买一件 studio 最顶级。咁既然我咩都唔识，我就买啲最专业嘅器材咯吓。
1: 即系慢慢一路即系一路搵钱，一路就添置你自己嘅。
0: 我觉得一个月要买一件，因为都五个位嘅一件喎，储咗两年啦，所有啲器材咧都似样啦，
1: 就攞到啲声你
0: 系
1: 满意嘅。
0: 咁开始有啲咧监制见到，哇，罗士咁抌本啊，不如话有啲歌搵你录啊，咁样自己搵 man band 咁样样。我记得系某男歌手嚟嘅，就开始都有兴趣，就上嚟。我录鼓咧，佢揞住只耳仔，因为嗰阵时未有控制室嘅。
1: 系，即
0: 系
1: 好 raw，
0: 好 raw 嘅，佢即刻揞住耳仔嘅，跟住开始发觉咧，
1: 又要加啲嘢，
0: 咁又要，即系嗱，呢个真系入坑啊，个最大镬啊，好多嘢咧，你一早决定唔入坑都还好，
1: 系
0: 开头买少少录音器材，因为自己个性格咧系有啲追求，唔得唔得，买晒器材啦，原来发觉个地方都好重要，
1: 系，
0: 咁其实最贵系个地方啊嘛，
1: 系啊，
0: 要个装修啊，嗱，你要间个控制室，咁你又要间墙。
1: 系啊，唔使人嚟，你又要塞住耳仔，
0: 又要 acoustic， 又点样设计，又点样声音好啲。两年之后咧，我就搞咗依家嘅 Geek Studio 啦。2012年，
1: 拍手要拍手先，因为我都有去过 Geek Studio。咁啊，唔系净系录鼓啦，而家录咩都得啦。嗱，即系要讲翻威瑞士啦，因为睇住 Lawrence 咁努力去经营自己个录音室啦。咁我知道咧，佢嘅 Studio 有个 channel 嘅。佢系访问咗香港50位即系好顶级嘅鼓手，帮佢哋拍咗 video 啊，啲访问啊，啲佢哋嘅表演咁样，会唔会好 proud of 自己做咗呢件事出嚟？
0: 我觉得最主要都系太过冲动明明系做紧音乐嘅，点解走去拍嘢咧？咁因为嗰阵时系疫情啊嘛，即系去完一个 trip 翻嚟之后咧。我就覺得，咦，翻嚟香港，哇，大家死氣沉沉，大家喺屋企，大家都冇嘢做 ，studio 生意一定係受影響啦，即係嗰陣疫情，
1: 係，
0: 不如我就試下買啲攝影器材翻嚟咧，搞個可以訪問香港鼓手，同埋可以宣傳我哋香港音樂嘅嘢啦。100集嘅鼓手咧，全部都係對香港音樂有貢獻嘅鼓手嚟嘅。其實我好覺得自己好幸運啦，可以做到職業鼓手啦，又搞到間 studio 啦，又可以錄到鼓啦。喺 covid 嘅時間，大家都死氣沉沉底下咧，有冇啲可以回饋翻社會，可以做翻一啲嘢咧？我心裏邊係咁諗嘅，花啲钱咧去拍一个打鼓嘅 channel， 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我唔系太中意教打鼓呢样嘢。咁因为我嗰阵时已经谂啊，我唔系想做打鼓教师啊嘛。咁我又点样可以令到我钻研咗咁耐嘅嘢，可以令到多啲人受益咧？我就觉得不如搞个 channel， 多啲人认识我哋鼓手做到嘅嘢啦。希望呢个间接可以令到多啲人对学习打鼓系受惠嘅。好多人咧对鼓手好忽略嘅，大家都尽量去谂下，哎呀，个歌词点啊，歌手唱得好唔好啊，咬字点样啊。或者个吉他 solo 好劲啊，但系有冇谂过个鼓手系点去创作佢嘅打鼓部分呢？喺香港音乐里面
1: 系啊，我细个都系啊，听歌就系听啊，唱歌啊，歌词啊，或者吉他 solo 啊，琴，我系完全忽略鼓。大个咗之后咧，我系好中意听鼓。
0: 其实一对 band 个鼓手好咧，其实整对 band 嘅音乐都唔会太差。即系个鼓手系好重要一个 foundation。咁所以我咧逆市咧就买咗7个 cam， 7个角度拍啦，希望
1: 你买咗7个 cam 啊，
0: 3部相机，
1: 哇，
0: 4个 action cam， 7个角度。因为我自己咧都有睇嗰啲国际性嘅打鼓 channel 咧，我觉得唔得，我哋香港打鼓 channel 一定要追求到国际水平，咁一定要全部都要 4K， 7个 cam， 仲要系有晒 slider， 又要打灯，又买咗好多灯，乜灯都有，圣诞灯啊，唔知乜嘢嗰啲咩白灯啊、黄灯啊，点样样啊，板灯啊，乜
1: 要好靓嘅，
0: 系啦，乜鬼都灯都要买，跟住咧再请咗个同事 full time 剪片，请咗2年。
1: 而家重锤出击，
0: 即系使咗100,000，一系唔做，一做咧就要上路入坑。
1: 入坑，咁你其实而家都学识多咗好多样嘢噶咯。
0: 其实我以为咧，我希望鼓励自己咧，虽然对拍嘢由细到大都冇乜兴趣，做呢样嘢之后咧，我希望可以对呢样嘢产生兴趣。好啦，拍完100集之后咧，发觉系冇嘅。
1: 咁而家都有拍下嘢噶嘛？自己
0: 我自己拍就简单啲咯，即系通常同太太去旅游咁拍下嘢剪片咯。
1: 我中意睇啊！
0: 呢样嘢
1: 劲靓啊！佢啲嘢
0: 呢样嘢就受惠咗咯。不过我自己觉得咧，我做完呢个 project 之后咧，我觉得我心灵上系满足咗嘅，因为我觉得咧，香港打鼓上音乐上俾我咁多支持，依家我回归咗啦，我冇拖冇欠。
1: 我觉得好成功嘅，因为你呢样嘢系永远流传咗喺呢度啊嘛。我哋系会欣赏到咁多人嘅技术啊，鼓手啊，香港嘅。
0: 我觉得香港人。 人系需要一个咁嘅打鼓 channel 啦。咁同埋好似即系无论地方啊、人物啊、经验咧，好似唉，好似香港都系我其中一个最适合做嘅。唉，不如我做咗佢啦，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啦？即系有少少咁样嘅，又唔系话真系好伟大嘅，不过好似觉得既然 Coffee 又冇嘢做，咁啊做一啲嘢啦。
1: 同埋你有地方啊，咁样
0: 系啦，咁样样。咁我觉得样样嘢条件底下咧，都系我其中一个最应该做嘅。咁不如我做咗佢啦。嗰两年咧，咁虽然话使咗好多钱，或者花咗好多心机，但系我觉得都非常之值得。
2: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年后初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 Life 永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明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2: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3: 星期五上午9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湾区城势力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继续欢迎你啊 ，Lawrence， 系我嘅朋友仔啊，系呢个香港打鼓嘅职业鼓手啦，同埋佢嘅 Gig Studio 嘅创办人。而家 Lawrence 已经开到有两间，诶，点解会第一间开完开第二间嘅咧？你开呢个 Studio 个理念又系点样？
9: 咁之前有讲过啦，咁因为嗰时买晒啲器材啦，第一间 studio 咧就主要录鼓为主嘅。咁除此之外咧，因为我去其他录音室咧，我发觉咧，咦，点解得一套鼓啊，得一套镲？好多时候咧，嗰时都仲话出一只大碟啊，十首歌都系嗰套鼓声。咁点解你吉他声同钢琴声你可以有每首歌因应有唔同咯？有咁多种咧。除此之外，你除咗本身个 sound source 之外咧，咁其实录音器材都有唔同噶嘛，唔同嘅录音器材都有唔同通卡啦。咁我觉得可唔可以专系一个 studio 咧，可以专注录？鼓同埋咧，我嗰阵时候咧，发觉咧要试过去唔同嘅录音室咧，要录几首歌啦。哇，带
8: 好多
9: 镲，
8: 系啊，
9: 我仲要推车嗰阵时
8: 候，系要求好高。
9: 喂，我下下咁样录。我自己又有少少執着咧，唉，唔同歌要唔同鼓声，求人不如求己啦。自己又有咁多录音器材，试下搞一个 studio， 真系可以除咗我自己录鼓之外，亦都可以嚟到唔同嘅鼓手系有对鼓有唔同需求嘅声咧，好多个鼓俾你拣。咁啊，专系一个录鼓嘅地方，咁同埋录鼓嘅地方通常都要好大先好，即系录得好嘅。咁所以咁多条件加埋咧，就系我当初搞 studio 嘅理念啦，录鼓嘅 studio 啦。
8: 第二间咧，你又点解会开咗第二间咧？
9: 喺我楼下咧，有一个咧混音师咧，Frankie 咧移民咗啦，咁咧佢咧就想转让一间 studio， 佢嗰度系以混音为主嘅。咦，咁我心谂，咦啱晒。对于我，如果两间 studio 嚟讲咧，一个系专系放录音，一个专系放混音嘅话咧，依家两间 studio 咧就可以互相配合啦。
8: 嗱 ，Lawrence 同我哋分享咗佢入坑嘅经过啦，即系入咗落呢个鼓坑啦，而家就开埋自己嘅制作室啊，录音室啦。咁我又反而想知道啦，喺你咁多场嘅演唱会里边咧，一定会有一啲咧令到你好难忘或者好棘手又好搞笑，不如讲下一啲比较尴尬嘅，有冇啲尴尬情况嘅咧？做演唱会都系难忘啦，系咪？
9: 系啊，尴尬咧唔算好多嘅，不过有一个真系好深刻嘅，即系搞唔掂嘅。
8: 讲下
9: 就做一个 tour 啦，咁我唔讲边个 artist 啦，费事
8: 系
9: 费事
8: 男定女啊？男定女先，我成日想知
9: 男嚟嘅，
8: 男嘅，
9: 但系中数嚟嘅。
8: OK
9: 嗱，唔再讲耐啦。其实我哋打鼓咧有个大忌咧，就系穿鼓皮呢样嘢嚟。
8: 系
9: 咁，你话譬如 snare 咧，我哋好多时候两个 snare。咁穿其中一个咧，都有另一个顶袋。Tom 咧，我哋通常有四个嘅，即系穿其中一个咧，都顶得上嘅。最搞唔掂嘅咧，就系穿一个 bass drum 个大鼓啊，即
8: 系
9: boom back 个。
8: 系啊，嗰个好紧要
9: 嘅，嗰个系好紧要嘅。如果要穿嘅话，一个演唱会咁可能有20-30首歌，咁你第28首穿，唉，咁啊算啦。咁咧就好不幸地咧系第4首穿。
8: 喂，住先，我想请问，如果当时系一个急忙嘅急救，系不可能做到嘅。
9: 第四首嗱，我想讲下嗰个情况先。bass drum 咧。换鼓皮咧，好大件事嘅。咁咧喺第四首咧，咁中间咧又系一个 medley 啊咁情况啦。你即系首歌紧住接一首噶嘛？
8: 系啊系啊系啊，唔会停啊。
9: 咁你冇时间俾你换噶嘛？系嘛、啊？就算有鼓皮冇时间俾你换嘅，我发觉第四首咧个 bass drum 穿咗啦 ，Benita 咧已经 sense 得到啦，冇咗 bass drum 声就死啦死啦。跟住个 Benita 已经咧，突然间开个 keyboard 出到嚟咧，揿个 keyboard 嘅 bass drum 咁样咧，咁啊死得啦，因为佢自己即系 Benita 自己都有自己嘅嘢弹噶嘛，无端端要咁样急救，因为咧咁我系咁入啲工作人员 睇下咩事，佢仲以为我咧，耶，同佢 say 耶，我唔系你帮我睇下只脚，你帮我睇下只脚，我只手足仲要打噶嘛，
8: 系啊，
9: 跟住咧个工作人员咧睇到我鼻心穿咗咧，
8: 系啊，大件事啦，系啊，
9: 点做咧？揾啲牛皮胶纸咧就黐咗股皮啦，
8: 但系你要就住嚟打，
9: 咁虽然个声咧系好奇怪噶啦，咁起码有个声啊，出边山 engine 都滴晒汗噶，咁起码顶到，揾啲牛皮胶纸系咁黐黐到好厚啦 ，which is good 嘅，即系 good idea 嚟嘅，
8: 但系你个力量唔可以爆发，
9: 最紧要咧。你牛皮膠紙咧，上面嗰種牛皮咧，你係咁踩踩踩踩咗之後咧，佢就面頭嗰陣甩咗咧，變咗個 paddle 個嘴咧，就似黐實咗個膠紙嗰度，
8: 點算？
9: 變咗踩唔到啦，
8: 黐實咗啦，
9: 又黐實咗啦。
8: 第幾首歌到啊？呢度
9: 呢度我諗第六首啦。
8: 好大
9: 镬啊！直情系咪先？佢就谂到啦，后边咧就揾个纸皮箱，介一块纸皮出到嚟，就摆
8: 咗落去。露咗糖，
9: 系啦，变咗咧，好似咧踩落个纸皮箱咁嘅声度，跟住出边先至围住牛皮胶纸。
8: 系
9: 咁，即系话咧个 pedal 咧净系打落个牛皮度，咁所以成首歌都好似踩住个纸皮箱咁打咗成个光上咯。
8: 呢、這个真系好会好难忘、啊。
9: 其实难忘到咧，我心咧真系沉到咧，好似万丈深渊咁。
8: 定系个天气啊，可能啲湿度啊等等嘅问题咧。
9: 其实我谂只可以讲唔好彩，因为其实股皮系新，因为其实新嘅股皮，咁我再加上我打咗咁多年都冇试过穿过佢，咁点解第一个会穿咧？咁所以只可以讲唔好彩，制作上或者可能你搬运过程上边咧，可能硬咗少少，会唔会有啲嘢咧就刮穿咗个股皮咧？咁、一打就变咗穿咗啦，咁就系一个好唔好彩咯。
8: 咁但系我想问嗰个主角咧又？唔知呢度呢件事啊，
9: 后屘解释咗咯。咁其实好多嘢就系啦，虽然嗰件事未必关你事，咁佢系要爆，咁系预备乐器嗰样嘅问题啊。人生上面就好多样嘢咧，虽然嗰件事唔系 exactly 你嘅问题，但系好多情况咧都系变咗系你要啃嘅嗰样嘢。
8: 呢个就系你嘅尴尬事啦，
9: 好尴尬。
8: 有冇啲激气事啊？你唔好开名咯，或者你觉得唉，即系宁愿唔接啊呢个 show。
9: 有一次咧，有一个 concert 咧，咁咧原本个鼓手咧，佢突然间有事就唔打个 concert。咁个 Benita 咧就打电话嚟做，就同我讲啦，啊 Lawrence 啊，林小姑叔突然间有事打唔到啊，不如你顶呢个 show 啦咁样，但我哋冇彩排时间，
8: 冇时间彩排，
9: 冇彩排时间，一嚟即刻呼佢，即刻
8: 大嘅个 show，
9: 即系大型 show， 几万人嘅 show， 国家级运动场嘅 show，
8: 其实小型 show 更都系要好 respect 啦，都要好
9: 系啦，
8: 更何况咁多人，
9: 系啦，跟住我唔得啊，
8: 即系即刻嚟就弹，
9: 咁因为我就好尊敬嗰个音乐总监嘅，咁佢打得嚟揾我，咁我当够忙啦就去啦，咁点知咧，其实俾我哋 material 咧同实际上系有出入嘅，佢俾咗我嗰个 CD version，
8: 就同现场嘅版本系
9: 有啲歌，即系可能。30首歌有一半咧系 CD version， 咁我嗰阵时又唔知道，总彩排咧啲 dancer 喺度跳晒咧，临尾有个定 shot， 咁要停晒鼓好型噶嘛，跟住停晒之后我仲喺度，咁系好尴尬，好尴尬。咁其实呢个咧都同一个主办单位啊，即系有关系嘅。咁但我嗰阵时唔知啦，即系觉得唉好多样嘢其实未必又系关自己事，
8: 系啊。
9: 咁但系好多
8: 事关你事啦，其实
9: 系啦。其实好多样嘢又系嗰样嘢啦，唔系你嘅问题。但嗰个处境令到好似所有嘢都系你嘅问题，咁当然按数系冇错嘅。
8: 好彩你啲记忆力啊等等，你都冇执生。
9: 咁但系其实总彩排基本上你系唔可以错，因为
8: 当真噶啦。
9: 因为总彩排你已经系即系试下啲机关啊嘅嘢，你点可以呢个情况？以后遇到咁嘅情况系作一个乐手，其实未必应该接嘅，因为要保障自己。咁所以呢个系买一个教训咧，有时一啲嘢咧，为咗你个专业性咧，其实应该要拒绝嘅，或者要坚持一啲需求。学咗一课咁样。
8: 咁有冇啲轻松啲啦？开心啲嘅一啲 tour 咧，或者啲演唱会咧，
9: 其实咧最开心都系饮饮食食啦。咁通常你话音乐上顾之玩得开心咧，咁我觉得同郑伊健啦，即系众所周知，阿伊健都系一个机迷嚟噶嘛，系啊，佢系有齐晒所有机啊，咁 game 啊，佢都熟悉咁样啦。一彩排完不得同佢讲打机啊，咁样哇，讲好耐啊，又一齐
8: 即系撩佢先嘅，
9: 系一齐同佢玩 VR 啊，咁样就好开心噶，走浮系啊。咁咧佢需要一个 percussion 手咧，要走出嚟同佢一齐玩
8: 啦，系啊。
9: 咁我就转咗打 percussion， 同佢有互动。我就成日去台职场咧互玩对方噶啦，又喺度即系踎低啊，要做 squat 啊咁样，即
8: 系
9: 打 on show 嗰阵，专系玩对方咧，大家又要忍住咁样咧。咁私底下又同佢讲好多嘢咧，咁佢又玩得咧，同 artist 沟通咧，呢个真系冇得顶。
8: 即系如果一个 artist 系令到即系乐手或者同佢工作嘅人员保持一个轻松嘅状态，我觉得即系对一个 performance 都好紧要。
9: 咁你知啦，有啲即系佢又比较轻松啲嘅，即系
8: chill 啲，
9: 会 chill 啲嘅。
8: Lawrence 有好多嘢分享啦，首先就要卖个关子啦。我哋听日继续听 Lawrence 有好多其他，原来你唔系净系音乐入坑噶，我知道会继续分享埋佢其他嘅入坑嘅嘢啦。咁仲有就系带翻一首你话同佢一齐工作得好开心郑伊健嘅歌俾我哋啊，不如
9: 咁不如呢首啦，感激我遇见佢啦，
8: 括住佢
9: 郑生嘅歌。
8: 好，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9: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一架飞往以色列嘅客机喺途中发出代表发生紧急状况嘅代码，一度以为发生劫机事件。以色列传媒报道，涉事客机原本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嘅特拉维夫，机上当时载住174人，包括27名儿童。客机发出紧急状况代码后，以色列政府担心发生劫机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立即召开紧急安全会议。以色列空军战机据报紧急升空应对，以色列警方亦联同其他安全部门成立指挥中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其后说，事件和劫机无关。迪拜航空证实，事件是由客机上两名机师在驾驶舱内打交导致，受事件影响，客机转飞沙特阿拉伯。日本神户市接连发生两宗枪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据报一名男子被捕。首宗枪击案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15左右在神户市中央区发生，一名60多岁男子腹部中枪，救护员到场时他已经处于心跳骤停状态，送院后证实死亡。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兵库区亦发生枪击事件，有人报案说一名54岁男子背后中枪。消息人士说，两宗枪击案的现场相距4公里，警方在兵库区拘捕一名男子，怀疑两宗案件是同一人所为。两韩非军事区上星期有地雷爆炸，导致3名南韩军人受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分别公布立场文件，说涉事的地雷是北韩埋下，违反停战协定。参谋本部批评北韩不断推进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两韩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违反停战协定，敦促北韩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以及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并表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全在北韩一方。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早前说，南韩政府已经有应对方案，将分阶段实施反制。不过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批评南韩推卸责任，企图捏造证据。他强调，北韩军队未曾越过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警告南韩要为挑衅行为承担责任，一旦南韩向北韩部队开火，北韩将会报复。本港新增一宗猴痘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他在潜伏期内曾经离港，有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自本月20号起身体多处出皮疹，前日发烧，

0: 岸线全线通车，不论车型，以已通行收费一律是8元。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话，届时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由以往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他又话，政府最近几个月不断为绕道测试，包括消防设备，目前处于最后筹备阶段。部门汇报话，工程一切顺利，期望通车前将系统、公交、道路方面做得尽善尽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方面，国庆日即系听日，日间仍然酷热，稍后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逐渐好转，早上天气稍凉，不过而家都系热嘅。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现正生效。
1: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同选举行政长官嘅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咁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唔到，系咪急性耳聋？年纪大点解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至10: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OKKOL， 我系科林，
1: 我系 TMAX，
2: 我系司徒夹大。喂，今日咧有单嘢本来想讲嘅，因为好多人 send 同一条 AI 片俾我，但系啱啱喺新闻咧望到有一个我觉得几好嘅措施啊，一个德政啊，就系呢个维园嘅花灯会咧，好鬼靓啊！今年
1: 咁远，
0: 系啊，我以为你系哇，你睇到一个咩 AI 嘢，
1: 系、啊，
0: 然之后咧。你新聞咧就終於出現咗一個反 AI 嘅智能系統，
1: 我完全唔關事嘅。我係見到個新聞嘅右手邊嗰一捆嘢，佢話嗰個花燈會就延期去到七號，
0: 因為咩嘛？因為中秋節啦，
1: 係
0: 又嚟緊國慶啦，
1: 係啊，
0: 咁所以咪變相。一連續咁樣去擺咯，因為其實國慶我哋就一日假啫，
1: 係啊，
0: 內地係七日假噶嘛，
1: 係 啊， 啊，即係啲同胞們落到嚟都見到有啲靚嘢，而兩樣嘢啊此消彼長，維園個花燈特別靚，但係咧，我今次咧即係今年去個市面上咧，想揾啲有少少多少少中秋氣氛嘅地方咧，其實唔多。但系集中晒喺某几个地方，
3: 哦、
1: 所以咧映衬咧，即系呢个 contrast 底下咧，维园系特别劲，所以佢 keep 多两 keep， 同埋俾埋即系内地嘅朋友嚟望到咧，我觉得即系呢个几好，呢个系德政嚟嘅。好，我讲完啦，
0: 唔系你讲你讲你咧，乜嘢啫？咁你嗰个 AI 咧？
1: 唔系我讲完呢单，我嘅意思系，你有咩讲啊？
3: 唔系，我系谂到佢啱啱咁讲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嗯，因为我自己咧系一个咧会去大时大。我就会上网咧，有啲网站咪会有啲咩
1: 大时大节，我以为你去边，会上网，
3: 系
1: 啦，重阳节上高登，重阳节上高登，
0: 系你哋今日系咩事啫？一个就哇，我见到 AI 啦，我头先电
1: 视系啊，佢大时大节上网啊，
0: 咧 suppose 年咧就系
3: 出街
0: 咯。唔知道飛去邊？
3: 係啊，我係上網。
0: 係、
3: okay, 啦，唔係咁咧，會見到咧有得 search 咧，或者有啲咩香港啲咩活動係關事咁噶嘛。
1: 係係、啊。
3: 我想話而家除咗聖誕之外咧，新年都有啲嘅、嗯，就係咧好似所有啲節日咧都冇一版就完咗噶咯，得四五個活動咁樣冇。
1: 係
3: 咪？你有冇人有咁嘅感覺㗎？即係好似冇乜過節氣氛咁樣嘅過咩節都。
0: 嗯，嗱，真係睇你出唔出街啫喎。
3: 嚇！
0: 即係同埋睇你嗰個叫做
3: 咩咧？
0: 嗰、那個生活狀態
3: 哦、oh, ，OK
0: 嗱，有陣時咧就係、是、為勢所逼嘅，即係例如即係例如師傅咁樣，
3: 係
0: 係師傅咁，
3: 你講自己啊，冇講師傅啊，
0: 我知道師傅
1: 唔緊要，講我嚟，講我嚟，嚟，
0: 因為我
1: 預咗俾你講，
0: 嗰晚遇到佢啊，我遇到師傅，師傅就喺
1: 係啊係啊，
0: 公司附近，即係呢個
1: 中秋晚啊，
3: 哦，
1: 中秋正日當晚，我哋撞到我。相遇
0: 系啦，咁嗰晚咧就系原来咧喺呢一个嘅红磡海旁海滨，
1: 冇错，红磡码头出边啦，
0: 系啦，就其实应该系成个维园啦，都可以睇到嗰个叫做无人机表演系咪啊？
1: 应该系红磡码头系最近嘅，因为佢直头系向红磡码头做，系、
3: 哦、
1: 啦。当然你对面岸你都会见到，但系你冇睇得咁清楚，系啊。红磡码头系最近，同埋系最多嘢睇，好靓嘅。
0: 系啦，咁所以就系咯，即系你话有冇气氛？哦，点解佢会出去睇啊？咁、哦、可以系师傅自己想嘅，
1: 系，
0: 但系
1: 唔系，
0: 我觉得就系头先讲，我又唔可以话为势所逼嘅，有原因啦、
1: 啊，
0: 因为
1: 有原因。
0: 大细嘅
1: 系啊，带小朋友去啦，咁、啊、样大家开心一下啦。
0: 即例如我咁样，我都会讲自己嘅。
1: 系你俾边个逼啊？
3: 系啦，我都想知。
0: 大澳
1: 啊，大澳系
0: 都有花灯睇、
3: 哦，
0: 大澳都有去过花灯演出。咁、哦、喂，系你有冇机会？
3: 明，
0: 因为你嘅家庭或者朋友、
3: 哦、出去，
0: 去而出去、嗯、有嗰个所谓嘅气氛咯。
3: 明，
0: 即系我好明白，有一种所谓嘅气氛咧，系我哋细个嘅时候有，
3: 嗯、
0: 我哋大个咗咧未必度度有
3: 嘅。嗯，
0: 即系例如我由细到大，我住嗰屋苑咧，一到中秋节咧就会系好
1: 煲腊啦。
0: 系啦，系煲足一个礼拜，
1: 哇，咁好啊！
0: 即系唔系煲过一日嘅，
1: 哇，咁好开心喎、
0: 啊！
1: 嗱，煲腊犯法噶，

0: 大家
1: 煲蜡犯法噶，嗱，但系点一支蜡烛唔系煲蜡啊？记住啊，小朋友啊 ，Jan 师你记住，
2: 点蜡烛啦，或者玩蜡烛，
1: 玩蜡烛
2: 系啦，玩蜡烛啫，即系唔系话煲蜡啦。但系咧个公园咧其实好热闹噶嘛，大家会即系一班同学咁样，即系可能有几日都会咁样夜晚落街玩噶嘛，即系就系嗰种所谓嘅交流气氛。
1: 系啊，好开心，
2: 即系而家系真系冇咗以前嗰一种咁热闹嘅感觉。但系你话哦，个市面上啊，有冇嘢去提供俾大家啊？一啲唔同嘅节日啊，其实系有。不过咧，又好似即系嗰感觉上面，因为而家嗰个世界嗰个资讯碎片化，大家都玩得好，即系就算而家讲紧爆旋陀螺咁犀利都好啦，都有好多人唔玩噶嘛，玩嘅人一定系多过玩嘅人噶嘛，
1: 系即系好似直播室里面系得三分一玩，
0: 系
1: 啦，有三分二系冇玩，
2: 咁就明啦，可能系五十五十咗，
1: 好
0: 唔知啦
3: ，Jeff 有冇玩
0: ？Jeff 有冇啊？
1: 冇啊 ，Jeff 有冇？哦，四分一，
2: 25% 少，咁但系其实。呢、這、一個鋪都好大噶嘛，而家，咁所以咪就係話，哦，個鋪大還大，但係依然，哦，你去到啟德嗰頭，晚晚都有人喺街玩嘅，但係晚晚有人經過，都會有人講一句説話，咁多人玩緊乜嘢啊？
1: 即係裝修啊，電轉咁嘅聲嘅咁樣，
2: 係就係咁樣咯。所以我覺得而家嗰個氣氛上邊好難有一樣嘢。是全部人都会同时间参与，
1: 系啊系啊，
2: 大时大节都好，所以就系嗰个所谓嘅气氛不足嘅感受咯。
1: 咁不如我哋去翻呢个维园啦，
0: 维园，
1: 我哋去翻维园去补足翻个气氛，大家都去，因为仲有七日。
0: 系啦，
1: 咁大家未去嘅可以去望下，好靓嘅。
2: 咁你 AI，
1: 我 AI 好啦，咁我讲翻个咯。OK，
0: 翻嚟啦，翻嚟。
1: 好啦，
2: 我睇咗个，未讲啊，
1: 未讲，
0: 系啊，一直都未讲。
1: 因为咧，我喺唔同嘅群组今日都收到同一条 AI 片，咁嗰条 AI 片咧叫死亡观察员啊。
0: 咩嚟噶？
1: 咁系咩嚟嘅咧？即系咧，佢个画面咧，初头内容我唔讲太多，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 search 嚟睇咧，就系哦，有个中年人喺个马路上面暴毙，跟住咧。有一个科技咧，就系原来咧佢生前咧可以输入一啲佢要做嘅嘢，咁哦嗰日佢到咗嗰一日咧，跟住佢个人咧就会起翻身，然之后去处理佢想处理嗰啲嘢。
0: O K，
1: 咁样啊，咁嗱全套剧系 A I 嚟嘅，
0: 系
1: 好啦，因为咧点解我要讲呢样嘢？我真系觉得嗱，又趁听日国庆，即系祖国嗰个 A I 真系哇，嗰个发展得真系惊人到不得了。以前如果我哋拍嘢啊，即系唔好话短片啦，即系包括埋剧啊、电影咁样样啦，你可能创作嘅时候咧，你都要稍微框住自己谂啊，拍唔拍得出噶？吓，制片搞唔搞得掂啊？镜头搞唔搞得掂？可能会咁样谂啊，有啲嘢。但系而家系天马行空到已经完全撇除晒啲嘢，你想嗰个古仔发生乜嘢事就乜嘢事。
0: 哦，系啊，
1: 系啦，即系你唔需要谂，哇，个特技好贵噶，而家唔使啊。而家系咁就系咁，即系虽然吓，而家未有一个叫 AI 剧嘅经济好明显咁样出现，咁但系即系之前讲过啦，喂，已经有短剧经济已经盖过咗电影经济，可能未来嘅 AI 剧嘅经济出现，又会冚过翻之前嘅短剧嘅经济。
0: 呢样嘢咧，其实咧，我想话系有噶啦，已经即系 AI 短剧呢个圈子，
1: 系啊系啊，
0: 因为我自己系有喺电话度系有短剧嘅 app 嘅。即
1: 是
0: 我真系睇短剧嗰啲，咁佢分咗两个 criteria， 一个系真人短剧，一个系 AI 短剧，
1: 仲有成人添，
0: 冇嘅，
1: 咁啊，因为成人嗰啲收钱啊嘛，
0: 嗰啲贵，
1: 系啦，嗰啲讲紧
0: AI 短剧，我想话咧，
1: 系
0: 有嘅 column 或者有嘅选择系多过真人，甚至
1: 而家已经多过啦，
0: 系啦。
1: 咁你有冇追过嚟睇？
0: 有啊，有啊，有追过嚟睇。但系
1: 咩题目咧？
0: 我系睇嗰啲咩转生啊，一系就睇嗰啲我记得有一个系超能力，即系我系一个英雄学院，即系英雄学院入边嘅人咁样。
1: 系，因为最近系好多古装啊，
0: 哦，古装都好多，
1: 古装好多。因为点解古装好多咧？
2: 你系 AI 真人啊嘛，系咪先
0: ？AI 真人
2: ，AI 真人
0: ，AI 真人
2: ，AI 动画嘅
1: 系 AI 真人
0: ，AI 真人。
1: 因为即系一路讲紧 AI 真人嗰样嘢，我头先讲。讲嗰条死亡观察员都系 AI 真人，咁但系点解要讲呢样嘢？系即系嗰个头先讲紧古装啊，
0: 系啊，
1: 咁点解咁多古装咧？我又系叫做认识下制作界别啦。你拍古装好贵啊，
0: 贵啊！
1: 即系你平时如果你拍古装，尤其喺香港而拍古装，喂，你化个妆啊， 吓，咁跟住你着套衫啊，
2: 服装发型都系
1: 系啊，梳化服咁样，
2: 哪怕呢一个系200蚊嘅 pops 都
1: 系啊，但系而家。

0: 我作到个古仔，我入句嘢，跟住佢就 gen 咗出嚟咯。
1: 但系而家反而系好，但系未够成熟嗰样嘢系你睇啲 AI 短剧咧，你会觉得佢好散咯，即系散收收嗰啲嘢，得一段仔可能佢就系 gen 咗十秒，但系佢套嘢就几分钟咁样咧，所以就斩得好散。
0: 但系你会见到你能够预示到嘅就系将会成熟得好快，
1: 会啊会啊，
0: 系啊。咁我即系
2: 同埋开始习惯睇嗰个质素啊。
1: 哦，系啊，
2: 即系因为你会系。望到佢系 AI 噶嘛，但系你会慢慢睇下睇下咧，潜移默化，大家就会惯咗嗰种质地、
1: 嗯、
2: 因为嗰种特技咧系比特技更特技噶，例如我睇过一个咧，就
1: 系
2: 话一个男主角，个男主角咧就话人哋咧讲大话嘅话咧就会成真嘅，我有一个特别技能，那个技能就系、是。这个异能咧，就系、是、人哋喺身边同佢讲嘅嘢，如果嗰个系大话嘅话，咁就会
0: 实现
2: 啦，
0: 系
1: 系，
2: 即系例如系，唉，你再做唔好啊，你做到老都做到搞唔掂啦，咁样，
0: 跟住就变老
2: 啦，系啊，即系类似系咁样嘅，咁佢真系咁样嘅，因为佢系由一个 office 发展，个古仔就系、是本身个男主角要同。阿爸慶祝生日，點知中間就發生咗好多事，就係側邊啲人同佢講一啲嘢，令到佢個環境咧就變，即嗰個大話變咗出嚟啦。
1: 哦，
2: 咁有陣時咧，有啲大話係善意噶嘛。
1: 係啊，
2: 咁嗰啲善意嘅大話咧，又會即係例如佢阿爸話唔緊要啊，你慢慢做啦。大把人同我慶祝啊！其實佢得自己一個，點知講完之後呢，大把啊嘛，佢哋一村人走咗，類似係咁啊，真係有呢個情節嘅。咁但係因為呢一啲嘢，佢變出嚟啊，或者個環境個變啊，以前我哋睇一啲 CG 啊或者成嘅話，係有一種啊，你知道呢一個係 CG 特技嘅質地噶嘛，即係例如變形金剛變身，
0: 係。
2: 但係依家。AI 做变形金刚变身是有另一种质地的嘛，
0: 是没错，
2: 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慢慢大家去惯了这种质地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开始变长，
0: 同埋那个思路很阔，
1: 很阔，你想，
0: 即是你会见到一些可能以前电影或者电视剧短片都没见过的桥，但是他突然间这样想，他写得出就有了，我觉得很厉害，得又暗藏一啲恐怖，
1: 系
0: 即系哇，太犀利啦！真系
2: 唔系好快，
1: 好快咯。系，但系你啱啱讲嗰个咧，方言成真咧，我成个脑都系南洋十大邪术嗰套戏，
0: 即系徐锦江。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9: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
8: Hello。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先預告一下先，我哋搭伴之後咧有嘉賓出現嘅。今日咧我哋就有啲唔同，我哋將士巴啲名擺咗喺今日嘅，因為你哋話我唔預你啊嘛。
1: 唔好講呢啲啦，我重點唔係呢樣嘢，
2: 唔係個環節，
1: 係咯。咁你我要講幾多次？
0: 因為你哋中意 Colin 啊，
2: 係
0: 我有關係嘅今日嘅。
1: 係你話係啊，
0: 同一間公司嘅。
1: OK，
3: 哇！花姐啊，
2: 到时咪知咯，讲翻第二样嘢。
0: 系啦，搭伴之后有嘉宾出现啦，是拜啲名啦，阵间就大家因为今日唔系我推的 KO 啦，
2: 系
0: 拜三就我哋系啦，间唔时我哋啲环节咧会调乱下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今日嘅呢个嘉宾又好啦，或者近排咧即系呢个演算法带俾我嘅内容都好啦，都不谋而合咗呢一个东西嘅。
2: 系，
0: 但系我发现佢嘅时候咧。嗱，頭先講 AI 應該咁講，頭先講 AI， 咁被譽為啊，俾 AI 都做唔到嘅東西啊，係，因為即係講緊有一個 MV，
1: 哦 ，OK， 係
0: 啦，就係、是、一個瑞典嘅歌手啦，咁佢叫做 Jan Lin 啦，咁就因為呢個 MV 就大家叫做二次創作咗好多噶啦，好多網上嘅，
1: 我見到寶琪都係咪拍過，
0: 寶琪都有，因為其實AI 嘅程式咧就攞咗嗰個情節，然之後咧就大家可以。換面
2: 啊，
0: 變成咗自己嘅樣子或者一啲朋友嘅樣子、啊，就變咗嗰個畫面出嚟啦。
2: 啊、okay, okay, okay,
0: 因為即係呢一個佢首歌啦，《Storm Two》啦，就
2: Storm Two，
0: 非常之正啦。
1: 但係我好中意睇嗰啲咧冇 budget 嘅模仿啊。
2: 哦，
1: 即系你 AI 咧就一堆人喺度嘛，但系有啲咧系得
2: 四个
1: 啊、五个啊，即系好似阿 Lucy 咁样啊，阿李灿森女女咧都。但我唔知嗰個應該係真嘅、即係佢行去中間，然之後幾個同學仔、都係小朋友咁樣，咁又好得意啊！即係當你啊頭先講 AI 泛濫，你睇好多哦，美幅相咪做到咯嗰啲，但係突然間有人咁樣拍。一個比較 low end 啲嘅 raw 啲嘅，又會覺得、另一種味道，好開心。
0: MV 啦，呢個短片啦，呢個環節啦，大家就攞 AI 嚟玩咗好多，或者自己攞嚟玩咗好耐啦，都一段時間啦。但最近咧又翻塌翻嘅，原因係一個叫做VMAS 嘅東西啦。我喺度諗，哇咩 VMAS？
2: 係咯，唔鬼咁高深咁。
0: 咁就即係我見係啦，咁就。VMAS 咧，總之我就見到話咩，Jan Lin 喺 VMAS 神級演出咁樣，咁佢就喺呢一個活動上邊就表演啦，現場演繹咗呢一首歌，同埋現場演繹咗個
2: MV，
0: 哇 ，MV 嘅張
1: 節，咁好震撼，
2: 好震撼，
0: 好睇啦，非常好睇啦。咁然之後，但係我最留意嘅就係咁乜嘢係 VMAS，
2: 係咯，係 VMAS，
0: 但係睇翻原來 MTV Music Video Award。即其实 MTV Award 啫嘛，
1: 系啊，即咁样捞乱晒嗰啲字母，
0: 系啦，由以前 Michael Jackson 嘅，
1: 系啊，不嬲都有噶，
0: 已经系叫做 music MTV Music Award 噶啦，我又唔明点解佢无啦
2: 叫
0: 咗做
2: VMAS
0: 喎，
1: 我哋问 AI 啊，一直问 AI，
2: 系咪？但系同埋啲字唔系调转晒咯 ，music video 咪 video music 咯，
1: 可能唔关事噶。可能个 V 唔系 video， M 唔系 music， 唔知噶，
0: 唔知啊，
1: 一人问下先。
0: 总之佢个简称而家嗱 MTV Video Music Award 嘅简称就系 VMAS，
1: 点拣出？
0: 仲要个 S 嗱，
1: 佢边度拣嗰啲字出嚟？
0: 仲要个 S 咧系世界嘅，咁究竟系咪 VMAS 咧？
1: 哦，系
0: VMAS
1: 唔系 VMAS
0: 定系 VMAS 咧
1: ？VMAS
0: 都系一个谜嚟嘅。

0: 重惦记。
1: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2: 4:31。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明日最高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6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5: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21周
8: 第三位。
7: 第三位的作品，它是张雨晨，有这一首的 Romance Toxic。
8: 第二位，
9: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是啦， Glue。
8: 第一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至10，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7: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0: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11: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0: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咁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2: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失败的 man， 失败的 man， 失败失败失败的 man， 失败的 man， 失败的 man， 失败失败失败的 man， 失败失败失败的 man。
14: 喜欢买嘢嘅人，我哋都会叫佢做失败的 man。

0: 士班的名，我哋有嘉宾有 Tella 喺度。
1: Hello，Hello，
0: 好正啊！有你嘅歌嘅新歌嘅新歌啊！因为你是新的 version 嘛，
2: 系啦，第二个 version，
0: 第二个 version 就啱啱今日就派晒去各大平台啦，
2: 冇错冇错，
0: 系咪有两个 MV 啊？咁样即系，
2: 一个是 lyric video，今晚九点都会 upload 嘅，
0: 即系新的版本，
2: 新的版本的 lyric video perform perform video 咯
0: ，OK OK 好啊。歌我哋讲咁多得，
3: 唔系你可唔可以个歌名啊？
0: 我哋一阵再，
3: 我系转头讲翻首歌。
0: 系啦，因为试摆啲咩，我哋真系要讲埋嘢。我等咗呢个机会好耐噶啦，因
3: 为
0: 对上一次咧，我同Tella相遇咧，我哋纯粹拍片嗰阵时，我未有节目啊嘛。
4: 系，
0: 我常常都讲过嘅，即系啊，迟啲有节目，我就一定请你上嚟倾偈嘅。咁，
3: 但我申请要讲俾呢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听，佢今日嘅衣着咧就系极端豪艳天气底下嘅衣着，
2: 冇错
3: 系啦，
2: 冇错。
0: 我唔系，我就话我见亲听啦，都系背心，
4: 系。
0: 你屋企嘅衣柜系咪大红咁样，全部都系背心，
2: 唔同色嘅，
3: 即系咁样
2: 几只色嘅背心，
0: 究竟？是 Spiderman Tella 有几多件背心喺屋企？
3: 同埋个袋里面有冇你咧？
2: 屋企啊，全部都系背心，
0: 只有背心嘅啫。
2: 只有背心。
0: 当然我睇你 IG， 你有出啲活动系会着阿恤衫啊，你做 show 系会着。
3: 你知唔知点解啊？
2: 嗰啲唔系我嘅。因
3: 为唔系点解？点解出活动一定要着翻件衫？因为而家我佢坐喺我隔篱，
4: 系
3: 我见到佢手臂我都想摸。你谂下，如果出 event，
0: 唔系啊，我次次都摸嘅。
3: 唔系你谂下，喂，
0: 我上次同佢玩就摸啦。
3: 即系你谂下，如果出 event 咁多人唔着翻件衫保护下自己，点得咧？
0: 我啱啱乘机去入嚟嗰阵时，我又摸，我系又大只咗咁样，
3: 好大只啊！两边麒麟臂真系
0: 好
3: 夸张，
0: 好似真系又大只咗。
2: 我都系继续每一日都去做 gym，
3: 哇，犀利，
2: 冇停
0: 冇停。有冇食嗰啲奶粉嗰啲咁样啊？
2: 我冇食奶粉都有，
0: 即系嗰啲 protein 嗰啲嘢咧。
2: 我净系饮氨基酸，
4: 哦，
0: 都帮到嘅，即系都帮到大只嘅。
2: 我觉得佢即系佢会胀啲咯，佢早水。
3: 同埋最近去更衣室就小心啲啦，留意下有冇 cam 啊，俾人挂咗喺上面，知唔知啊？有冇睇新闻？
2: 系
3: 啊，真系要小心啲，
4: 要小心啲噶。
0: 摆上边，有啲摆喺下边。
3: 系啊，或者摆喺下边，都要留意下。
0: 系啦，咁就每日都去做 gym， 咁即系储嗱，我哋呢度讲储嘢啊，买嘢啊，佢储肌肉咯。
3: 储背心同埋储肌肉，
2: 肌肉肌肉
0: 系嘛纹身咯，即系啲嘢好眼见到嘅，即系我见到Tella 嘅储嘅嘢咧，已经系喺佢身上出现
3: 一眼睇晒啦，
0: 系啦，
4: 仲有嗰啲我哋唔知嘅，
0: 系啦，
4: 有冇啲我哋系即系你自己中意嘅兴趣或者买嘅嘢储嘅嘢，我哋
2: 有，我有好多耳机嘅。
3: 吓
2: 系啊，
3: 诶咁转头要交流下啦，
4: 系啊，有师傅喺度，
0: 耳机
2: 啊，
0: 系无线有线嘅咩都会嘅，
2: 无线大狗，因为我有时整歌我需要新耳机去 feel 下个声。
3: 哦，咁你最近用咩牌子？讲个字头得噶
2: ，S
3: 哦 S， 即系知啊，明啊。即系几个字母嗰只啦，系
2: 好嘅，好嘢。
0: 唔系喎 ，S 都有两个，
3: 系咯 ，S 都两个
0: ，S H U 同 S H E，
3: S H 啊，通常都系嗰只嘅。
4: 好嘅，好嘅。
0: 你哋背后可以大把音响倾倾，
3: 好好好，
2: 有 feel 嘅。
4: 不过咁，但系如果你去买一个，即系譬如你话中意储耳机去买一个耳机嘅时候，你点样界定我需唔需要买个新啊？
0: 借口嚟啫嘛，
2: 冇错。你要储嘢，你就系要买。
3: 哎呀，搵一只新歌，搵只新机去听下先，咁样样。
0: 今年唔系买咗个 beat 啊，买咗个 beat 咧，买咗个 beat， 跟住然后呢只耳机听好似唔系啱嘅，
3: 系啦唔啱，
0: 要揾个听高音好啲嘅耳机，
3: 系同埋啲样咧，最紧要个样又要啱 feel 啦，
0: 系咪咁咧？
2: 都要挂喺度噶嘛，因为
0: 即系房间嘅装饰都系一件事，
2: 系噶，唔系真系挂喺个支麦个麦架度噶，
3: 哦，同埋咧，甚至咧出 show 咧，有时咧其他。即系譬如歌手出 show， 我会攞个手机咧 zoom 到好大，睇下啊佢戴只乜嘢嘅 Taylor Make 嘅耳机先，戴只咩 Earmon 先装下佢，都会啊。
0: 你玩呢尾你就会留意住，
3: 系咁人哋都系玩呢尾啊，所以佢都会留意咯。同埋佢话喺屋企即系或者 studio 挂好多喺度咧，有时见到咧即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唔用都开心嘅，即系完全败咗落去，
0: 你系
3: 唔用都开心，
0: 真系咁嘅。
2: 就好似其他音樂樂器咁樣咯，你有啲樂器你買咗翻嚟，你 摆喺度，好似 我有支 saxophone 喺屋企咧，我唔冇吹过，但就系喺呢度就好睇，
3: 系啊，系有 feel 咯，系开心咯。
0: 但系啊，听日做嘅音乐上边好多都系应该喺个电脑度去处理到噶嘛，即系你话 saxophone 咁样，其实真系或者乐器上边一啲，你系会唔会用噶？
2: 我吹啲可能吹一两音咁样，即系可能呢首歌我需要一个试咁我就咪攞嗰个啊试下啱唔啱咯。
0: 咁 Jaws 嘅呢首歌咧，由之前嘅版本同而家呢个新版本上边，你嘅制作上边主力系点样咧？
2: Jaws 呢首歌个制作揾咗大仙啦，系啊，其实个制作上
0: 交晒俾佢噶啦。其实今次就
2: 我哋一开始有倾少少嘅，咁就讲话我想将两个 music genre 合埋一齐，有冇可能咧？好似之前我都未听过，咁就系 drill 再加埋 afro beat， 咁好似好奇怪咁样。跟住佢话：我话哦，得唔有冇可能？跟住佢话：好好试下啦咁样。跟住三日之后，佢就真系揼咗呢一个 beat 出嚟。跟住我其实一开始我系劲 confused， 我系哇你揼到出嚟，哎呀我估唔到你会真系揼到出嚟。
0: 讲下嘅啫，即系你谂住系讲下
2: 嘅
0: 啫。
2: 系啊，即系我谂住试下 testing， 跟住佢又真系揼到出嚟咧。但系我又。哎呀，写唔到啊，大佬，我未听过呢一种嘅，系跟住之后 stuck 咗好耐啊，系啊，但系终于都写到第一笔嘅时候咧，我就一下写晒，
0: 哇，即系攞到个 feel 啦，嗰啲叫做
2: yeah man， 攞到个 feel， 多数都系咁，我写歌咧，多数都系起到第一笔咧之后就可以，
0: 点为之起到第一笔咧？叉烧第一刀，我听过。
2: 差少第一刀，好中事。
5: 而家将件事变咗，人哋系咁艺术性。
0: 对唔住啊，你啊卖音响嘅，你啊做音乐嘅添啊，我播音乐嘅，
3: 同埋你食嘢咯，同埋你附近食嘢
2: 咯，有呢套，
3: 唔系咁有时就算写古仔都系嘅，你写到个一开始个人设，跟住就会谂好多嘢落去，写歌都系咁。
0: 但系第一刀唔系第一笔。
2: 叉烧，叉烧。
0: 第一笔系即系写个真系写个头啊，定系写个钟啊，定系点即系点为之呢个第一笔咯？哦，
2: 我自己嘅第一笔，因为有啲人嘅第一笔咧系标题先嘅话，即系有个 topic， 咁我就可以写出
5: 落啦。
2: 系啊，咁我系已经一开始话要只 beat 嘅时候，我已经讲咗个标题系大白鲨啦。咁但系佢揼我出嚟，我就哇你都咁都揼到，咁我就 O K 试下写咁样。咁其实系 stuck 咗好耐喺个头嗰度咯。嗱一写letting them know that I'm the one in charge， 跟住之后就开始嚟啦。
5: 哇！
2: 系逐句就弹出嚟，之后就 rap。
3: 大家咧可以去听下呢首歌，因为好得意嘅，就系一开始咧就有大白鲨主题曲嗰几下
5: 啊。
3: 即系我呢啲咧，真系经历过大白鲨年代嘅人咧，就好亲切嘅。
0: 系呢套戏唔系，
3: 系啊呢个
0: 系你年代咩？
3: 唔系啊，就系
2: 我睇啊嘛。
3: 但系嗰个就系我听到，咦？点解佢会用呢一个咁嘅 melody 嘅咧？而因为系我哋好熟悉，同埋我哋一听完系唔敢落水噶啦嘛，喺沙滩，
5: 即系仲好过挂红旗啊！
3: 系啊，好过挂红旗。你喺现场，你唔好挂红旗，你直接播，跟住啲人就喺水嗰度走翻晒上嚟噶啦。系啊，咁佢就而家用咗呢个吓音乐就做个 opening， 咁我系觉得好有趣嘅。首先呢件事，
2: 我系未睇过佢个第一个版本嘅，我睇过，因为佢之后有出续集噶嘛，即系佢好多续集，
3: 好多集，好多，
2: 我觉得
0: 有好多改编咯，即系有啲唔系叫 Jaws 噶啦，已经，但系都系大白鲨嘅戏咯
2: ，Megalodon 系啊，我系睇 Megalodon 咯，
0: 哦，
2: 系啊，咁但系佢都系。即系同一样嘢，即系都系讲鲨鱼 ，right？ 所以其实我都知呢个。
3: 我推介你睇翻第一集，第一集真系好劲。你知唔知劲在咧？
2: 劲在咩？
3: 劲在就系个鲨鱼系好厚、好厚、好厚先出嘅。
5: 想讲
3: 系佢前面嗰八九成时间系冇见过噶，斋惊。但佢令到你好惊，所以系好劲嘅嗰套戏。
2: 我好似睇过一啲片咧，系咪只鲨鱼系真系砌出嚟嘅？即系唔系 CGI？ 真
3: 咁你冇师之间嗰阵
2: 系机械晒
3: 噶，系啊，好劲，所以唔可以咁多曝光噶，冇咁多曝光会穿噶，所以前面
5: 好贵，要喐佢又贵，
3: 所以睇翻第一集好正。
0: 嗰个概念就系当年嘅资源
3: 系啦，
0: 就系只能够拍嗰一幕噶咋，
3: 系啦，就系终于最尾咁样
0: 就烂噶啦，
3: 系啦，但系前面都好劲，
4: 但
3: 系我细
4: 个睇呢套戏咧，其实系因为我阿爸逼我睇噶，
3: 佢唔想你游水，
4: 唔系啊。佢以前咧会买咗一大扎啲碟旧戏，我睇过咩《铁甲威龙》啊，即系嗰啲嘢。但我睇嘅月嘅时候就系因为佢冇嘢做，佢播屋企得一部电视，我焗住坐喺度睇。
3: 咁啊惨！
4: 咁但系其实咧，以前咧呢啲戏吓到我夜晚瞓唔到觉噶。
5: 系啊，即系大白鲨啊，咩《铁甲威龙》啊，其实我全部都系。
3: 咁点解你要用呢个主题？系咯，咁惊嘅主题咧？
2: 就系因为我都系惊鲨鱼咯。
3: 哦，
2: 系啊，系啊。
0: 面对你嘅恐惧，
2: 冇错，我要面对嘅恐惧，冇错，冇错。
0: 有啲人话即系最惊嘅嘢，就要一直都望住佢，
3: 系即系老婆咁样。唔系，我唔系讲自己嘅，系咪？哎呀，
0: 或者系直接啊，女生好惊啊！点解啲人成日话我望我？
3: 系
0: 点
3: 解你成日望女？就系因为你惊佢，你面对佢，系啊，
5: 个本质突然间变咗。

0: 就是大白鲨的叫声啦，系咪
1: ？OK， 有呢首歌就是 Taylor 的，你自己听翻。
2: Jaws Challenger Deep Version
1: 系啦，一个新的版本。好，我哋广告时间做一个 back chat， 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新 Life 永宁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往开来，发光发亮。新 Life 永宁度身订造财务策划方案，助你对准目标进发，活出闪亮人生。新 Life 永宁，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系我话
1: 我顶唔顺个 jingle 啦，就你笑死我咩？
0: 好似你太少听啦。
1: 系啊 ，OK，
0: 继续有听落喺度嘅。
1: 系耶，
0: 咁咧啱啱诶，我哋就 check 咗佢个袋啦。
1: 系
0: 系啦，
2: 好得意啊！打开个袋，
0: 你系有所准备噶，
1: 冇错，
0: 你
1: 系
0: 知道诶，
2: 你系机心噶，
0: 我哋有机会检查你个袋嘅时候，
1: 系
0: 系啊，有一只。真系大白鲨，
2: 系啊！真系大白鲨嘅玩具，即系咧，鳄鱼牙医嘅大白鲨版，咁有好多牙仔喺度咧，你就可以揿佢咁样样，
1: 同埋好可爱嘅，系咯，会戴住，
0: 打开道具啊！
3: 呢个我随身携带嘅，
2: 随身携带，
3: 随身携带嘅，因为咧我要随时同人 battle 玩呢个 game。咁咧，我输咗咧，咁我就会帮你写段 rap， 你输咗就你要帮我写段 rap。
2: 哇！真系好个门槛好高啊！玩呢个游戏啊，咁我点作段 rap 俾佢啊？系咪先？个门槛好高啊！
3: 唔使即时
2: 嘅，我唔使即时嘅，咁都 OK 嘅。你冇问题，你玩啊嘛，你玩啦，科林。
0: 其实我曾经都出过两首 rap 歌噶。
4: 就是这个就是契机了。
0: 所以我不怕写 rap。
1: 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K,O
0: 即時玩咯。
1: 哦，你即時玩啊？
3: 即時玩。
2: 哦哦，即係佢要幫我哋節目寫 ready。
3: 我已經輸咗。
0: 係
1: 啊，係 OK。
0: 第二下，
4: 我哋節目而家嗰只主題曲係 AI 噶嘛？
0: 係啊，
4: 佢寫完之後咪砌落去，我哋又可以。
0: 我哋成首主題曲咧兩分鐘咧，得一句歌詞。就是个节目名
3: 是啦是啦是
0: 啦是啦是啦所以呢这个歌呢我会 send 给你的
2: 了
0: 交给你去加点 web 上
2: 去还有我怀疑他根本就是想帮手即是他刚才在直播室外面听到我们那个Jingle 佢忍唔住啦，佢想出手，所以佢攞佢自己嗰条大白鲨嚟揿咗佢，会扮输。
0: 你其实唔难啦、啊，即系对你嚟讲，因为你其实都拍好多一啲同啲 artist 拍啲歌，跟住你又喺度帮下手加啲 rap 落去啊嗰啲噶嘛。
3: 嗯，系啊，冇问题啊，我觉得。我特登嘅呢个机关，我一早 set 好咗。
2: 第二下，佢嗰下就即刻中
4: 了，即刻中。
0: 无论我哋边个揿都好，即系例如例如我哋三个揿完都好，第四个你揿，你都系
2: 输。佢根本就控制到噶啦，佢嗰只鲨鱼佢自己
4: 系。喂，咁仲有啲咩喺佢个袋咧？我见到，另外
2: 先话咩啊 ？passport 啊，
4: 系啊，有本 passport
2: 随身，
4: 你随身带 passport 噶。
3: 系啊，因为我上次旅行完咧，我就一直冇拎出嚟啊。
2: 哦，
3: 系啊，
2: 即系呢个系你旅行个袋嚟噶。
3: 我旅行用呢个袋，
2: 都用呢个袋。哦 ，OK。
0: 但系你会唔会真系随身带 passport 先？即系呢个袋就 keep 住咗你个 passport， 即系但系你未必日日都带袋噶嘛。
3: 我系日日都带袋，
0: 你系日日都带住个背囊仔。
3: 系啊，日日都咁样拎住，
0: 然后日日都有个 passport。
3: 冇错，好安全噶，所以好安全。
4: 佢随时
0: 会唔会系唔安全啊？
4: 系咯，我都谂紧。
0: 系啊，会唔会系即系我俾人攞咗个袋，或者一即系俾人偷咗个 passport？
3: 系，但系咧，因为我成日都唔记得带银包，系、
2: 嗯、
3: 啊，我成日都唔记得带银包。
2: O K，
3: 咁我又喺度谂，唉，咁有个 passport 喺度，我就算冇银包、冇身份证，我都
2: 你都可以飞啦。Okay，
4: 你都可以，
3: 冇错，
4: 佢随时做嘢啊，系啊，佢随时公司一打电话，诶，去边度做个 job 啊，跟住，哦，好行啊，咁样，佢系嗰种状态。
0: 冇银包系因为冇身份证，
3: 系啦，
0: 但系你带个袋，你又唔摆个银包入去。
2: 系啊，唔得
3: 唔同噶嘛，
2: 唔俾咩？
4: 唔俾咩？
2: 系啊，系咁啊，就系咁
4: 啊，有 passport 都证明到噶，
0: 系啊。咁个袋有冇？仲有冇啲嗰啲做 gym 嗰啲嘢？
3: 做 gym 嗰啲嘢
0: 唔使嘅。
1: 又好似冇乜，
0: 但系有个 tag 喎，
4: 系啊，佢有个 tag 噶，写住 INFJ， 跟住一点
0: 将你嗰啲人格啊，
1: 系啊，
4: 呢个系咪嚟噶？
3: 系啊，
0: 咩十六
4: 型人格 MBTI 啦，系啊
3: ，MBTI，
2: 即系话俾所有人听你系 I 人，
3: 系冇错。
2: 我觉得呢啲先系 E 人，
1: 点解咧？
2: 即系我真系嗰一样唔会摆出嚟嘅，
3: 又俾你揭露，
2: 系咪先？即系我周围都系咁样啦，即系嗱呢度系冇三百两嘅呢个地下，你明唔明白？所以此地就无银，所以就挂喺度，话俾大家听，你系咪 I 人先咁样？
3: 我系 I 到不得了，
2: 真嘅，
3: 所以系最 I 嘅人 ，INFJ。
2: 哇
0: ，INFJ 系最 I 嘅，
1: 其实
3: 但系佢哋有个表嘅，
0: 但系你咁 I 你点样？但系。我完全感觉唔到喎，喺个舞台上面，
3: 喺个舞台度，我又觉得我
0: 你又可以 另一種啦，
3: 入咗另一個格
0: 嚇，
3: 即係可能我唔知道，聽落。
2: 即係所以唔係，所以你平時見到佢孭住呢個袋，同埋見到個 I， 你就唔好咁近，唔好咁著弱，
3: 係
2: 啦。但係佢上到個台啊，就變 E 啊。
0: 边度整到一个咁嘅
1: 嘢出嚟咧？走出嚟嘅，
0: 成个嗰啲
2: 佢喺咪
0: 姨妈嗰度，
2: 系啊系啊，佢喺姨妈家私嗰度，
4: 爸爸 B 嗰度，爸爸 B 嗰度，
1: 系喺边度走出嚟嘅呢个嘢系？
3: 摆啊喺条街，
1: 真系喺条街度，大家见到摆嘅，
3: 见到，哦正哦，
0: 即系唔系 tailor make 一个你做完一个 test， 然之后佢印出嚟嘅一啲嘢嚟嘅，
3: 唔系，
0: 我直头系一个 tag 啊，有唔同嘅 combination，
3: 系啊，我买嘅，所以可能我真系唔系 NFJ 咧。
2: 嗯，佢煙幕嚟嘅，而家咪俾你猜佢嘅心思啊！你明唔明啊？
0: 一點五係咩？個一點五係咩？
3: 一點一美金半，
2: 係個半美金。
4: 唔係，我懷疑咧，好似嗰啲咧生肖星座嗰啲，即係咧你係屬嗰個星座，你唔可以帶嗰個星座出街噶嘛。你係要揾一個旺你，
2: 即係點啊？太歲咁啊！
4: 係啦，
2: 本命年，
4: 本命年咧，你屬豬啊，唔好帶屬豬，你要帶屬兔去衝一衝佢。係啦，咁唔知會唔會 MBTI 都係有嗰啲咩咧？嗱，我係 E 乜乜乜乜咁咧，咩旺我就 INFJ 旺我啦咁樣。
2: 咦？可能都有旺我，
1: 我唔知有冇啊？你哋
0: 咁，你哋冇咁多幻想啦。我聽嗱，自己知咪得咯。但係另一樣問題嘅。即係關於你嘅背心嘅，有唔同顏色嘅背心啦。咁你係咩情況之下今日會著白色？有陣時又著黑色，有陣時又著灰色咧，係咪關心情事嘅咧？
3: 其實有分嘅，白色咧就喺度出街嘅，
1: 係
3: 仲要係好緊嗰只。黑色咧就嚟做 gym 嘅，
2: 係真係有分。
3: 灰色就出去見 like close friend 嘅，
2: 粉色咧。粉红色咧，
3: 冇粉红色，
2: 哎呀，冇粉红色，
0: 仲有咩色咧？咁仲有咩色咧？
3: 仲有紫色，系啦，有个黑银。
2: 紫色几时用咧？紫色几艳，
1: 系啊，
2: 几鲜艳，几时用啊？紫色
0: 唔系佢嗰个应该系暗紫色啊，
3: 好暗嘅紫色，唔系呢种，呢种就真系艳。
0: 深紫啊，
3: 系
1: 啊，咁啊几时用咧？
3: 心子啊，隨心
2: 咯。哦，
4: 所以唔係都好啊。如果你喺街度見到 Tina 咧，你就知道佢今日嘅
0: 心情啊、
4: 狀態啊，預備去邊啊咁樣。你見到佢著灰色，咁就即係佢放假見朋友。
3: 黑色係
4: 啦，
3: 做緊 gym
4: 啦，去緊做 gym。

0: 系啦，咁都几好啊！
1: 我觉得唔系咯，
0: 点解？
1: 我见佢做 show 都着黑色，好似我动漫做 show， 你都喺度噶，
0: 好似系。
2: 咁人哋可能 show 前 show 后要做 gym 咧，系咪先？你都要帮佢谂埋噶嘛，系咪？啱啱我帮你兜咗啊，
3: 兜得好，
0: 兜救命
1: ！Anyway 啦，系啦 ，Iron 呢个 Taylor 咁就我哋都系听佢嘅歌，睇佢舞台嘅表演，系啦。咁我哋即系留意住啦。系得呢个 version 嘅啫嘛，冇再下一个 version 噶啦嘛。
2: 嗯，唔好讲到咁死啦。
0: 系啊
3: ，Who knows？ Who knows？
1: OK， 好啊。咁就今晚几多点有？
3: 今晚九点有个 performance video。
1: OK，OK、okay, okay.。咁好啦，多谢晒 Taylor，
0: 多谢晒，
3: 多谢晒 ，Jaws。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五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话，喺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同核动力潜艇嘅讨论，认为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讨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小泉进次郎的讲法是对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发言人说，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又说，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南韩光州女高中被杀案，光州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定23岁被告张润基被起诉的强奸杀人等罪名全部成立，判处他终身监禁，下令他要戴电子脚镣。死者家属对于法院未有判处被告死刑表示强烈不满。法官就解释，南韩自1997年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后，至今已经近30年未再执行，因此国际社会普遍将南韩视为实质废除死刑国家，加上考虑以往避免判处死刑的同类案例以及最高法院的判刑，决定判处张润基终身监禁。案发在今年五月，张润基以性侵为目的跟踪17岁高中女学生李彩媛，他试图从后制服李彩媛时，因为遇到反抗，最后用凶器刺死对方。调查期间又揭发张润基任职警监的父亲、光州警察局和搜查队涉嫌包庇被告，包括销毁关键证物等，当局成立特别调查组调查。警方国安处今早再拘捕两人，怀疑涉及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消息煽动，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创办人兼记者邓浩荣，连同早前的拘捕行动，至今先后扣留8人，年龄介乎33至79岁。消息说，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悼念831事件，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伞在现场直播报道。警方国安处星期日和星期一在九龙及新界区以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4条，即是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再拘捕三人。国安处月初亦以同样罪名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鼓励生育政策，有议员说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变成普遍性政策，缺乏刺激力度，提议政府设立生育六合彩。选委会界别议员陈祖光认为，马会或者商业机构可以提

0: 2500蚊嘅学生津贴，认为政府可以重推相关措施，让家长感受到政府陪伴佢哋嘅子女长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4: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哦。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5: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6: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

0: 星期六晚上7:30，啟德體藝館舉行，購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麥網，門票熱線31288288。
1: 有你咁好戲。
2: Hello， 大家好，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新一个礼拜啦。
3: Hello，Hello，
2: 耶、yeah! ！又有一个美丽声音陪住我，咁但系系咪少咗一个洪亮嘅声音咧？个原因今次我衰嘅，系啦，师兄就身体健康，但今次担心，就系、是、咧，即系我成日忍唔住咧，特别系咧捉到啲师姐嚟倾偈咧，我就想嗰啲叫咩啊？死突然间唔记得个 term 咧，自私用嗰个 term 叫咩名？
3: 自肥，
2: 系、自肥啊！哎呀，唔该晒，正可以自肥啊，即系可以。
3: 我都希望肥到你。
2: 系啦，可以倾多啲咧，即系再细腻啲讲下，喂，表演啊，讲下演技啊，吓、啊，或者又倾下啲女仔计啊咁样。所以我踢走咗师兄啊，咁夹咁独霸清，系啦，继续咧，希望可以再同佢咧倾多啲佢演艺路上嘅一啲高低起跌啦、心路历程啦等等嘅。哇，上个礼拜咧完得好搞笑啊，就系、是。知道阿清走咗去整饼嘅，学埋嘅整饼都有差不多两年时间，系咪啊？就系有教整饼，喺个教整饼嘅师傅，
3: 整两年。
2: 系啦，咁啊，不过咧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咧，咁啊一个美好嘅完结，又重归咧正轨咯。重归正轨，时间性上你可以再补充啦。咁再。有翻工作啦，嗰刻系咪啊？个人定啦，又定翻啊！原来 OK 嘅，过咗疫情，因为你都讲话疫情嗰刻其实都几灰，好似都唔知可以搞到几时。
4: 系，我谂，我又唔系话疫情一完就好多工作，慢慢咯，学你话斋，慢慢重回正轨咯。咁
2: 啊，我好奇插问一个先，你从来咧系咪都系嗰啲人阿青牛想揾你做呢个戏咁嗰啲噶？即系你需唔需要话主动，即系除咗 audition 啦，即系都会唔会？因为我哋讲有啲嘉宾都会系噶，打电话，我呢排得闲，有冇咩可以帮手？你使唔使？或者你有冇做过？
4: 我冇，
2: 我
4: 因为呢个自由身演员，我觉得。应该咁讲，自由身工作者，你究竟做唔做得嚟？自由身工作者，你第一个要解决就系工作唔稳定嘅时候，你嘅心态，你嘅心理素质。对我嚟讲，我喺毕业头几年，梗系就会有呢啲担心啦，点算啊？同埋妈妈系要我俾家用嗰啲，我系要养家嘅，其实。咁我好快就揾咗一份基本叫做只要我悭住使嘅话，我就能够解决到生活问题嘅一个叫做兼职工作啊嘛。我就系咁样解决咗自己呢个心理关口。
2: 哦，
4: 点解我可以教十几年？除咗我都教得顺利，同学校合作得好之外，就系、是、我要揾，即系如果我个心理素质，我唔系净系心理素质嘅，其实我都确实去。解决呢个问题
2: 是
4: 啦，所以有戏做就固之然好，冇戏做我起码唔系食西北风，即系我真系实际地去揾一个方法去解决。咁当然都要有一啲嘅让步啦，即系譬如我如果有啲戏系要朝头早开始排，咁我点都有少少 NA 咯。咁以解决咗呢个问题，确实系一个都好重要嘅，我相信对好多 freelancer 嚟讲。咁另外就系、是、我觉得咁一定会唔稳定噶，有阵时都真系斋教书噶啫。甚至你睇下我而家暑假，我呢个八月系得闲到我唔使教书，我亦都冇戏排。咁当然我哋呢行系嗰啲叫咩啊落。雨咩咩咩咩天，
2: 你讲咩咩咩
4: 咩斩柴落雨用啊？
2: 系
4: 类似嗰啲啦。咁你要明白就系咁咯。我都担心系无补于事嘅。我觉得。我亦都倾向唔会周围同人讲啊！我而家好得闲，我冇 job。我如果真系，我会觉得吸引力法则
2: 系，
4: 我唔会喺 social media 将我嘅真实生活摊晒出嚟嘅，尤其是而家，即系呢个嘅时候，以前可能都会

0: 讲啲私人嘢，讲几句，讲而家唔会啦。我讲下我只猫，讲下整病，我都唔需要俾你知我真实系点。我觉得系啊，即系我你觉得我好似好舒服、好开心咁，咪咁咯。咁就会有呢一类人揾你噶啦。我觉得、我信呢样嘢嘅。系啊，咁样咯。
1: 即系你比较倾向真实之人生活保留翻俾自己先。但系同时咧，好似叫点咧，心底里面都怀住一个。展望啦，会有噶啦，系啦，就让嗰啲事情发生。
0: 准确啲系，我因为我已经解决咗生活啦，基本嘅生活，我唔谂噶啦。
1: Okay.
0: 因为你会发现被动得好紧要噶，我哋呢行
1: 系啊，
0: 我就未试过能够主动得到啦。我又唔系嗰啲会搞 show 嘅人，我又唔系嗰啲会写个戏俾自己嘅人，所以冇谂噶。不过整饼咧，整饼令我我有一个自己一个YouTube channel 噶。我将整饼同剧场故事结合。嗰、那个系我曾经谂过啊，我系唔系可以？试下究竟 YouTuber 系咩嚟噶？我系因为咁，同埋嗰阵时仲有个铺头啊，谂住系咪可以做下宣传啊？同埋有个地方、啊，我个教室成千几尺噶、啊，我其实系咪可以善用嗰个地方？咁我就将，因为我系唔得 animalization 噶，乜嘢人叫我
1: 模仿动物？
0: 系将系啦，剧场有一个 exercise 就系、你觉得呢个角色似咩动物？我做唔到嘅，因为我唔睇嗰啲 National Geographic 我唔得噶，我睇唔到啲兔仔俾人担走啊，我觉得好恐怖啊！我净系识猫，我乜嘢角色都会变成猫，咁对我嚟讲系一啲都唔 work 嘅。但我系会由我 day one 我就已经啊，呢个系咩甜品？呢个角色系咩甜品？
1: 哎呀，好有趣啊！
0: 我系将我所有做过嘅角色都变晒做甜品嘅。
1: OK。
0: 咁我当我学完整饼之后咧，我呢啲 idea 全部 upgrade 晒，即系本来系一嚿好简单嘅蛋糕，全部都 upgrade 晒。咁然之后嗰阵时我有地方，我就觉得，咦，演员咁被动，系咪可以做啲主动嘅嘢？我就尝试将我脑入面呢啲嘢，我就拍咗出嚟，同我老公两条友就喺度喺自己个 baking studio 拍咗啲。我尝试去主动咗一啲，但系其实冇乜嘢噶。点击率又好低啦，咁又我又觉得冇所谓，我又唔大肆宣传，因为我又唔系，因为我嗰阵时用呢个 project 试咩，我就究竟大数据，究竟啲人点样睇到某条片，究竟点样做 YouTuber， 我想知噶咋。我都冇谂住要做，因为当我了解咗，哦，要稳定出片嘅、你要好勤力。其实 YouTuber 都系一份全职咁制嘅。咁我知我冇可能，我就唔紧要咯，叫做试过。我觉得将你想做嘅嘢做咗先，唔使谂成唔成功，即系要谂到好完美先至开始。咁就好多嘢都会唔做噶啦。咁我就做咗先啦，拍咗先。咁跟住我就发现有啲嘢你肯做，你继续做，啲嘢会嚟嘅。啲嘢会嚟嘅，咁我有冇抱住希望会嚟咧？我谂我连咁都冇谂添，我都系一个几当下嘅人嚟噶、我系买我系点讲啊？我系好 buy 及时行乐噶，开心咗先，想做就去做咗先，做咗其实我又唔系明星，我失败，我个 YouTube channel 最终成唔成功冇人理噶，唔紧要噶，真冇人睇你，你唔好谂住你成日都喺 spotlight 底下啦。系啊，我系觉得冇所谓嘅，我做乜都得噶，系啊，咁样咯，咁
1: 好有趣。嗱，我依度截一截你先，我真系觉得咧好。阿青俾我令我好奇心好大，因为你好多唔同嘅元素，令我觉得即系你通常你对某一种性格嘅人咧，你会觉得啊，佢通常咁样就会配搭咁样嘅性情啦。啊，你又觉得你会令我觉得啊，你又咁啊，但系你又咁，你又咁，你又咁，系点咧？我哋阵间个节翻嚟再倾。
2: 戏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戏。逢星期三黄昏六至七，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3: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0: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5: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有你咁好戏，
7: 又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依然都系女声，今日得我一个啫。
8: 哎呀，仲有我阿青。
7: 哎呀，两个女声。哎呀，赶走咗师兄啊！头先咧同咧阿青倾得好开心啊，就系咧点解我话咧，我觉得阿青令我好有好奇心，就系咧嗱，你明明咧原先咧你话你系一个乖乖女，咁但系你就突然间反叛，就又唔系话哇，我个志愿就一个出色嘅演员，你又唔至于咁，但系你嗰刻又决定反叛啦吓。咁跟住，譬如你遇到阿邵莹老师啊呢制作咧，你其实又系好有睇法，你已经谂定啦，哇呢啲戏唔好搞我啦。咁但系原来你又。喂，其实我冇所谓嘅，你叫我整饼又得啦，我做戏又得噶啦，我试完呢样嘢冇成功，我冇所谓，好活在当下。即系你明唔明啊？对我嚟讲系点样咧？即系你嘅性情，
8: 乜嘢嚟到我就食咯。
7: 啊，
8: 我都有谂法嘅。咁我谂嗰啲嘢未必会发生噶嘛。咁佢发生，我当然好开心啦。冇发生咁咪处理面前遇到嘅嘢先咯。
7: 系，
8: 只能够系咁嘅啫。
7: 所以系即系你真系随遇而安。眼前有呢样嘢，好啊，咁做啦。
8: 我几能够，譬如嚟到嘅嘢唔系我最理想嘅嘢，我都几能够喺当中揾到乐趣或者继续嗰个系，因为我觉得应付你唔中意嘅嘢，你都能够应付得好，系本事嚟噶。
7: 嗯，
8: 呢个世界上系永远唔会有。我
7: 一帆风顺，
8: 哎呀，我谂九成时间都唔系啦，
7: 系冇错，
8: 系啊，即系我几中意整饼都好，我一定要洗碗，我好憎洗碗。我几中意做戏都好，我就系要做运动，就算唔系遇到树荣，其实你都不能够唔做运动噶嘛。其实做演员，你去到呢个年纪，你唔做运动，你就会好肥。然之后我呢个身高加衣，如果我一肥，哇，可以，我就真系做阿妈啦。咁所以就系啊。都有咩就做咩。
7: 所以你系几快调节到自己嘅、
8: 我适应能力高嘅。
7: 咁系有冇一啲挫败位？哇！而家真系突然间 go with the flow 啊！有冇一啲挫败位系有让你真系直情系煞制？你有冇面对过系你唔知点处理？我唔想啃啊！呢样嘢我唔想啃啊！
8: 头先有提过嘅就系打转教室啦，一次过面对，一次过面对所有我唔识嘅嘢，跳舞啦、爬墙啦、stage fright 啦、做喜剧啦，仲要冇语言啦，仲要我哋 A B C cast 嘅，我系 C cast，A B cast 系 dance 系 dance school 嘅大细妈，即系佢哋系唔使练噶，阿编舞开咗只舞，佢哋已经跳到啦，我
7: 系。
8: 我是仲數緊拍子，即係嗰個 show 令我有一個好大嘅性質，都之前提過就係。其实沉着应战点都会过到嘅，原来只要你唔好嘥时间去 emo，你就去做啦，总会做到嘅。咁、跟住
7: 之后都基本上就系叫咩啊？兵来啊将挡，水来啊土掩啦。
8: 就
7: 系
8: 因为呢个 show 咁、一次过咁多惊嘅嘢都嚟咗，我都叫做安然度过咗。我好似冇乜嘢再吓到我啦。讲真，系确实我都好感恩嗰个 show 令我大胆咗好多。
7: 咁人生又有冇咩边啲位系你嘅亮点？哇，你觉得？那一刻真的要寫入我生命冊上面，有沒有呢？即或者可以是很滿足的時刻，可以是很成功，但不 necessarily 所謂的成功是說，哇，我一定要得到全宇宙的認同，那種成功是你自己個人覺得，哇，這個位置，即或者你回味回你都會覺得，好开心能够做到，或者好开心突破到，或者等等。
8: 我好开心，我认识一人一故事剧场咯。
7: 啊
8: ，Playback Theatre。
7: 嗯，
8: 我简单解释下咩系一人一故事剧场。其实系喺美国嗰边，首先发起，创办人叫 Jonathan Fox， 其实就系、观众分享故事。演员用即兴的演出 去做他们的分享，这个是基本的表演形式。譬如那个它是 apply theatre， 它应用剧场 的一种类别，即是说我们是会是 as a service， 我们是用这样剧场的形式去服务的。例如我们会去精神复康中心，我们会去戒毒中心，我哋会去老人院，我哋去过香港癌症基金，即系好多唔同嘅群组，俾通常嗰啲观众咧系会有类似背景嘅。譬如最近做过帕金逊症群组，咁佢哋会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原来帕金逊病人每朝起身要等自己开机嘅。即是他们每日起身其实是要等吃了药之后要等那些药力发作他们才可以function的那人。原来即是我们会听他们的故事，然后用即兴的形式去即刻做返是 improv。挑战性很高。当然 Playback Theatre 有一些形式是一些 short form， 一些长的 form 去应对返，因为你不会班观众三唔识七突然间同你讲人生故事㗎嘛。总会有一啲简单嘅分享啊，你今日点啊，由一啲 here and now 嘅简单嘅问题慢慢进入故事楞故事，因为大家都系相同背景，佢分享咗呢啲啊，我又有呢啲一个故事勾一个故事，咁你就会最后就系又会有主题啦，有分享主题，咁大家就会打开咗一个沟通嘅平台。咁呢样嘢对我嚟讲，系首先我开始认识嘅时候，2008年，我都玩咗十几年啦。我2008年嗰阵时就系泰特斯啦。我做泰特斯，嗰2008年系汶川大地震。嗰阵时嘅汶川大地震对香港人系好大冲击噶。哇！真係好想幫到啊！嗰陣時捐款好犀利，我嗰陣時就企喺個台度做莎士比亞喎。咁我真係覺得，哇！我同呢個世界離好遠啊！究竟有咩？我好似做藝術真係完全冇乜作用啊！咁樣有種咁嘅感覺。咁就又係咁啱就。真係遇到有朋友就帶我去上一個咁嘅 workshop， 認識，然之後又咁啱堂上面嘅同學仔，大家就 form team， 一 form 就 form 咗有十幾年啦。咁就呢十幾年，我哋就進入唔同嘅群體，用呢一個 Playback Theatre 去服務唔同嘅團體咯。咁哇，依樣嘢係我哋知道好多嘢係喺現世代，即係你資訊咁發達，你知道，但你唔係。

0: 是了解的。
1: 是。
0: 但是当我真的哇接触到原来什么叫瘾啊什么叫毒瘾、嗯、哦原来是这样的。
1: 嗯、
0: 哇精神病复康哇我见到他们的家属的分享知道、嗯、哦原来其实照顾者陪伴者是几咁辛苦、
1: 嗯。
0: 我觉得他们丰富了我很多戏剧他是我戏剧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养分无论是个表演本身和我听到这么多不同群组的故事。
1: 嗯
0: 是的。
1: 是不是就是言语剧团
0: 是啊是啊。
1: 嗯你们就 form 了一个这样的剧团现在都还继续运作、啊啊啊、会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机构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嗯、就会可能是谈一个 project,、啊、你们就去为他们去做一个一人一故事剧场的一个活动、啊、可不可以叫
0: 活动、啊、是、啊、一场演出。
1: 哦、
0: 啊，直接就是演出，有阵时系工作坊咁，多数是演出咁样咯。
1: 哇，呢、這个我哋轻轻再了解多少少先，转头翻嚟，阵间见。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3: 下昼5: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装修集团驅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1: 订做家私系咪只睇价钱？普遍分订装同埋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唔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0: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华小 Edwin。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湾区城势力，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翻到嚟有你咁好戏下，继续有我珍珍啦，同埋咧阿青喺我哋当中。哇，头先咧带咗一个新嘅艺术形式俾听众知道，就系呢个一人一故事剧场啊。想了解多少少哦，咁嗰个即兴能力要好高啦，因为现场嘅朋友佢哋即刻分享咗一个东西，你哋就要即场可能有几多演员就即刻分角色。哦，你演呢、這个，你演呢、這个，
4: 唔倾噶添啊？
3: 哦，唔倾，
4: 唔倾噶。真系听完、四个演员通常
3: 系
4: 我嚟就咁，所以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排练噶。我哋依扎人系每个礼拜都有一晚互相分享，就互相做大家啲故事。所以依 team 人
3: 系
4: 好 close 噶，因为知晒你屋企嘢噶啦，知晒你嘅嘢噶啦。
3: 哇，
4: 系啊，
3: 明白。同埋个默契应该已经完全喺咁样嘅过程中建立咗。哇，我想问，咁会唔会其实？原来呢一种嘅团队嗰种高度信任性，同埋即系所谓嘅 commitment， 即系我决定要投放喺呢件事度，嗰一个程度都要好深、哦，
4: 好高啊，好高啊。咁我哋个 team 或者话喺香港啦，好多一人一故事，其实唔止有呢一个噶，好多嘅、嗯。其实香港都几多playback。group 嘅，咁我喺香港，因为个历史原因啦，好多都系 NGO 发起，咁、所以好多非牟利嘅佢哋中心搞咧，都令到呢啲 group 好多社工，譬如我个 team 就系啦，好多社工，咁都有我就系剧场人啦，都有都有其他同剧场教育有关嘅人啦，咁样，咁所以我哋互相遷就，譬如我要排戲要on show，我就去唔到排練咯。咁、但係我哋每個禮拜都有嘛。咁、所以有陣時候我會缺席一陣咁樣，但係都行咗十幾年噶啦。零八年到而家我就。
3: 咁啊，呢、這個了解多少少都係工作嘅其中一
4: 份。賺唔到錢嘅，我哋賺租金嘅啫。我哋每个礼拜排练，我哋要租场嘛。
3: 系。
4: 咁我哋当然我哋同机构合作，我哋会收钱，但系嗰个钱唔会分到俾成 team 人嘅。
3: 系。
4: 嗰个 team 可以俾交租。我哋每年都会有 recheck camp， 即系成班人真系坐低检讨下过去一年。即系你一班人要行十几年，其实你总有一啲问题嘅。每年有一个时间去检讨，我哋会开下 Christmas party 啦。咁呢啲时候我哋唔使攞钱咯，咁就系靠。个团赚翻嚟嘅钱，但系每个人系可能有阵时有啲交通津贴咯，但系你话赚钱就赚唔到嘅。
3: 哇，好有心呢件事。咁有冇一个譬如好似一个导演咁样嘅角色喺
4: 当中噶？我哋有一个叫做领航员，负责问故事嘅人咯。
3: 啊，
4: 但系做嗰刻系四个演员嘅默契，
3: 系
4: 即兴能力咁。
3: 所以成件事出队就系五个人，可唔可以咁讲？
4: 六个人，仲有个乐师。
3: 哦，明白，
4: 玩音乐嘅咁样咯，
3: 咁啊变咗个即兴能力都系要
4: 系啊！我一开始被佢吸引嘅时候系因为即兴，平时都要跟剧本排、啊，我喂玩呢个 playback theater 练下自己即兴能力都几好啊！咁但系远远多过即系呢一样嘢咯，即系当然即兴能力都有进步啦，
3: 系
4: 亦都。了解好多唔同群组嘅真实面向啦，即系唔系你睇资讯，唔系你睇一啲电视得到咁片面，你真系听到人现身说法，有另外一回事。另外就系、是、即系你头先问点解会开呢个话题，话咩好满足啊？我系捉到呢个真满足，
3: 系
4: 舞台嘅演出，我当然都有满足感。无论是来自观众即时的 feedback， 或者导演认可，或者一 team 人玩得很开心。但是我不知道呢，我总是觉得那些东西不是很实在的。或者说那些。
3: 很短暂。
4: 短暂。因为就算我们那班，即 我唔知每個人啦，即係其實嗰個戲排完，你同嗰班人未必會再聯絡，即係自由身演員個生活就係咁。但係首先個 team 本身呢班人行十幾年，當然中間有啲人 on and off 咁走，
3: 係
4: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即係當你見到啲人因為你嘅表演形式，佢哋分享到一啲佢哋其實抑壓咗好耐嘅嘢，又或者佢哋覺得得到理解，嗰個直接嘅反應都係短暫嘅，但係你覺得好似我真係用劇場幫到人啊，嗰個感覺係實在啲嘅。我唔係要你讚我，但我覺得我幫到你，我係真係會開心。我記得即係有幾個，我記得有一次去精神復康中心，咁嗰個群組咧係精神病復康嘅又有，佢哋家屬又有，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個精神病復康人士，佢分享，但系你見到佢未好翻，佢分享咗一個佢同撒旦相處嘅故事。其實係一講你就
3: 知道。
4: 咁你知佢應該有思覺失調，我哋估應該係。咁佢分享冇耐咧，就一路都聽到啲喊聲，唔係佢喊，你就一路都聽到觀眾席有人喊，唔知咩事。點知當佢分享完啦，我哋都盡力做咗佢個分享啦。那个喊声就举手了，原来是他阿妈，就是之前那个分享者的妈妈，他举手，他要出来分享，他忍不住，因为 他知道自己的仔仔 的分享是令在场的人很 shock 的，很惊讶什么他说什么，他妈妈出来喊，声情喊解释个仔为什么会这样。你见到一个妈妈应该是抑压了很久的，因为她只能，因为年纪很大，她一个老人家，她真的只能够照顾个，即是照顾个仔，她其实没可能有什么时间去分享这些东西。你见她的倾吐式这样将这过去，我估大概十年，怎样看着个仔由哇有楼有车的一个大好青年，变到现在这样。你看到他将他所有的冤屈讲出来，我不是因为看到他这样的分享，哇 我觉得很震撼，或者哦这样我很满意，而是我看到他讲完之后他又舒服一点。我帮不到他任何事，其实剧场任何剧场我觉得都不是解决问题，也都不能够好像 iPhone 这样即刻帮你解决一些问题。但我想他讲了出来是我相信分享的力量，我相信故事的影响力，所以我想一人一故事剧场同样都是用戏剧，我觉得他给到我的满足感有阵时是会大过站在舞台上做一些经典，当然我都很喜欢做经典，很喜欢做即是站在舞台上演戏。但我想你一定明白那种，我很清楚我帮到人，

0: 系啊，我中意整饼都系因为咁。诶、哎，我好清楚佢中意食，我好清楚佢食咗个饼，即系好具体啊，好实在。当你成日都做一啲，究竟我做到个角色未咧？究竟嗰、那个呢、这个先嘅 objective 我捉到未咧？你唔知啊，甚至冇人会俾答案你。当你长期咁样嘅时候，你做到一啲好实在嘅嘢。你个人会 balance
1: 系明白，即系见到你有好需要找地嘅一面。
0: 我都其实系一个好实在嘅人嚟嘅，系啊，我都唔能够，系啊，我系好实在嘅，其实我。
1: 但系好好咯，因为听你分享，都同时当然身同感受啦，因为其实喺嗰、那个。藝術的 journey 到咧，我覺得每一個表演者好神奇，其實咧某程度上都喺度連結緊，究竟點解自己嘅生命同表演藝術連結咗、嗯？每一個階段佢會講多啲嘢俾你聽嘅。咁喺呢個故事就更加見到一人一故事呢一人一故事劇場呢樣嘢一出嚟咧，嗰樣嘢就更加明確，即係你裡面追求緊嗰樣嘢，你。认为呢一个方式点解同你嘅生命扣得起嚟，系越嚟越清楚。
0: 同你观众，你同观众嘅一个扣连系更加明显嘅。
1: 嗯，咁啊，真系好倾嘅啫。就最后一节啦，阵间嗰节翻嚟咧，睇下可唔可以咧认识多啲阿青唔同嘅面向啦。阵间翻嚟见。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5: 我是 Fat Boy，
6: 错就是我，错我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呢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是我噶啦。
5: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俾人话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噶嘛，嗰一下你一定是唔情愿嘅。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系错，嗰、那个有一种 firm 喺度。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静。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再去翻后面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有你咁好戏，
0: 耶！又翻嚟有你咁好戏，我系阿青黎玉清，
1: 真系好嘅啫。阿青就忠于自我，好正啊，系啊。咁咧就因为每个嘉宾都唔同嘅，我好 enjoy 睇你哋开 tag 嘅，真系。咁呢个最后一个环节咧，我哋短问短答啦，试下尽我哋所能咧立体啲咁样去认识阿青噶。咁咧就OK， 平时中意饮咖啡定茶？
0: 咖啡。
1: 哦，咖啡，猫定狗啊？
0: 猫，
1: 猫啦，定系
0: 我有猫。
1: 系我知你唔中意运动，跑步同游水。
0: 跑步。
1: 哦，哇，
0: 我唔系好识游水。
1: 坚，你拣到跑步。

0: 跑步同行山。
1: 行山？
0: 哦，咁啊，行山同做 gym 咧，即系做下 weight training 啊，
1: 行山
0: 都系行山。
1: 冇咁闷，
0: 冇闷。除咗咩，仲有咩运动系你会 ？OK， 可以呢、這个可以做，有冇噶？行山跑步之后，
1: 我其实自己经常系做高强度间歇性。
0: 哦，
1: 我记得有个英文听，我唔记得。
0: HIIT 啊，系咪啊 ？HIIT 啊 ，HIIT
1: 系啊，
0: 快靓正咩嘛，系咪？
1: 系啊，好实在嘅其实。
0: OK， 好，沙剧定系现代剧？
1: 现代啊，
0: 现代啊，哦，一旧皮啦，系咪啊？
1: 做得多诶，讲真，我教书嘅时候发现啊，因为我教书有阵时要教要讲少少戏剧史嘅，我发现我真系都揾到自己做过嘅嚟同学生分享
0: 啊，
1: 然后同其他同行倾偈就话，哦，我都中几多经典剧目噶，都系啊，咁所以我想做多啲当代。系啊，
0: 收到啦！呢、這个宇宙已经收到你呢个意图啦。
1: 好啊，最好啊。
0: OK OK， 喂，插问嘅，咁系咪你而家真系几掌握到沙剧佢里面嘅特色啊？即系佢当中嘅角色啊，咩起承转合啊？通常 deliver 咩 message？
1: 唔系啊，因为呢啲经典剧场发展到而家已经系讲紧唔同导演。会有唔同嘅 approach，你都唔系真系做紧嗰阵时嘅沙剧，
0: original,
1: 所以我觉得好难咁样分同咁样讲。
0: 好，明白。咁当代剧啦，收到啦。喂，呢、這个我唔知道，我想好奇一下先。当代剧同音乐剧，
1: 梗系当我都好想做到音乐剧啊！讲真，呢个系我一个作为演员嘅遗憾啊！我唔得噶。我唔系唱假班，我系被普通话耽误所有嘢嘅一个，因为我求学时期好多人呢啲都系喺求学时期已经，即系你有可能唱 choir， 可能参加学校仔音乐节，我唔知。我因为全部都系讲嘢啊，我嘅运动同我嘅音乐细胞系完全冇被开发噶，成个求学过程，我去到演艺要抛波我都惊嗰啲嚟噶，深圳我都惊嗰啲嚟噶，咁
0: 、okay.
1: 所以更唔好讲话唱歌，但系头先咪有提过，有提过打转教室，
0: 系
1: 我因为打转教室令我转念，咦？其实我肯去学，肯下苦功，我应该都可以试下。
0: 我
1: 喺嗰阵时突然之间揾人去学唱歌。我都 on and off 学咗成年嘅。咁我有翻教会嗰阵时就都每个礼拜会唱诗。咁但系唔好彩，我个
0: 唱歌老师
1: 就移民啦。
0: 哦，
1: 咁就断咗啦。
0: 哦，
1: 咁就冇继续啦。
0: 哦，
1: 咁就我就而家放低咗嘅。
0: O K，
1: 但我好明显知道我系冇乜天分嘅。我系冇乜天分嘅，即系知嘅。即系我一整饼，同我一唱歌，我就知道。
0: 明解。
1: 好多人唔知点解拎起个刮都会惊，我真系冇嘢嘅，打蛋好快啫，咩掌握唔知嗰啲乜嘢状态，蛋白咩状态，我好快明啊。但系唱歌系唔得嘅。
0: O K，
1: 但系如果但我唔夠膽去 audition， 除咗係能力問題啫，就算我苦練啊，我會覺得我遠遠連 chorus， 即如果我以自己咁嘅水準走去 audition， 我覺得我係冒犯咗啊，即唔係你覺得唱到一首歌就可以嚟做 chorus 噶，音樂劇唔係一件咁嘅事，但我係好希望終有一日，我覺得我可以去試一下，我係。chorus 乜都好參與，即除咗我畢業第一個跌咗落窿嗰套，即如果可以參與到一套音樂劇，哇！我諗我乜都滯啊，
0: 乜都滯，係明白。咁啊，再嚟下正劇定係悲劇？唔好答翻。OK， 正劇定係喜鬧劇？
1: 我想试多啲喜闹噶，
0: 你喜唔喜欢啊？
1: 我喜欢，冇人揾我啦嘛。讲真，演员嘅际遇就系咁，你做多咗呢啲嘢，俾人觉得你系做呢类，咁其实就 keep 住都系揾你做依类。
0: 嗯，明白。咁啊，再嚟下，突然间跳去第二个范畴。你觉得喺演艺路上、表演路上最？

0: 影响你的人物有没有？长者好，老师好，
1: 张树伟老师，
0: 张老师是吗？哦，咁有冇最影响你的朋辈啊？
1: 朋辈就真系我暂时谂唔到，
0: 暂时谂唔到。你有冇最喜欢的演员啊？
1: 有啊，我几中意胡丽英噶。
0: 啊，
1: 系啊，我好中意胡丽英噶。男演员我都中意梁祖尧噶。
0: 嗯，
1: 唔系净系因为本性相似，系真系哦。我都覺得佢係相當多變同埋 all round， 同埋都係好穩陣嘅一個演員，可塑性都高。佢要減肥扮靚仔又得，佢要即係我唔知佢有冇增肥。總之佢最近開始見到佢做一啲爸爸嘅角色都相當入順。
0: 有冇好想合作嘅人？
1: 哇，大把啦！
0: 隨便數數三個啦，俾你。
1: 啊如果导演我好想同柱希合作一下，演员我好中意君仔啦，我都好中意梁祖尧，跟住仲有豪哥，
0: 豪哥
1: 谢君豪，我都好系啊，都好中意佢嘅，都系啦，
0: 有机会我祝福你，有机会嘅，咁有仲有冇咩角色系好想演嘅？
1: 角色就我唔系话我中学嘅时候第一个接触嘅戏系雷雨嘅，
0: 系
1: 咁唔知系咪因为你第一人生第一次接触戏剧就系曹禺嘅剧作，譬如凡尔，我系觉得我差唔多年纪可以试下
0: 啊，
1: 陈白露就开始 too old 啦，有少少。即系啊！依啲中国
0: 即系如果我做好多
1: 系啦，我做好多西方经典，中国就其实冇嘅。啲好多人以为我有，我冇做过，我几时做过？我冇做过。
0: 系，但系个 future 有做过咯，所以好近噶啦，好近噶。
1: 希望成你贵。
0: 有冇心里面有冇一个戏系哇好想做到？除咗头先有啲系角色啦，定系都 apply 啊一样嘅系咪？
1: 都我好中意一个剧本《斗泥战争》。
0: 哦，
1: 我好几中意，真系我觉得哇，三一律现代当代戏，四个角色佢哋嘅职业已经讲晒成个世界嘅简单结构，哇，我觉得好犀利，要剧本
0: 好又跳咯，你嘅理想生活系任你噏，冇掣肘嘅。
1: 我的理想生活就是每日瞓到自然醒，不需要担心收入，想做的戏先去做，想教的书先去教，做你只是想可以只是做你想做的事，很开心的了。
0: 有趣，你知不知道自己 MBTI 啊？
1: 我只知道我是 I
0: 啫，哦，
1: 其他都唔知啦。
0: 有機會你再分享，
1: 我成日都唔記得。
0: OK，喺藝術上仲想做到啲咩？或者表演藝術上仲有啲咩想做？未來
1: 我頭先提過，我有個 YouTube channel 啦，咁我係嘗試將烘焙同劇場結合。咁因為其實如果要現場呈現係有好多掣肘嘅，食牌、食物安全，各种原因是有点难的。但是很希望终有一天我可以将我自己这两个兴趣结合，现场呈现做到一个剧场作品。但是只有这个 idea 是不够的，你要有东西讲。我是赞这件事，我就对这个形式很有兴趣，究竟我想讲什么都还在思考。
0: 酝酿中，明白。最后一条问题。你跟我们聊天聊了三个礼拜，经历了这个访问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1: 哇，我觉得是将自己的演艺历程去梳理一次。
0: 整个人生。
1: 对啊。我未试过做这么长访问。是啊，都未试过讲这么多。是啊，都很多谢你们给这个机会。我几个好开心啊，听得好开心。
0: okay.
1: 希望听众都听得开心。
0: 希望大家都听得开心啦。时间就真的差不多了。再一次呢，多谢阿青接受了我们三个礼拜的访问，很开心。
1: 多谢
0: 希望继续在舞台见到你啦，或者呢隔一段时间有机会又再一起倾偈啊。
1: 好。
0: 好，我们下个礼拜有你咁好戏，再在大戏电波旁边跟大家倾偈。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话，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的讨论，认为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讨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小泉进次郎的讲法是对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发言人说，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又说，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今日下午在世博中心举行，朱宗明当选上海市市长。朱宗明在197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1993年参加工作，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他曾任浙江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南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位，2024年7月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本月4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接受公证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由朱宗明出任副市长及代理市长。据报，苹果新任行政总裁特鲁斯计划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革。特鲁斯今年9月1号正式接替库克出任行政总裁，库克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特鲁斯在内部和同事讨论改革计划，希望加快产品开发速度，扩大设备产品线，打造一个更加精简、更加注重工程技术的组织。这个行动被视为特鲁斯正在准备重塑这间科技巨头。知情人士说，目前正在考虑的初步方案包括降低对传统春季和秋季产品发布节奏的依赖，取消部分中层管理职位，以减少工程师和高管之间的管理层级。产品开发方面，特鲁斯要求相关人员加快推进速度。现时产品开发团队面临更高的交付要求，需要在更快的周期内推出更多产品。不过有苹果员工说，改变苹果长期以来的产品开发方式并不容易，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可能禁止柴油出口，以压制国内油价持续攀升的问题。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已经就限制柴油国际销售展开讨论，已经就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问题知会英国在内的盟友。一名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正在评估各种压低油价的方案，但未就出口限制作出任何决定。报道说，相关议题在共和党内引发分歧，农业州议员和石油公司之间立场对立。有农业团体警告，柴油价格高企可能在中期选举前对农民和相关产业造成冲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计在12月6号通车，意味整条6号干线全线通车，不论车型，以易通行收费一律8元。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说，届时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由以往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他又说，政府最近几个月不断为绕道测试，包括消防设备等，目前处于最后筹备阶段。部门汇报说，工程一切顺利，期望通车前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即休息及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在红馆举行。
3: 我是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是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2: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还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3: 晚会会在各大电视台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2: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施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分分钟需要戏，逢星期三我哋就相会一次喺大戏电波。我系健峰，啱啱过完中秋，依家嘅中秋好似比往常热闹，某一啲地方，但系喺某一啲地方咧，又会比从前咧冇咗以前嗰种味道。譬如话以前嘅中秋咧，我就会约埋啲同学咧，全年唯一可以出夜街咧，基本上就系中秋，我哋就去公园玩蜡烛。冇煲蜡嘅，玩蜡烛、食月饼啊、倾下偈啊。但系依家咧，公园咧冇乜人嘅，甚至乎嗰晚我喺 Fresno 都见到我以前去开嘅柴湾公园啊，或者系某一啲区嘅社区公园啊，都好静啊，水静河飞啊。咁啊，相反，譬如话喺大坑冇火龙咧，真系人潮如织啦，哇！真系想插针都插唔入啊，想入去睇下，你都要兜一大。

段路先入到去，都仲要等一轮。咁啊，对面维园就系花灯晚会啦。咁就变咗成件事咧，就有啲藉住节日去讲一讲我哋地方文化，然之后无论游客或者地道嘅人，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去参与呢一啲盛会啊。变咗就咁样啦，一种大嘅活动就少咗啲社区感觉。都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可能现在的小朋友都不会那么热衷，就是说啊，夜晚中秋节我要出去赏月，这个概念可能薄弱一点。中秋节之后，今个礼拜都有一个假期，就是听日了。那这个假期呢再特别一点，是全港看戏呢便宜一点。10月1号半价看好戏的活动，香港戏院商会主办的，在国庆日里面就举行了。咁啊，晏啲我哋就讲一讲今个礼拜有咩戏俾大家睇啊！咁大家就要预早 planning 啦，因为都好多人争呢啲平价飞啊！啱啱周末有一个选举出炉，都几瞩目嘅。其实系乜嘢呢？就系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佢最新发布嘅21世纪八大电视剧嘅名单。咁纽约时报不时都做呢一种票选嘅，咁佢又揾一啲专业人士啦。譬如话业界嘅权威人士啊，去做呢一啲投票，咁啊选出一个时间范围里面嘅电影啦、电视啦，甚至乎100本好书推介。咁啱啱最新发布嘅咧就系电视剧啦，21世纪八大电视剧，100部里面有几部我哋都讲过，因为之前艾美奖啦，艾美奖讲电视剧嘅时候，其实我哋有讲过，第一位系边套呢？是《绝命毒师》在 Netflix 是上架的这部戏。其实个故事很得意的，它是讲一个化学的老师之后呢化身成为一个大毒枭。本身是老师来的嘛，就是要人前人后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因为一些事它变成大毒枭之后呢，其实个道德观价值观呢都扭曲了。08年去到2013年了，已经经历了几季了。去到第二位咧，就系《火线重案组》啊，都系讲毒品生态嘅。第三啦，唔系讲今时今日嘅60年代纽约广告人嘅故事，《广告狂人》。头三位就系呢个啦，第四位咧，可能咧大家就熟悉啲啦，因为佢跨越咗好多届，亦都系喺唔同嘅平台都播放得比较多，就系《继承之战》啦。讲一个媒体帝国的溏心风暴，一个媒体帝国的溏心风暴，他的亲戚啊，他的主理人啊，他的子女啊，都瞄着这个帝国虎视眈眈，希望继承这个帝国。第五，我都很喜欢的一部戏，叫《伦敦生活》，其实是一个女演员的独脚戏，排第五的。咁譬如说好了，头五位就是这样，可能有些朋友有听过，有些朋友有看过，有些是刚刚才听到。如果大家都见惯见熟的，我以他们的名字来告诉大家他们的排位。第六讲完就是《权力游戏》，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现在都拍到前传了。The Office 美国版和英国版有两个版本的嘛，美国版先，其实他都是排在第十几位，美国版这个就排在第11位。办公室里面的嬉笑怒骂，然后配合一些很抵死很搞笑的拍法，其实有一些 YouTube 的节目都有模仿这种做法的，就是譬如一些很荒谬的事发生了，主角忽然间对着镜头讲话一些感受啊，或者是其实他处心积虑做一些很荒诞的事，很搞笑很滑稽的事。我自己的心水呢，就是 The Crown 皇冠，皇冠是讲英女王的故事，排第20位的。 Black Mirror 排第26位，有一部 Apple TV 的人生切割术，其实拍了2季，但是呢这个故事我都挺推介大家的，类似一个平行时空，当一个人回了工之后，其实他就入了一个他自己都不认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做的事他放了工之后就不记得了。之前有讲过艾美奖攞好多奖嘅匹兹堡啦，咁啊排第36位嘅
全球大熱嘅 Stranger Things 排第53，跟住咧就仲有全球都好大熱嘅魷魚遊戲咧就排第72，大致係咁樣啦。所以喺呢個榜裏面，大家可能有睇過某一啲作品，或者頭先我講嘅，大家有睇過或者未睇過。咁佢到底用乜嘢標準去選擇呢一啲作品？而我點解要咁講呢？因為我發覺，無論喺書或者電影，甚至乎電視劇咧，我覺得佢都反映到呢一樣嘢，就係、是、喂呢、這個年代嘅創作人，其實佢喺呢啲媒介裏面做咗呢啲嘢，反映緊呢個時代嘅一啲技術、創作嘅方法，或者係一啲故事。今日9月30日，亦都系一位巨星嘅生日，叶倩文。

生日快乐。咁呢一首歌呢，二百度呢，呢几年都有做过一啲电影嘅插曲，因为佢嘅旋律呢其实好鲜明㗎嘛，好易夹喺唔同嘅气氛里面嘅。咁最近有做过就係我的超豪男友嘅插曲。

0: 曼曲词创作，跟海浪呼吸。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分分钟需要戏，有出外景啦。坐喺我身边嘅咧就有 Wallabies Hall 心窝嘅监制同主演张继聪，仲有导演张敏耀。
2: 大家好啦，我系 Rabbit Hall 心窝嘅导演，我叫张文张敏耀啦。
3: 大家好，我是张继聪啦，咁啊 Rabbit Hole 心窝呢个制作嘅监制啦，都是演员啦，冇错。
1: 阿聪，我哋上一次见面是金童，
3: 系
1: 系啊，依家今次再见咧，你又多了几个身份，人夫集团，然之后天下音乐
3: 都开心嘅，即系因为幕后嘅即系譬如监制嘅身份咧，其实都系一个新嘅一个阶段咯。咁好多嘢学习啦，咁同我嘅伙伴即系一齐去喺一啲领域里面去尝试下啦，咁样咯。咁至于人夫集团咁就系、是、都系同两个即系识咗好耐嘅朋友去做一个组合咁样啦。咁都系一个未试过演出咯。咁严格上嚟讲，呢啲都系未试过嘅。咁所以都系今年都好开心，有机会跳出嗰个 comfort zone。去试一啲即系新嘅挑战啊！咁
1: 最近咧舞台剧好似多咗好多，
2: 系冇错。
1: 大家觉得点样？系好定系唔好？咁如果好又点样好？或者系会唔会觉得又要谂下点样维持落去咁样咧？
2: 我谂对我嚟讲点都系好嘅，即系我成日都会讲话个市场当佢旺盛起上嚟，一定系好，因为佢会有好多嘅钱啦。但 of course 亦都系有好多嘅关注喺舞台度。喺我哋细个嘅时候，香港舞台剧并唔系咁嘅。我哋前辈当然好犀利啦，开拓咗舞台剧啦，但系嗰阵时嘅市场都冇咁多人去睇。咁而家越嚟越多人留意呢样嘢，对呢一个 art form 一定系好事。咁但系我估大家会 concern 嘅嘢就系究竟我哋点样 sustain 落去啦？我哋系咪纯粹只系靠紧一种？讲噱头啊，又或者我哋只系靠紧某啲明星效应啊，我哋就可以 sustain 到。不过呢啲嘢都只不过系阶段啊。我谂观众喺呢个过程慢慢接触到舞台剧，亦都会佢 make 佢自己嘅选择。咁所以今次天下音乐或者我哋今次 Rabbit Hole 心窝都系希望俾得到多啲唔同类型嘅选择俾观众咯。
3: 但其实你问我系咪真系多咗，突然间多咗好多制作，我又唔知系咪，即系因为咁坦白讲啦，即系譬如张文咁，你后我哋僆仔嘅时候都做好多舞台，咁你话你一年系做几多个啊？最多系
2: 我一年做九个，
3: 即系佢一年都做九个演出啦，即系只不过系可能而家俾大家感觉系多咗好多商业嘅制作啫，即系其实我觉得香港一直都有好多剧场嘅工作者，佢哋默默耕耘啊，好努力去做，咁我自己就觉得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机遇，就系

0: 如果多咗一啲商業嘅製作咧，希望可以將大家就係好適合劇場嘅觀眾，可以帶佢入劇場啦。因為劇場始終即係你唔好話由美國即係差唔多即係七八十年前開始發展啦。其實由古希臘嘅時候已經係有劇場噶啦。咁以前即係冇電影電視。咁但係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佢一定係有佢魅力囉。咁正如張文咁講，我希望係即係多啲人去睇嘅時候呢，其實就會令到個劇界可以發展得再蓬勃啲。因為我講緊譬如可能我哋廿幾年前開始去接觸劇場，即係我哋讀書嘅時候。其實都好多
1: 演出。你哋演藝師兄弟
0: 師兄弟。
2: 師兄弟。兄弟
0: 都好多演出嘅。即係只不過係佢唔會係一啲大家會好知道嘅演出囉。即係因為佢唔係一個好普羅大眾主流嘅娛樂。
1: 即係可能係較少嘅劇場咁樣。
0: 係啊係啊，即係譬如你講而家牛棚咁樣，可能好多觀眾唔知道牛棚喺邊度。其實牛棚你仲有好多演出做緊。
1: 係啊。黑盒啊咁樣。
0: 係啊，我哋以前做好多西灣河啊、牛池灣啊，好多呢場我哋都有做㗎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如果多咗觀眾覺得好多商業嘅所謂製作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起步，即係等大家多啲觀眾去睇。咁至於你話係咪會有飽和啊，係咪會係只係一時嘅即係潮流啊？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香港成日都會發生啦，即係唔好話淨係我哋而家舞台劇界嘅，即係飲食業，即係嗰行嗰排興咩食，咁大家咪做咯咁樣。
1: 一條成條街都係酸菜魚咁。
0: 冇錯冇錯，但係我覺得其實係冇問題嘅。其實我自己心裏面，我覺得應該百花齊放，應該大家都做好啲。咁至於你話點樣可以維持？咁講真，去到最後，永遠我哋做都係一個做演出，其實你都可以話商品。其實就係要嗰個 quality 嗰個質素。咁呢樣嘢就係真係要好好緊要咯。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去發展一個生意或者個事業或者我哋一個藝術創作，其實你係究竟你係即係想帶啲好嘅俾觀眾啊，還是淨係哦而家一窩蜂啦？咁我都係投機性質咧。咁我覺得即係都冇話嘅。咁其實如果而家有一啲，譬如一啲班主，佢哋係投機性質，咁但係佢哋同一啲好熟行，即係譬如好似張文呢啲，佢做咗舞台劇嘅好耐嘅。咁你將一啲資源擺喺啲啱嘅人手上，其實佢哋都可以發光發熱。咁所以我覺得係百花齊放。
1: 電影咧就好多時係寫劇本啊，揾投資啊咁樣。喺舞台劇嗰邊咧，係咪都係咁嘅方法㗎？即係如果我要促成一個舞台劇嘅 project，
2: 促成啊！如果你講促成最好嘅就係喺外國揾一啲好標青嘅劇本，然後我哋翻嚟改啦，翻嚟翻譯啦。
1: 因為即係有信心保證啲。
2: 冇，而且人哋係用咗好長時間去 polish 嗰個劇本啊嘛，或者佢哋已經演咗好多次，要改嘅去無全清啦。咁你可以喺人哋嘅經典裏面去做咯。咁我哋今次都係咁啦，咁咪攞翻嚟再翻譯咯，或者我哋再改。咁我哋買個版權翻嚟啫。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做法嚟。
0: 咁你話要投資者，咁當然要投資者啦。即係我哋如果以前即係冇投資者嘅時候，就係一個好賭博性嘅一個製作，而大部分輸嘅情況係比較多啲嘅。咁但係都仍然係有好多人默默耕耘咗好多年。咁所以呢個就係其實我覺得好感動，或者即係我哋天下一幕好想去嘗試，就係將即係電影電視界唔係其實就係演員嘅，其實我哋講緊背後宣傳嘅團隊，一啲譬如美術嘅團隊，係咪可以同舞台劇界一啲精英一齊去合作呢？其實台前幕後都可以擦出好多火花。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天下一幕，我哋希望可以試到嘅嘢咯。
1: 早几集有讲过 George Lucas 是一个 museum， 起好咗，咁啊嗰一集好似前两集我哋讲完之后咧，就即刻开始俾传媒去预览啦。呢一个博物馆由佐治卢卡斯自己去主理，咁唔再拍《星球大战》啦，俾迪士尼慢慢拍，佢自己就将全副心机咧摆喺呢个博物馆里面。要知道咧，即系呢位老人家咧，以前拍《星球大战》都系嘅，嗰阵时嘅年代嘅电影。未必咁多科幻嘢，咁佢点样话俾人知咧？呢个星球、呢个飞船、呢个战机点样飞嚟飞去，点样天马行空，最后实现出嚟喺呢个博物馆建筑去到构思咧，佢都话一样有呢种感觉啊！原来去到呢个年纪，未必要做电影先咁满足啊！做一个博物馆，话俾后世知道佢嘅成就，同埋一路以嚟嘅艺术观、价值观系点样，都系一个好好嘅作品。

0: 好鍾意嘅一部电影《星球大战》嘅作品，啱啱播嘅 soundtrack 冇喺佢嘅电影里面出现过嘅，係来自《天行者的崛起》嘅预告里面特别制作嘅一个配乐。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返嚟嘅阿达好好啊。
2: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气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至25度。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感不适立即休息求医，需要时尽快寻求协助。
3: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FM 99.7
6: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分分钟需要气。我哋讲翻呢个故事先，其实都系几沉重嘅。
1: 我谂个背景系几咁沉重啦，因为都系个戏嘅背景系讲紧呢一家人里边有一个好重要嘅亲人离开咗啦。咁、但系个戏嘅开始咧就系已经离开咗之后嘅八个月噶啦、所以大家都已经叫做回复一个叫做所谓嘅正常生活啦。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就睇下呢一家人点样去到面对所发生嘅事。咁、那个戏系一啲都唔沉重嘅、相反佢系见到好多好正面嘅嘢、大家点样去面对。当然佢有情绪崩溃嘅时间，有 sad 嘅时间，但系呢啲都唔系一种沉溺，而系一种 release。佢 release 咗之后，佢放松咗之后，反而佢哋会建立啲更 solid 嘅关系啊，揾翻当中嘅 love 啊，好正面，好正面嘅一个戏，佢唔系一个沉重或者令你不停地净系觉得好压抑嘅嗰一套戏。
2: 我觉得好娱乐性，即系我又冇觉得系咪即系我哋天下一幕其实都系主力系一定要做一啲，我觉得以娛樂啦，商業嘅打正旗號噶啦，我哋係商業嘅劇團，係提供一啲高質素嘅商業作品。
0: 係，反而咁樣仲好啊，仲清晰其實。
2: 好清晰嘅，即係咁，但係嗱，應該要釐清就係咧，我覺得商業係咩咧？我覺得商業就係喺藝術嘅層面上，同埋技巧嘅層面上，同埋市場嗰個顧及嘅層面上，你都要攞到一個好嘅平衡。即係有陣時去到大家喺藝術上，我要探求一啲嘢，然之後好未知嘅咁，可能你距離觀眾太遠咧。可能就會觀眾會覺得我享受唔到喎，即係幾日熟都好啦，我都係
0: 有距離啦，
2: 我都有距離。咁但係有陣時去到純好。

0: 娱乐嘅，可能观众觉得即系都 OK 啊。咁但系好得意啊！嗱，我哋剧团第一个大龙凤就一个喜剧，咁大家都老少咸宜嘅。咁点解第二个制作就会做呢一个咧？其实我都系想尝试，就喺我心里面，其实我觉得商业娱乐都系咁。即系正如你去听歌嘅时候，你唔系就系会听一啲好 positive 嘅歌，我哋有时都会听一啲好 emo 嘅歌。咁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好爽嘅，系嘛？譬如你去卡拉 OK 唱歌，几个朋友咁唱。唱到喊曬咁咧，你又覺得好爽。咁呢個其實就係我覺得呢一個戲可以做到就係咧，我好有信心呢個戲有啲笑完，你會覺得好輕鬆啊，好開心。呢套戲咧有一啲嘢同個角色同個劇本一齊去完之後，你喊完出嚟咧，你都係會覺得希望有一種 release 啦，同埋有一種啟發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心裏面覺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具娛樂性嗰個劇本。當然佢除咗個劇本之外啦，佢對於演員嘅要求都係好高。佢係一個即係純睇演員嘅戲，即係無遮無掩，你就係睇啲演員點樣去，即係如果簡單講就係演技大比拼。咁係一個好精彩嘅戲。咁所以係我，所以點解即係張文一同我，其實我哋去研究究竟我哋呢個演出去做咩嘅時候，佢俾嗰啲劇本我睇。咁睇完之後我就同佢講係呢個啦，我哋一定做。
1: OK， 即係有選擇過幾個，但係最後就係呢個，我覺得要做決定。
2: 冇错
1: ，Jeremy 你咧，你觉得即系譬如话成个舞台啊，今次个剧演技大爆发，作为导演，咁你使唔使话我要做一啲特别嘅安排啊？
2: 我反而觉得有时候嚟到呢个位我系我唔知叫轻松定唔轻松，但系因为
1: 好似好多嘢收咁样，大家都大爆发。
2: 我身边有一班好好嘅演员，即系话 Rosa 佢已经佢唔需要我，佢都自己自练，
1: 又系好熟啦，
2: 佢亦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去行。我谂喺个过程里面，我最享受嘅唔系话我点样带领大家去，而系我点样 collect 到大家，揾到一个共通点，揾到一个我作为导演有多时唔系就系话你要点做，我反而会问你做唔做，我问个演员你做唔做到你心里面想要嘅嘢，呢样嘢好紧要，因为上台嗰个系佢，佢唔系电影啊，电影剪接嗰个系个导演，或者佢呢个系个演员话事嘅戏嚟，你完唔完成到你心里面嘅嘢，我系一块镜话俾你知，我睇到。你做嘅嘢係啲乜嘢？我呢個係好強，好需要不停地溝通。好多時候我哋要打開曬，甚至乎譬如好似我同 Rosa 就係我哋互相睇住對方大，我哋對方俾一啲 challenge。係，喂，偉羅生，我睇你演過好多個方法噶啦喎，可唔可以今次俾啲唔同嘅我？我哋互相一齊去研究一個唔同嘅 Rosa 出嚟會係點㗎？喺呢套戲度。咁我諗舞台劇就有呢啲空間咯，因為我哋有兩個月時間喺度排練，我哋不停喺度錯，我哋唔係淨係諗住一嚟就要做得啱，我哋可以試好多嘢。咁呢個希望我哋喺呢個零兩個月嘅時間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火花。
1: 你頭先有講啦，即係電影同舞台劇嗰個分別就係、是，即係電影有陣時係剪接噶嘛，即係舞台劇最後演員出去就交俾演員去演活嗰件事。咁你作為導演咧，你係通常點樣安排佢哋走出去台板咁樣？
2: 哦，咁當然係我哋要好長好長時間嘅排練，而且佢要完全理解曬我點睇，因為我喺外邊，我俾咗一啲畫面佢，或者我俾咗啲時間佢，我俾咗啲地，即係佢要喺呢度做啲咩，俾咗啲 checkpoint， 但佢唔可以帶住呢啲嘢上台做嘅，因為咁佢就一路做戲就一路諗住阿張明嘅 looks 噶啦嘛，所以喺個過程裏邊係每一個人都要好清晰知道呢場戲導演又好，我哋冚咗嘅，我哋個目標去到邊度？
1: 我哋節目叫做分分鐘需要戲啊！如果問你哋啦，你哋分分鐘有冇啲咩戲都係覺得好需要可以推薦俾我哋咧？戲可以係舞台都得喎，戲劇就得啦。
0: 我心里面我觉得好嘅电影就系咧，你喺好唔掂嘅时候咧，会帮你一把。我自己最老土都系 Rocky 嘅系列咯。即系我觉得 Rocky 嘅系列系唔同嘅集数咧，因为佢即系史泰龙演佢真系由廿几卅岁演到佢七十岁啊嘛。
1: 系，记录咗佢嘅人生
0: 啦。佢自己人生咯，咁我就真系觉得好似讲家庭啊，讲成功啊，失败啊。老年嘅時候點樣面對自己啊？講最後點樣將一樣嘢傳俾下一代，好似成個人生嘅錦囊都喺曬入邊咁咯。咁每一次睇我都覺得好有力量，一聽到嗰隻歌咧，我就有力量㗎啦。咁呢個係對於我嚟講好緊要嘅一套戲。當然啦，即係後生嘅時候覺得第三、第四集係巔峰啦。所以其實基本上，但係咧到近呢兩年咧，作為一個即係開始做一個製作咧。 睇翻曬佢哋啲 back story 啊，佢嘅 documentary 我又覺得第一集其實係黐線嘅，即係咁樣都拍到第一集，原來有好多喺資源不足啊，好多甩漏嘅情況之下，佢點樣倒上曬即係史泰龍自己人生嘅全部去拍呢套，最後有一個好大嘅成功啊！我覺得哇，第一集其實係好傳奇嘅，咁所以係即係
1: 戲裏戲外。

0: 佢都好 walky 啊，真
1: 係。係啊，即係第一集，即係所以我覺得集集都有佢即係吸引我的地方。
0: 嗯。
2: 我就好雜嘅雜食嚟嘅，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啲藝術人淨係睇藝術片，即係唔係嘅，好雜嘅。笑片有爽片，有時候我需要生命嘅啲爽片，唔好要我諗嘢好唔好啊？淨係打打殺殺啦，淨係乒乒乓啦，總之爽啊！咁有啲時候啊，我想睇啲 moody 啲，或者我今日我想有啲嘢 study 啊，我睇翻啲經典先。好多我好難揀，我因為嗰樣嘢已經係生活的一部分啦，佢唔係淨係一種享受咁簡單。咁如果你呢刻問我要推介，我只係話我最近睇緊咩咯？我最近就係喪煲翻 Star War 咯。
0: 哦 ，OK，
2: 係啊，又係細個。
0: 你有冇睇劇集版啊？
2: 有噶，有噶。
0: 因為中意 Star War 嘅人有一啲就係我唔掂劇集嗰邊，我淨係睇翻電影嗰邊。
2: 我個人冇咁 hardcore 噶， okay. 我全都要。
0: 啊，全都要好。
2: 我全都要。就算我有鋪人就係、是、就算唔中意都要睇。
0: 哦。
2: 又或者、
0: okay.
2: 啊，嗰、那個有套經典，人哋話係經典，睇啦。睇到你中意為止啊！呢、個都係我自己好緊要學，就因為僆仔嘅時候，你話俾我聽 Godfather 咁當好勁先啦。悶啊，唔識睇啊。
0: 咁係
2: 咪咯？咪到四次五次，哎，我終於開始明係咩啦！我終於開始中意睇啦。我係咁樣咪嘅、歌都會係咁嘅。就算唔好睇嘅戲都係會喪睇嘅。我有 post 喪睇嘅人嘅。咁 Star War 就係我諗我第二轉第三轉嘅啦，咁但系我覺得係好有趣啊！細個咪當佢卡通片睇咯，有一段時間咪當佢 action movie 咯，但系你慢慢繼續睇落去，佢裏邊講緊嘅嘢好闊嘅，好係一個世界嚟嘅，裏邊仲有好多議題係好 consistent 嘅。

戏里戏外都好励志嘅 Rocky。点解咁讲呢？因为史泰龙其实喺出世嘅时候咧，佢已经有面瘫嘅呢个情况出现噶啦。咁但系佢好想做演员，好中意电影，直至到佢有一次去睇咗一场拳赛，拳王阿里同埋一个平民拳手嘅一个比赛。拳王阿里啊嘛，咁又边个可以挑战佢啊？系咪？咁结果有一个平民拳手挑战佢，打赢就冇乜可能噶啦。但系喺呢个赛事里面咧，一个平民嘅拳手咧。佢坚持咗15个回合，打完又打，打完又打，打完又打。史泰龙咧就系、被呢一个眼前嘅画面呢一个经历咧所震撼到，咁佢就写咗 Rocky 呢一个故事。冇人揾我拍戏，我就自己编剧，自己写。好啦，到电影公司真系揾佢，好啦，我要买你个剧本。结果佢又有另一个坚持啦。你买我剧本 OK， 但系一个条件就系、我要做男主角。事实都证明佢呢个坚持咧，系带嚟咗成功，亦都改变咗佢嘅一生嘅。

阵时嘅 budget 咧唔系好高嘅啫，因为电影公司都冇信心噶嘛。咁你话你做男主角，你自己写，咁到底批咗几多 budget 俾佢咧？嗰阵时批咗$1,000,000，即系维翻港纸，差唔多系我哋依家香港首部剧情片嘅 budget， 就限佢要一个月内完成。最后佢拍咗28日，结果喺嗰一届嘅奥斯卡攞咗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同埋最佳剪接。

0: 九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喺第十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嘅作品，同样系重新上榜，全活就系教大家喺呢个纷乱嘅世界真正嘅活着。你知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继续分分钟需要气，节目去到第六集啊！第六集其实呢一段时间，即系呢六个礼拜咧，咁大家就我哋逢星期三就喺大气电波同大家倾下偈啦，同大家交流下啦，同大家分分钟需要气啊！其实在 social media 呢，我们都有做多少少东西的，譬如说每一个节目呢都会衍生一条 Reels 的。那我看到有些听众呢都有告诉我啊，我都有看这个 Reels，虽然是短一点，但是呢都会留意的，一出的时候就会留意了。那很好啊，多谢你啊。其实我们电台节目都要多元化一点嘛，所以其实我们每一集分分钟需要戏，每一集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咁嘅精华版，即系希望等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 miss 咗，或者你冇时间听到成集，都想俾你知咧，嗰一集其实有咩重点，有咩精华吓。呢个会继续做嘅，多谢大家嘅支持。咁啊，另外就系礼物啦，礼物我依家去到第六集，我都冇断过啊，每一集都有送礼物俾大家。咁我尽量唔拣重复啦，好冇？大家都明白事理的嘛，咁我要俾大家都有机会攞到我嘅礼物，大家都有机会去感受到唔同嘅电影气氛先啱噶嘛。反而我系谂，啊有冇机会可以同大家见下面呢？如果我哋分分钟需要戏做一啲现场版，有冇得谂先？可能我哋揀一部戏，我哋安排一个场地睇一套戏。然之后呢，我就请埋呢个导演啦、创作人啦，或者系演员啦，一起嚟倾下偈，影前导读或者系影后谈，拣一个特别嘅日子，可能星期三我哋做完节目，星期三晚呢就去呢一个聚会啦，密切留意一下。听日就系10月1号国庆，咁啊，香港戏院商会主办嘅十一半价睇好戏咧，其实都开始咗几年啦，反应都几好噶，好多好多朋友都特登，哇！今日国庆有咩做啊？喂，睇戏好平，去睇戏咯，咁啊一家大细啊，约埋啲朋友啊一齐去睇戏。咁今年继续系咁啦，其实今个礼拜头咧已经有开始预售噶啦，有啲戏飞。咁啊，全港52间戏院，咁嗰日嘅所有场次咧，包括 IMAX 啊、4DX 啊呢一啲戏院咧，都一律半价。咁当然好啦，多咗一个机会，令到大家平时冇谂过睇戏。如果你因为部电影系抵睇，睇戏平啲，令到你可以入戏院咧，咁都唔错啊。咁都好多电影咧，佢唔系10月1号上映嘅，佢都提前咧举行优先场，喺呢一个日子咧俾多啲选择大家。港产片都好多，我阿爹想旅行、妈让年华、超风呢一啲电影嘅导演之后都会上嚟节目同我哋倾偈嘅，但系大家可以听日去睇一套戏先。优先场就会听日开始啦，之后就陆续正式上映。OK， 咁讲一讲，唔计优先场，今个礼拜有啲咩电影正式上映呢？焦点气势，第一部有《不存在的罪人》，又是 Anne Hathaway 啊。今年咧 見到佢好多次啊，但每次見到佢都咁靚嘅，我覺得佢演繹咗另一種靚啊。可能以前大家覺得啊、哦、大肚啊，我有 B B 啊，咁啊肥啊比較飽滿啊，咁就唔好見人啦。但係其實依家時代唔同啦，有 B B 其實呢一樣係好幸運嘅事啦。當然呢一件咁而。作為媽媽，亦都好可以咧，係靚靚咁樣展示出嚟俾人睇嘅，好似Anne Hathaway 咁，之前奧德賽嘅首映啊，甚至乎佢其他電影嘅活動咧，佢都係帶住肚出嚟，繼續著靚衫，繼續行紅地氈。咁今次又見到佢啦，《不存在的罪人》咧，都係佢主演嘅。咁同埋性感女神啦，迪高達·莊信啦，咁啊喺一個恐怖嘅大宅裏面咧，一個作家佢就要請人代筆。结果帮佢代笔嘅人去咗呢间屋之后咧，又发现咗一啲手稿，然之后一啲恐怖嘅真相咧，逐渐浮现啦。我觉得呢部戏真系几 Stephen King 嘅嗰啲嘢，但系就唔系 Stephen King 嘅，都系嗰种远离咗城市嘅一个独立小屋，然之后咧呢个小屋里面咧发生咩事咧，无人问津噶啦，呼天不应，叫地不闻啊！真系咁喺呢个地方到底会发生咩事咧？咩恐怖事咧？唔系讲鬼怪嘅嘢嘅。是讲人的恐怖东西的。另一部 Tom Cruise 的电影《挖掘者》Digger， 这部电影一出 trailer 的时候其实都挺瞩目的，因为它的 trailer 不是讲剧情，是讲 Tom Cruise， 因为这个故事是讲 Tom Cruise 他饰演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然后他要策划一些东西阻止这个世界崩坏。到底他是救世界啊，定系令到世界加快灭亡咧？咁就系呢一个故事要讲嘅嘢啦。但系因为佢系讲世界最具影响力嘅人啊嘛，咁 Tom Cruise 喺现实世界都好有影响力啊。咁所以呢部戏嘅 trailer 咧，一开始咧，佢第一条出嘅 teaser 一条 trailer， 佢其实系讲 Tom Cruise 过去嘅电影作品。所以系呢一个 trailer， 但系你一睇嘅时候，咦？点解系 Mission Impossible 嘅？点解系一盗墓迷城嘅？点解系一啲佢演过嘅戏？点解系 Top Gun 嘅？好多一啲佢演绎过嘅角色凑埋一齐，一轮嘅 montage， 最后先去到呢部戏嘅造型，几换味一个 trailer， 咁亦都令大家睇到 Tom Cruise 对呢部戏嘅野心。咁导演都好犀利噶，呢一个墨西哥男导演系《飞鸟侠》同埋《巴别塔》嘅导演。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依家有陣時啲戲名咧，翻譯嘅戲名咧，唔識字咁簡單啦，直情玩埋一啲文字上嘅邏輯倫理啊！即係怎麼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其實好似問緊你嘢咁，但係其實一個戲名嚟嘅。有日本嘅演員，有日本嘅元素，但係佢咧喺台灣拍攝，講一個日本天后，佢為咗追尋母親嘅根源咧，就同埋經理人咧一齊翻去台灣尋根，咁就喺一個山區裏面咧經歷一場笑中。有泪，有啲惊喜，台式嘅喜剧，

0: 如果讲台湾电影讲鬼黑色幽默的灵异，其实这几年呢都不少的在台湾，而我觉得都玩得挺出色的，即是它已经不是讲着、一个转弯或者一个暗角，原来是有些东西你见不到然后弹出来吓你，摆到明呢就是见到的了，甚至乎同你倾偈添，即系问你喂你做乜咁惊啫，咁都系咁啫。咁然之后咧，一人一鬼嘅拍档咧就去做某一啲事。咁近年台湾都有呢一种鬼片嘅喜剧趋势嘅，做得相当唔错噶，好多都呢一部都系咁样嘅方向。另一部真系改编自日本漫画噶啦，足球添啦 ，Bullock 蓝色监狱。这个 trailer 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它有点像早排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但我会觉得他们的动作再实正一点，即是它就不是一些夸张 的方向去做、怎样人搭人、或者怎样，介乎是足球小将加以前少林足球少少啦，有啲猛虎射球咁样嘅嘢。咁其实呢个漫画当年都连载咗好耐嘅，喺呢个周刊少年 magazine。仲有一部就是超锋翁子光导演的，看他的海报和看他的 teaser 都看到，其实讲的一个几前卫的一个话题，讲超锋他在大陆来香港很渴望找回真的自己，亦都想成为真正的自己，他努力赚钱啦，努力赚钱做什么呢，就是完成这个、性别的肯定手术、即是变性手术，他想要的自由或者他想要的生活可以怎样追求呢，怎样做到出来呢，一部电影讲着异乡人跨性别和性工作者面对的身份危机。10月1号有很多电影都藉着这个半价看戏日就举行了优先场先，所以刚才讲的几部电影就是正式上映的啦，亦都有一啲是未正式上映，但是在这个日子呢举行这个优先场，咁有一啲仲是会借票添，咁所以都希望这个周末同埋10月1号都可以好热闹。
1: 分分钟需要礼，
0: 今日送嘅嘢都唔係去睇戏，但系都系关电影事啦，当然我唔可以讲俾大家听嘅，因为我觉得咁样俾啲惊喜大家都几得意啊，系咪先？咁你见到我系第一个惊喜啦，即系大家素未谋面，系咪先？咁第二个惊喜就系我拎出嚟嘅礼物，你意想不到，你可能会好失望嘅，但系亦都会好有希望嘅，失望系比较少嘅，我相信。好，今日嘅问题系问咩呢？我想问今集嘅两位嘉宾。张继聪和张敏耀他们分分钟需要的戏到底是什么呢？两部都是系列电影来的，我提多一次大家了。
2: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的护理，就算被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0: 两分钟啱啱好够我播一首 Gareth T 浅粉红。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七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话，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的讨论，认为应该不设禁忌，不如设结论地讨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小泉进次郎的讲法是对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发言人说，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又说，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南韩光州女高中学生被杀案，光州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定23岁被告张润基被起诉的强奸杀人等罪名全部成立，判处他终身监禁，下令他要戴电子隔疗。死者家属对于法院未有判处被告死刑表示强烈不满。法官就解释，南韩自1997年最后一次执行死刑后，至今已经近30年未再执行，因此国际社会普遍将南韩视为实质废除死刑国家，加上考虑以往避免判处死刑的同类案例以及最高法院的判例，决定判处张润基终身监禁。案发在今年5月，张润基以性侵为目的跟踪17岁高中女学生李彩桓，他试图从后制服李彩桓时因为遇到反抗，最后用凶器刺死对方。调查期间又揭发张润基任职警监的父亲、光州警察局和搜查队涉嫌包庇被告，包括销毁关键证物，当局成立特别调查组调查。上海市16届人大五次会议今日下午在世博中心举行，朱宗明当选上海市市长。朱宗明在197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1993年参加工作，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他曾任浙江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南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位，2024年7月出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本月4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接受公证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由朱宗明出任副市长及代理市长。一名男子涉嫌收受贿款，暗中利用他人加密货币钱包买卖多笔总值超过110万个泰币达币，三个月内交易总额近900万，被廉署落案起诉。他获准保释，星期五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31岁被告案发时是上水一间加密货币找换店的职员，涉嫌2023年8月至11月期间收受两名男子贿款，将找换店客户的加密货币转移至私下钱包交易加密货币，每个促成交易的日子，被告可以获得200元的报酬。警方国安处今早再拘捕两人，怀疑涉及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消息煽动，当中包括网媒爆炸头的创办人兼记者邓浩荣，连同早前的拘捕行动，至今先后扣留8人，年龄介乎33至79岁。消息说，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悼念831事件，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伞在现场直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99.7 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逛。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5: 师兄，林浩龙喺度。
6: 大家好，
7: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3: 树窿78号，李石宏。
9: 听说我爱你。
10: 听过7点钟嘅新闻天气之后，再一次嚟到树窿78号，今晚有听说我爱你。节目开始之前咧，同大家介绍一个我哋台嘅活动，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的活动，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4点，在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的。新季度的银色博览二以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为主题，现场有3个主题讲座，分别讲解怎样在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的准备，怎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传给下一代。香港人退休之后北上湾区的生活趋势，长者去湾区养老有啲咩要准备呢？同埋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理财产品制定退休嘅方案？升级嘉宾分别包括咧陈曼娜、袁文杰、曾渊仓，讲座主持咧就有 Ben and Benson 嘅李友毅、李国伟，银色旅途嘅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参加讲座咧会有丰富嘅礼品包噶，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咧你。

紫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等嘅奖品。报名可以上翻新城嘅网站登记，费用系全面嘅、哦。之前都有提过啦，星期三晚咧要读中点唱咧都系有啲难度嘅，节目时间有限啊嘛，所以咧就唔可以拣咩时段嘅，抽中已经好好啦，系咪？所以无论大家写信啦，又或者网上面写嘅指定咩时段咧，都 sorry 啦，星期三晚咧系唔可以指定时段嘅，因为只得一个钟啫嘛。今晚咧首先咧就有安桥想同犀牛讲，最近你过成点啊？我突然间咧好想点歌俾你。真系劲嬲咯！上次私底下同你讲嘅嘢，你讲晒俾某啲人知道，真系嬲啊！今日送俾你汤令山嘅《笑住喊》。

李志堂咧就两茶匙嘅点唱，佢话好多谢一直陪住佢度过呢段日子嘅厨房仔，特别嘅名字咧就有苏 B L L L、俊大人、晴子小姐、老夫、风仔197同埋思琪姐嘅，希望大家都准时放学。送俾大家有 Luna is a Bab 嘅，似乎又明白了一些事。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的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心依然，用最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树窿78号，李石宏。
6: 听说我爱你。
7: Tanny 朱女就话今年嘅生日都算 OK 啊，收到老友嘅祝福各样，想喺度咧多谢各位嘅。有 YY 阿豆、子莹、阿桃、小 B、卓林、公仔、阿秋、阿 wing、秋贤、婷婷、于妈、Winnie、嘉欣、思雅、小云、乐仔、阿妹、娇娇、小薇、子欣、石公子、沙士、阿卿，感谢你哋每一个对我嘅祝贺，多谢有你哋嘅相伴，为小女子送上惊喜，请你哋嘅贵言，我可以早日回家。点都好啦，幸好有你哋，遇到你哋咧真系开心啊！仲有，梗系唔少得老公大傻啦，为我花嘅心思同埋祝福，希望早日可以为你分担你嘅所有事，可以早日同你团聚。Thank you so much, take care, friendship forever。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啊！点嘅有林家谦嘅《难道喜欢处女座》。

0: 有人还挑剔过我。
1: 继续落嚟咧，有钟情送俾黄雨雨嘅生日点唱。祝最美丽嘅雨雨有美丽嘅头发，重质不重量，嬉笑却精致。然后就系两道目光要挟底下咧，我最爱嘅玲玲，仲有小荔枝生日快上，学业进步但系俾我爬头，学业我称王，谁与争锋？引力呢、这个盘咧，俾佢哋装住啲眼泪啦。仲有何家家生日快上，我又挂住你噶。最后仲有最迷人可爱嘅色仔，指的系你啦。唔使生日都有我同你讲，我爱你。今日点嘅有 special 嘅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全部

0: 种惦记。
1: 新城劲爆，立刻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来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的 Sienna Spiral 唱这首 Great Expectations。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Carol J, Jutaline, Rusovsky 一起合作这首 Baby Wow。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恭喜上美国香料界代表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晚上7:34。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

0: 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3: 听说我爱你。
4: 许乐彤就话想点俾谢希慧同佢讲，呢排实在太忙啦，搞到你少咗信收。今次咧专程同我谢小姐赔罪嘅，应承你之后啲信咧会回复正常噶啦。唔好以为我系识女仔啊，记住我眼中净系得你嘅啫。同埋似你嘅中秋节快乐，又唔单止咧喺面对面嘅时候要赞你，仲要公开赞啊，誓要俾全世界知我有个咁好嘅女朋友。等你五年之后咧同我食月饼食到傻啊！我爱你，我只是爱谢希慧一个。今天送给你郑秀文的《赢》。

王小姐就想同各位一讲，可看见今晚月色很美，你呢？祝你嘅中秋节快乐，知你大时大节心情会有啲 down 嘅，唯有等我出场俾个惊喜氹你笑返啦。嗱，人月两团圆就迟啲先，等硬你嘅，收住你近期爱听嘅歌，落住订㗎啦。送俾你 CY 陈中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21周
2: 第三位。
1: 第三位的作品，他是张雨晨，有这一首的 Romance Toxic。
2: 第二位，
3: 来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亚军位置，由希林娜依高，是啦， Glue。
2: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咁啊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至十，新城资讯台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4: 声势力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唔同嘅保安员，佢哋每日嘅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5: 星期五上昼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嘅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嘅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限定咪別 Marvin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有无限定。
4: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聽說我愛你。
2: Jackie 仔咧就话想同九月嘅寿星大哥文身 B、耀恒同埋口哥讲声生日快乐嘅，祝你哋早日毕业。原本谂住等耀恒拣歌嘅，不过仲未收到你嘅信，所以咧今次就自肥一下啦。另外要补祝啲兄弟中秋节快乐，虽然迟咗啲，但迟到好过冇到啦。点唱名单咧有靓仔男 Billy、情仔肥谷、小夫、阿 Jack、君豪、子力仔、司徒、坤仔、子成、柏乐、天乐、牛仔、子俊、马云、杰仔、阿狗、阿蛋、细猫、细 Q、威林、子轩、肥羊、卓轩、小明、敏帝、小白、浩林、轩仔、博顺、柏林同埋红孩儿嘅人数太多啦，不能进录。如果遗漏咧，下次补翻啦。希望你哋中意我点嘅歌啦。有晚安你哋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节目完之前咧，仲有波多野说说想同阿钟讲，又嚟到本小姐点唱嘅时候啦。由于静静地嘅歌咧，我就冇乜货卖，唯有喺 playlist 里边咧 ，random 播到乜嘢就点咩歌俾你听啦。究竟系静静鸡静啲，定系静鸡鸡静啲咧？越嚟越觉得一日得24小时咧，真系好少啊！做咩都唔够时间咁，但有矛盾咁觉得24个钟一日太多啦。几时先有人发明到时光机咧？好想好想好想缩短呢段时间啊！唔知你系咪同我谂法一样呢 ？By the way， 国际惯例木马3000。另外咧，想点埋俾靓靓嘅 Yuki 姐姐，祝你嘅生日快乐，要相信之后嘅日子一定会越嚟越好啊！最后就系送埋俾徐佳允阿徐，祝你10月的成绩，祝你有靓嘅成绩表，早日放学，好快咧可以日日亲吻月唇 BB。仲有咧就系夏天嘅太阳，等住你一齐玩游戏啊 ！Take care and all the best。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王嘉怡嘅 Papillon。听晚树窿78号有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婉婷报道新闻。迪拜航空一架飞往以色列嘅客机喺途中发出代表发生紧急状况嘅代码，一度以为发生劫机事件。以色列传媒报道，涉事客机原本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嘅特拉维夫，机上当时载住174人，包括27名儿童。客机发出紧急状况代码后，以色列政府担心发生劫机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立即

0: 召开紧急安全会议。以色列空军战机据报紧急升空应对，以色列警方亦联同其他安全部门成立指挥中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其后说，事件同劫机无关。迪拜航空证实，事件是由客机上两名机师在驾驶舱内打交导致，受事件影响，客机转飞沙特阿拉伯。两韩非军事区上星期有地雷爆炸，导致三名南韩军人受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分别公布立场文件，说涉事的地雷是北韩埋下，违反停战协定。参谋本部批评北韩不断推进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两韩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违反停战协定，敦促北韩立即停止相关行为，以及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并表明今后发生的任何情况责任全在北韩一方。南韩国防部长姜信哲早前说，南韩政府已经有应对方案，将分阶段实施反制。不过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批评南韩推卸责任，企图捏造证据。他强调，北韩军队未曾越过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警告南韩要为挑衅行为承担责任。一旦南韩向北韩部队开火，北韩将会报复。本港新增一宗喉痘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40岁男子，他在潜伏期内曾经离港，有高风险性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自本月20号起身体多处出皮疹，前日发烧，昨日到卫生署辖下的诊所求诊，之后到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经化验后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说，今年累计录得29宗喉痘个案，包括22宗本地和7宗输入个案，全部是男性，其中20宗是8月以来的新增个案，所有患者报称在潜伏期内曾经进行高风险性行为。28岁女模特儿蔡天凤被杀害肢解案，今日高等法院重新选出8男1女陪审团。案件上星期完成陪审团轮选程序，选出7男2女出任陪审员，原定今日开审，但是其中一人因为健康理由退出，法官因此解散陪审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计12月6号通车，亦都意味整条九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不论车型，以易通行收费一律8元。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说，届时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由以往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食物安全中心话，听日零时零分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抵港，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便利鲜活食品供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

0: 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2: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3: 眺望音域万里，我想一生庆祝，仿佛飞而飞往异地。
2: 季军的作品由上一星期一日榜第十三位，今日星期狂爆十级之至严明熙，有呢一首叫《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落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嚟到星期三嘅晚上啊，平时咧仲数紧手指咧，系仲有两日翻工嘅时间先至放假。不过今日好例外啊，因为唔使数啦，听日咧就系国庆假期啦，所以大家今晚咧应该心情咧就好开心。睇下我嘅拍档系咪先 ？Yuki 你好，
1: 你好啊，小麦 Sir，
0: 哇，
1: 大家好啊。
0: 放假放假，我成日觉得啲星期三、星期四咧有啲公众假期咧，就令到嗰个礼拜工作咧睇落去冇咁长啊，嗬。
1: 系啊，可以分开啲工作中间。头一下，
0: 你呢啲咧就其实系天真嘅谂法嚟嘅，几多嘢都系你自己做嘅啫嘛。其实你放少一日，放多一日，最终咪又系咁多嘢做。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对于我哋嘅身心灵健康咧，放多日假咧应该就好过放少日假。不过如果你系从事服务业或者系其他嘅行业，系有机会听日要翻工嘅话咧，唔紧要啊，因为咧我哋新城广播、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24小时咧，都会为大家咧播最好听嘅音乐同埋咧最好嘅节目嘅，所以大家咧记得黐上我哋 FM99.7 或者下载咧新城广播嘅手机应用程式，我哋系真人发声嘅。点解我要讲到真人发声咧？吓 ，Yuki
1: 就系咁嘅，唔知点解咧？我呢排中咗啲机械人毒啊！
0: 点啊？你做咗机械人啊？
1: 我就做唔到机械人嘅，我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啦，但系咧就唔知点解。我咧依排成日见到好多机械人嘅资讯啊，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咧，由朝到黑咧都弹好多，仲要全球唔同地方嘅机械人嘅影片啊，或者新闻啊，都弹俾我。
0: 系
1: 啊，
0: 咁今日我哋有环球嘅唔同机械人 IT 新闻可以同大家分享。
1: 系啊，真系全世界嘅机械人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0: 系
1: 啊，真系冇谂过，因为本身咧自己觉得机械人好似仲系。好早期嘅阶段啦，可能香港嘅应用比较少，但系原来其他国家都即系我觉得已经逐渐。

0: 唔成熟噶啦。
1: 系，不过咧，其实咧，讲到咧机械人咧，即系我哋喺香港啊，有阵时咧，嗰、那个定义咧就比较狭窄，就一定要成个人样嗰啲先叫机械人。不过原来咧，机械人呢个字啊，讲到咧英文就系 robot 啦。不过 robot 咧，我哋又去睇翻咧，有阵时可能就咁一只机械臂啊，甚至乎咧就是、一啲唔似机械人样，不过佢帮我哋人类做咗某一啲工序咧，都可以叫机械人或者机器人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成个机械人样嘅一啲呢啲嘅 IT 嘅产品咧，香港好似真系少流行，最多就系见到咧嗰间餐厅啊，或者酒楼咧，啊呢个真系最多见噶啦，就有一个好似小老宝咁样嘅嘢咧，就周围走嚟走去满场飞送菜啦，或者咧就系咧攞翻你某一啲嘢啦，其实都系要靠你自己咧喺嗰个机械人度捧个菜上碟，或者咧就喺你自己嘅碟上边咧就摆翻落去，都未去到 100% 咧可以帮到晒所有嘅忙嘅，但都叫做好过冇咧有人做下传菜。喺我心目中咧，香港机械人嘅应用咧始终都系争咁啲，正如你讲，不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究竟有啲咩地方咧系值得我哋参考下嘅咧吓？
0: 既然你头先讲开餐厅咧，其实我呢几日咧又见到啊，美国有一间台式嘅连锁餐厅啦，咁佢哋有好多台布啊或者毛巾要攞嚟可能佢啲员工用或者都要俾佢啲客人用啦，跟住佢真系买咗个机械人翻嚟咧，净系喺度接台布接毛巾，咁佢依个使用咧已经系。多过我哋香港，即系净系传菜咯，又系帮轻咗佢哋嗰啲员工嘅 workload 啦，亦都可能系因为美国请人都难嘅，所以点解佢哋会喺机械人方面做多过我哋咯？
1: 不过对于你嚟讲啊，如果机械人去送一个餐俾你咧，你觉得佢稳唔稳阵嘅咧吓？
0: 稳唔稳阵？
1: 万一佢咧，即系一打开个盖嘅时候，你发觉，咦，都唔系我叫嘅嘢嚟嘅。如果一个活生生嘅人咧，可能咧，我哋就会即刻同佢讲：，喂，唔好意思，呢个可能系隔离台或者唔系我哋嘅。但系你同个机械人讲，我又觉得今时今日系咪个机械人应该未识反应过来？可能要喺佢身体上面某一个部分揾下，一字就系唔该，二字就系攞错咗，定系话由得佢走，跟住先再算咧吓？
0: 咁佢上错菜又唔可以由得佢走，试下同佢倾偈咯。不过我谂而家嘅机械人倾偈嘅能力都系争啲，即系真系好机械啊！要猛咁要等佢，佢要消化我哋讲嘅嘢嘛。系啦，咁就会觉得冇咁方便咯，唔似我哋人同人之间倾偈。
1: 所以个体验本身咧就唔比即系一啲人同人之间嘅服务好嘅，但系唯一嘅好处就系咧，你买咗机械人翻嚟之后咧，人工的确是会便宜啲，即我相信就算你打翻散啊，可能一个机械人够你用几年啊，每月可能有啲保养费，但系点计咧都系比请一个人平嘅。咁但系呢个机械人本身可唔可以取代到一个人嘅工作咧，就真系好睇嗰个系咩工种咯。嗱，我觉得有阵时有啲工种，譬如头先讲餐厅，甚至乎咧超市执货咧，我都见过佢系会揾啲机械人做嘅。咁但系执货其实都已经系立立乱噶啦，未必咧系可以执到好细件。但系譬如话攞重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咧，就系、是、一啲家私铺咧，其实佢已经有一啲机械臂咧系。帮忙咧去攞一啲重嘢，但以前嘅机械臂咧，佢就只限于做某个指定嘅动作。可能你揿个掣，话俾佢听咧 A3 嗰个位攞呢一件出嚟啊，咁佢就会自己去到嗰个 A3 个位，跟住上咁上落嚟。但系而家机械人咧，我哋成日都讲咧，系要配合埋嗰个人工智能啊嘛。咁即系佢有一个独立，或者系我哋灌输俾佢嘅独立思考咧，应该咧就会嚟得咧比较似人类啦。嗱，记得早几年咧，如果大家又去日本玩嘅话咧，佢哋某一间电信公司咧。即系做手提电话两条线嗰间咧，佢哋每一间铺前面咧都有一个机械人，系真系机械人样嘅机械人咧，系欢迎我哋嘅。咁但系你会发觉其实佢个人工智能唔系做得咁好嘅啫。嗱，第一佢见到明明我都唔识讲日文，佢继续同我讲日文，呢、這个都已经抵打啦。其实翻译软件几年前已经有啦。好啦，我当你同我讲得通啦，但我见到咧，佢哋日本人自己都冇乜人同佢讲嘢嘅，反而咧就系个职员咧同啲客户咧讲完一大轮嘢，不过咧程序上咧你 都要去翻呢个机械人度揿个咩掣，跟住佢先至会俾翻个波我哋嘅咁。咁呢啲咪就系一啲唔好嘅例子咯。不过当然啦，发展到今时今日，究竟一个机械人可以喺日常生活入边帮到我哋啲乜嘢咧？呢个时间卖个关子先啊！转头翻嚟咧 ，Yuki 带我哋游世界啊！佢今日揾咗好多资料，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墨画街。当然，如果你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或者你屋企已经咁先进啦，用紧个机械人。

0: 语送嘅话咧，都可以 WhatsApp 嚟我哋55014997同我哋倾下偈嘅。转头翻嚟继续今晚节目。
1: 麦华街，
2: 日间俾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5: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多年啦。
6: 想喝水，给我水。
5: 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7: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9: 在回忆里总是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0: 翻嚟麦华街时间，有我哋潮流科技街。今日由我 Yuki 带埋小麦 Sir 一起去听下呢个世界上到底有啲乜嘢神奇嘅机械人已经存在紧。
0: 听下有几神奇，你屋企都够神奇啦，跟住 Raymond 屋企够神奇，你两个成日同我讲嗰啲咩扫拖机械人，搞到我而家都心郁郁咧。嗰日咧去咗嗰间咧，即系内地嗰个品牌咧，即
10: 系
0: 有得食嗰间品牌咧，有粒嘢食嗰间品牌咧，就去睇。俾咗啲扫拖机械人，都 OK， 即系而家冇咁大座，就算可以拖埋嗰啲咧，即系我唔帮佢卖广告啦。但系的确有啲机器咧喺我哋生活入边咧，你肯俾钱买，跟住你肯咧，即系俾佢试一轮，跟住佢行顺咗之后咧，屋企嗰阵系少啲嘢做嘅，唔使做咁多家务嘅。
10: 系啊，佢哋平时帮我扫地啊、吸尘啊、又拖地啊，其实真系悭翻我啲功夫，跟住之后我可以多啲休息时间啊嘛。
0: 系。
10: 咁咧，除咗呢个扫拖机械人啦，我哋而家广泛地应用同埋成日都好易买到啦。原来喺美国三藩市嗰度咧，佢哋已经唔系净系扫拖咁简单，佢哋系真系一个人形嘅机械人咧，即系有头有手有脚可以行路嘅机械人啦。佢系一个家务助理，
0: 家务助理啊，佢做到啲咩家务咧？
10: 佢真系咧，除咗吸尘拖地呢啲啦。他就说帮你会洗厕所啊、洗衣服啊、抹台啊、执屋啊这样。他时薪的。是的，他一个钟就讲紧$30，就大概$235港纸。
0: 香港呢，给个参考大家，如果你要找个家务助理临近过年都要$200-300个钟的了。平日就可能便宜，全部讲紧是合法，你还要帮个家务助理买保险。咁我唔知保险嘅法例或者劳工法例会唔会监管机械人帮你做家务助理咧？
10: 呢、我睇嘅报道佢就冇讲到呢啲，唔知系咪因为美国嘅法例同我哋呢边唔同，同埋始终佢唔系人啊。
0: 你真系答得我咁认真嘅，梗系唔使啦。除非嗰个机械人公司租俾你嘅时候，为咗啲咩损坏你要赔，咁你咪可以去买咯。如果唔系，我谂咧普通嘅劳工法例就应该咧就唔合逻辑噶啦。不过讲紧就系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10: 佢真係帮你做晒啲基本家头细务，即係话洗碗啊嗰啲啊抹窗啊呢啲，我见完之后呢 其實有啲心動嘅，即係我諗大部分香港人抹窗呢啲咁粗魯嘅，都真係一年一次大掃除嗰下先做啦。同埋抹窗，始終香港高樓大廈咧好難抹㗎，有陣時真係即係有啲 corner 位咧，我有陣時都真係抹唔到油佢。但係如果真係有個機械人係呢啲咁特殊嘅家務咧，都可以幫我做到，仲要講緊200几蚊一個鐘，其實我覺得係抵俾，好想俾添啊！香港可唔可以有？
0: 其實呢200几蚊個鐘，我覺得真係抵嘅。嗱，睇翻咧有啲咩係我哋要做先啦。咁喺呢篇報道入邊咧，雖然咧佢就冇好詳細咧介紹啊，或者有 video 見到機械人係點樣喐啊。不過咧，佢就話咧，其實對於一般消費者嚟講咧，你要呢個服務咧，相當之簡單，亦都咧唔使喺銀包入邊攞好多錢嘅，因為咧你只要咧就係 download 咧佢哋嘅手機應用程式，跟住咧就揀翻咧想有一個咧就係清潔嘅服務預約，跟住如果咧你嘅時間預約好咧，嗰一個嚇成個人形機械人咧就會咧喺嗰個時間按時按候咧就去到你屋企啦，跟住就會開始翻咧佢嗰一個整體嘅清潔流程。咁即係話咧佢唔使事先咧揾個人上嚟咧幫你 train 下佢先嘅。嗱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話機械人面世咗咁耐咧，但係當時咧好多時就係佢有個人去配搭。嗱總之你捧到呢個機械人去個馬桶前邊，跟住你俾佢做啲咩動作，撳個掣佢就識得幫你擦馬桶，即係其實就係你自己去 set up 咗做摩打，跟住個摩打幫你轉轉轉嘅啫。但係而家嘅機械人就唔係，佢係人工智能咧。譬如話佢隻眼其實係一個攝錄機，個攝錄機就會分析個畫面，就見到哦原來咧咁樣行，廁所喺邊啊？咁去到廁所洗馬桶咯。咁佢就會用翻佢嘅方法，啊邊啲係清潔劑啊，邊啲係即係一個鮑魚刷啊咁。咁當然啦，你要玩佢好易嘅咋，你同佢講嗰支係清潔劑，原來係牙膏嚟，咁佢已經搞唔掂啦。咁但我相信咧，即係大家都知佢係機械人，都唔會咁玩佢，除非特登要嚟拍片咧，就吸 likes 嘅啫。如果唔係咧，其實我覺得都幾人工智能，因為佢係應該要好多數據知道哦點樣去拆。嗱，你如果話係盲拆嘅，咁樣就冇辦法啦。但係點解我話要知道點樣去拆 ？Yuki， 你洗過廁所咯？
10: 有成日都要洗。
0: 總有啲積咧係要大力啲或者洗多幾次噶嘛。咁我睇呢篇報道嗰人咁滿意，即係話佢識得去揀嗰啲積嚟洗啦。咁呢樣嘢好緊要，就靠佢個鏡頭高清度夠唔夠高。不過我諗佢應該就唔會有近視嘅問題嘅。反而我就係擔心。clock clock 声噶嘛，机械人。咁如果佢跪上去或者行上去我哋嗰啲木嘅台啊，或者踩上张凳啊，爬高嘅时候，虽然佢唔会有危险，但佢会唔会整花我啲台啊、凳啊咁咧吓？
10: 我觉得会、哦，系啊，因为其实讲紧啲电子产品平时都好容易撞花、刮花噶嘛。系啦、啊，我谂可能啲。呢啲发明呢啲机械人嘅公司咧，其实佢可能会唔会研究下整啲伸缩嘅功能，等佢如果佢要爬高嘅，佢自己升高。
0: 我听嚟佢嚟你屋企咧，清洁完之后夜晚你发噩梦，佢突然之间有机械人嚟，嘣咁样跟住手伸出嚟，跟住又缩翻入去。反而吓呢间公司又几得意。根据咧呢篇报道咁讲咧，如果吓呢个机械人真系咁唔好彩咧，打烂咗你啲嘢，或者咧就系损毁咗某一啲部分咧，佢哋咧都系会咧。赔偿嘅，即系完全咧去帮你换过件，哦、就唔需要喺你个荷包度攞钱嘅。咁即系话都话俾你听，即系如果佢成日都打烂嘢啊，呢间公司收得你几百蚊啊，肯定佢做唔住啦。佢够胆咁样讲，即系佢打烂嘢嘅几率咧都应该唔高，而且咧个机械人都几叻嘅，个防水度咧应该都几高。佢识洗碗，识洗厕所，识洗浴缸。其实佢嚟帮我拖咗个地，帮我洗咗碗，同埋咧帮我接下衫，唔知接衫佢得唔得嘅咧吓？我好满意噶啦，
10: 系咪已经做咗大部分日常嘅家务啦？因为呢啲
0: 最紧要就系唔使得罪身边嗰个或者得罪自己嘅长辈啊嘛，你唔做啊，即系佢哋做，佢哋做紧嗰阵时咧，个心就默默咁样闹你。如果有个机器人翻嚟做晒呢啲嘢，你真系全屋企最受欢迎嗰、那个。如果 provider 系你买嘅话，
10: 系啊，仲要我绝对系好想买啊！希望快啲香港引入啦，200几蚊一个钟，我绝对愿意俾啊！
0: 我都绝对愿意俾啊！不过咧，嗱，你又要谂谂啊，美国咧就。地方好大嘅，所以佢屋企咧就应该咧好空旷嘅。你屋企有冇咁空旷俾个机 械人行先。即系我觉得佢就唔识得好似我哋咁样咧，即系成日要缩一缩。我唔知你屋企有冇呢啲位，我屋企啊成日都有啲位咧，趌高先过到啊。跟住嗰度咧又唔知点解要搬开某啲嘢先过得。机械人咧就冇我哋人咁灵活嘅，可能咧佢哋咧就真系咧见到一栋嘢阻住佢就永远都唔喐。到时你仲要去服侍翻个机械人咧，我谂咧个几百蚊就唔系真系咁等，即系唔系咁抵俾啦吓。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街。
1: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晚上8: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

0: 曲，得来全花费功夫。All About Music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星期三的麦华街资讯科技街，今天呢、我呢就很开心啦，找了很多机械人的资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刚才就讲完一个家务助理的机械人啦，跟着我们由美国飞到去英国。是啦，咁呢排呢就见到原来英国呢都有好多嘅学校呢买咗一啲机械人。其实呢佢哋买个机械人呢係特登放喺课室嗰度。係啊，原来呢佢哋就话有啲自闭症嘅小朋友。咁佢哋因为自己自身有啲病情啦，咁就变咗唔肯返学嘅之前，或者医生都唔建议佢哋返学啦。咁但係因为其实小朋友都有学习㗎嘛。咁佢哋呢而家就大量买入呢啲机械人。咁呢就将个机械人放喺嗰个小朋友本身返学要坐嗰个位嗰度。
4: 哦，那个小朋友坐边呀？
3: 因为小朋友唔返学，佢个真人呢，小朋友真人其实留喺屋企嘅。
4: 係。
3: 係啦，个小朋友呢就可以喺屋企connect 咗嗰个机械人。咁个机械人呢就负责帮佢倾偈啦，望黑板啦，总之就系机械人就系佢个替身，系啦。跟住同学仔咧，咁佢就唔使翻到学校，但系佢仍然可以做到翻学要听书啊，同同学玩啊嗰啲要平时翻学要做嘅嘢。
4: 即系等佢知道下学校发生紧啲咩事，唔使咁隔离先啦，系嘛？
3: 系啊，
4: 系，因为你问我咧，其实长远计呢个都未必系一个最终嘅方案，但系呢一个系一个可行同埋好嘅衔接方案，就好过可能佢真系唔够胆翻学，即系因为佢恐惧啊嘛，所以佢连学都唔敢翻，最少有一只眼或者有一个窗口可以俾佢睇到，哦，原来翻学系咁，慢慢可能佢会觉得，诶，点解我唔可以同佢哋一齐做啲？可能是他自己去要求翻学，不过我有少少即系问号嘅。咁、其实他直播学校课室发生咩事咪得咯？点解要用一个机械人嚟做替身？咁一阵如果嗰一班入面有两个呢啲，咪有两只机械人坐咗喺度咯？
3: 系啊，如果嗰一班有半班都系咁样嘅时候，就成个
4: 我谂唔会半班嘅，咁样太夸张。即系个小朋友就望到依隔篱位都系机械人了，咁咪唔使同小朋友上堂啦。即系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过渡性质嚟嘅，因为我谂啊吓，你好难要佢长期咁样帮佢翻学。如果长期咁样翻学，对于个小朋友嚟讲，更加未必系一件好事。但系你话如果佢由完全唔翻学到翻学中间，需要一种我哋叫做桥梁啊，去接驳呢一段时间咧，呢、這个的确系一个我都冇谂过可以咧，即系做到嘅方法嚟嘅。但系睇翻数据，原来咧用呢一个方法咧，试行咗嘅小朋友咧有76%咧系因为咁样咧，所以最终啊，佢哋就可以过渡翻去咧，就系呢一个嘅课室咧去上堂噶。咁啊，讲翻呢个机械人嘅构造先啦。嗱，呢个机械人咧，其实咧本身就正如头先我哋咁讲啦，佢有一个 camera， 即系有一个相机啦，就要嚟睇翻个 video， 即系直播翻本身发生咩事啦，跟住佢亦都听到同埋佢讲到。嗱，点解要系一个人影咧？呢样嘢就好紧要啦。如果你就咁透过一个镜头去做直播嘅话咧，其实咧只系你单方面睇紧人哋做乜，好似望紧隔篱屋咁样。嗱，咁样我相信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咧，应该系冇帮助嘅。但系而家好明显咧，就有埋个 speaker， 有埋个喇叭，即系话佢设计到呢个机械人识发声。咁当然唔系个机械人自己发声啦，其实就系个小朋友。如果在上堂的时候当下老师有问题啦，咁 Apple 点串，如果佢举手嘅话，呢、這个机器人可能就会同佢一起同步举手，跟住之后呢佢就可以呢自己嘅声音带返入个教室度。咁变咗其实其他小朋友都可能会期待究竟呢个机器人

0: 人背后啊，系边一位小朋友？即系大家有一个互动性咧，我觉得总比单方面嘅一个沟通系嚟得实际咯。
1: 嗯，
0: 所以咁样睇翻个设计咧，其实就应该咧，我都觉得 O K。
1: 系啊，好得意啊！如果细个有呢啲咧，我觉得我都好想同佢玩啦。同埋我细个咧都系啲好内向嘅人啦。我觉得其实唔净系自闭症嘅小朋友有需要，可能内向嗰啲都有需要，即系。细个咧好怕丑啦，即系唔敢主动同人讲嘢噶嘛。咁但系可能机械人就系做个中间人咁样，跟住我就可以试下，同呢个朋友，同呢个同学仔倾下偈，个问佢喂呢条数点做啊？可能细个系惊到问下隔篱位都唔够胆。
0: 咁呢样嘢有用，因为呢个机械人都有个特别嘅模式噶。
1: 系啊，呢个机械人咧，其实佢仲有一个好神奇咧，因为头先讲到佢有镜头嘛，佢唔系净系望住。老师其实佢360度
0: 系
1: 啊，佢呢个系佢好劲嘅一样嘢，即系话可能个小朋友上上一堂，佢真系可能字字浸，纯粹问下隔篱位，老师讲紧咩啊？我跟唔切，咁佢如果我哋就咁可能喺 Teams 啊嗰啲上网就净系得一个画面直视嘅啫，咁佢真系可以问下隔篱左右，呢啲系我哋平时开会都冇嘅嘢。
0: 而且啊，即系其实咧呢个机械人都来自咗一个模式咧，叫 Whisper。即系细细声窃窃私语嘅模式，咁呢个窃窃私语嘅模式咧，其实就系俾咧呢一位坐咗喺屋企啊安坐家中嘅小朋友咧，可以同喺学校入边咧真系坐喺呢个机械人隔离嘅隔离位咧讲嘢，而唔使咧就惊动到全班嘅同学啊。不过睇翻咧，其实咧呢一个科技咧本身咧就系设计咧就系俾一啲咧因为意外或者其他病痛嘅原因咧入院嘅小朋友都可以咧就系参与咧课室嘅活动噶，不过后屘咧就俾一啲有心人啦，同埋咧政府唔同嘅部门咧发掘咗，最终咧就令到咧呢一啲有担忧啊、焦虑嘅朋友咧都可以咧系一般正常学生咁样咧就去翻学，而且咧佢哋就成功率啊，即系成功由一个机械人变身翻咗一个实体嘅小朋友嘅几率咧，头先都提过去到76%，我觉得即系算非常之好嘅呢一个嘅比率。
1: 系啊，好好啊，即系如果冇咗呢啲机械人帮手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好似以前咁样咯，啲小朋友就净系留翻可能喺医院或者屋企嗰度，系咯，即系如果机械人可以，即系冇谂到佢哋而家系改善咗我哋生活咁多。
0: 系冇错，不过咧嚟都有同过一啲最终吓成功咧系翻翻课室上堂嘅小朋友咧倾过，佢哋就话咧，其实初嗰一种焦虑咧就系嚟自咧，佢觉得课室入边个环境令到佢好担忧啦，个成件事发生得佢好唔中意，但系咧佢通过咧去用呢一个360度，头先你讲过，去观察甚至乎去参与身在其中呢一个上堂嘅模式咧，佢哋就真系觉得都唔系咁差啫，慢慢咧就希望咧可以咧就同翻咧自己呢一班朋友一齐咧就入课室咧上堂啊，所以有阵时咧，我觉得无论系小朋友嘅焦虑，甚至乎咧佢哋嘅谂法，好多时都系嚟自佢哋对一啲事物嘅误解或者嘅参与度唔够高，只要我哋用一个啱嘅方法咧，去帮佢哋，唔好成日闹佢哋咧，好多时咧都系可以解决嘅。咁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咧，机械人都帮佢哋解决到嘅问题啊。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啦。

0: 创作，跟海浪呼吸。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3: 翻翻嚟星期三夜晚嘅麦华街资讯科技街直播室入边有小麦 Sir 啦，同埋 Yuki 喺度。今个礼拜咧 ，Yuki 真系唔知点解好中意分享机械人。头先
4: 唔系今个礼拜，系唔知点解我身边啲人成日都同我讲机械人，又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唔用，连扫拖机械人都冇，唔系今个礼拜嘅事嚟噶啦。
3: 系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咧，我特别讲嘅机械人咧，同之前扫拖机械人有啲分别嘅。

0: 今次讲嗰啲咧，真系偏向人形，有头有手有脚嗰种机械人啦。咁头先咧就同大家讲过一啲美国嘅机械人啦，佢哋做家务助理啦，跟住之后又去过英国啦，帮小朋友去翻学咁样啦。我哋嚟个近啲嘅，
1: 好啊，
0: 系啊，去新加坡，
1: 嗯，
0: 系啦，呢个希望嚟紧有机会去见识下，
1: 系，我带你去咪得咯。
0: 好啊、
1: 你帮我找下边啲好咧，俾我哋做采访嘅，我带你去唔系问题。
0: 佢咧就话喺新加坡嘅樟宜机场咧，其实佢已经系摆咗一啲佢哋人形嘅机械人咧，系协助警方做嘢嘅。
1: 嗱呢一个我真系见过啦，听众朋友都睇唔到我讲咩叫呢、這、一个，呢、這、一个冇咁似人嘅，即系佢冇手手脚脚，但系咧就似嗰啲喺酒楼我哋见到传菜嗰啲，但系佢就冇咗后面一格格。反而有一个好大嘅 mon， 呢个我真系喺樟宜机场见过，但系佢后屘有一个着咗制服，但系机械人嚟嗰个咧，我就暂时吓未见到。我要今次有机会再去嘅时候，我一定会去揾清楚。有嘅话咧，就实地开个 live 同大家报道啊吓。
0: 系啊，如果有嘅话咧，就真系好想见识一下，因为佢咧成个样咧系真系有个 police 咁样字眼，
1: 都几型添。你唔好话，佢识得摆 pose 喎。
0: 系啊，唔讲我以为系
1: 可能会
0: 讲。
1: 低犯罪率，大家见到佢唔知惊啊，即系觉得哇咁型，我都系唔好犯法，不过唔好俾人哋拎走噶啦。
0: 佢应该都唔会俾人哋拎走嘅，因为咧我有睇翻佢少少介绍啦、嗯。因为其实原来佢哋呢个机械人都几劲，即系只要佢哋嘅警署啦安排咗佢喺边个范围工作嘅话咧，佢知道个范围咧，佢就自己去构思嗰个路线嘅、嗯。可能佢。諗住今日係由邊個 A 點去到 B 點，點樣行，點樣 check 法，佢唔使人去協助佢，唔使人話、哎、今日你行邊再行邊啦。可能好多時翻工都係要老細阿曬條路俾你，但係佢係唔使噶啦，我自己識得安排噶啦。
1: 即係同一般機械人唔同噶咯喎，咁樣講，即係以前咧我都聽過咧，唔同嘅執法部門有機會都會使用到機械人，但係嗰啲就可能係行一個好穩定、好固定嘅路線。但係呢個就正如之前講啦，植入咗人工智能，佢知道自己要做啲乜，甚至乎可能係一個weekdays 或者是一个周末、嗯、即是一个翻工日子和周末，可能他行的路线都因应人潮不同而改变的。
0: 是啊，因为呢其实这个机械人呢，他除了自己这样规划行程啦、嗯、他呢因为他还懂得又是有 AI 的关系，他懂得分析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1: 嗯、
0: 是啊，所以为什么他要自己规划路线，可能突然之间有人受伤或者有人扑亲有人打劫这样，跟着就一定会有一堆人喺度啦，咁佢就会 sense 到，咦，佢个镜头见到前面有奇怪事情发生，点解咁多人？跟住佢就改变佢路线，冲去嗰个地方嗰度 check 下发生咩事。跟住佢识讲嘢噶嘛，咁佢就可以同佢身边嘅嗰啲市民去讲嘢，问佢发生咩事。跟住市民咧就可以可能揿翻佢身上面粒掣啦，跟住就真系同到佢嗰啲指挥中心嘅真正嘅警员啊去沟通啦，讲翻发生咩事？
1: 系你讲到咧，即系佢识讲嘢嘅时候咧，我点解阴阴嘴笑咧？以前咧喺我呢啲吓呢个年代嘅人咧，机械人一讲嘢咧，一定系嗰啲你好唔好啊？麻烦你行开，即系嗰一类型，你一听已经系 robot 声，robotic 啊呢啲声。咁但系。今时今日啦 ，AI 嘅年代，佢系咪都系会用翻我哋真人发声一样，而且唔会系咁样 standard 间佢嘅，系真系好似我同你而家讲嘢咁样去同嗰啲民众讲嘢嘅咧？如果系嘅话，其实我觉得即系又进咗一步噶咯。
0: 我就未揾到佢真系讲嘢条片，但系我觉得佢系得嘅，因为讲真的，而家同啲 AI 倾偈咧，有啲咪可以直情系用声去同 AI 倾偈嘅，系、
1: 嗯、
0: 啦。虽然广东话那些就不太准、嗯、但是如果真的讲英文那些，其实我觉得他们都真的挺流畅的。是啊，所以我想这个技术直接摆入机械人那里都不太难，应该未至于去到以前那种逐粒逐粒字弹出来。
1: 现在的时间是8点43分那些，即不是那些，是吧？
0: 不是那些，一定不是那些，我相信是咯。
1: 不过这个真的要看回究竟是不是啱那个地方用的、嗯、因为我相信如果你说是要你维持正常的治安或者秩序的话，机械人是有用的，但是如果罪案很高的地方呢， 我深信咧，就一个机器人摆出嚟咧，就应该冇人惊佢啦。除非个机器人系有第二个作用，就系、是、一只电眼啦吓。咩叫电眼咧？就系佢入边其实系有一个闭路电视监察住你，即系仲要多几个，所以咧令到所有人都无所遁形啦。咁啊，呢样嘢就另计啦。不过讲嚟讲去咧，都系喺一啲香港以外嘅城市翻翻嚟香港咧，其实近来咧都未算系机械人，但系咧无人机咧就开始咧将佢自己嘅功能咧又再一次咧就提升啦。之前咧就只系做紧一个测试咧，就系由科学员啦吓一路送餐咧，就系送去咧附近嘅地方嘅啫。不过近来咧就好似有啲突破啦。咁啊，近来嘅突破咧就系佢可以送到马鞍山啦，即系讲紧咧就系过对面河咧，跟住就可以咧就系攞到呢一个外卖。不过今次佢嘅选址咧就喺马鞍山咧其中一个咧公共屋邨前边嘅有一个嘅物流柜啊。咁我就开始问题嚟啦，如果我真系想食，咁我梗系唔会拣好远，即系等于我喺黄埔，我唔会拣个旺角嘅柜去攞噶嘛。咁我喺附近，但个附近咧其实就系我楼下。咁个楼下，你估我行到落楼，仲使唔使等佢架飞机到，跟住之后攞完外卖上翻楼，定系去一间茶餐厅食方便啲呢？我觉得个技术系好嘅，但系我都谂紧整体嘅逻辑，我会唔会用呢？我问下 Yuki 先。
0: 我就觉得我唔会用咯，我觉得好奇怪啊，因为咧你又唔系送去我屋企门口，即系平时嗌外卖，你真系送去我屋企门口，我真系足不出户。
1: 唔系你屋企门口可唔可以即系入到无人机
0: 啊？入唔到，系咯，咁但系所以佢就变咗无
1: 人机搭飞机几得意，
0: 佢
1: 搭 lift 我意思
0: 系咯。咁但系佢就要我落楼，我落楼我就落我楼下食嘢啦，系咯？点解我要落楼下个 locker 嗰度拎嘢食咧？
1: 冇
0: 错，觉得好奇怪呢个举动。
1: 嗱，而家佢就话系测试紧，咁就姑且俾佢测试下，但系攞翻嚟嘅数据究竟咧系咪可以对将来有用咧？我觉得一份如果你系得几个人用过嘅数据咧，就的确咧用途不大吓。咁啊，但系头先你我哋成由头到尾提嘅都系讲紧机械人啊嘛，可唔可以调翻转揾啲机械人去做跑腿，喺附近嘅茶餐厅去到你屋企门口送呢？嗱，呢个我又觉得未必冇可能，只系呢个机械人点样去处理或者应付突发事件嘅啫。因为我谂佢识得叫啲机械人去做任何嘢，冇理由唔识得叫佢送外卖啦。炒餸嘅都见过啦，点会唔识送外卖啫？但系问题就系冇事咪冇事咯。佢条路线就肯定佢系经 Google Map 或者其他呢啲软体，跟教佢点样行。佢发觉此路不通，佢又揿个掣，哎，我要改道啦，咁又再点样行？跟住送外卖更加冇难度，就系个老细勾啲外卖，或者佢用一啲感应知道，哦，呢一袋外卖就系 Yuki 你噶啦，咁系上楼嗰一下。按 lift 头先按到啦，但门口如果看间要登记嘅时候又点处理呢？咁当佢又放行，其实上到去你屋企门口呢，我觉得好简单嘅一件事嚟，而且仲唔使俾 tips 先，你上到去呢，跟住呢就已经呢係可以攞嚟食啦。我諗其实係几好嘅，好似几着数咁嘅。咁但係呢一个背后究竟有冇其他我哋唔知道嘅嘢啦？譬如，哦，原来咧，佢明明知，即系明明佢系攞紧外卖，人哋话俾佢听呢盒系乜就系乜嚟噶啦嘛。佢识唔识开盒去望下系唔系先咧？如果唔系嘅，人哋就算冇心，佢唔小心，明明你叫星洲炒米，佢俾咗厦门炒米，咁究竟佢知唔知咧？我哋实知噶，就算我做茶餐厅真系要送外卖咁先算啦。我攞住盒嘢，你行远啲，你闻到自己嗰只味，点解唔系辣辣地味，酸酸地味嘅咧？你已经估到一半佢系变咗呢个厦门炒米㗎啦。咁但係真係的确而家呢如果用无人机就冇呢个功能㗎嘛。咁第时可唔可以原来同 lift 有一个系机械人去送緊货喎。喂，諗落去个画面，我唔知你有冇我一种震撼感，我觉得好得意。不过呢个就留待返呢俾自己呢继续呢去思考下将来你会唔会呢搵一个机械人去送餐俾你食。因为今晚呢麦华街时间呢又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听日大家呢公众假期，好好休息下，好好睇下世界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家由姚婷报道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话，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的讨论，认为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讨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话，小泉进次郎的讲法是对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发言人说，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说，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可能禁止

0: 柴油出口以压制国内油价持续攀升的问题。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已经就限制柴油国际销售展开讨论，以就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问题知会英国在内的盟友。一名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正在评估各种压低油价的方案，但未就出口限制作出任何决定。报道话，相关议题在共和党内引发分歧，农业州议员和石油公司之间立场对立，有农业团体警告柴油价格高企可能在中期选举前对农民及相关产业造成冲击。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将于本周五截标。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说，地皮属于市区优质住宅用地，邻近区内多个豪宅项目，预料可以发展中高档豪宅项目，加上邻近港铁站发展潜力优厚，由于项目投资额和规模适中，预料获不少发展商垂青，可以吸引部分中小型发展商参与竞投。若果以每尺楼面地价大约11,500元计，估计地价大约23.9亿。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地盘面积大约55,000平方尺，可建楼面大约207,000平方尺，预料提供大约250个单位。林子斌预料将会发展为中高档豪宅，中高层单位可用开扬景观，有机会享部分海景，预料提供中大户型单位，而低层单位可以提供中小户型单位，迎合不同类型买家需要。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海南鸡饭样本被检出含致病原沙门氏菌，中心正跟进事件。中心从湾仔一间食肆抽取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在25克食物样本中含沙门氏菌，超过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在25克即食食物样本中不得检出沙门氏菌的准则。中心已经即时派员到有关食肆调查，食肆已经按中心指示停售及弃置相关食品。中心已经要求食肆改善食物烹调流程，并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人类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个案，患者是上星期公布一宗同类个案的家人，两宗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上星期，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1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男病人一名80岁女家属住在九龙城区同一所安老院，两人的日常活动范围大致相同。中心为该名女子安排抽血检查，化验后她的血液样本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女病人一直没有出现大鼠戊型肝炎的病征，情况一直稳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乱说两》。

0: Music on board。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新 Life 永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家永续富强。新 Life 永明，你的保险与财富管理伙伴。
3: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4: 星期五上午9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5: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嗨，日子就是2026年的最后，不是，是9月的最后而已。9月30号真的是9月的最近的一天啦。今日呢就好特别嘅。周三沿途好友继续呢喺呢个星期三里面呢。我讲一次喎。搵你做压轴啦梗係。
2: 多谢。
1: 介绍返先。咁呢位朋友呢头先一见到哇我哋喺走廊度撞到啦。我估唔到你咁早到。跟住呢我哋先嚟一个拥抱。呢、這个拥抱呢我觉得真係尽在不言中。总之俾我感觉呢好实际地我再揽住呢一位朋友咧，嗰种感觉咧，唔知点解突然间翻晒嚟。同埋一样嘢，好消息话俾你听嘅，你都系 keep 得咁 fit。
2: 多谢你都系，
1: 系我亲身感受到嘅。
2: 多谢你都系，
1: 我都系系嘛，
2: 系啊、
1: 哎，多谢你。今日咧有我呢个好友啊，头先咧我哋讲咧一个十年，两个十年，唔好讲咁多啦。
2: 系冇乜所谓。
1: 放咧就是昨天，佢咧。在我面前的一样都是没变的 Amanda 你
2: 多谢多谢大家好啊
1: Amanda 我即刻想起什么呢当年呢我们、最早认识的时间呢、应该都在乐坛啦
2: 当然啦、
1: 我们、开始念熟或者是多些对住大家的呢反而呢不是做访问有访问我应该再讲啦为什么开始这个、我访问你的生涯他有很多、不过那时候、应该、地点不同在广播道还记得啦那时
2: 候记得
1: 差不多那时候你隔日就上来我的节目啦
2: 是 啦
1: 我们再之前呢我们一起呢就做歌手的时间、我们就在电视台做好多一些 variety
2: 好多打

0: 大嘅 show，
1: 大 show 啊，即系慈善 show 啊，
0: 系倾巢而出嗰啲啦，
1: 东华跟住啊，
0: 台庆啊，好多嘅，
1: 好多嘅，咁同埋咧嗰阵时咧，
0: 个个礼拜都几个大 show 噶，
1: 仲有啊翡翠歌星何台庆
0: 啦，嗰啲咯，系啊，
1: 嗰啲我全部都经历过，
0: 系啊，
1: 仲有好多朋友有冇订翻啲片俾你睇咧？
0: 我见到啲歌迷有 upload 翻，哇，好珍贵、啊，
1: 好珍贵，全部咧你知道，哇，我真系齐晒，
0: 因为佢哋如果唔 upload。我哋睇唔到，即系我哋啲录影带都唔知点。
1: 叫 VHS 啊，
0: 系咯系咯，
1: 好多 Gen C 嘅啲小朋友唔知咩叫 VHS 噶啦。咁你，大家好多朋友都 up 到翻啲片上去，就见到我哋啦。嗱，我哋纵使咧唔系企 C 位吓，但系嗰阵时咧，我又发觉都几好嘅，佢哋都算几公平噶啦。系好难嘅，即系个个都企前第一排咧。咁当然啦，
0: 咁你新啲就梗系冇咁。虽
1: 然咧，永远出字幕咧都话。排名不分先后啊，但有目共睹啦。
0: 但我哋唔使写名、啊，话晒都
1: 系咪啊？同埋啲
0: 即系啲人认得我哋、啊。
1: 最尾出 trailer 咧，快到咧字咧，变嘉宾咧，你睇 fast forward
0: 快得过嗰啲人唱一段歌，个中间冇 break。
1: 喂，嗰啲又系好嘅挑战嚟，
0: 好正嗰、那个系训练歌手。最好嘅一个渠道啊！
1: 系头先我讲翻嗰个片段先，就系我哋咧，譬如大合唱一段片段咧，就好好嘅，每人都有个 shot 噶，好清楚见到李慧敏隔篱企住系周慧敏，跟住再企住隔篱咧就系有Shelly 关淑仪，哇好正噶！跟住即系我即系你知楞住，譬如有跟住有苏永康，
0: 你一定系苏永康咁，唔知点解？
1: 我哋嗰啲堆噶嘛，
0: 同埋同一间公司，
1: 同埋公司通常系咁。
0: 系啦，佢系咁排嘅。
1: 吓，跟住咧，你讲呢啲嘢就喂碎料啦。跟住系咩咧？我哋一齐去做台庆嗰阵时咧，就系、是、歌星贺台庆。
0: 系，
1: 就系点样开头嘅 ？In 即系通常咧，哇，好 grand 噶嘛。
0: 系，
1: 除咗一班正压轴，即系出场。嗰班你知道咧，就一定有獎攞嗰啲歌手之外咧，我哋做新人嗰陣時咧，做啲咩咧？就係歷屆嘅季選嘅一啲嘅參賽作品，即係經已攞咗季選嘅歌
0: 嚇。演繹，
1: 跟住我哋就一個 MMO， 咁我哋咁我諗我哋有冇一個月之前會收到啊？冇添，好問
0: 邊有咁多時間？
1: 一個嗱，我試過啦，
0: 俾你啊！
1: 啱啱前一轮有一次叫做 EYT reunion 嘅，
0: 哦系咩？
1: 系我仲记得我沿途坐紧车去紧入紧去电视城咧，吓 PA 仲 send 紧过嚟咧，系改紧嘅 MMO，
0: 哦，
1: 系咪好犀利？
0: 好犀利啊！
1: 跟住唱 live， 我哋讲紧我哋都不少嘢嗰阵时，跟住你话冇啊？我谂我哋一个礼拜之前收到啦。跟住嗰首歌，大家知道咧，就全部就系歌年嘅一啲嘅参赛歌曲啦。每人唱一段
0: 候选啦、啊，
1: 候选啦、啊。咁、大家咪靠嗰个礼拜死练难练，即系呢一首歌之后，跟住隔几多个巴就到自己唱。
0: 冇几多个巴，有时几粒音噶咋。
1: 你记得 Amanda， 你嗰阵时参加，你唱嗰段歌系边首歌曲啊？
0: 哇，唔记得我唱咗好多呢啲、
1: 啊。你之前系边个啊？跟你之前
0: 唔记得。真系唔记得，有时系有时系试过有依件，
1: 系
0: 试过有，真系唔记得，因为太多次啊。
1: 系，
0: 总之一系就我哋嗰阵女歌手咁咯。咁总之就系可能啱啱先至叮叮，难得有情人，跟住无端端你要马来亚，
1: 就冇错啦。嗱，又要计得个巴准啦，即系数巴要准啦，同埋咧
0: 入 key 要入得啱啦。但系佢要转噶嘛，因为唔同歌。
1: 所以所有嘢基本上一定要入咗心，同埋要背咗佢噶啦。
0: 系啊，好好笑。
1: 要背咗佢噶。
0: 系啊，你估而家咁幸福有歌词睇啊？
1: 系。哇，太多嘢讲啦。同埋咧，我讲翻呢个，仲有一个好好笑啊。嗰一次咧，我唱之前嗰位歌手咧，嗰个 Melly 咧
0: 吓，
1: 嗰首歌。唔好爆嗰个人啊！嗰个人唱得好好噶，佢系我好朋友嚟。
0: 好多都唱得好好嘅，当年
1: 好吓系好笑，同埋
0: 个个都俾心机。
1: 嗱，佢唱嗰首歌就系情已逝。
0: 哦，
1: 学友嚟嘅
0: 系
1: 情已逝，再加上佢之前嗰首歌咧，唔知又好鬼撩楞啊！
0: 系即系总之完全唔系嗰个通啊！
1: 冇错啦，咁嗱，佢就喺我隔篱啦，就未到佢啊。咁佢一味就要。佢就唔 sure 嗰佢唔 sure 嗰粒音啊，佢成日都喺我旁边咧，
0: 唱住嗰个 key，
1: 情 情，
0: 咁都啱嘅，佢自己 make sure 系啊。
1: Three, four， 情已逝，
0: 系啊。
1: 跟住佢就入咗啦，
0: 系啊。系、啊、每个人都有佢自己的方法嘅。
1: 跟住我即系算感恩嘅，跟住我诶执、到嗰首歌咧就系、是、快歌。跟住，所以撈兩下鼓咧就入啦。
0: 係，咁
1: 所以呢啲咧，其實咧，我覺得而家嘅新人咧，未必有機會遇到嘅。
0: 其實係一個好好訓練嚟，我講真，即係我哋就係咁樣，我哋叫
1: 最撈啊，
0: 碌大啦，就等於係
1: 冇錯，
0: 幾好。
1: 同埋咧，嗰陣時我再睇翻電視重播咧，最緊張係咩？你知唔知啊？
0: 唔知
1: 就一班唱片公司嘅高层，嗰、
0: 哦、
1: 班老细
0: 会望住，
1: 佢哋系紧张到惊，佢哋惊啊！你见到佢哋
0: 金睛房、啊，
1: 即系平时见到个 pan 埋嚟，即刻笑下啦个样，唔系啊！见到唔噏边啲高层名咧，得嗰几个咧，大家一定攞奖就会多谢
0: 我。必须
1: 嗰几个咧，见到佢哋咧望住个样，直就系咁啊！见到我咧瞪大只眼咧，睇住自己啲歌手，
0: 冇错冇错。不过系嘅呢一 part。即系大家都戥你紧张，
1: 系啊，好紧要嘅，同埋即系晒冷啊嘛，
0: 系啊，
1: 同埋即系会影响你个星途啊，
0: 梗系啦。
1: 究竟可能你啱啱原来你未出碟嘅，可能跟住即系同你 plan 紧谂住出碟嘅，但系吓、啊、我哋唱 live 唔掂咁，点去出碟啊？
0: 系啊，好笑。
1: 嗱，你话我净系同阿李慧敏讲咗呢个我呢啲咁即系少少嘅事咧，竟然度过咗好多个寒暑，
0: 系啊，
1: 跟住我见到再我隔咗好多年冇见你，我见你多啦，喺、网上。面、啦，近嚟见到你又活跃翻啦，继续电影啦，有突破嘅演出啦，
0: 多谢多谢，
1: 好开心啊 ，Mandy， 我见到你真系、
0: 哦，感谢你啊，我都开心啊，因为真系好似中学同学撞到
1: 我
0: 见翻，
1: 小学同学咩？
0: 小学都得，你话咩咩啦？
1: 喂，同埋 Amanda， 即系而家再见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最瞩目嘅咧，就系、是、你一啲新嘅电影啦，大家见到咧，哇！我觉得 Amanda 咧今次，其实我觉得我一早你已经豁出去，我同你都基本上都豁出去，基本上有啲咩唔想试，同埋有啲咩怕做咧，我觉得我冇乜嘢话怕唔敢去做，
0: 系咯，
1: 除非我做唔到。即系我唔会乱咁去应承人噶，讲翻先啦。
0: 系，
1: 即系 Amanda 嘅歌曲，大家仲系津津乐道啦。吓、
0: 啊，当
1: 然就
0: 话
1: 新歌一间你会听到噶啦，即系电影歌。你嘅旧歌，喂，大家而家咧，即系谂起咧，特别失恋嗰啲咧，
0: 系
1: 特别咧，即系伤心收场反面嗰只咧，冇嘢记得嘅，一定系谂起 Amanda， 就请。唔系小凤姐，有请李慧敏。
0: 系
1: 你冇结果啊你？
0: 系我系。
1: 系呢啲我都系无憾嘅，讲翻先。
0: 系
1: 啊，我哋一阵再讲音乐。Amanda 今次咧就系电影方面咧有你个角色啦，哇！你而家出场咧，大家见到你咧都系豁出去咧。我觉得我唔 surprise 嘅，但我见到发觉咧，即系你嗰种用心去演咧，同埋咧我谂。好多嘢，喂，其实我哋唔系真正一个演员啦、我哋出身真系纯音乐开始啦。
0: 开始系、
1: 有冇经过一啲嘅，譬如视乎跟个老师去学戏啊 ，Manda 去试过做一啲即系
0: 咁啊冇啊，其实
1: workshop 等等嘅嘢噶。
0: 我又冇啊，因为其实我都好感恩啦，我都拍过六十。超过六十部电影噶，
1: 我知道嘅就我就
0: 好惊啊！谂翻到，因为我系有一次撞到李敏，又系拍邱丽图导演嘅戏啦。咁李敏系编剧，咁佢话你知唔知你？因为我同佢都熟嘅，佢我同佢同一间公司，咁佢帮我填过好多次，咁我哋好多沟通，我哋几啱倾。
1: 我要介绍俾啲小朋友听，李敏咧就
0: 系
1: 一个好经典嘅组合，叫做梦剧
0: 院。
1: 如果大家唔知道咧，请去 Google 一下
0: ，YouTube 应该都仲有。
1: Google 下佢哋嘅资料啊，
0: 系啦系啦。
1: 李敏系一位好出色嘅填词，
0: 好才好有才华嘅一位歌手加编剧啦，而家仲做埋导演啦，舞台剧。
1: 李敏继续讲，
0: 咁佢就话你喂，你知唔知你其实拍多过六十部电影？哇吓，系咩？我知过好多，但系我冇数。
1: 李慧敏做戏噶啦，
0: 即系我讲紧喺两年里面拍咗六十部，讲笑。
1: 荷里活系嘛？
0: 荷里活
1: 喺
0: 荷里活道啊，荷里活道，因为我系住喺嗰头，细细个已经咁啊，系咯咁。
1: 我知你全部拍过晒百分百感觉嗰啲系嘛？
0: 我系爱情阿米巴。
1: 阿 Mika
0: 系啦，
1: 喂，录啦。

0: 做？啱啱翻做，你有冇份做啊？
1: 攞后做我冇，我系
0: 我成日估你有噶。
1: 高度戒备啊，阴阳路啊嗰啲咯，系啊，咁都好多噶啦。Anyways 啦，咁交友启示啊，咁跟住，其实我系感恩我一路有人揾我拍戏，其实我一路每一步都尽力做好啦。咁嗰个过程其实都系一个训练咯，即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唱歌咁。
0: 冇错冇错，
1: 系啊，
0: 咁多艺术啦，接触
1: 系啊，即系你同埋你同合作唔同嘅导演演员，你实学到嘢嘅，系啊，即系只要你肯虚心去观察，咁一定学到好多嘢。
0: 头先我讲过咧，你新嘅啱啱即系上咗画嘅电影咧，你个
1: 我们不是什么，
0: 非常之突出啦，你呢个造型，即系讲下即系整个。拍咗呢套戏之后嘅之前之后嘅感觉系点啊？转头再倾。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周三，沿途好友。
2: 九月尾最后的一天，我压轴的嘉宾。诶，周三沿途好友不是最后一次，是九月的最后一次。但都是压轴的，是不是？我今天找来一些劲人。有 Amanda 李慧敏。
3: Hello， 大家好啊，德芬。
2: 再见 Amanda 呢，哇，我真的。好多嘢涌在心头，
3: 系啊！
2: 我谂一个钟头一定唔够，我哋把握时间先。头先我讲到咧，你嘅上咗画冇耐嘅电影啦，你个造型咧，我讲咗你豁咗出去嘅，我谂你绝对唔会介意，同埋咧演嘅时间咧，点啊？系咪六十几套戏做过之后，拍过咁多电影之后咧，开始
3: 其实
2: 好易就经已系
3: 其实，应该咁讲啦，好好彩得到一个咁好嘅角色啦，即系咁有发挥啦。因为导演邱礼图最初揾我，佢话 Amanda 呢套戏咧，我自知嘅。咁啊，哇！我已经觉得哇，好犀利。
2: 咁系咪即系叫你收平啲啊？
3: 哦，即系呢啲唔好咁样讲。但系咧，其实咧，佢就讲明佢话得两场戏啫，不过就好好发挥嘅。咁我就话哦係呀，咁好啊，咁睇下剧本。其实佢我同佢合作过都好多次嘅。咁其实佢自知我哋一定支持啦，讲真。咁然后就睇咗剧本，有完整剧本好开心啦，佢自己写啦咁。咁跟住就哇真係有发挥喎，咁就当然二话不说就好啊，咁就拍啦。咁但係中间呢唔係太多时间，大概是三个星期咁样。咁我中间仲要同小朋友去旅行喎，因为暑假我记得预备嘅时候。咁我就带埋个剧本喺泳池边嗰度，不断我又要做 research 啦，又喺度諗點樣去演繹呢個角色。咁就背後好多功夫啦，一定要啦咁。咁就因為呢個角色嘅身份心情都幾複雜。咁變咗呢就花好多心機去做功課。咁然後呢去到造型，咁我都話導演呢個角色係咪唔好化妝，佢話好啊咁喎。咁好啦，咁唔好化妝啦，咁到時真係唔止唔化妆啊，仲要系再，因为呢个系一个瘾君子啦，你要再化得冇精神啦，
2: 残
3: 啦咁啦，咁我觉得咦正，其实我中意啊，因为你一个角色如果尤其是。

0: 系两场戏咁短啊。你要观众即刻投入到你系嗰个人咧，其实唔容易嘅，所以造型都有帮助嘅。咁我就觉得好好咯，即系配合到，多谢都好多谢化妆嘅同事，佢哋都做得好好咁样。咁咯，咁投入角色系，其实真系我睇翻近年观众喜欢嘅戏啦，因为其实咧唔同时代观众中意嘅嘢系唔同嘅。而家啲观众太叻啦，因为佢睇太多戏，咁变咗咧你唔可以用以前嘅方法去做。咁所以我就有研究过应该点样去演绎咯。咁最后得出嘅结论就系，我觉得系要尽量接近真实咯。咁呢个就系我个主干咯，咁然后导演嘅沟通啦，咁佢又讲佢想点啦，咁又话系你参考 Danny 姐嗰个发爱情，咁跟住发内情定发外情咧 ？Anyways 系
1: 总之叫你参考 Danny 姐就系好劲噶啦。
0: 咁我喺度谂，哇，咦，有啲压力，你一讲呢个名出嚟，
1: 一系唔讲系嘛？
0: 好厉害，
1: 一提就系影后级，
0: 即系唔可以做得唔好系嘛？唔系，无论如何都要做得好嘅。
1: 要尽力啊！
0: 系啦，但系即系更加会俾自己多啲即系压力咯。
1: 咁而家。成件事出咗嚟啦，
0: 做完已经好开心啦。
1: 你有冇对自己有更加有大嘅信心啊？喺演戏上面咧 ，Amanda。
0: 其实我做完嗰两场戏，我已经觉得哇，我好开心、啊。做完呢个戏，你自己感觉到同导演嗰个交流，然后睇到佢觉得佢应该满意嘅，咁、我就已经开心咗一个月啦。咁但系最后原来出嚟观众个反应，即系我自己好惊喜咯，
1: 系有冇啲咩 comment 咧？
0: 即系网上嗰啲 comment 系令我受宠若惊嘅，讲真，即系我好感谢，
1: 好有鼓励，
0: 系啊，好感谢佢哋，同埋因为我头先都讲，而家啲观众好细心嘅睇戏睇得，
1: 梗系啦，
0: 佢哋有好多细节咧，系甚至乎可能。我哋拍完有一啲嘢，佢嘅即系我哋去借票嘅时候咧，佢哋啲问题咧系意想不到噶，有时而系好有智慧嘅。咁你谂下，而家系要即系精益求精咯，做。
1: 讲到话拍戏啦 ，Amanda， 其实而家你系开紧工嘅，我多谢你啊，今日咧你抽空啦，因为我知道你踏进去听日啦吓，除咗系国庆之外咧，你都要继续翻去呢个
0: 戏
1: 组啦吓，虽然就未能够透露嘅吓，跟住嘅系咪都会有可以系一个好大发挥嘅角色啦，系嚟紧嘅呢一套。
0: 都希望尽量有发挥嘅接亲嘅角色都，因为
1: 会唔会多啲戏啊？唔会净系得两场啦，系嘛？
0: 唔止嘅。
1: OK， 呢样嘢可以透露到呢度啦。
0: 系啊，唔止嘅。
1: 究竟系做乜嘢咧？我哋拭目以待啦。
0: 多谢。
1: 当然啦 ，Amanda 仲有好多嘢要即系大家去同我哋一齐分享去 share 嘅。咁你嚟得分嘅节目啊嘛，系咪先？
0: 梗系啦。
1: 系我希望问翻你两三五个秘密啦。
0: 好啊，
1: 将你嘅秘密话俾我听。好，我哋转头继续有李云敏喺周三沿途好友，新城劲爆，罗汉堡
2: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来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的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Wow。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3: 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晚上9: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
4: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

0: 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成日连续听耳机超过一个钟，而且好大声，长期这样可能会听力衰退，突然听不到，是不是急性耳聋？年纪大为什么会撞聋？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吴耀荣医生讲解撞聋同听力衰退。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6: 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

0: 如果咧就系挂住佢嘅歌声嘅话咧，我谂呢一排大家都似咗好多汗啊，因为咧就你偏未做我哋香港呢一站咧，先过咗即系澳门啦，大家睇到啦，你又做咗
1: 一个音乐会，
0: 一个 concert 啦，系你自己 concert 啦，总之系
1: 音乐会，
0: 音乐会系咪有份参与啦，唱咗好多歌啦，
1: 唱得比平时多，
0: 系啊，好多朋友都好开心啊，见到朋友都 po 咗啲片段出嚟，我睇翻咧，唱翻一啲你好经典嘅歌啦，啱啱听过呢首歌咧。咁啊，顺理成章啦，你有份做，你有份做系嘛？
1: 监制
0: 系
1: 啊，
0: 系嘛？歌名就叫做
1: 《另一张空凳》，
0: 同你合作无间咧 ，Damon 啦，
1: 系啊，上次萧云都系佢啊，
0: 系啊，呢首歌啊，讲下先啦。我发觉咧，喂，个再听翻里边咧，好有层次噶，好有好多嘢噶，
1: 吓
0: 你自己做翻监制啦，
1: 系啊，
0: 点解要将只歌系咁样去铺排法咧？
1: 嗱，因为咧，其实。最初嘅时候呢就係Damon， 因为其实呢个歌係讲怀念逝去嘅父亲啦。咁然后当时呢Damon 写了6年㗎啦呢个歌。当时佢爸爸刚刚离世啦。咁我都好感受到佢嘅痛啊。咁同埋我自己亦都好挂住我爸爸啦。咁不如我就话佢写咗一段 melody， 咁我就觉得咦可以发展落去喎。咁跟住呢我话就以呢个做题材啦，咁当时咧其实有个编曲嘅，咁啊悲情嘅，因为你知个事件啱啱发生更加啦，系咪？咁但系咧因为之后疫情啦，咁唔系太系时间出啦，咁跟住就发现最近做完《我们不是什么》，咁啲歌迷又出翻嚟 ，Amanda 系时候拍歌啦，咁即系佢系俾主导我，咁我
0: 催你
1: 啦，可能真系系时候，咁跟住我就即刻同 Damon 讲，咦唔系啦，我哋听多次，重新我哋沉淀过编过，觉得咧除咗嗰种怀念嗰种悲情，其实咧。我希望后面有返啲力量，有返啲希望，即唔好成隻歌都好似好淨係好惨，淨係怀念，咁我觉得会比较有层次囉，同埋亦都有个 message 俾返大家，我希望可以即就算过去嘅亲人都希望喺某年某地某时有机会会相遇囉。
0: 唔知系咪因为 Amanda 咧，你以前做低嗰啲嘅，哇好经典，做低落嚟嗰啲经典啊，
1: 系
0: OK 唔系话你叫做惨情歌手，我觉得一啲都唔惨。我发嗰阵时咧，你系带
1: 我有sweet 歌同埋跳舞歌嘅，
0: 冇错。我讲翻先，即系其实你做嗰款嘅歌咧，你系先锋嚟嘅。点解咧？好多朋友都话咧，哇一谂起咧，即系

0: 呢、这个我数啦，你没有好结果，
1: 嗯
0: 啊、或者是仲有横婚别恋啊啊，唔系横婚别恋咁样吓，嗰、啲全部都系咧，真系系 sad 嘅，
1: 系，
0: 但系就可能俾人感觉到咧，就系基本上都几入心入肺嗰啲歌吓、所以咧系可能俾人感觉到咧，阿 Amanda 除咗即系都抌咗一个 chop 啊，
1: 嗯，
0: 喂，要拣翻呢啲歌听嘅，梗系 Amanda 先啦，特别喺失恋嘅时间咧，
1: 系，
0: 同埋好想报复嗰刻咧，
1: 好激气嗰下，
0: 好想我要揾翻个更靓仔嘅男朋友，或者系更温柔嘅女朋友嘅时间咧，我就会听 Amanda 嘅《你没有好结果》，同埋咧《活得比你好》
1: 咁样
0: 啦。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另外睇咧系开心一件事嚟嘅，对一个歌手嚟讲。咁、当然啦，我同 Amanda 都有呢个信念，我哋唔系净系怀旧。我觉得啊，偶然回忆咧系美好嘅，咁睇到有目共睹啦。Amanda 而家都系向紧前咧，继续走紧嘅。咁、当然，仲是咧，你有咗家庭啦，有小朋友啦，
1: 系
0: 有一样嘢咧，即系你话当歌涉又好。头先我就系问你一样嘢咧，点解？即系我真系一个朋友，因为点解？我冇理由即系同我嘅同我另外嗰半突然之间打俾你，喂。你喂，即系系咪叫假？
1: 什么情况啊？
0: 咁样咁，所以谂住啊，我真系谂咗好耐。
1: 系
0: 今晚我知道你会现身 live 嚟到得翻个节目咧，我可唔可以同你讲咧？我就系用住一个即系问即系真一个朋友嘅关心。我谂住问咗之后咧，无论答案系点咧，我会尊重你，我讲同我一定唔会讲出嚟嘅。
1: OK，
0: 因为点解咧？我唔想你一个人行去孤身作战，因为我发觉你再出翻嚟嘅时间咧，系你有经理人，你有助手，乜都系佢啦。Thank you Will， 阿 Will 好帮手。OK， 好多朋友喺你身边帮你，但系即系嗰啲系好隐形嘅。但我发觉咧，最大其实你都知道啦，做咗咁耐人咧，其实咧身边最大嘅 support 咧就系你屋企人啊嘛，可能你而家个小朋友啊，同埋咧发觉咧，喂，都其实佢系咪咧？隐形侠嚟嘅咧，同埋大家知道，嗱，你嫁咗去英国噶，
1: 其实冇去，就系嫁咗啫，
0: 嫁咗你，
1: 嫁咗冇去，
0: 咁啊，硬系除咗即系好似你结咗婚嗰刻见过下之后咧，即系唔系好见你先生嘅，
1: 系，
0: 咁我原来，哦。Amanda， 请你即系等呢段时间咧，喺得闲喺段时间，嗱，你当我八卦又好，同埋咧，真系好多人好关心嘅。I really care， I really care。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唔想你即系一个人去即系孤军去作战。你知嘅好多嘢事，唔系朋友或者系你经理人会讲，同你诉到心声，你会佢会了解到你好心嘅，一定系你身边你最爱嘅人嘅。请讲下先。
1: 咁咪正常嘅，正常嘅夫妻关系。咁有个小朋友啦，咁啊，哇，个生活好唔同嘅，有小朋友，我
0: 系
1: 好忙嘅，我做咗经理人嘅，我系揸住我嘅 schedule 同佢嘅 schedule， 咁当然人哋睇住我 schedule， 但系我系要帮佢编排佢嘅。翻学啊，生活啊，食啲乜啊，
0: 跟住几时要买，
1: 梗系要啦。
0: 上紧啲班啦，
1: 梗系啦，唔同嘅班啦。跟住个老师突然间病咗要调啦，调几时可以补堂啦？你头先见我喺广告时候，我就系睇紧吓，有咩事啊？
0: 有咩事？
1: 咁即系嗰啲 message 系好多嘅，几时又要交费啦？几时又要啊！佢又升高咗一个 level 咯，又买新嘅书咯，哇！好多嘢要嚟。我今朝咧，我话俾你听，我六点钟起身，踩到而家噶啦，因为我六点钟起身系
0: 忙过做歌手，
1: 主要系去咗学校一个座谈先，跟住就之后翻屋企就系化妆啊，去整头，跟住就准备一连串嘅访问啦。今日你系我嘅美站，今晚非常好啊，好开心啊，
0: 我好感动啊。喂，咁你讲啦。咁你另外嗰半有冇帮下手噶？佢有冇出下力噶？
1: 咁佢唔可以帮我做访问噶，佢讲英文喎，重点系。
0: I can speak English。
1: 佢但系佢识转左转右直佢咁呢度咁咯。 同埋叉烧，
0: 佢系咪喺你身边噶？即系我意思，佢仲系，
1: 但系我哋。

0: 佢两边走，佢要翻。
1: 其实好少翻噶，佢、啊、其实大家都好忙，但系佢翻工嘅时间好长嘅。佢系一至五，但系跟住佢星期六又走去教足球噶，教小朋友。
0: 嗯，
1: 佢好好满噶，啲生活都系。
0: 系。
1: 咁我又系好忙，咁即系通常都系星期日。
0: 嗯。
1: 会即系一起吃饭，咁呢个最一家咁样啦。
0: 嗯，咁你同佢沟通系咪讲英文噶？咁样
1: 梗系啦，哦、我而家英文闹交好叻噶，以前唔识。
0: 你强调系嗌交，
1: 系啦，
0: 啊，即系李慧敏用英文同你嗌交，
1: 冇错，
0: 你一定嗌唔赢佢嘅。
1: 系
0: ，Can we start now?
1: Oh,
0: okay,
1: sure. Show my dear
0: 嗱，其实咧，我讲真嘅 Amanda 吓，即系我唔系八卦个心，因为我都系血
1: 八卦都系人之常情啦、啊。
0: 嗱，我都系血肉之躯啫。
1: 明嘅
0: 嗱，同埋我要做呢个岗位咧，我要做好多 research 嘅，你知唔知？我 Google 咗，同埋咧去到好多维基咧。
1: O、oh, K，、okay,
0: 喂，你
1: 维基会错噶？
0: 我啱啱就想讲啦，唔好尽信啊。
1: 系、嗯、啊，
0: 同埋可以喂，仲有佢，你可以自佢人哋三好唔识你嘅人咧、
1: 啊，
0: 去改你啲嘢噶。
1: 系啊，系啊，
0: 唔好讲佢。O、okay、K，
1: 你知我几辛苦？
0: 喂，咁你点凑？
1: 整唔到。改张相啊，
0: 系嘛？唔中意嗰张相嘛，用唔中意
1: 啊！
0: 所以大家唔好尽信咯。
1: 系啊，唔该，好心嘅朋友啦，歌迷啦，帮我改咗张相啦。
0: 系啦，
1: 嗰张靓嘅最紧要。
0: 边一张啊？形容一下先。
1: 我唔知点解佢嗰张
0: 系咪啱啱出道嗰阵时嗰啲啊？
1: 唔系喺后台嘅，即系仲要系露天咁。后台即系做 show 前后影。
0: 系
1: 啲歌唔靓咯。你知道我系天秤座嚟噶嘛？我
0: 都
1: 知啊，我知啊。
0: 我哋爱咩啊？
1: 贪靓咯。
0: 嗱，如果我一讲唔得啊，死啦！你一讲靓，一讲话靓衫咧
1: ，keep 到咁瘦，唔通唔系咩？
0: 喂，我哋如果由讲翻由靓衫开始咧，我哋节目要由头开始过。
1: 唔够时间。
0: 你今朝六点开工系嘛？
1: 系，
0: 我就
1: 起身啫。
0: 系开
1: 开工就再惨啲。
0: 六点起身 ，OK。
1: 系，
0: 我可以同你讲，就咁样讲靓扮靓。阿 Manna 呢一个贪靓人咧，
1: 系
0: 可以同你讲到听朝六点。
1: 我明，
0: 吓即系同你再讲到听朝都得噶吓。
1: Of course，
0: 就嚟咧，我哋转头我哋就讲靓好嘛？
1: 好，
0: 走 ，OK。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十月十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周三沿途好友
0: 在德芬面前继续有 Amanda 李慧敏，在用短短的时间我们真的好像按一个 fast forward 仔一样就讲了很多东西
1: 是、啊、
0: 最重要的一件事刚才、你可以说是澄清，也可以说是、就是
5: 等得分安心先，即系我讲咗点解我要即系讲开呢个问题咧？你而家究竟你个 status 系乜嘢咧？咁我就安心晒啦。只不过各有各忙啦，同埋咧好简单嘅咋，你同你另外嗰半咧，如果唔系同埋一个工种咧，
1: 嗯，
5: 基本上你明唔明啊？
1: 系啊，
5: 唔系代表唔爱大家，而系你帮到佢几多啫。我觉得你只要有一个，譬如你佢肯翻屋企，总之你要讲翻英文同佢，佢已经比较麻烦啲啊。今日我拍嗰场戏咧，个妆咧即系个 mascara 点搽咧？
1: 我翻到要瞓咗噶啦，
5: 瞓咗系嘛？
1: 好、okay、早起身嗰啲嚟嘅又系。
5: 即系你明唔明啊？如果大家特别系唔同工种咧，唔、
1: 啊、
5: 同类型嘅话咧，系
1: 难
5: 系好难去 share 嘅、啊，但唔代表唔爱咯。总之呢段时间大家放心 ，Amanda 咧系有人锡嘅，有老公锡。
1: 嗯
5: 屋企有小朋友，活得好忙，
1: 佢都好锡我，
5: 同埋再做嘅，佢好锡你嘅呢样嘢。喂，我见到呢、這个 Amanda 系 sweet 噶，佢唔系净系得你没有好结果噶。
1: 系啊，我有蓝色沙等啦，
5: 活得好好噶，
1: 仲有好多好甜嘅歌噶。
5: 头先咧，我哋啱啱讲到，我哋大家天秤座啊嘛，天秤座最出名系咩啊？
1: 贪靓咯。
5: 你知好似佢话唔系啊，有啲人话天秤座系六亲不认我，
1: 中意朋友，
5: 中意朋友，
1: 中意朋友噶，
5: 中意朋友就义无反顾，
1: 冇错，
5: 呢样嘢系真嘅，
1: 有义气
5: 吓。同埋讲翻贪靓先，
1: 系
5: Amanda， 我同你一齐咧，即系一经历过唔同嘅阶段啦，跟住你真系做由组合再变独立歌手啦，跟住咧。梗系咧，我哋嗰阵时咩讲咩啊？我哋身边嘅巨星咧，即系我哋出道嗰阵时，我哋新人，我哋身边系边个？大家我试下噏过啦。我公司嗰阵时系边个啊？咪就
1: 系
5: 哥哥张国荣咯，
1: 系咯，
5: 咪就系妹姐梅艳芳咯，咪就系阿罗技咯，
1: 系咯。
5: 你仲你噏啊？
1: 我再噏我出道嗰阵时啊，真系咁嗰阵时就欣妮姐姐啦，小凤姐啦，Sam 虚哥哥都有出嚟噶，阿 Lam 啊，沙莉姐姐啊，
5: 所以咧嗱，我哋学咗佢哋好多好嘢，
1: 系啊，益年都系，
5: 系啊，
1: 都系嗰、那个，不佢就
5: 迟
1: 少少啦，当然啦，
5: 系啦，
1: 系，但系都系好劲噶，
5: 系啊，我哋学咗佢哋嗰啲好嘢咯，
1: 系啊，
5: 全部着晒嗰啲，
1: 耳濡目染。我哋咩未着过？
5: 冇错，
1: 即系讲下笑啦。
5: 同埋 Amanda， 你话问点解咧？我哋嗰阵时未好似而家嗰啲新人咁幸福啊。
1: 系
5: 有 designer 啦，同埋咧
1: sponsor，
5: 同埋嗰阵时话叫 sponsor， 即系
1: 冇得借衫，
5: 冇呢样嘢嘅。同埋嗰阵时冇办法啦。嗰阵时你明唔明啊？
1: 嗯，
5: 我特别嗰阵时
1: 又冇嗰啲
5: 公司嘅
1: fast fashion，
5: 冇错啦。嗰啲哇，见到哥哥，即系我哋台庆嗰阵时喺个大嘅后台嘅化妆间、换衫间，即系其实拉开个布咁样。
1: 当
5: 然啦，嗰几位巨星佢哋自己有特别有间房隔，跟住一个起码一个隔开嘅房咁样自己换衫咁样啦。跟住见到佢啲衫咧，哇靓！到咧，
1: 系啊，
5: 跟住走过去问阿哥哥呢件系咪日本衫嚟？佢话 no，
1: designer label
5: 系欧洲衫，即系但系嗰阵时我哋经常着日本衫，有经验系好贵噶
1: 嘛，系啊。
5: 咁同埋嗰阵时咧，我哋嗰阵时经验冇得借衫。
1: 我着开，我记得我啱啱出嚟咧，我反而着啲香港 designer。
5: 哦、是
1: 因
5: 为
1: 即系你知有 affordable， 但系其实我哋香港咧早期都有啲好嘅 designer， 我讲紧新人噶，
5: 系咪嗰阵时？
1: 哦，唔系 Echo 嗰阵时咧，公司系会帮我哋去嗰个女仔英文名嗰度啦，嗰度买嘅。但系咧，我嗰阵时系觉得，
5: 哇，嗰度我哋都
1: 咁贵，
5: 奉献咗好多。
1: 唔系因为嗰阵时公司买咗要扣噶，佢买先
5: 的，2000系啊。哇！跟住最尾埋单嗰条数咧，即系连结啊，或者系约满嗰阵时咧，
1: 好彩我哋冇争公司钱，
5: 我
1: 真系thank God
5: 系啊系啊！喂，嗰阵时你谂下，我哋嗰阵时已经要去嗰个 J 字牌子啦，
1: 系啊，
5: 去买衫噶啦，
1: 系啊，
5: 咁所以嗰阵时咧，其实谂翻起咧又好癫。但你又发觉咧，我觉得哇，人生系无憾嘅。
1: 系
5: 你明唔明啊？因为嗰阵时我见到阿哥哥同埋阿 Danny，
1: 佢哋都喺嗰度买，
5: 冇错 ，exactly，
1: 系咪好震撼啊？
5: 最靓嗰啲俾佢买晒咯，同埋佢永远都系着得最好睇嘅，
1: 系
5: 即系佢哋知道点样去配搭咧。
1: 唔系，同埋嗱，咁佢哋又出道已经经历咗一段，去到巨星嗰位咧，
5: 系
1: 咁，我觉得所有嘢都系年月。 积累嘅经验啊，你自己越嚟越对自己要求啊，咁我哋再长大啲又好啲嘅。

0: 啦。
1: 同埋而家我哋讲到呢，头先我喺走廊系撞返件，因为呢我諗住未咁早到完，你一早嚟到呢竟然开紧工啦。我哋一个拥抱嘅时间呢，我哋大家互相相拥，我讲咗呢 Amanda 冇变嘅，除咗你个样之外呢，我真係冇乜点变喎。
0: 多谢多谢。
1: keep 得好好啦。
0: 多谢。
1: 同埋呢你都系瘦啦。同埋呢一定着衫就一定会靓啦。同埋我发觉呢大家唔同咗啦，即係大家追求嘅嘢唔同咗啦。即係有信心咩年纪都好啦，着乜嘢都靓啦。而家你点样呢？
0: 唔关事嘅。
1: 你觉得靓嘅定义系点啊 ,Manda?
0: 我
1: 嚟到呢个阶段。
0: 个人的自信是很重要啦，即是你自己觉得其实有很多衫你自己是身形 keep 得不错，你个人的confidence 够，其实我觉得已经可以carry 得一件衫几靓的了，不是一定，同埋我觉得现在人都 down to earth 了很多，有时我因为我就即系中意衬晒嘅，有时即系或者撞色啦 ，whatever。咁但系有啲人系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哇，咦，好好行喎、啊。我其实唔系、啊，平时都中意觉得自己靓，咁你开心有自信。
1: 系而家有兴咧，平衫贵着，贵衫平着
0: 啊
1: 嘛。
0: 系啊，
1: 你都估唔到嗰对波鞋咧吓。
0: 系啊 ，mix and match 加埋。
1: 成个月租噶啦，
0: 系啊！我以前从来冇谂过啊，原来我买咁靓嘅鞋系、啊，原来我买咁靓嘅鞋系我嚟踩嘅，几得意啊！呢件事
1: 嗱，呢啲嘢咧，全部咧都系我同阿 Manda 李慧敏一齐咧，都做歌手啦，到而家都走过嚟嘅、嗯。其实咧呢啲旅程未走完嘅，我哋继续走。咁我要鼓励阿 Manda， 因为我开心嘅。2026年咧，我见到嘅阿 Manda 咧系好活跃，见到你有音乐会嘅出现啦、嗯，听到你头先咧话好有层次嘅新歌啦、
0: 嗯，
1: 拍紧电影。又有新緊、角色唔噏得住，大家準備睇啦。同埋咧，我期待就係你個人嘅演唱會，係會有嘅，一定會有嘅。
0: 希望明年
1: 翻嚟香港做嘅。嗱喺邊度做咧？未知道。咁、到時咧，大家咧係要做咩咧？儲定錢咯，係咪先啊？咁我哋等待 Amanda， 同埋咧就係我希望你合家平安。
0: 你都係
1: 多啲帶你先生出嚟講下中文好唔好啊？
0: 歐陽先生
1: ，OK， 多謝李慧敏今晚同我出現，係咪？希望你一個愉快嘅國慶假期，好唔好？
0: 好，
1: 多謝李慧敏，
0: 大家咁話，
1: 拜拜，
0: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赵婷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说，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要坚持稳中求尽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向深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订立终止契据，双方同意提前终止11 Skies 合约。

0: 集团同意喺明年四月一号将11街项目交还俾机管局。集团需要向机管局支付23亿提前终止费，并需就项目喺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工程及服务。有关工程及服务嘅成本总额不得超过10亿4900万。集团获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告知，周大福企业已经向机管局授予一项期权，机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业收购其所持有的新世界股份。周大福企业有意继续作为新世界的单一最大股东，并欢迎机管局对新世界作出任何投资。另外，新世界发展公布截至6月底止全年度亏损268亿1800万，主要由于11街项目相关的非现金耗蚀亏损和拨备所致，相关拨备金额大约183亿。撇除非现金亏损拨备和其他亏损之后，经常性营运净日利是22亿2800万，是过去几个财政年度以来首次转亏为盈。集团的可动用资金合共大约330亿，包括现金及银行结余大约170亿及可动用的银行贷款大约160亿，总债务大约1433亿，在2026财年减少大约27亿，净债务大约1263亿，在2026财年增加大约62亿。DFI 零售集团和香港食品有限公司宣布，双方就各自在美心食品有限公司和旗下附属业务的持股达成协议，调整相关业务。DFI 将会退出美心食品的持股，同时将承接美心在7个亚洲市场星巴克特许经营业务 Coffee Concept 的权益，并将获得现金对价大约3亿4000万美元。随着 DFI 退出，香港食品将会成为美心的唯一股东。香港食品及美心食品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伍伟国说，衷心感谢 DFI 集团和怡和集团几十年的合作情谊。 Coffee Concept 一直是美心业务的重要一环，对于在 DFI 零售集团带领下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美心品牌在1956年创立，1972年美心成为香港食品和怡和集团的合资企业，怡和集团透过 DFI 零售持有相关权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6: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

0: 大风吹，大吹吹。
1: 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劲爆音乐五重奏。

嚟到九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三嘅晚上，今晚继续有小豆喺度陪住大家。听日就放假啦，唔知大家又有咩做呢？

呢一首歌系收录咗喺佢新碟《被盗警》嘅其中一首歌。啱啱听过嘅有 S.O. 嘅呢一首《原妻》。

0: 对伤口伤痛。唔知你又会选择点样去处理呢？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由 Ryan 冯希哲嘅《点止痛》。
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歌单由抱抱我开始，遇上超级爱嘅你，谢谢你约定每年二月你拥有。

0: 真诚的声音唱好每一首作品，期盼你们的歌单有我。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2: 星期五上午九点 ，Hello， 早晨，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3: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4: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佢系 K A L A I 嘉丽。唔知面对困境、伤痛，你又系点样面对嘅呢？但系佢话俾你听，硬正去面对咯，使乜理人咁多啊？啱啱你哋听过嘅呢一首系。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韵律跟歌声，有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猜疑。

知你几耐冇好好拥抱过自己呢？Kieran 提醒我哋记得拥抱遗憾，然后相信自己拥有面对一切的勇气。刚刚听过这一首《我的所有》。

0: 转头翻嚟有 IDG 2%， 休息一阵。
1: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晚上10: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佢嘅歌曲凝聚民族力量，佢嘅歌声响遍大江南北。张明敏以香港为起点，唤醒我的中国心。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启德体艺馆唱出家国情怀。指定电台新城广播。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今日除咗有小豆喺度，仲请嚟呢两位歌手朋友，我觉得咧即刻咧拉低咗呢度嘅年龄，佢哋系 IDG 2%。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IDG 2%。我系17岁嘅 Alpha，
2: 我系15岁嘅 Fiona， 我哋都系嚟自偶像女生一期生里面最细两位成员，
0: 最细嘅两位成员。我想问你系本身咧一入到去 training 嘅时候咧、你已经知道你哋两位系最细嘅两位成员啦，定系点样噶？
1: 我哋系啊，我哋都系入咗先知嘅啫，因为入轮选之前同大家都唔太熟咯。
0: 嗯，我想问你哋平时咧倾偈系咪都系咁样噶？
1: 唔系啊，
0: 你哋系比较内敛啲噶。
1: 唔系要等个时间长啲，我就会放开噶啦。
0: 好 ，OK， 好啊，因为咧 ，Alpha 啦就系17岁啦，啱啱考完 DSE 系咪？
1: 系啊，系、啊。
0: 系而家升上大学啦。咁、但系我想问，你觉得因为嘅身份转，其实某程度上就系身份转变啦。你觉得会唔会影响唱歌嘅工作？
1: 我觉得其实冇太大影响，因为之前我哋练习生嘅时候，其实都系读紧中学啦。咁其实都系。可能个练习啊或者活动，其实都系等呢一个放学之后先再去做嘅，咁、所以其实都兼顾到咯。最多可能就系可能练习完啊或者出完 event 啊夜啲先翻屋企做功课咯，跟住就晏咗瞓觉，咪第二日上堂瞓一阵咯。我相信呢个都系好多中学生嘅缩影嚟嘅。
0: 系，但系冇俾人投诉过嘅，即系屋企人啊，又或者老师啊，都冇哇喂你哋咁样唔得噶，冇出声。

0: 咁都冇嘅，即系可能闭目养神三四秒再擘翻大咯。
1: 咁Fiona 咧，即系Fiona， 即系你觉得而家即系呢个工作啦，又或者之前嘅 training 啦，对你自己嘅日常生活系有啲咩嘅唔同或者改变咧？
2: 我觉得改变咧就即系可能放假嘅时候冇得放假咯，就去咗偶像女生呢个练习啦咁样咯。但系我觉得如果喺学业方面咧又唔会话好大影响，因为好多活动都系喺放学之后先举行啦，所以我觉得系即系都唔大影响嘅。
1: 嗯，咁因为咧咁样第一次见到你哋啦，就觉得其实你哋比较内敛啦，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入边咧都收埋咗好多活力喺入边，系啦。咁因为你哋两个啦，由认识啦，去到而家今日正式出道啦，喂，超过570日嘅 training 之后，你觉得你哋两个嘅认识系而家系咪好认识对方？
0: 系系完全认识到佢呢个内心嘅险恶，
1: 内心嘅险恶。喂，你爆啲料嚟听下先，点样内心叫我？即系同或者又或者系，其实你第一日啦去认识啦，去参加呢个偶像女生啦，到而家，喂，你觉得有冇出入啊？即系对于面前嘅呢一位朋友，既熟悉嘅朋友，系啦，有冇出入呢？
0: 我系 Alpha 啦，我觉得其实系有出入噶咯，因为其实可能之前想象嘅出道啊，可能就系、是。好似我哋偶像女生嘅 bubble 晒新地咁样，可能系多啲人嘅六七个人，就但系原来我哋系两个人嘅，就系、是、觉得好特别咯。
2: 咁我系 Fiona 啦，其实我都觉得系有啲唔同嘅，即系其实我第一次见到 Alpha 咧，我对佢嘅印象咧系，哇你好得意啊！但系咧熟咗之后就唔系噶啦。
1: 但系你觉得熟咗之后系点样唔同法啊？即系你觉得佢得意，而家唔得意啦，系咪啫？意思系
0: 佢而家觉得我好靓。
2: 唔系个样都得意嘅，但系一讲嘢就
0: 唔系我讲嘢几好啊，系咪先？
2: 系，嗯，
0: 喂，
2: 必须系，
0: 喂，你讲到好似我威胁你咁，
2: 唔系噶，唔系噶，
1: 系。咁你觉得而家系咩啊？即系佢一讲嘢，静静先，等等先。
2: 我以为咧，佢系嗰啲即系人哋 send 信息俾佢，佢会同我哋一齐倾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啦。点知咧，我 send 信息俾佢，佢系唔复我噶咯。
0: 唔系因为佢 send 埋啲毫无意义嘅嘢，咪唔复咯。
1: 例如咧，咩系毫无意义嘅？即系有时候你 send 即系我社交媒体啦，你会乱咁 send 嘢俾啲 friend 咁，你觉得搞笑就会 send 俾佢，但系其实可能系毫无意义咁咯。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喂，那个毫无意义同埋唔复又系啲乜嘢？
0: 唔系啊，即系佢可能有嘢要揾我，佢可能想问我一啲意见咁样啦。佢第一下 message 我咧，佢唔系问我嗰样嘢咯，佢系会 send 个 hi 咯。直到等到我复佢先讲佢嗰个问题，
2: 因為
1: 好有礼貌、啊。
2: 系咪头先？系咯，呢个系有礼貌咯。
0: 唔系，但系 message 就系我嚟留言用噶嘛。如果你系要即刻答你，你就打电话啦。所以我觉得呢个 hi
2: 打电话都唔听，打电话都唔听。
1: 你啦，
0: 咁一定系你抠喺我一个唔适当嘅时候打俾我啦，系你嘅问题咯，系咯。
2: 好啦，
1: 而家系咪有冇解开咗心结啦？而家
0: 冇，都系 keep 住咁咯。
1: 系啊，因为其实经过呢一个差唔多接近两年嘅时间嘅一个 training 啦，大家应该喺认识啊默契上边啦，其实应该都比初多咗啦。咁对于你哋嚟讲，喂，呢一个五百几日，差唔多两年嘅一个 training， 即系你哋嘅感觉，你哋嘅经历又系点样呢？即系有冇一啲好难忘嘅嘢，会觉得原来我可以做到嘅，又或者系觉得自己成长咗好多咧？
0: 有一个深刻嘅经验就系，因为我哋上一年五月 press con 完咗之后，其实 keep 住都有好多唔同嘅training 同埋 event 咁样啦，咁都要 keep 住去练跳舞同唱歌嘅。咁因为之前我都有玩开田径、芭蕾嗰啲，咁我都有啲旧患喺个脚腕度嘅。咁因为好密集嘅跳舞训练咧，都有啲唔系好顶得顺啦。跟住我好记得有一日就系喺愉景湾嘅一个 show 之前啦，咁就夜晚喺嗰个 studio 度 train 紧跳舞，咁然之后。咧 train 下咧，我已经发觉唔对路，我只脚已经开始赤赤痛，跟住但系因为冇办法，冇可能拖住大家嘅进度咧，咁所以就忍咗佢咯。跟住结果咧，差唔多完，即系差唔多 train 完之后嗰个休息嘅时间咧，我就已经顶唔顺，冲我出去 studio 嗰个走廊出面喺度喊咯，即系劲痛嗰下真系。
2: 唔紧要，你我喺度，我会氹你嘅。
1: 系咁，所以 Fiona 系你系嗰时候系即刻 sense 到，跟住出咗去揾佢定系点？
2: 即刻出咗去，然之后话你做咩事啊？然之后佢话佢只脚好痛，然之后佢就喺度喊啦。然之后话你唔好喊啦，我帮你练下。点知越练越痛，
0: 都唔知佢咪有心报复我啊？一定系特登嘅呢个，
1: 好搞笑啊！你哋两个嘅相处模式。咁 Fiona 咧，即系 Fiona， 即系你对于呢一个差唔多历时两年嘅 training，
2: 我觉得入咗嚟 IDG 咧，

0: 系自信咗咯，会，同埋我觉得体能咧系做得好咗咯，而家，即系之前可能跳舞，因为我哋系唱跳啊嘛，有时，咁跳完之后咧就会好攰啊咁样啦，但系做完体能之后，我觉得而家会顺咗咯。
1: 因为我哋有排舞老师 Windy 就系话，喂你哋咁样唔得噶，扯晒气咁样，跟住咧就。突然之间就开始加粗加我哋体能咯，要可能要一路跑一路唱三分钟，跟住做三四组咁样，
0: 同埋拉筋咯，即系一字马大字马咁样。
2: 所以冲破咗自己之前冇接触嘅嘢咁样。系因为其实 IDG 2% 啦，今次咧就系出咗第一首新歌啦，就叫做借啲二啦。即系其实同 IDG 其他你哋系第三队啦，咁你哋觉得同即系之前嘅两队，你哋个定位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又或者你哋偏向嘅风格又系啲乜嘢咧？
1: 我系 Alpha 啦，我觉得我哋三队嘅风格都唔太一样嘅。我哋咧就会偏可能童真啲嘅，我哋系讲友情嘅，因为我哋借啲以呢一首歌咧，就系讲关于我同 Fiona 嘅一个相识、相处同埋变熟嘅一个过程嚟嘅。然之后其实。我觉得我哋嘅作词人钟雪帮我哋写得超级好，佢哋系超中我哋嘅 point 嘅。但系咧，钟雪点样知道呢啲嘢咧？就系、是、因为咧，阿伯咧就出卖我哋啦，将我哋平时嗰啲片啊、嗰啲点滴啊 send 晒俾钟雪，然之后钟雪就睇完之后就帮我哋写咗呢份词啦。
2: 系咁，所以你哋第一次收到份词嘅时候就觉得哦，系自己啦，系一份好贴心嘅词。
0: 系因为我哋首歌嘅第一句啦，就未接触就可爱啦。呢一句就系我同 Alpha 讲嘅第一句咯，就系、是、我第一句就系话 Hello Alpha 你好得意啊，可唔可以加你 IG 啊？呢句就系我同佢讲嘅第一句咯，所以首歌。第一句就系未接触就可爱啦，我哋每一次唱嘅时候都会好感动咯，就好似谂翻起我哋之前相识嘅过程咁样咯。
2: 因为其实咧，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啦，咁我就未睇到边个系填词啦，我就觉得啊，首歌填啲词咧有啲好贴心啦，跟住有啲好小清新嘅感觉啦，跟住我就谂，应该冇可能系一个。男仔写嘅，咁原来嗰个咧就系钟雪啦。咁因为其实你哋收到呢一份词嘅时候，即系虽然系因为佢 base on 你哋嘅片段啦，跟住之后去写啦。咁但系你哋收到嘅时候，你脑海有冇浮现一啲画面出嚟，就觉得啊系咁样啦？又或者系你哋收到呢份词望住嘅时候就系咁样唱嘅感觉咧？
1: 其实我哋嗰阵时收到呢、這个。demo 同呢个词系大概六月尾左右啦，咁其实我哋就当其时系唔知系我哋嘅呢首歌，嗰阵时纯粹就系可能俾我哋，然之后话叫我哋试一下，咁我哋咪试下咯，咁可能就上唱歌堂嘅时候咧就去练习下呢一首歌啦，咁突然间有一日咧，可能七月头嘅时候又突然间同我哋讲话，不如我哋上录音室试下咯，又试下，
0: 试下，
1: 咁我谂住啊，试下去录音室，咁应该好 hea 嘅啫。点知我哋录嘅时候劲执着我哋嗰啲咬字啊，同埋嗰啲语气，跟住录到一半，不如我哋录晒佢咯。跟住录完之后咧，又同我哋讲，不如我哋七月十二嗰个 show 出埋啦，我哋唱啦，
2: 系啊，但系你哋即系嗰个试下，即系公司 keep 住同你讲试下嘅时候，你冇一下系质疑试下，点解我要上录音室试下？
0: 但系我觉得我哋可以试下咧，可以提前知道究竟录音室系点样噶，同埋要用啲咩 feel 嚟唱歌咯，所以我觉得
2: 系
0: 好嘅。
2: 系，所以你哋嗰时就觉得哦系咯，就系试下啦，试下。喂，我觉得你哋两个咧真系好怪啊！即系你竟然系冇发现到啊，有少少蛛丝马迹系啊，呢首歌其实系俾你哋唱嘅。
1: 唔系，但我哋可能系怀疑自己 get 错咯。我哋有谂过嘅，
0: 因为嘅歌词都好贴合我哋讲嘅嘢啊，所以其实系有谂过。
2: 系咁，但系你哋冇人问过，即系点解你哋唔开声啊？即系你哋平时同公司。沟通系咪就系、是、哦？佢哋讲咩哦？你就系啊系啊哦 ，OK 啊好啊，我去做啊，但系冇谂住问下吓点解嘅，即系你哋都系啲好乖好听话嘅宝宝嚟嘅系咪啊？
1: 唔系错觉嚟噶，错觉嚟，我哋纯粹系咁试下先咯，咁就冇谂太多咯，主要系
2: 系。
3: 嚟到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星又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喺第十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军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系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 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同样是全新上榜，全部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是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4: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呢一首歌第一次上录音室度试嘅时候，喂，你哋自己嘅感觉系点样？即系除咗系哦想去试下呢一个感觉之外，即系你哋自己嘅经验，又或者系你哋觉得同之前啊就咁练唱歌又有啲咩唔同咧？
1: 咁我系 Fiona 啦，咁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录音室嘅时候咧，我系好紧张嘅，即系首先我入到去咧个环境系好安静啦，就令到我更加紧张啦。
0: OK， 咁呢个时候。Alpha 有冇同你讲冇咁紧张，定系由得你紧张啦
2: ？Alpha 本人瞓咗，
1: 系，佢已经即系我唱紧嘅时候啦，佢已经喺 sofa， 然之后冚住张被瞓着咗。
0: 系 ，OK， 太攰啦，
1: 系，
3: 因为等佢录好耐，你又知有啲闷噶嘛，咁又我哋两个人又冇人同我哋玩，咁我就唯有呢个睡眠去度过呢个时间咯。
0: 系咁 ，Alpha 咧 ，Alpha 自己个感觉又系点样？
3: 我觉得。我反而被呢个录音室入面嗰啲器材吸引咗咯，即系我哋嘅编曲人 Oscar 啦，佢帮我哋录音嘅。咁录完嗰个 soundtrack 之后咧，就见到佢咧喺前面揿咗两个掣，突然之间咧个 soundtrack 咧可能嗰个mixing 又突然间唔同咗，跟住我就觉得劲神奇啦。咁就趁佢可能咧去呢一个厕所 take a break 嘅时候咧，咁我就去睇嗰个究竟点样揿啦，睇下研究一下啦。研究完两嘢之后咧，决定放弃啦，就是、太复杂啦，
1: 你都系唔适合呢个工作。
0: 我仲以为你会话哦，研究完之后我发现我对呢样嘢上瘾啦，我好想再深究添，但是本身你哋自己有冇即系学开乐器啊？又或者系有弹琴啊？本身对音乐底有啲熟悉咁样
3: 的？我系 Alpha， 咁我本身就有学开弹琴嘅，由细学到大，咁我就已经考到五级乐理噶啦。
1: 咁我系 Fiona 啦，咁我都同 Alpha 一样，我都系有学钢琴嘅，但系我学到两级就冇学啦。
0: 做咩放弃咗？
2: 半途而废咯？
1: 唔系噶，即系可能好多时间佢都撞咗咯。
0: 好多时候即冇时间抽唔到时间继续学琴。但係因为其实有某程度上你本身对音乐啊或者乐理有认识嘅时候，其实对唱歌上面都会有帮助。
1: 即係啲音符可能就比较清晰啲，佢个音系乜囉。
0: 咁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啦，借啲意啦，咁就係你第一首歌啦。喂，咁其实你哋喺歌入面呢，其实有冇话系点样分工嘅？即係有冇话边个系负责边一 part 咁样嘅，又或者系唱腔上边、表达上边咁样。
3: 我哋多数都系用一个语气啦去表达呢一首歌嘅感情咯。然之后其实又冇话边个负责边一 part 嘅，我哋都系试咗可能
1: 两句两句
3: 系啦，睇下点样有 feel 咯，唱出嚟
0: 系。咁你哋啱啱有提到就系用语气表达去唱呢首歌，点解你哋会选择用呢一个方式去唱呢首歌？即系监制同你讲你哋可以试下咁样啊，定系本身你哋收到呢份词望到唱 demo 嘅时候就要用呢一个方法去唱咁样呢？
3: 我哋收到个 demo 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觉得需要用呢、這个语气去唱咯，因为用语气去唱咧系会，我哋觉得可能会传递到俾人嗰个感觉系更加直接咯。
1: 同埋因为份歌词系讲我哋两个相识嘅过程啦，咁就讲出嚟就好似系我同佢讲紧嘢，佢又好似同我讲紧嘢咁样咯。
0: 系咁，但系你觉得呢首歌对于你哋嚟讲难唔难咧？因为其实唱歌其实 suppose 有个唱腔噶嘛，但系你调翻转头，用语气嘅表达方式去唱嘅时候，对于你哋嚟讲困唔困难呢？
3: 我系 Alpha， 我觉得其实都颇困难咯，因为你要同时兼顾语气，同埋又唔好走音咧，又要 balance 呢个好难噶，我觉得。同埋我哋 chorus 嗰个位咧，都好高音咯，所以我哋两个咧，我同 Fiona 喺嗰个录音室嘅时候咧，就不停咁录同一句，可能60次、15次，就睇下边个语气好，语气好都唔得，可能有阵时语气好咧，但系嗰日可能走走地，要再录过，跟住就不停咁重复录，所以我就瞓咗觉啦。
0: 哦，你咁其实系咪某程度上就系投诉 Fiona 录得慢？
3: 系啊，
1: 唔系噶，唔系噶，你都录得慢噶，可能。
3: 哇，你仲慢过我啦。
1: 但系佢录嘅时候我冇瞓觉咯。

0: 系诶，所以系 Alpha 六线跟住到 Fiona
1: 系系
0: 哦，但系你哋有冇谂过要一齐落，又或者有冇举手话不如我哋一齐啦 ，together 去做呢件事？
2: 哦，因为我哋嗰啲歌词好多都唔系合唱嚟嘅，所以我哋就多数都分开录。
0: 咁其实呢一首歌啦，仲拍咗个 MV 喺 MV 入边。虽然个 MV 咧睇落去就好简单啦，但系你哋有冇啲好难忘嘅回忆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个画面都系啲好日常嘅嘢嚟噶嘛，系咯，即系对于你哋嚟讲，你哋会唔会有啲画面系觉得，咁样影好尴尬啊？又或者系啊，哦，原来我哋又做到啲咁嘅效果出嚟噶，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呢？
2: 会噶，即系因为我哋都系日常啲嘅 shot 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做到劲自然啦，就唔系跳舞咁样，哦型咁样又唔一样噶。咁然之后我哋两个都系冇呢个做 MV 主角嘅经验嘅，所以我哋嗰阵时就真系全靠导演帮我哋 lead 住成个成个 MV 啦。然之后我哋就导演就话啊，我哋呢个 shot 咧，我哋倾偈
1: 系讲嘢，
2: 咁系啦，我同 Fiona 就两眼望住对方。倾偈，
0: 平时倾得够多，突然之间谂到倾咩？
1: 唔系，即系无端端叫我哋两个面对面倾偈，面对面就只系得笑咯，就倾唔到。
2: 即系倾偈应该系一啲好 normal 嘅嘢，但系突然间变咗一个表演咧，就啊，究竟应该要点样表演倾偈咧？即系冇谂过呢件事咯。然之后导演就哎呀，你哋倾下指甲啊，倾下其他嘢啦，乱讲嘢都得噶。
0: 系，跟住之后
1: 我哋个。MV 就好多睇指甲嘅 shop，
0: 就因为导演同你讲，因为你谂唔到讲咩，就系睇指甲，所以就好多指甲嘅 shot 咁样。
2: 同埋有啲系有啲
1: 啊咁样，
2: 同埋有啲画面可能就系导演话啊，你哋两个对望啦，但系我哋一对望咧，已经一望到对方，哇唔得，好好笑，因为你平时唔会无端端同人心情对望噶嘛。
0: 都唔係好心情嘅，朋友嘅時候你講嘢都會對望㗎，點解你要加心情兩個字落去先？等等先。
1: 錄嘅時候咧，我哋個樣咧要表情管理啊，然之後就會望一望對方嘅時候就
2: 唔係，係因為 Fiona 暗戀我咯，
1: 哦、
2: 所以就心情。哦所以我就被佢影响，
3: 太自恋，太自恋。
0: 系，咁同埋咧，我留意到咧 ，M V 啦，最后一个 shot 啦，喂，好多人喎、
1: 啊，系我哋嘅姐姐们，咁佢哋其实我哋 I D G 系有个传统啦，咁其实我哋每一队都会第一首歌都会最尾都会一起拍 MV 嘅，咁好似北部新地佢哋第一首歌我哋都喺度啦，所以呢一次咧我见到咁多姐姐过嚟同我哋一起拍 MV 咧系好感动咯都，
0: 系，
2: 但然之后佢哋同我哋拍嘅时候导演就话。你哋揾个波掟 2% 啦，然之后咧就喺后面咧，佢哋喺后面不停咁掟个波上嚟啦，跟住然之后导演就系咁叫我哋两个望镜头，望镜头系啦，然之后我哋两个已经咧唔理咁多，拧转头掉翻佢哋，已经变咗好似打交混战咁样。
0: 哦，咁其实都几好睇，
2: 系啊系啊，
1: 剪咗个 shop 落去咯。
0: 咁咧，我哋咧今日咧时间差唔多，我哋即刻听下 IDG 2% 嘅呢一首借啲热，希望大家都感受到佢哋喺入边嗰个好小清新、好有活力嘅。感觉，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说，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提前终止机场航天城项目 11Skies 的合约，明年4月1号将 11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集团需要向机管局支付23亿提前终止费，并需就项目在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工程及服务，相关成本总额不得超过10亿4950万。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已经向机管局授予一项期权，机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业收购新世界股份，期权代价1元。周大福企业有意继续作为新世界单一最大股东，并欢迎机管局对新世界作出任何投资。新世界在截至6月底这年度就 11Skies 项目作出大约183亿拨备，全年度录得亏损268亿1800万，撇除拨备之后，经常性营运净日利22亿2800万，是过去几个财政年度以来首次转亏为盈。食物安全

0: 园中心公布一个海南鸡饭样本被检出含致病原沙门氏菌，中心正跟进事件。中心从湾仔一间食肆抽取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在25克食物样本中含有沙门氏菌，超过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在25克即食食物样本中不得检出沙门氏菌的准则。中心已经即时派员到有关食肆调查，食肆经按中心指示停售同弃置相关食品。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世界大学排名，本港五所大学继续居世界百强，当中香港大学排名最高，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同上一年相同。中文大学排42位，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城市大学排70位，理工大学排79位，浸大、交大同岭南大学分别排在205、212同257位。教育局发言人话，本港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在教学、科研同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本港大学多年来在国际排名稳居前列，反映政府持续资源投入及扩容提质等政策措施取得成效。渔护署听日起加强打击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在多个非法喂饲野生动物的黑点，包括金山郊野公园、狮子山郊野公园等猴子和野猪聚集出没的地方，加强巡查及执法，为期一个月。署方说，喂饲野生动物会令这些动物依赖人为喂饲，削弱自行觅食能力，扭转自然生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持续。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4、25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Click。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号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5: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又到咗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啦，亦都系咧首席嘅导师、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即系林佩玲喺度。
1: Hello， 大家好，阿范，大家好。
0: 你好 ，Cindy。
1: 你好，你好。
0: 好啦，上个礼拜同前个礼拜咧都讲咗你系咧一啲银发族啦，点样可以即系话令到自己系你要 keep 住啊，令个心态各样嘢都要好，咁啊变咗就可能你个望落去啊，你个人嘅身体同埋外表都逆龄咁样咧就更加好啦，咁啊。因为你仲有而家你啲即系啲医学啊个人啦，好昌明噶嘛。咁啊，你虽然你话你六十岁嘅，可能你仲有几十年俾你慢慢慢慢叹啊。
1: 系啊，我哋而家都仲系年青青年期啊。
0: 系啦，咁所以就要好保养自己啊，无论从内到外啦，即系饮食啊、运动啊、外表都要去，心态上都要好好注意啦。就同佢玩咗啲嘅测试啦。
1: 系啦，咁你上一集都有讲过一个 point 就系好好啊。咁我太太。如果真的有咁嘅能力自己揾到钱，但系又同个先生嘅关系唔好，就因为佢有咁嘅能力揾到钱咯，跟住就开始咧，先生可能同佢有好多冲突啦。
0: 系啊，有少少可能即系自卑啦，或者有啲男性就觉得以前我就为俾开家用你嘅，即系叫系啦，养开老婆啦。而家老婆好似又唔使我揾得多过我好多，跟住咧开头就可能你觉得就几爽嘅，即系我好似俾少咗，而家唔使俾钱佢。但慢慢你可能就睇嘅嘢就唔同咗啦。
1: 好啦。咁所以今集咧，我就想伸延翻咧，喺翻我哋感情关系呢一度，究竟发生咩事咧？系咪真系个女士揾钱多咗，男士就会同佢嘅关系一定会有影响咧？其实个关系破裂源于个问题喺边咧？今日我哋想讲咧，其实关系有分三个级别嘅，爱一个人咧都有三种级别去爱嘅。究竟你系哪种级别呢？会不会其实跌入错了一个爱对方的错误的级别的模式呢？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了，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如果我想讲日文，我想去学的？
0: 不识的要学啦。
1: 要啦，是不是？如果你爱了一个日本人，好靓仔啊，你好想同佢喺埋一齐啊，但你都唔同佢沟通到佢讲日文噶嘛，咁你都要学啦。揸车使唔使学咧？
0: 一定啦，
1: 一定要啦，因为你要行条路，你要知道究竟点样去驾驶依架车。蒸鱼使唔使学？
0: 要
1: 要啊，因为落葱先，净系落豉油先，净系点几时蒸几多分钟都很重要、啊。
0: 都要问下人啦、
1: 啊，系嘛？好啦，既然咁多嘢都要学，咁男女关系、感情生活。做父母、做阿爸阿妈，或者做男女，我做男朋友、女朋友，有冇学过呢？
0: 正式嘅课题就好似冇。
1: 冇，点解一个咁重要嘅人生一个角色，我哋点解冇一个学

0: 咪要学嘅。咁所以原来我哋嘅关系出现裂缝咧，根本个原因就系大家缺乏知识，唔识沟通。唔识得去爱，
1: 但你话大学仲即系有啲去俾你修读啊，即系咩心理学啊，系嘛？呢、這个即系中小学其实我哋冇教过噶嘛，但系你好多时候你就中学已经拍拖啦嘛，咁你都冇学过嘅时候，可能已经积存咗可能你一啲嘅唔啱嘅拍拖或者一啲感情嘅思想嘅关系睇法喺度，跟住一路带落去到你自己嘅婚姻嘅可能会
0: 系啦。但系咯，好得意嘅，喂，追女仔中意咪追咯，中意嘅样嘢都要学嘅咩？咁点解你哋爱嗰阵时有冇问题嘅咧？
1: 爱就因为咩都就到你嘛，仲爱紧。
0: 爱嗰刹那个 chemistry 就系嗰种刹那觉得哇，好好奇对于对方。
1: 又未见到你嗰啲缺点啊嘛，
0: 好多嘢都未真系要好好咁样要倾啊嘛。但系原来两个人嘅生命嘅成长，就算大家都系喺同一个香港嘅环境成长，咁你有冇谂过佢嘅父母同你嘅父母嘅价值观，你哋嘅一切嘅人生嘅标准？是不是一样呢？
1: 所以好多嘢都唔同咧，
0: 好多都唔同嘅，
1: 一路慢慢相处咗啊，跟住就会出现咗好多咁问题出现。
0: 但系我哋往往用自己把尺去量度对方，
1: 因为冇学过冇成啊，真系。跟住，但系其实系可以学噶呢啲嘢，
0: 冇错，
1: 有得教噶嘛。
0: 我想问下大家有冇听过穆斯林啊？
1: 有
0: 穆斯林佢哋呢一个嘅佢哋嘅文化咧，个女人系一定要包头。全身包到好，净可以露对眼出嚟嘅啫，系咪？好啦，但如果你俾块面对方，人哋见到咧，佢哋一个啲好羞耻嘅一个嘅行为嚟嘅。女性由细到大，佢哋都会俾咗一个观念，就系唔可以俾人见到你个样嘅，系咪？咁但系我哋中国唔会嘅，
1: 系
0: 好啦。伊斯兰教一个男人原来可以最多娶四个老婆嘅，咁呢个亦都系人哋嘅价值观同我哋唔同，咁唔代表佢错或者边个啱嘅，咁就等于啦。如果我哋用紧我哋嘅观点去觉得你身边爱你嘅男人或者身边爱你嘅女人同你由细到大奠定咗喺你脑里边嗰种价值观系一样咧，系唔应该有咁嘅谂法嘅，因为你由细到大同人。大家都不同的嘛。好了，原来呢爱一个关系呢有三个级别的，看看你是哪个级别了。第一个级别呢叫 BB 式的爱，有没有听过
1: BB 式的爱？即 是你当他 BB 那样很呵护他、
0: 是
1: 吧？
0: 差不多。BB 仔当他肚饿或者不舒服，他会怎样？
1: 哭
0: 咯，
1: 大叫
0: 啦，大嗌啦，要饮奶啊，喊啦，你唔知佢讲乜，总之佢就发癫啦，咁啦系啦，好啦，你有冇遇过一啲关系我唔开心，我咪发脾气咯？
1: 系啊、有，
0: 我唔中意我咪会闹你咯，我总之我觉得你唔识爱我咯，呢啲叫 B B 式的爱，我唔中意就显现晒出嚟，因为我需要嘅嘢你俾唔到我。我就喺度要求争取，
1: 成日发脾气，成日癫，
0: 净系好似总之 B B 仔咁，我要嘢，你就要俾我，我想你抱，我惊，我咪喊咯，咁咪呢啲叫 B B 式嘅爱。好啦，你身边有冇类似呢啲情况咧？你有冇见过？
1: 有，
0: 系，但系
1: 好
0: 难顶
1: 呢啲，好惨。
0: 系啦，呢个就系最低级别，第一级、最低级别。
1: 香港都几多女仔系
0: 好多 B B 式嘅爱噶，男人都有噶，
1: 有吓、都有嘅，
0: 系，
1: 但系通常就。大家互數咯，我聽到就係、是、即係
0: 或者兩方面都係 B B 式嘅愛啦。
1: 香港男人就梗係話，港女係咁啦，香港嘅女仔梗係話你好多男人都係咁啦。其實調翻轉頭
0: 係啊，
1: 其實互相大家都覺得對方多嘅。
0: 冇錯啦，咁大家咧開始有個概念啦 ，B B 式嘅愛係最低層次，亦都咧係最難維持嘅。咁第二級別咧就叫計算式的愛，咩叫計算式呢？
1: 即系你俾几多少我先俾几多少你。
0: 其实你爱我多啲，定我爱你多啲咧？你觉得爱点为之公平呢？
1: 计算式就会唔会直情系就系净唔系梗唔系计自己先啦，计咗人哋条数先啦。
0: 我觉得你冇我爱你咁多咯。
1: 你咁样对我，跟住我梗系 hold 住啦。我梗系话我都系收一收先。我觉得系计人哋先咯。如果你话计算式的爱，
0: 尤其是女士都好多时喺度计紧佢究竟佢够唔够爱我咧？点样去量度呢？你觉得咩叫公平嘅爱呢？
1: 好难就去到
0: 几多个 percent 咧？或者

0: 我出我爱你五十，你爱我五十，系咪叫做最好咧？
1: 冇得一模一样嘅根本就两个人都唔同，生活就成个世界原本跟住都男女个价值观又好唔同。
0: 咁如果真系量度到嘅话，一个男人同女一个女人两个都互相付出五十五十，系咪叫最好咧？你觉得？
1: 未必噶都。
0: 未必哦。
1: 系啊。睇嗰、那个你嗰个当其时你嗰、那个即系好多样嘢，即系婚姻嗰个感情啊、关系啊、状态啊，尤其是而家可能有啲即系老夫少妻咁样啊，你仲点五十五十啫？人哋都细你十几廿年，你嫁俾你已经着数咗好几成啦，即系感觉上系咪啊？
0: 這个都计紧喎，
1: 系啊，都要计噶，
0: 你有着数啦，咁系咪？
1: 系啊。
0: 好啦，嗱，其实计算式嘅爱咧，所谓就系、是。哇！我翻到去又我煮饭，你系咪应该洗碗啊？系、嘛？我每次都就你食日本餐，你今次系咪应该就下我食韩国菜啊？例如咁样啦，佢会好多嘢咧，可能有本簿去计翻嘅。好啦，真正爱对方唔系计你付出几多，我付出几多，而系要100% 去爱对方，全程投入，呢个先至系最佳嘅一个爱。如果唔系咧，永远都系咧，呢个唔系叫爱，呢个叫交易。
1: 即系又唔好计较啦。
0: 系啦，应该要 100%，
1: 又唔好做头先嘅 B B 式嗰啲发晒癫嗰啲。
0: 冇错啦，好啦，第三最高级别嘅就叫无条件嘅爱。无条件叫咩呢？我所有 所做嘅嘢，我唔会要求我做呢个行为，因为我想你回报啲咩俾我。如果你样嘢都预计我做呢个系因为我想得到你点样回报我咧，呢、這个就有条件啦。有条件永远系爱得好辛苦。无条件就是如果我做呢样嘢，我知道对方会开心就够噶啦。咁呢种爱咧系最高级别，系最能够维持得最好嘅。
1: 哦，但真系难啲嘅，一定
0: 系咪啊？
1: 完全唔讲回报，我对你好得啦，你开心我做啲嘢你，最紧要你开心。
0: 而家就系好少人识得明白有呢个模式，包括有好多父母咧，其实佢哋都系计算式嘅爱。我养到你咁大，你记得第时每个月一出粮要点样俾翻妈咪啊？你点样去养翻我噶？咁好似我哋头先所讲，
1: 听好多啦，两兄弟咁样啦，都听过啦。一个仔就成日陪住个阿妈嘅，咁啊又一齐住添。跟住咧，咁佢又唔会特别喺啲朋友亲戚面前赞个仔个，赞个大仔咁样啦。但系个细仔咧就一年见阿妈都两三次啫，但系个个月俾钱，间楼都系佢卖嘅。跟住就同人哋讲话：，哎，我细仔好锡我嘅，系好本事嘅。你话个大仔几 hurt？
0: 咪又系计算咯，
1: 系咯，我一年陪足你365日，嗰、那个陪你两日。见下食饭，跟住嗰个系好有用，好叻。
0: 所以咧，就算系做父母，都应该要用无条件嘅爱，你啲孩子先至会更加识得尊重你、爱你。
2: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揾翻自己嘅生活节奏，更好。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咁所以如果我哋遇到有啲关系破裂啊，可以点样做呢？好简单嘅啫，我哋有一个叫八个步骤解锁你哋而家嘅痛苦关系，点样去处理呢？嗱，我用一个快啲嘅时间，高速咁去讲啦。第一步，首先要揾出你哋关系困扰嘅原因，你嘅源头喺边咧？之前我哋有讲过咧，喺我哋嘅心理学的培训里面其中有一个工具叫做核心根源评估系统，去量度究竟你六个水杯对方有哪个水杯未够满足的，即是说我们的核心的需求，例如安全感、认同感、成就感，那六个水杯我们要去量度，了解为什么他会对我们的关系现在这么不开心。跟着第二步呢，就用四 F 元素了，要原谅。什么叫 F 呢？第一个就是第一个 F 就是叫 face，面对，面对对方，甚至自己过去做得不足的地方，不要再去数对方，不要再去后悔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面对现在究竟自己可以怎样去改变。第二个 F 就叫 forgive，
1: 原谅，
0: 表达，是的，表达原谅对方，甚至自己都要原谅自己过去，是不是？刚才那个 face 要面对，第二个 forgive 就是原谅，第三个 F 就是 forget， 忘记过去，不要再投诉埋怨。第四个 F 就是 forward， 向前望。 OK， 第三步我们叫以退为进。既然对方和你的关系破裂，已经不想和你沟通，你再逼他，对方更加看你不起，所以你越纠缠，对方更加会越推越远。你要做的呢，就是提升自己价值，不要去逼对方，反而放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如果你越逼呢，你们的关系越差的。以退为进，怎样为之以退为进，你知不知
1: 道？就是你，譬如都是我是男人心态啦，我想很多女会，即是譬如已经成日又出去应酬，出去玩，跟着呢你做老婆的回来就又就话辛唔辛苦啊？即系哎呀，好攰啊，系咪啊？饮好多、啊，其实你个心都好兴噶啦，又出咗去饮，有乜冇饮咧？唔知有乜冇玩咧？玩到唔晏，咁你仲要翻嚟照顾佢啊？真系第一条毛巾又好咩食啊？跟住啊，饮杯心茶先啦，唔成啦咁啊！但其实你的心不喜欢的，即是我觉得这些是以退为进啦。但是男人就会他觉得还可能会内疚，自己其实他都眼到自己知道嘛，几十岁大佬有家又结晒婚就成。但是个老婆一句都不闹呢，自己会反而内疚呢，就会哎都下次不要出这么多啦。
0: 这个是其中一个步骤，就是好像刚才阿范所讲，不要再去逼对方，反而俾对方感觉到呢，你想做的你做回你自己的事，是吗？不要再去用一些威胁啊、卑微啊、乞求对方，对方更加看不起你。但你要做的呢，除了放手之余，你要增值自己，要改变自己。好了，所以呢去到第四步呢，以退为进之外，你要消除对方压力，不要再追问，保持开放的态度。跟住我哋就要装备武器，第五步啦。
1: 武器，
0: 武器叫咩呢？我哋学识点样去沟通啦，了解对方啦，用一啲啱嘅语气、语调、语言去令到对方觉得你仲有魅力，改善自己过去做得不足嘅地方。例如好多负面啊、投诉嘅说话，我哋要识得咧，唔要啦。点样去填满对方的六个水杯啦，咁呢啲提升个人魅力同吸引力咧，系要有两个位置要提升嘅。第一就系提升你外在嘅改变。外在改变咩啊？既然对方都觉得点解我唔想同你倾偈，觉得你冇咗个魅力咧，就系可能你忘记咗自己嘅外表要增加，不断去增值，改变下你发型啊，化翻个自然啲嘅靓妆，当初点样吸引你老公啊？系嘛，着翻一啲有啲结完婚咧，就会觉得我唔需要扮靓，其实你仲加。更加要保持一个魅力嘅，系嘛？跟住外在嘅改变系咩啊？做多啲运动啦、学习啦、追求啦，有自己嘅目标啦，令到对方感觉到咧，你有你自己人生，唔系净系依赖等老公翻嚟照顾你，系嘛？咁呢个咧就系内在嘅改变啦。好啦，去到第六步咧，当你有晒工具，

0: 知道怎样去沟通，令到自己越来越靓，懂得怎样去增值对方的六个水杯，咁你就可以重新打开沟通之门，令到对方再开始发觉，咦，原来我老婆唔同咗，咦，我老公原来懂得关心我，咁你先可以再建立翻，有机会去开始翻重启翻你哋嘅亲密关系。
1: 嗯，即系个沟通嘅方法技巧好紧要。
0: 系啦，第七步就开始填翻佢个六个水杯啦，六大满足感。咁你就可以第八步就重建亲密关系。呢个步骤比较快咁讲，因为时间关系。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好想有晒入边嘅详细资料，究竟有咩方法，其实点样做呢？咁我哋有一个免费嘅电子书，入边好多秘笈咧，送俾大家嘅。
1: 系啦，呢个挽救关系嘅秘笈啊！咁啊，只要咧就 WhatsApp 去554508355454508355，讲明咧就系你想索取呢个咧感情急症室入边嘅挽救关系秘笈咧，咁就可以啦。
0: 系啦，咁如果有时间嘅，我哋可以分享一下依一个嘅家庭主妇啊 Celia， 佢亦都系用咗我哋秘笈入边嘅方法。看看有什麼改變好嗎？
2: 過到來加拿大，因為就沒有了工人姐姐幫手，所有事都要自己做，可能自己都有一些壓力，加上我先生就會需要飛回香港工作幾個月，跟著又會回來一兩個月，始終會有大家不是一起生活的時間，各有各面對一些生活的壓力啦。當時我就覺得全部都是他令到我很不開心，看了很多不同的網上的資訊，但發覺都幫不到，在 Facebook 看到Cindy 老师又听了他一些讲座，咁跟住就开始了去读 RSM， 其实就是上了堂的半年，是我自己个人转化了，看的人不同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很愿意分享他工作的情况同埋講笑，咁我覺得 Hero Ladies 係令到我好似重生，有第二個生命。咁我原本呢，其實係一個好 I 嘅人嚟嘅，喺學習 Hero Ladies 裡面有好多 role play 啊，或者了解更多我要愛自己，跟住我就會發掘我自己嘅興趣，途中我又會認識多啲朋友，咁一個連鎖反應令到我覺得我成個人都轉變咗。其實 group coaching 真係都有好多得著，平時我哋怎睇 Cindy 老師嘅片，咁我單向接收咗啦，一對一嘅導師都可以傾好多自己嘅嘢啦。group coaching 嘅導師呢，又會就唔同嘅工具去再深化，咁同埋有時啲同學呢會分享佢哋嘅情況，當中會從唔同嘅角度，可能有時都會睇到自己嘅影子。即係如果冇一個男同學去講，我亦都唔會同身邊嘅男性朋友去傾嘅。叮一聲，係喎，原來男人係需要有一個山窿，可能佢自己都 self healing。
0: OK， 大家都睇到啦，係嘛 ？Celia 都係本身都係會覺得自己係移民咗去，好多嘢唔開心，就係覺得係個老公令到我咁。
1: 係好快話佢上咗呢個課程咧，佢話幾個月到啫，就依個關係咧扭轉曬。大家即係有興趣咧，都想索取呢一個嚇免費嘅關係電子書啦嚇，咁啊可以就頭先我哋講咗嗰個554508355咧 WhatsApp 去就得啦。
0: 係啦，記得去講翻感情急症室。
1: 好。
0: OK， 咁我哋下集见啦。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嘅问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晚上11:32，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今早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5: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
6: 星期五上午9点 ，Hello， 早晨，会请嚟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7: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7: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7: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7: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1: 听完呢个感情急症室之后，又到翻我哋大风吹嘅时间啦。
2: 帮帮你手
1: 啊！喂，我想话咧，反问我哋冇人反问我哋每次做节目都要听你个节目噶嘛？一定要听。咁听完之后，我觉得几得意，即系要学多好多感情上嘅。你知道我感情系有少少盲点噶嘛？
2: 你又唔算嘅，你比较丰富，
1: 有啲盲点咯。
2: 丰富，丰富就梗系碰钉嘅次数梗系多噶啦。系啦，譬如你本身你个人即系都唔系好中意拍拖啊，冇乜感情嘅，你自然
3: 冷血嘅，
2: 唔系咁你自然唔系冷血嘅，咁你可能人生你真系拍过一两次，你自然即系你冇乜濑嘢啊，即系啊，有啲人真系会噶嘛，咁你有啲人唔系嘅，即系又唔好彩啦，有啲人或者人哋唔好彩啦，跟住就拍咗
3: 几，人哋唔好彩，
2: 睇边个唔好彩，拍拖
1: 望住你，佢唔系望住我噶，拍拖人哋唔好彩，佢望住你啊，
2: 拍拖呢啲嘢都系讲，我成日都觉得系好唔好彩嘅啫，都有少少讲彩数，
3: 系可遇不可求
1: 嘅，拍拖系缘分嚟嘅，即系其实你。行到边个阶段，你个人变成点嘅样，你就可能遇到一个嗰个类型嘅出现啦。譬如好似见到你咁样都好开心啊！咁多年你嘅感情都系同一样嘢发生紧嘅，
2: 都系好在
1: 幸福美满嘅婚姻咯。
2: 变咗啦嘛，因为你识我嗰时已经系，
1: 都系差唔多
2: 后期啦。
3: 好多人即系等于之前话喂去蒲你沟到女啦咁样，喂其实嗰啲一定系唔长噶嘛。
2: 但系你咁讲啫，
3: 我就七年啦。
2: 但系又系啦，你就中咗啦，
3: 仲要。佢系唔中意啲即系会呼吸下间唔时啊，跟住成身纹身啊。
1: 边个系佢啊？请问
3: 即系我女朋友。
1: 即系你而家嘅内在。
3: 即系佢系唔中意成身纹身啊，跟住做咩事啊？但系佢又觉得我哋好好玩、啊，我哋呢一班人
1: 系
3: 系啊。咁佢会扭即系大家去扭咗哦。原来呢啲人先系好少啱佢。
2: 即系而家佢接受晒噶啦，
3: 接受晒噶啦，都唔接受噶啦，都成日哎呀好多啊好多。
2: 佢有冇纹身噶？
3: 佢冇啊，零啊，
1: 哦，零纹身。你影响唔到佢呢方面，
3: 影响唔到。我系成日话你炸咗手嘅啫，因为佢个样子都鬼鬼地噶。
2: 炸咗只手，
3: 炸咗只手咧，哇！咁就真系咩晒啦。
1: 即系听众可能唔知咩叫炸只手，咩叫炸只手
3: 咧？即系咧，将只手纹到满晒，好似我咁。
1: 哦，
3: 咁、啊、
1: 你炸咗个人啫嘛？
3: 我系炸咗个身体。
1: OK， 咁所以上个星期听到你同阿 Cindy 咧今日讲就喂，有冇一啲嘢你做咗之后就代表你嘅感情状态加一分啊、两分啊、三分啊咁样？咁、哦、我哋就唔玩呢个啦。咁但系我喺网上边就见到一个咧，就系话。睇一个男人，你睇佢唔同嘅部分、唔同嘅行为，你就大概可以估到佢某一部分嘅表达形式。咁、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几有趣，有几个我又觉得好啱。咁我同两位分享一下，
2: 睇下准唔准？
1: 系啊，睇下准唔准啊嘛。
3: 好啊，
1: 咁啊睇男。

0: 人嘅十个细节，我打一个先啦。
1: 系
0: 第一个，睇佢嘅地位，睇佢对鞋。诶，
2: 即系睇佢对鞋就睇到佢地位。
1: 我应该冇问题。
0: 睇佢嘅地位，睇佢对鞋。咁呢个就好难嘅，因为其实我哋平时又会着唔同嘅衫裤啊，咁样。但系反而我觉得我自己就得吓，睇一个人嘅整洁程度，睇佢对鞋。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候佢有时上身着到好靓啊 ，gel 晒咁样咧，
1: 但
0: 系都系鞋零舍污糟嘅嗰个，
1: 又潮晒啊咁样，
2: 观音投扫把脚咁样，
1: 系啊。
2: 地位我觉得又整洁睇到嘅，但系地位应该系睇佢或者揾嘅即地位，其实同佢揾钱嘅
0: 成正比咯，即系睇你鞋会唔会好干净啊，或者好贵啊咁样咯。你睇 KT 就知佢地位好高啦。
1: 点解？因为我啲鞋好干净。
0: 唔系你同一个款嘅鞋有三对嘅，
2: 五百米
0: 嘅，唔同颜色咧有三对，我留意咗。
1: 唔系，因为我觉得系成日要出街啫。
2: 系咪贵鞋嚟噶？
1: 都唔算嘅。
2: 点为止唔算啊？
0: 点为止贵啊？
1: 就系咯，点喺你点为止贵先？
2: 一对波鞋去到2000蚊以上，咪算贵咯。
0: 咁正常，
1: 但系而家系正常价嚟嘅。
2: 系咯，系咩？
1: 而家系
2: 好多几百蚊嘅。
1: 但系几百蚊你唔会。
2: 波鞋喎，讲紧唔系
1: 咁啊，睇下你
2: 唔系嗰啲
1: 需要
2: 休闲鞋，休闲鞋反而仲贵。
1: 休系噶，我而家嗰啲咪休闲鞋咯。咁啊，即系千零两千蚊啦，正常
0: 嗰啲啊，就咁摄只脚落去，但系好有 design 嘅。
1: 但系你话19000，你总会有一两对起身嘅，一定有。
2: 你呢对几钱啊？呢啲而家
1: 呢对系呢对2499，
2: 呢咩？
1: 唔系1499，呢对而家系新平衡。
3: 哦、
1: 最新款嘅 Lofa，
2: 好靓，
0: 就有啲乳牛纹咁样。
1: 乳牛纹系啦，咁啊喺百德新街有售啦。
2: 咁千零蚊就合理啊，
1: 系1499呢个贵少，
2: 但你新正啊嘛，即系你系有好多。
1: 我一定会嘅，因为我每一次出街之前，我都会抹一抹对鞋，咁啊，我都系整洁度嚟嘅。
0: 阿凡啲鞋你有冇望？平时有冇望下噶？
1: 有啊，佢全部都黑色，
0: 咩 Gucci 啊
1: ，Gucci 啊，
2: 咩咩
1: 阿玛尼啊，
2: 今日系一跑鞋，波鞋，波鞋，
1: 呢对都系贵嘢嚟嘅，佢呢对。
0: 所以佢问你咧，你几钱叫贵啊？咁所以我每个人睇法唔一样咯。
1: 冇错啦，
0: 佢话19000系19000啊，觉得系。
1: 系啦，咁啊，我哋睇下邦哥咧，我哋成日。问佢，好似头先我哋咦，你出去食饭？咦，你又知嘅？你一大捞我哋就知噶啦。
0: 哇，全家里面最贵就呢只表，
2: 有呢
0: 咁每次出去食饭，冲餐就
1: 一俾人食饭，
0: 系啊，
1: 码头出嚟食饭系啦。
0: 第二嘢啦，佢就话睇下你个自律情况，睇佢个指甲，即系话你个人勤唔勤剪指甲？
1: 咦，我 OK 噶。
0: 你咪会即系几耐剪一次指甲啊？
1: 哇！呢个好难讲，我睇下佢生长程度嘅啫。
0: 会随住年龄系唔一样个生长程度。
1: 系啊，咁啊，基本上我见到，即系我会 feel 到，诶，开始长，因为我都打篮球嘛，我又惊整到人啦，所以 keep 住我可能我谂个零礼拜要剪一次嘅。
0: 通常你自己觉得有少少长，我就会剪啊。阿凡咧，
2: 我
1: 嗯，
2: 一长就剪咯，觉得长就剪。
1: 但系你哋会就
2: 唔系好贴嘅，
1: 就咁剪咗之后咧。就由佢啦，
2: 错翻啊，
1: 还是会错翻个型出嚟啊？
2: 以前细个反而会，
1: 哦，
2: 大个越大就越求其，剪就啪啪啪啪啪啪，剪就最紧要
1: 剪完就算啦，
2: 剪到贴就啦，冇晒白色边，跟住就唔会点磨噶。
0: 我会磨噶，
1: 我会。
0: 有时你嗰啲指甲啊，剪到完之后有啲尖位啊，
2: 除非我真系剪得衰，剪崩咗，譬如直情好似剪咗个凹位出嚟咁样，咁嗰啲焗磨啦。咁但系我基本上都剪得几好嘅。
0: 但系我好惨嚟噶，我而家好惨啊，我而家。剪指甲咧要戴到翻眼镜啊！
2: 哦，我又唔使喎。
0: 以前冇问题，哇，好远
1: 都
0: 望。
1: 都话你肯嘅话，我就介绍个矫视俾你啦。
0: 又推销啊！
2: 剪指甲系断估啫嘛，系嘛？大约位啫嘛，唔使真系好准噶嘛。
0: 好准我又要。
2: 我因为唔系你就系因为你会磨啲，跟住我就系唔磨，即系我唔磨得嚟，我已经系显示咗我冇要求。你磨你哋仲要讲靓，你都磨嘛，
1: 我磨，
2: 你都会觉得靓啲，所以你可能你就要剪戴眼镜清楚啲，剪得靓仔啲。我都唔系话好清楚噶，望得而家。
0: 但你系冇老花嘅，
2: 有噶，乜花都有啊。
0: 但你睇得好清楚，
2: 乜花都有，天花都有。
0: 系哇，
2: 惊啊即刻。
1: 咁第三咧，就系睇佢嘅坐姿，就睇到背景系嘛。
0: 系咪佢个背景系即系咩咧？即系睇到你个 backdrop 啊，坐姿睇喂啊，唔系睇到个坐姿，大概睇到个人对自己有冇自信。有时我觉得，
1: 呢个都系嘅，同埋腰唔腰痛咯。而家我哋反而呢个年纪啊，喂，你腰痛啊？今日咦，你又知冇？见你乌下咁坐到，
2: 越系腰痛越要坐直。
1: 系啊，
2: 我个理论。
1: 都系嘅，
2: 但你讲坐姿呢，以前有人反而呢嗰啲即系以前嗰啲好多江湖人士呢，
0: 有啲咩讲法呢？
2: 系啦，几一百几十年前嗰啲即系帮派嗰啲，我哋都未出世嗰啲，已经有啦，即系嗰啲 其实最早系嗰啲讲紧嗰啲起义啊嘛，即系最早嘅帮派社团，
1: 嗰啲联谊会啊嘛，
2: 系啦
1: 系啦。
2: 咁啊，佢哋嗰啲人就系咁有啲帮主啊，成咧就话咧
0: 个坐法系点样？
2: 一定要咧，就算你几攰几大年纪都好啦，你一定要系啦挺胸，
1: 挺胸，
2: 跟住咧条
1: 收腹，
2: 系收腹，就条腰咧就一定要后边要直。唔好寒背，咁样行出嚟咧，即系先有气势嘅，坐喺度都要咁样嘅，即系坐到咁样系气定神闲，跟住仲要唔止个坐姿嘅，仲要系咧个面向门口嘅，即系唔好背住个门口坐，
1: 因为佢惊俾人
2: 报仇。即坐姿得嚟有埋坐向，坐向有埋。
0: 但我留意反有个动作噶、啊，你知你每次你谂嘢，你有个动作噶，
2: 点啊？眨就眨眼，
0: 你一句会摁嘅。
2: 哦，系啊，
0: 系啊，你一谂嘢咧，你就右脚就摁噶啦，你一谂完你就停噶啦。
1: 咁我
0: 你有时都会噶，
1: 即系我捞紧嘅时候就会。
0: 系啦，
2: 我好中意摁脚噶。
0: 系咩？
2: 因为
0: 但系我见到你，因为你系谂紧嘢嘅时候，你就会摁啦。
2: 点解我咁中意摁脚？因为我睇过一个日本节目，咁啊，佢话其实摁脚咧系好健康。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但系香港就好多人信啦，即系话人摇腹膀啊嘛。我成日都俾人拍只脚啊，闹。点
0: 知系拍啊？我位兄长啊，一见你摁脚就哇，一个直接砰咁样打落去个大髀度，
2: 你见佢打我。
1: 但摁脚其实你唔跌啲腹落嚟，我执唔到噶嘛，
2: 系嘛，执唔到俾你，
1: 系咯，执翻啲腹，
2: 唔系得腹系执腹。
3: 国家成立77周年，今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喺红馆举行。
4: 我系执行主席蔡冠森，今年晚会主题系香港放歌，山海同庆。
3: 嘉宾包括陈洁玲、邝美云、钟镇涛、胡海泉、林晓峰、洪卓立、海怡、戴祖儿、许正允、魔术师殷泽权，仲有歌舞、粤剧、杂技等表演。
4: 晚会会喺各大电视台同网上平台播放，与全球华人同贺国庆。
3: 详情留意香港同胞国庆文艺晚会 Facebook 专页。
5: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洗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8: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9: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8: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9: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8: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9: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8: 密切留意
9: 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0: 好啦，头先就系讲咗话，即系睇一个细节去了解一个男人嘅情况。头先系讲到个坐姿啦，咁跟住佢就话啦，睇一个男人嘅意图就睇佢嘅眼神。
1: 意图意睇啫，
0: 每次望完之后都系第一个位，望完个头就望第二个位噶啦。
1: 唔系，睇下望男仔定系望女仔先。咁你男仔通常会望佢，即系如果你个唔熟嘅人，可能我哋都会可能望一望佢嘅个头啊，即系个打扮啊，
0: 戴啲咩表啊，
1: 系啊，着啲咩鞋啊，其实自己都系咁样去。
2: 唔系，但系个意图嘅意思系，即系你要想知道嗰个人谂紧乜嘢，就睇佢个眼神。嗯、
1: 但系我觉得呢个好似麻麻地。
0: 但系我听过倪匡啊，唔系蔡澜先生讲一样嘢，佢话睇一个人眼神咧，你只要睇到有一个动作，你就要小心啲呢个人。
1: 嗯、
0: 就系佢同你讲嘢嘅时候咧，佢成眼嚟。周围睄啊，周围望啊，周围咁样嘅。
1: 但系有好多人都系咁嘅，
2: 嗰啲人系偏向嗱，讲真，只眼碌嚟碌去。佢其实好多人唔知嘅，因为我都有啲咁嘅朋友。
0: 系啊，
2: 我话你啲即系呢啲叫做即系我成日以前讲叫做奸。 间乜眼啦，系啦，
0: 苏木字嚟嗰个，
2: 苏木字嘅系啦，咁啊都系即系同啲长长久久有关噶啦。咁佢啲人咧就睄嚟睄去啦，就算佢 even 咧佢只眼好细，佢睄到咧
0: 你都见到佢睄，
2: 系啦，都见到睄，佢或者又再戴埋眼镜，你都见到佢都系睄，喐嚟喐去嘅。
1: 因为我以前跟过个前辈，咁佢话嗱，其实咧讲嘢咧你要望人个鼻，
0: 系。点解咧？
1: 咁咪最尊重
0: 眼咁应该，
1: 因为眼咧你会有机会系自己尴尬，
2: 自己都怯嘅，
1: 系啊，
2: 因为对方嗰个
0: 眼神好凌厉，
2: 你又缩缩，咁你又变咗系你，佢就咁咧闪缩嗰个。
1: 所以你如果唔怕尴尬，但系你要望住佢讲嘅时候，就望住人哋个鼻头。
0: 但我望住你个鼻又好似，
1: 你唔觉我望你个鼻噶？其实我望紧你个鼻，
0: 你都望住你个鼻而家，
1: 唔觉，真系唔觉。
2: 我而家望住你个鼻噶，头先你执面嗰阵时
0: ，OK， 真系。
2: 你唔觉啦？喂，真系噶，其实头讲话即系闪闪烁嗰啲啊，闪烁嗰啲眼神咧，闪嚟闪去嗰啲咧，其实嗰啲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几叻嘅人嚟嘅。咁啊，叻嘅人，不过
1: 未必
2: 奸咯，奸嘅人咧其实唔代表渣噶。
1: 讲嘢有啲，即系我识一个咧，就佢都系打甲组嘅，以前篮球比较出名嘅。咁啊，
2: 打波嘅人成日都系望咗。俾有嘅，
1: 佢可能慣咗，但係好奇怪㗎。
0: 想飯嘅時候都係望咗俾有㗎，
1: 佢會一路同你講嘢嘅時候咧，佢隻眼，譬如我而家同你講嘢啦 ，OK， 佢會望喺呢邊嘅，
0: 係。
1: 跟住系咁睄，系咁睄，不断系咁睄，唔知睄咩嘅。
0: 咁喺望翻佢睄嗰啲咩？
1: 我有望啊，因为其实
0: 有咩？
2: 唔系啊，我就问过啲朋友啊，我话其实即系眼咧成日咁望，你系咪谂好多嘢？你好似好奸咁样嘅。跟住佢话吓，真系咁咩？佢唔知原来，但佢系其实即系嗰个朋友啊，讲真系几奸嘅，即系成日去度好多桥嘅。即系我觉得系，即系佢系奸，未必奸我啫。即系我觉得佢谂好多。计仔，尤其是一当佢谂到啲生意咧，以为同你咁样倾嗰单嘢，我哋咁样做，直接咪得咯，跟住咪可以唔使揾啊
0: 边个咯，
2: 哇，即系佢只眼就嚟噶咯。
0: 咁你最后有冇同佢合作啊？呢个
2: 有，佢唔加我嘅，
1: 但系只不过冇遇另外一个啫。
0: 通常呢啲眼神嘅人咧，都配住一个动作嘅。你有冇发觉啲人咧，好多人谂嗰啲咧，同你讲嘢咧，成日会喂喂。
1: 系咪啊？
0: 点啊点你啊？
1: 系啊
0: 点你啊？
2: 有啲
0: 点你大髀啊？
2: 有啲会啊。喂，但系如果讲到即系真系眼神喐咧，喐嚟喐去咧，讲嘢咧，即系个好即系好劲嘅人啦。我哋啲前特首咧，
0: 系
2: 佢都系咁样嘅。
0: 边个啊？
2: 林郑咧系有啲眼都喐
1: 嘅。哦，系嘅咩？
2: 讲咗好耐噶啦，即系譬如尤其是佢出到嚟好大件事啊，宣布啲乜嘢啊？疫情嗰阵时啊，或者系之前啲社会事件啊，你睇翻好多片，啲人就话其实啲佢啲好犀利啊，啲人。好劲啊！即系佢个头系唔喐嘅，只眼一路讲嘢，一路谂，一路喐喐只眼。
1: 其实呢个有挂钩嘅，第四同埋第七系有挂钩嘅。忠诚，第四系我哋头先意图啊嘛，就睇佢眼神啊嘛。佢而家第七咧，其实咧就系讲忠诚，佢咧睇佢目光放喺边度。
0: 呢个同男女朋友嘅系嘛？
1: 呢个咩都好啦，系嘛？即系你对住个老细，
2: 而家放喺我哋头先呢个表咧，就
0: 系
2: 讲紧系放男人嘅，即系男人嘅出嚟系吓，即系言谈啊个样，或者你想有啲咩即系表达嘅话，其实眼神我觉得都睇到啲嘢嘅，即系好似一个贼咁样，即系贼眉贼相嘅，你望佢
1: 鬼鬼祟祟，
2: 系啦，佢啲眼神都系有，即系警察点解会喺街度专揾啲眼神鬼鬼祟祟嗰啲人斗啫，系咪先？又同埋都系通常踢嗰啲人都系踢男人多嘅。
1: 我真系有经历啦，我咧永远咧喺启德地铁站门口咧，都系啱啱先踢完一次，
0: 你都会俾人踢。
1: 你知唔知我直情系熟到咧，即系见到好多蓝帽子喺度嘅时候，我哋已经开定个袋，攞定张身份证出嚟，跟住佢就望住我。
2: 你明星嚟喎，都踢你。
1: 有时时，有佢时认得嘅时候咧，
2: 唔好意思，所嚟所
1: 佢就啊得啦 ，OK OK。咁唔认得咧，佢就都系攞个手机出嚟夺我嘅身份证，或者插埋个袋咁样。我系攞定。
2: 点解你衰咩咧？
1: 我真系唔知衰样衰。
0: 你问佢
1: 肯定系样衰。
0: 点解咧？
1: 我次次都系我嘅。例行公事嘅啫，
2: 我由细到大未俾人踢过斗。
1: 咁你真系斯文嘅，
2: 系咯？
1: 你个样，
2: 我细个都未
1: 个样啊！
0: 我有啊，
2: 你有啊？
0: 我有啊，细个嘅时候有啊，
2: 细个有嘅。
0: 但系好奇嗰个经历，嗰时去观塘咧去打机，咁啊嗰啲机铺就应该16岁以下就唔入得嘅。咁嗰时我梗系有少少
2: 大家都搏懵啦，
0: 搏懵啦，
1: 嗰个年代好兴嘅。
0: 咁啊突然之间，
2: 好多你入都唔入，
0: 好多警察入到嚟查牌，
1: 大剂。
0: 咁就小朋友全部唔够年龄，嗰啲企晒嗰边，咪企一个咯。
2: 都知道嘅，
0: 得睇得知啦。嗰阵时咧14、15岁就生喺，即本身都唔
2: 你有冇校章嗰时搣开嗰啲黐啊？
0: 通常用胶纸，用
1: 牛皮胶纸黐住个校章嘅。
2: 我都试过玩嗰啲咧，跟住咧隔篱有把声，打得好劲咧，打我哋打嗰阵 Street Fighter 波龙拳啊，打得好劲啊，跟住隔篱有把声喺我耳边，
0: 讲咩？
2: 跟住话哇玩得好叻，跟住我跟住好劲，跟住我系啊。 点劲啊！
1: 做心红添，
2: 跟住我哋学校个训导主任，翻嚟嗰阵时体罚嘅，哇！翻打到啊，翻到成几个同学，我哋即系我哋黏贴校章嗰啲啊嘛，话明唔可以咁做啊。
1: 但系你哋
2: 打佢话打得好叻，
0: 你咪搭咗佢唔知咩嘢啊？
2: 唔记得
1: 有冇错
2: 啊？
1: 基本啦，仲
0: 你哋嚟唔嚟啊？
2: 真系白痴啊！真系
0: 咁，跟住之后我就俾个警察就望住我，小朋友你走先啦，咁样叫我我最矮啊嗰阵时。
2: 但你呢啲 OK， 咁呢啲你真系你喺个唔应该出现嘅地方，
0: 系
2: 你系唔够称噶嘛？叫做咁啊，先系俾人即系。为查下心情，但好多时咧都系眼神出事咯。
0: 系，
2: 我相信系你眼神闪闪烁烁啊，鬼鬼祟祟啊，就 dab 你噶啦。
1: 系，
2: 所以眼神，我觉得都某程度上都系显示到嘅。因为一啲好劲嘅人咧，除咗头先你话嗰啲劲得嚟，但系可能有少少奸啊，好多计嗰啲人，就会喐嚟喐去，受嚟受去啦。但系如果有啲真系好叻嘅人入都。行出嚟好有
1: 好 firm 咯，
2: 好有地位，
0: 嗰啲好难睇嘅，
2: 嗰啲人眼神好坚定噶，
0: 好坚定嘅，劲啊！但系我咁多个里边咧，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最，我觉得最啱嘅就系讲个人品啊。佢就话睇佢点样对待啲对佢冇利用价值，我谂成咁样啦。我谂人品就系睇佢点样对待一啲可能身份比较低微少少啊，职位比较唔系咁好嘅人，睇下点样对待。
2: 你会欣赏啲人讲真？
0: 会，我自己都系咁样嘅。
2: 你话哇？
0: 系啊，我绝对嗰啲即系比较辛苦工作嗰啲，反而会问候下佢啊，对佢更加礼貌。
2: 譬如我对一啲辛苦工作嘅，或者啲人觉得嗰啲职业系比较低下阶层少少啦，咁我都好有礼貌，就即系你又唔会睇唔起我嘅，因为有啲人会噶嘛，有啲人可能我喺人哋心目中可能当然。
0: 反而我哋有冇试过俾人对唔好嗰个咧？你有冇咁嘅经历咧？
2: 咁我做呢行多唔少有噶，
1: 嘅
2: 梗系有分，我成日都觉得系一定有分别嘅，即系讲真。你而家即系人一定会分 grey 嘅，即系你而家我哋就转做呢行，我哋讲到自己几咁清高，我明嘅其实，即系你见到边个嘅你，哇好紧张，跟住系啦，你见到我哋嘅时候，可能就平淡啲，跟住或者你见到比我哋再差嘅人，你又觉得系再冷淡啲，我哋明嘅，所以我有时见觉得即系啲人咁样对我哋，我哋都我系会化咗，
1: 都好明白啦，
2: 我系化，即系我唔会特别会嬲嗰个人咯，即系你而家刘，即系讲真，而家你访问嘅，你突然间你今日访问刘生刘德华咁样古。咁样，你梗系你自然，大家
1: 冇计啊！佢哋嗰啲气场啊，又唔同啦，
2: 因为好正常啊。咁或者你突然间见到啲喂，我哋首富嗱，我哋老板李嘉诚先生经过出现咁啊，全场都会唔知点解突然间，大家企到好直啊！突然间啊，
1: 系咯，唔知做咩事，
2: 肃立晒，好静咁样，都会系我因为我见过入场嘅时候啊嘛，去啲宴会，真系会全场自然有啲呢个气势出现，即系所以一定会分 grade， 但系就唔代表即系。
1: 歧视或者
2: 系啦，再差嘅人，你如果你要
1: 睇少，
2: 系啦，未必嗰啲人又会虽然佢分 grade 啫，但系嗰啲人又都唔会话对啲好低下阶层嘅人咧，佢或者好差对待佢，又未必
1: 冇错。
0: 咁所以呢个就俾大家去参考下咯。咁点睇人都系靠你自己嘅历练嘅啫。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听日再见。
2: 好，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碧玲报道新闻。阿联酋航空旗下廉航迪拜航空，一班由阿联酋飞往以色列嘅客机飞行途中发出紧急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影片声明证实，航班上一名机师刺伤另一名机师后，试图令飞机坠毁，之后被乘客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话，袭击嫌疑人已经被逮捕，目前正系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查问。他说事件极其严重，他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报客机载有180人进入约旦上空后突然改变方向，发出意味劫机或者受到非法干扰的代码，空管人员无法同机长联络。混乱中，客机原本在34000尺上空不足两分钟内急降至17000尺。当地安全部门消息说，来自阿曼的副机长突然挥刀刺伤阿联酋籍的机长，尝试夺取客机控制权，其后机组人员和乘客攻入机长室制服副机长。韩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正式公布南韩对美国的投资计划。白宫早前说，特朗普将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下午3:30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共同公布重要消息。白宫未有说明公布的具体内容，但外界预期今次发表的内容很可能涉及南韩对美国投资。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当中核心内容包括以540亿美元投入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项目。这个项目计划铺设一条输气管道，从阿拉斯加北部将天然气输送至南部海岸，再出口至亚洲市场。南韩注入资金将有望解决一直阻碍项目推进的成本问题。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提前终止机场航天城项目 11Skies 的合约，明年4月1号将 11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集团需要向机管局支付23亿提前终止费，并需就项目在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工程及服务，相关成本总额不得超过10亿4950万。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向机管局授予一项期权，机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业收购新世界股份，期权代价1元。周大福企业有意继续作为新世界单一最大股东，并欢迎机管局对新世界作出任何投资。新世界在截至6月底止年度就 11Skies 项目作出大约183亿拨备，全年度录得亏损281亿。撇除拨备后，经

0: 恒盛营运净日利22.2亿，是过去几个财政年度以来首次转亏为盈。因应有处所涉嫌向市民供应属未经注册药剂制品的针剂疗程，卫生署昨日联同警方在尖沙咀进行突击搜查行动，搜查两间处所，包括一间声称提供医疗健康管理的公司，检获超过590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或第一部毒药，案件仍在调查中，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卫生署会继续按既定机制密切监察市场上销售的药物，不论是线上或线下的销售渠道，亦会在收到情报或投诉后作出适当跟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预计在12月6日通车，意味整条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不论车型，以二通行收费$108。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说，届时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会由以往大约65分钟大幅减至大约12分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0: Hello, 十二点钟之后，继续呢个地方就会有我出现啦。你好嘛，我系情主播情可欣。节目嘅名称咧叫做《情寻记》，有时咧我都会尝试揾啲沧海遗珠同你一起回味一下。

无论在性格上高啦，或者在他演绎歌曲作品方面，甚至乎今时今日唱的歌啦，和以前当然是必须要有很大进步的，因为人呢都是会一路改变，因应住自己的经历、环境和一些体会是不同了的，已经不是当年的十八廿二了，今天更加成熟，更加可以发挥到他自己的人生，想做的事就去做。他是 Sammy 郑秀文，一首可爱可恨。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情寻机，情可欣。
2: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喺你心里边嗰个根本就唔系我，但系我相信我一个人并不一定拥有。只要你幸福快乐，我就心满意足。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2: 第三位，
4: 眺望音域万里，我想一生幸福，仿佛记忆飞往异地。
3: 季军嘅作品咧，由上个星期一榜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十级之至严明熙，有呢一首就拜拜拜。上个星期紧紧入唔到十大位置第11位，今个星期狂爆9级去到亚军，伊顿女将安嘅怀。

0: 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得主张智豪 Oscar， 亦都有份参与作曲填词嘅呢一首叫做《乐活道》啊！恭喜晒 Oscar！
1: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有很多人比喻人生是一个长途的旅行，有人说人生好像一次的马拉松的赛跑一样，我们由起点去到终点都会经过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风光，认识不同的人，但是这些人有时会突然间跑跑下在你后面，或者有时他们跑跑下又会在你前面，但是我们都很感激路途上在人生的道路当中遇过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佢都系带领住我哋一路走向更加好嘅未来。

究竟人生精唔精彩呢？可能有机会问下佢，佢会俾到一啲答案我哋。但系如果你问自己，你嘅人生精唔精彩呢？就要睇下你点样睇啦。有啲人觉得面对好多困难挑战，觉得人生好辛苦。咁但系有啲人又会觉得呢啲嘅辛苦挑战都系令自己进步嘅。

0: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生的态度。
3: 凌晨12: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我是定欣，
8: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7: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即读书的压力啊，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是10多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8: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9: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望见咗晾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10: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11: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12: FM99.7
13: 至102.1，
12: 新城资讯台。
1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4: 情寻记，情海人。

张敬轩《隐形游乐场》，今日听到呢个版本是丽苑小夜曲。跟住是刘德华、王宝强，《男人哭吧不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9: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0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很 proud of 他，即 我相信他不舒服了一段时间，即是 都不容易，但他依然是很做自己。所以将我的一些经历去跟 Team 女分享的时候，本身我是想送这份礼物给他，但现在那份歌词变成是只猫跟我说的说话。
8: 10月5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慧敏。
8: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0: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0: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FM99.7，新城资讯台。
13: 情寻记，情海印。

0: 瓜
1: Oscar 张智豪，傻瓜不要紧。跟住有林家谦，下一位前度。今日带嚟呢个版本 DJ King EDM Mix。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全球债息上升削弱了风险资产的吸引力，欧洲三大股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6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99点，跌200点，跌幅0.7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64点，跌71点，跌幅0.89%。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可能禁止柴油出口，以压制国内油价持续攀升的问题。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已经就限制柴油国际销售展开讨论，已经就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问题召回英国在内的盟友。一名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正在评估各种压低油价的方案，但未就出口限制作出任何决定。报道说，相关议题在共和党内引发分歧，农业州议员和石油公司之间立场对立。有农业团体警告，柴油价格高企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对农民及相关产业造成冲击。新世界发展和机管局提前终止机场航天城项目 Spirit Skies 的合约，明年4月1日将 Spirit Skies 的项目交还给机管局。集团需要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提前终止费，并需就项目在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工程及服务，相关成本总额不可以超过10亿4950万元。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已经向机管局授予一项期权，机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业收购新世界股份，期权代价1蚊。周大福企业有意继续作为新世界单一最大股东，并欢迎机管局对新世界作出任何投资。新世界在截至6月底止年度就 Spirit Skies 项目作出大约183亿元的拨备，全年度录得亏损281亿元，撇除了拨备之后，经常性营运净日利22亿2800万元，是过去几个财政年度以来首次转亏为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星期三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说，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实现15-5的良好开局。习近平说，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和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较早时表示，在

0: 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的讨论。设认为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讨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小泉进次郎的讲法是对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发言人指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又说，国际社会应该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正关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四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上两集请一对夫妇跟我们聊天，爸爸妈妈讲回自强仔的故事，可能很多网友有上网看过，都见到自强仔一个

0: 关啦。咁试完就系阿志强仔啦。咁其实佢有嗰个罕见病咧，其实真系好少有嘅。咁系属于ALPK D 一嘅其中一种系 PKH D 一，系隐性多囊肾病啦。咁其实系香港嚟讲，就可能个数据就可能大概40,000宗先有一个人系有呢个情况啦。咁而阿 Ricky 上嗰几集都有提过，医生话咧佢仲要系最严重嗰一个添。经历咗好多嘢啦，一出世之后咧就要抢救啦，亦都好第一时间要送去要警方帮手开路啦，令到可以好快到医院就做手术啦。咁做一个叫人工心肺机啦。
1: 冇错。
0: 咁当时咧个情况就系好危急啊！上次有讲到佢咧就出现晒所有个唔好嘅副作用都出现晒。咁喺做手术之前咧，爸爸就有问医生：喂，其实有冇得唔做啊？咁医生就答你：其实都冇得拣啊！即系其实你成日都提及一句就话做又死，唔做又死。其实都冇办法，但系嗰刻就要救佢就冇办法啦。咁就出现咗几个状况啦，脑出血啦，脑积水啦，有血块落心脏啦。咁好啦，上次就讲到呢度啦。咁跟住之后又发生啲咩事咧？喺个手术出现咗咁嘅情况，咁佢点样去处理呢？医生？
1: 哦，其实因为咧佢个手术咧当晚系顺利嘅，即系冇进行任何急救、抢救、输血嘅。咁好好彩啦。咁但系呢一个手术完咗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我哋去睇佢，伤口开始渗血，即系条颈啊。因为我同妈咪，我嗰日去睇佢，咁冇乜嘢啦。跟住后屘妈咪一齐去望佢，咦？点解条颈嗰啲位成个枕头都系血嚟嘅？跟住咁我哋就以为唔知咩事，咪问姑娘咯。姑娘就哦，我知啊，好，我同医生讲。咁啊，好似冇乜特别咁啊，跟住转头，原来后屘医生同我哋讲翻，唔系啊，佢个伤口爆咗渗血啊，咁你喺条动物嗰度渗血喎，你谂下，佢个头全部都系血嚟嘅，后尾枕嗰度，咁但系好惊噶嘛，因为佢全身都系插满住所有嘅仪器，洗血机啦，ECMO 机啦，唔同大大小小嘅导管啦，氧气喉啦，我都数唔到啦，仲有啲都，咁。你唔喐得佢，因為佢插咗 ECMO， 尤其是喺嗰啲血管一喐一爆咧，如果佢有抗凝血藥止唔到血，係真係死嘅，會即刻。咁又要等醫生搞喎。咁好啦，你止到個血啦，跟住咁有一日就醫生打俾我哋，又過嚟傾兩句先咁樣。咁好啦，咁啊多數都知道唔係好嘢嚟啦。我哋而家就明白醫生叫我哋傾兩句啊，多數都唔係好嘢啫嚇。咁嗰陣時唔知噶嘛，咁咪去咯，咁去到同佢傾。讲啦，咁就话嗱，而家咧佢个心咧入边咧有一块膜嘅，咁咧就叫做有个窿，嗰啲就叫卵圆孔，中文就叫做，咁每个人咧小朋友都有嘅，咁咧就去到唔知几多岁就会生翻埋，有啲就唔生或者迟啲生咁样。咁好啦，问题就嚟啦，佢话咧咁嗰部机咧，我哋就见到个 M 机有血块，咁就要处理啦。咁咧佢话再帮佢照嘅时候咧，就发现佢个心入边。就有一粒血塊，咁我詳細我唔記得咗幾多 cm 啦，因為太複雜啦。咁佢就話啦，問題就嚟啦。咁其實咧，佢呢個心臟你要知道佢泵血，咁啊通全身嘅。咁換言之，即係咩意思咧？呢一粒血塊如果一彈出去，即係佢意思即係一泵血，跟住啲血一走，佢哋完全估計唔到呢一粒血塊係會去邊一個身體部位。咁好，佢就話啦，如果好彩，即係好彩。但手指，手指冇血道就切手指。佢话有嘅。如果呢一粒血块一弹上脑，血管一塞，佢个脑就一定有问题。再如是者，如果佢呢粒血块一弹落去个肺嗰度，即刻唞唔到气，而且你点样泵气落去个肺都系冇用嘅。咁佢就话啦，我哋估计唔到啊，真系。可能下一秒佢一弹出去。佢就唔得噶啦，咁我哋都建議爸爸媽媽咧，都唔，如果真系彈咗出去都唔搶救啦，都係。咁 B B 咧就好辛苦嘅，咁我哋同媽咪兩個傾到真係呆咗，跟住我哋諗咗好耐，醫生突然間問咗一句：爸爸媽媽，你有冇咩儀式想做？有冇宗教信仰啊？
0: 即系嗰下你哋呆晒冇晒反应嘅时候，阿医生就问你哋有咩仪式想做咁样样。
1: 系啦，佢又问你有咩仪式想做。你或者有冇啲咩嘢想做啊？同佢。跟住我谂咗一阵。

间，我同佢讲，我话我想要张全家福。因为家姐系好细个啦，因为阿强仔有家姐，好细个咁，而家都系3岁，咁嗰阵时都系得2岁零2岁咁样。因为香港系唔可以入病房，12岁留下。咁 OK 冇问题，咁就安排，咁啊破例咁啊，俾我哋影张全家福。有冇啲咩人系要见噶？咁你写定个名喺度，我哋俾佢见埋啦，咁样。哇，个心真系痛到～痛到我唔识再讲，即系你出世头一日急救完，即系与走佢离走之间系咁近，谂住嚟到呢度有弯转，因为我都真系仲未意识到个病个严重程度，或者经历紧嘅嘢系有几咁严重。过咗2-3日就同你讲啲咁嘅嘢，咁我哋就呆咗啦。咁我后屘再谂深一层。我想跟他换件衫，如果他真的走，我说我不想他很不靓仔或者很孤零零很冻冰冰地走。我说你给我们抱一阵。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差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嗰刻其实系咪你哋都未可以好真真正正咁抱到佢噶？其实嗰刻都
3: 冇，
2: 因为太多卫生仪器喺身里边咁样。
3: 系，
4: 同埋佢喺个保温箱度，即系你正常见到嗰扎仪器，你都唔会喐佢啦。
2: 系，
4: 咁医生就临尾就补多一句啦。你哋个电话 keep 住唔好开震机。
2: 嗯，
4: 我哋随时有机会会打俾你。
2: 我
4: 真系呆咗，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你而家叫我谂翻，我都唔明白我点解过得到。我谂我如果我再经历多一次，我谂我晕咗噶啦，应该。
2: 但系嗰刻佢咁样问你，其实嗱，你哋空白，佢又讲到话想做啲乜嘢啊，见咩人？其实嗰刻系咪你哋自己都有个心理准备，系打定输数嘅咧？其实
4: 打定输数啊，我只可以咁讲咯，我唔想有遗憾，同埋你救佢同害佢系争一隻字，同埋第二样嘢，我净系想佢感受一下，佢系有爸爸妈妈，即我哋系爱佢，我哋系做嘅每一样嘢，我就算可能真系想佢走，我都想佢有温，即系温暖俾我揽住佢咁走，咁系咯，即系我唔想佢孤零零咯，净系。
2: 咁但系嗰刻就譬如有咁样讲到啦，医生就好破例俾家姐嗰时都可以入嚟啦，一齐就影个全家福咁。咁之后又点样发生咧？个状况？
4: 佢影完即系俾佢影全家福啦。咁我就问医生啊，咁其实有冇嘢帮到佢？咁医生就即系类似就系话，其实都系同时间竞赛嘅。咁我哋要俾一啲叫做薄血药。即系叫做薄血药咁嘅嘢咯，我冇记

记错，去俾嗰粒即对抗嗰粒血块，溶咗佢，佢哋简单要溶咗佢。咁又系一个问题出现啦，咁又俾薄血药佢，咁会点咧？咁就会令到啲血管又薄咗咯。咁啊又会有并发症出现咯。咁咧就又要密切咁样照下个脑啊，照下肾啊，咁同埋佢有伤口嘅地方咧，系更加容易出血嘅。咁啊显身佢条颈嗰度又流血啦。咁好啦，于是者咁，医生就话嗰粒血块如果黐唔实咧，快过嗰啲抗凝血药或者啲抗凝血药对佢冇用咧，就冇嘢做得到。咁我第一次就系感受到，原来我心目中。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看得电视多，即是他们那些医生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万能，原来医生都是人来的，有些事他们都是真的无能为力，真的无能为力，即是我估不到电视说我尽了力了，没办法，这一句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即是我是呆了，完全是没有反应。那他落抗凝血药，那他又流血了，那流血又很难止血了。止完血之后，咁好啦，医生就话佢唔得啦，嗰、那个 ECMO 嗰部机，我哋揾一日咧就要试下将佢校细或者熄咗机。不过放心，我哋会有几个专科喺度 stand by，一有咩事我哋即刻就会整佢噶啦，即救佢噶啦。咁我都好多谢佢哋，即系佢哋都试咗，咁阿仔又好叻仔，咁啊过到个测试，咁就。要掹咗佢，因为佢见到血块慢慢会多啦。系啦，咁佢哋后屘其实都有仲有解释啊。ECMO 仲有一样嘢嘅，其实有啲做完 ECMO 嘅小朋友咧，个脑咧系会有啲影响，但系佢哋对于咩影响咧，佢哋未系好讲得到出嚟。即系可能要大个啲先知道，甚至可能好简单，可能佢拎杯水可能唔系咁稳，或者揸笔唔系咁稳，都可能系后遗症嘅一种。系啦，咁佢哋都同我哋讲，即系佢咦，咁阿强仔迟啲可能有机会好惨噶噃。佢可能成日抽筋。要吃松筋藥，很慘烈的情況。你們真的想清楚，我們之後每一步如果真的有什麼影響，你都照繼續救下去。我跟醫生說，我說照救咯，我說他是我兒子，我照顧他是我們的責任來的嘛。即如果你說不夠人照顧他，那我就回多一份工，回兩份工，三份工咯，找到夠錢為止，找多一個人去照顧他咯，全程。又或者有啲咩佢行唔到路，咪我推佢出街咯。食唔到饭咪我喂佢咯。即系我都谂定咗好多好差嘅画面出嚟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是垃圾收费呢要直接向市民来都是收钱呢，本身在那个香港的市民的情绪上面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的宣传教育呢，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呢，我们见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是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的那里呢，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先。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由现在到凌晨2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系其实嗰刻已经谂就，虽然佢问够唔够啊，或者话俾你听将来好惨或者点，但系其实你会觉得，既然都系自己仔仔去出咗世，咁有啲咩最多系自己承担，去帮佢去照顾佢咁样样。咁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咁确实佢又好叻仔啦，一关挨过一关，不断喺度挨过啦。咁系咪嗰刻其实经过完呢、這个呢、這个阶段，佢又开始叫做平稳翻少少啊？定还是系？枕住一個一浪接一浪咁樣樣咧，
1: 其實係一浪接一浪啊！佢、經歷完 MO 之後咧，咁就呼吸嗰度又係一個難。

0: 关咯，因为佢个肾顶住个肺啦，佢羊水不足咧，嗰啲小朋友咧个肺发育系唔健全，医生评估有机会佢要终身用呼吸机。哇！呢、這个消息又系崩溃。咁佢又好叻仔，又俾佢挨下，有阵时又减啲，有阵时又减啲，即系个供氧嗰个量啦，压力。有時又減啲，有時可能佢有少少唔舒服，又加啲落去。咁呢一樣嘢咧，都好多謝嗰個深切治療部嘅醫生同護士去照顧阿仔。其實仲有呢一樣嘢之外咧，咁其實佢、本身係洗血噶嘛，我頭先講。咁但係洗血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係唔得嘅，因為佢啲血管好易塞嘅，因為太細條啦啲血管。咁好啦，咁之後係點咧？咁就、要安排做一個手術。就做擺條洗肚喉落去。咁洗肚喉呢個手術呢又係好高喎，因為佢唞氣唔叻啦。咁醫生就解釋個風險，通常呢啲小朋友呢係會做叫做三樣手術一齊做嘅。食道造口啦，即係胃造口啦，擺呢一條肚喉落去啦，即係洗肚喉啦。第三樣嘢就係做小腸器嘅手術，幫佢封咗個窿佢啦。咁但係好遺憾地呢，阿強仔係冇咁嘅時間，亦都醫生冇咁嘅信心可以幫佢做曬呢即做埋其余嗰两个手术，咁要用一个最快嘅速度就去帮佢麻醉，而且维持佢呼吸，去摆一条洗肚喉。咁我哋都心谂，咁即系呢一个系佢嘅转捩点，可以维生嘅机会，咁好开心啦。咁但系现实咧就总系一巴一巴咁打埋嚟，咁就同我哋讲，我哋都唔知摆咗落去佢有冇位洗。因为佢个肾太大啦，佢所有嘅器官，咁啊医生开张 X 光出嚟，嗱你睇下个肺，嗱呢两个就佢嘅肾嚟嘅，佢个肺咧就已经推咗上去压住咗啦，咁个胃咧，嗱你睇唔睇到呢度啊？正常变咗形啊，即系好似人哋大肚咧，啲器官会推咗上去，咁其实佢呢个病，会即系佢呢个病咧，佢系会食嘢食唔到啦，因为顶住啦，成日有呕嘅感觉啦，加上个肾好逼啦，咁導致咧係洗肚空間係冇，咁啊好好彩喎！咁醫生手術好好，手勢好好啦，咁幫佢做完擺咗呢條喉落去 ，OK 冇事，唔使急救。咁如是者咁啊，等佢要唞一陣間啦，咁就又要洗住血先喎。咁我哋又好驚啦，因為要落嗰啲薄血藥定抗凝血藥，咁啊搞佢。咁佢身上都有仲有傷口嘛，又流血。咁流完血之後，咁好啦，又俾佢捱過咗，即係等個肚個傷口好翻啲。咁啊開始試水啦，就俾少少水佢。咁我哋好期待去到。咁佢試第一次，我都好記得嘅。因為佢要計嗰個 in out， 即係佢譬如入三十，可能出即係30ml水。咁你出咗40ml，咁你即係蝕咗10ml水啦。咁佢計 in out。咁我哋去到醫生話，入咗一次啦，不過冇啊，仲賺咗水啊，即係換言之係入當佢入30ml水，佢出翻嚟嘅可能係得20，反而仲索咗啲水入去。咁索水啦，咁好啦，咁醫生就話要試下，即係將啲濃度再加加減減咁樣溝一溝佢，咁啊試多一次，咁就今次就得啦，咁就平衡翻，仲蝕咗少少水出嚟。咁於是者就試下繼續幫佢洗住肚先啦。咁其實入嗰個份量咧就真係少得可憐啊！即係30ml起步，就一路咁樣，即係因為佢而家係去到200幾啊？
1: 220ml
0: 而家係，咁嗰陣時係30ml。咁啊醫生就好好啦，咁啊慢慢幫佢逐啲5ml 咁加落去，加到好似40幾定50。咦，咁我哋因为佢肚嗰度个伤口嗰度咧，嗰条喉咧就噏咗一块歌屎，即系嗰啲棉，即系啲咩医疗棉啊喺度。咁咦，咁我哋又发现，点解佢嗰块嘢会湿咗嘅？咁护士话：咦，系冇理由会湿噶。我话系咪你哋洗伤口整湿咗？佢话唔会，呢度唔会嘅咁样。咁原来发现系咩咧？又系另外一个难关啦。佢条洗肚喉漏水。咁换言之，漏水系即系咩意思咧？佢个肚压系非常之高。即基本上如果佢入咗水落去一咳或者打刺即爆，你咪谂下咯，佢入30ml水啫，一个小朋友个肚里边，入40几ml水都话会漏水，咁你谂下佢入边系几大压力？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

0: 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6: 咁医生就，哎，冇办法啦，咁我哋而家都要试下噶啦，咁啊，将嗰啲水减翻，减翻转头，咁啊变翻30ml水起，咁啊试一个礼拜，咁啊等佢个伤口睇下会唔会好啲，如果都系咁样加唔到水咧，都爸爸妈妈都有个心理准备啦，因为洗肚就系唯一排佢嘅废物嘅嘢啦，咁嗰阵时咧佢系肿到咧系完全系不似人形啊！个小朋友系不似人嘅，嗰阵时我而家谂翻起，即觉得心噏，嗰阵时仲觉得佢即系肥啊剩啊咁样。咁但系又加唔到水，咁冇办法啦，唯有见住佢挨咁样。咁挨下又俾佢挨过咗，又加得翻水。咁医生嗰阵时就考虑啦，我哋试下要倾下究竟切唔切咗个肾佢啦，因为我其实我同妈咪咧。又上网找个资料啦，咁我自己呢 都上网周围去找资料，入不同的群组啦，因为其实外国是比较多人有这些病，咁网上面的朋友都很好啦，咁啊话，我哋见到 Facebook 有呢个群组，咁啊 ARPKD 咁样，咁我入去啦，咁其实好老实嘅，我真系唔系一个话英文好叻，甚至我都系英文有限公司嘅人嚟嘅，咁我就硬住头皮每一日就系。複製即係複製 copy and paste 去睇下嗰啲翻譯佢講緊乜，跟住我將我想問嘅嘢又翻譯咁啊，或者有啲網友好好嘅幫我翻譯一段即係求救嘅文字，即係話啊，我嚟自香港，我小朋友發生咩事咁啊，叫我貼上去咁樣，就揾啲外國人求救咁樣。咁好彩喎，有個人咧就覆咗我，就話介紹一個醫生俾你。咁呢個醫生咧就喺呢個美國嘅費城即係 CHOP 啊嘅醫院，兒童醫院嚟嘅。咁我就唉膽粗粗啊，我都估唔到自己即係呢啲嘢發生喺我身上，即係千里救子咁樣。咁啊 send email 過去問佢咯，我咪 send 張相我仔而家都危在旦夕噶啦，我想問下你嘅意見，我好期待得到你嘅回覆。咁其實我都冇諗過佢會覆嘅，真係冇諗過佢會覆，因為講真的，人哋可能成千上萬即係嘅嘢，或者幾千幾百嘅嘢，一日都要處理咁樣。咁我都瞓唔著覺噶啦，咁啊由佢啦，咁啊瞌兩個鐘、三個鐘起身，咁啊望一望 email， 咦，真係覆我嗰個醫生，哇！我真係開心到啦，我覺得我仔好似有新機咁樣啦，咁我就翻譯啦，咁跟住後屘我就同兒童醫院講啦，我揾到個醫生，就美國嘅，咁我就喺度諗啦，其實香港啲醫生會唔會採我咧？因為我揾個醫生翻嚟啫，我話係醫生啫，人哋未必信佢係醫生噶嘛。咁佢哋都好好嘅，兒童醫院醫生咁，你俾我睇下咁樣，跟住佢哋就同美國嘅醫生就聯絡 ，email 聯絡。咁美國嘅醫生同兒童醫院嘅醫生都好好，佢哋肯做一個會議網上邊咁啊傾下我仔嘅狀況。呢度咧我都好多謝腎科嘅其中一位何醫生，佢係準備咗好多資料啦，去即係佢同個醫生去解釋我仔個案。因為我講咧，如果我做中間人講，我講唔到好精準嘅醫療文字啊、性啊，咁呢啲係真要佢哋講。咁佢哋就開完會講過啦，咁啊得出嚟嘅答案咧，係唔切個腎，同埋嗰個美國嘅醫生都係認同香港醫生而家嘅做法。咁 我跟住後屘佢就香港嘅醫生就同我講：，爸爸你都好犀利嘅，呢、這、一個醫生咧係美國呢個病嘅權威嚟嘅，真係。佢話我哋本身即係香港聯絡嘅權威係英國嘅呢個腎科嘅權威醫生，佢哋對呢個病都好了解嘅。佢話你揾嗰個醫生咧，同我哋揾嗰個權威係朋友嚟嘅。佢話你好犀利，你揾到佢咁樣。佢又肯同我哋咁樣傾咁樣講，咁都贊同香港醫生嘅做法嘅。咁但係嗰陣時就話否決咗唔切。咁我就好不解咁樣問啊，點解唔切個腎咧咁樣？咁其實咧，可能咧因為即醫療界裏面普遍是用英文做主導啦，有些東西都翻譯不到做中文，或者可能啲醫生都怕我要顧住我仔，我理解不到咁多醫療上的文字或者措施解釋不到啊，因為咁啊好好簡短嘅、我哋都唔切啦，咁啊就咁就算咁啊解釋少少原因。咁我就又鍥而不捨，我又走去問下個美國醫生，因為好灰啊，真係成日都一起一跌，一起一跌，一起一跌。咁我又問美國醫生，我話：而家香港醫生話唔切喎，咁究竟點解咧？咁美國嘅醫生就話：你哋溝通一下啦。咁啊 send 咗一份佢哋做嘅研究報告俾我哋。咁我又要成份報告去睇。咁係發生咩事咧？原來佢就話切腎咧，佢哋做咗個研究，切一個，切一對。同埋唔切腎係會有咩效果？原來腎咧好得意嘅，佢哋話咧腎咧唔淨止係做一個即嗰啲叫過濾廢物或者製造尿液，其實佢入邊咧有種激素，係會生長啦、對於眼啦、腦嘅發育咧係好重要。呢啲係佢哋做嘅研究。佢話如果如非必要咧，唔係生死關頭就千祈唔好喐個腎，兩個都唔好搞佢。除非真係有啲嘢係真係要搞你。都只是喐一個，盡量都 keep 到，一定要 keep。這個是對他的小朋友的成長發育是很重要。即我是去到已經是走火入魔，看啲我想我看過嗰啲英文，是我呢一世人看英文的總和嚟噶啦，已經係。
7: 咁但係都算是叫做大步攬過啫、你起碼找到美國有醫生俾到意見你，跟住同香港呢邊醫生又肯去做一啲開會啊，大家傾傾完之後，你問翻醫生，我就發現原來。切同唔切有咁大嘅分別啊！切咗咁多問題啊，咁好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可以再繼續講下。好啦，咁佢唔切啦，唔切之後，咁係咪就等於件事就可以平穩度過咧？定還是好似你咁講，一巴又一巴咁冚落嚟咧？咁我哋下集再繼續傾下。
6: 好。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全球债息上升削弱了风险资产的吸引力，欧洲三大股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6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99点，跌200点，跌幅0.7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64点，跌71点，跌幅0.89%。据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对人工智能 AI 业内的龙头企业展开调查。路透引述一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消息报道，委员会正对 Anthropic、OpenAI 及其他 AI 的实验室展开全行业调查，以调查 AI 技术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潜在危险。今次是美国监管机构首次就失控 AI 智能体采取正式行动。自7月首次报道的一系列涉及 AI 事件以来，外界日益担心不受控制的 AI 有朝一日可能会伤害人类。报道引述官员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发出正式的信息提供要求，并强制 Anthropic、OpenAI 等主要 AI 开发机构的高层作证。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上个星期曾经讲到，若果开发者指示智能体进行网络安全测试，结果导致黑客攻击，开发者应该对此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纽约邮报就报道，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的消息，该会正起草民事调查要求，效力类似于传票，将可以强制 AI 巨企的高管、产品和存在的潜在风险作证，并提交相关的文件。预计这项民事调查要求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正式发出。该名官员说，该会的调查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矛盾，强调调查不是要 AI 发展停下来。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在9月份显著回升。数据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亚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总量近1633万桶，较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大约1951万桶少大约320万桶，即是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至战前的大约80%。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可能禁止柴油出口，以压制国内油价持续攀升问题。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已经就限制柴油国际销售展开讨论，已经就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问题召回英国在内的盟友。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正在评估各种压低油价的方案，但未就出口限制作出任何决定。报道说，相关的议题在共和党内引发分歧，农业州议员和石油公司之间的立场对立。有农业团体警告，柴油价格高企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对农民及相关产业造成冲击。国际方面，阿富汗传媒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上报道，阿富汗西部克拉特和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发生大火。一段发布在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十几辆疑似运输能源的大型车辆正在燃烧。目前阿富汗官方尚未发布今次火灾造成的伤亡和损失信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星期三晚上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

0: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说，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9.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即是垃圾收费呢要直接向市民来收钱呢，本身在那个香港的这些市民的情绪上面呢都是困难的。我们透过一个宣传教育，我们的绿在区区资源的循环呢，我们见到那个效果都不错的。过往我们几年我们的垃圾已经减了超过1000吨了。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我们是真的能够将市民拉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减费的那里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但是只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我们大家合力一样是可以减到费。将来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费的话，我们可以留待将来算了。
4: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1: 早上8:30至11:00，
14: 我是梁继章，
11: 我是黎莉。
14: Hello， 早晨。
13: Hello，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凌晨三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虽然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但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引发市场忧虑能源价格会持续高企，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早段一度重上4200美元水平，但缺乏承接，之后倒跌，在4150美元附近徘徊。纽约十二月期金微升 0.2%， 收报每安士4186.7美元。但九月份累计金价要跌大约 6%。全球债息上升，削弱了风险资产吸引力，欧洲三大股市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06，跌30点，跌幅 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99点，跌200点，跌幅 0.7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64点，跌71点，跌幅 0.89%。联储局已经敲定对大型银行年度压力测试的调整方案，希望提高测试透明度，并减少测试结果的波动。今次压力测试调整很大程度上与联储局一年前提出的方案一致。银行业多年来一直抱怨这些用于确定大型银行需要为潜在损失预留多少资本的测试缺乏透明度，而且带有主观性。根据调整后的测试，联储局将就测试模型的任何重大变动，以及为了寻找薄弱环节而构建的假设性经济下行情景，征求公众意见。各银行的压力资本缓冲，即是根据每家银行在测试中的表现确定的额外资本要求，将会按照最近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设定，以降低资本要求的波动性。联储局说，这些调整可能令到资本要求的波动幅度降低50%，同时不会对银行业整体资本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据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对人工智能 AI 业内的龙头企业展开调查。路透引述一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消息报道，委员会正对 Anthropic、OpenAI 及其他 AI 实验室展开全行业的调查，以调查 AI 技术可能为消费者带来的潜在危险。今次是美国监管机构首次受失控 AI 智能体采取正式行动。自7月首次报道的一系列涉及 AI 事件以来，外界亦担心不受控制的 AI 有朝一日可能伤害人类。报道就引述官员指，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发出正式的信息提供要求，并强制 Anthropic、OpenAI 等主要 AI 开发机构的高层作证。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上个星期曾经说，若果开发者指使智能体进行网络安全测试，结果导致黑客攻击，开发者应该对此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纽约邮报就报道，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消息，该会正起草民事调查要求，效力类似于传票，将可以强制 AI 巨企的高管就产品和存在的潜在风险作证，并提交相关文件。预计这项民事调查要求将会在未来的数个星期之内正式发出。该名官员说，该会的调查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矛盾，强调调查不是要 AI 发展停下来。国际方面，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在星期三正式解除塔拉巴的环境部长职务，同时决定该职务暂时由总理菲佐代理。佩列格里尼当日在总统府会见塔拉巴，宣布解除他环境部长职务。由于尚未收到关于任命新环境部长提议，佩列格里尼依据宪法规定，决定由菲佐暂代环境部长一职。佩列格里尼表示，菲佐将会决定是否继续推进塔拉巴任内启动的各种项目。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在今个星期二投票通过对塔拉巴的不信任动案。该动议由反对党议员和执政联盟成员斯洛伐克民族党共同推动。塔拉巴和斯洛伐克民族党之间的矛盾持续几个月。
斯洛伐克民族党批评环境部在土地规划、风电项目等重要议题的准备过程中缺乏实质性讨论。塔拉巴否认指责，说自己在履行部长

0: 长职责，工作重点是节约公共资金，并开展透明的国际公共采购。飞佐之前曾经试图调解双方矛盾，但未有效果。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8.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嘅伤风感冒，就唔应该食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嘅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嘅指示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每日嘅生活资讯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 即係垃圾收費咧，要直接向市民嚟代係收錢咧，本身喺嗰個嘅香港個啲市民嘅情緒上邊咧，都係困難嘅。我哋透過一個嘅宣傳教育啦，我哋嘅綠在區區資源嘅循環咧，我哋見到嗰個效果都唔錯嘅。過往我哋幾年，我哋嘅垃圾已經減咗超過1000吨啦。咁所以喺依一度嚟講咧，我覺得我哋係有好大嘅空間。只要我哋係真係能夠將市民拉埋一齊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減費咧嗰度咧，我哋仍然可以向前行。但係只要我哋繼續努力咧，我相信我哋大家合力一樣係可以減到費。將來係咪要用垃圾收費嘅話咧？我哋可以留待咧將來先至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点至9点半，
0: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2: 財資大道
0: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加上美国燃料市场供应紧张，继续推升油价。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0.42美元，升1.04美元，升幅1.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3.5美元，升0.91美元，升幅0.9%。布油九月累升大约14%，是自七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而纽油同期升大约50%。这两个国际油价指标差价扩阔至4个月以来最大。分析指是反映市场观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压低美国油价。而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在9月份显著回升。数据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亚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总量近1633万桶，较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前的大约1951万桶少大约320万桶，即是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至战前的大约80%。虽然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但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引发市场忧虑能源价格将会持续高企，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早段虽然一度重上4200美元水平，但缺乏承接，之后要倒跌在4150美元附近徘徊。纽约十二月期金微升0.2%，收报每盎司4186.7美元。九月份累计金价跌大约6%。全球债息上升就削弱咗风险资产吸引力，欧洲三大股市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6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99点。跌200点，跌幅0.7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64点，跌71点，跌幅0.89%。联储局已经敲定对大型银行年度压力测试的调整方案，希望提高测试透明度，并减少测试结果的波动。今次压力测试调整很大程度上同联储局一年前提出的方案一致。银行业多年来都一直抱怨，这些用在确定大型银行需要为潜在损失预留多少资本的测试，缺乏透明度而且带有主观性。根据调整后的测试，联储局将就测试模型的任何重大变动，以及为寻找薄弱环节而构建的假设性经济下行情景征求公众意见。各银行的压力资本缓冲，即是根据每家银行在测试中的表现确定的额外资本要求，将按照最近两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设定，以降低资本要求波动性。联储局说，今次的调整可能使资本要求的波动幅度降低50%，同时不会对银行业整体资本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习特会上个星期结束之后，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两宗调查期限都延长至今年12月27日。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星期三再发公告说，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调查期限都延长至今年12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经贸领域上达成一定共识，预期今年11月和12月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再次会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20国集团今个星期召开贸易部长会议时，将会发布一项协调行动，以应对钢铁产能过剩。
并鼓励各国提高对中国等产能严重过剩国家钢铁进口的贸易壁垒。被问及是否多数20个集团国家都已经同意提高针对中国钢铁的关税时，格里尔说，美国已经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其他国家跟随都是合理，而美国国家都会采取适当的措施，美国就希望从中协调。美国已经针对中国钢铁征收高额关税，并以数据收集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为由禁止进口中国汽车。全体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

0: 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温度28.7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9: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即是垃圾收費呢要直接向市民來收錢呢，本身在個香港的市民的情緒上面呢都是困難的。我們透過一個宣傳教育，我們的綠在區區資源的循環，我們看到那個效果都不錯的。過往我們幾年我們的垃圾已經減了超過1000噸了，所以在這裡來說，我覺得我們是有很大的空間，只要我們真的能夠將市民拉在一起的時候，那個減費的那裡我們仍然可以向前走。但只要我們繼續努力，我相信我們大家合力一樣是可以減到費。將來是不是要用垃圾收費的話，我們可以留待將來先出來。
5: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5: 財資大道
3: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0: 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发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4: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清晨5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八月的核心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股市早段做好。但其后美债息再度抽升，就令到股市气氛逆转。美股道指反复下跌超过400点，纳指升幅都大为收窄，连同标指三大指数都以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43点，收报50906点，跌幅0.8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0.25%。纳斯达克指数升63点，收报26861点，升幅0.24%。金融股摩根大通和高盛都跌超过1%。早前宣布加盟店升级计划的麦当劳就跌1.3%，而麦当劳的股价在9月份累跌大约1.1%。大型科技股逆市做好， Google 推出最先进 AI 模型 Gemini 4，

0: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可以逆市升到 1%。 有研究机构说，苹果今年可以售出大约600万部折叠荧幕手机，苹果就升大约 1.1%， Meta 就要跌 1.8%。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加上美国燃料市场供应紧张，继续推升油价。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0.42 美元，升 1.04 美元，升幅 1.2%。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3.5 美元，升 0.91 美元，升幅 0.9%。 布油9月累升大约 1.4%， 是自7月以来最大单月升幅。纽油同期升大约半成。这两个国际油价指标差价扩阔至四个月以来最大。分析说，是反映了市场观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压低美国油价。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在九月份显著回升。数据显示，沙特、阿联酋、伊拉克、亚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9月份的日均出口石油总量近1633万桶，较今年2月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大约1951万桶少大约320万桶，即是说中东地区9月份的原油出口量已经恢复至战前的大约八成。虽然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低过预期，令到加息预期略为降温，但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市场忧虑能源价格可能会持续高企，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早段虽然一度重上4200美元水平，但缺乏承接之后要倒跌，在4150美元附近徘徊。纽约12月期金微升 0.2%，收报每盎司4186.7美元，九月份累计金价跌大约6%。欧洲三大股市就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6点，跌30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99点，跌200点，跌幅0.7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64点，跌71点，跌幅0.89%。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提前终止机场航天城项目 11skies 的合约，明年4月1号将 11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集团需要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提前终止费，并需就项目在协定范围内提供若干工程和服务，相关成本总额不得超过10.4950万元。新世界主要股东周大福企业向机管局授予一项期权，机管局可以向周大福企业收购新世界股份，期权代价1元。周大福企业有意继续作为新世界单一最大股东，并欢迎机管局对新世界作出任何投资。新世界在截至6月底止年度就 11skies 的项目作出大约183亿元拨备，全年度录得亏损281亿元。撇除拨备之后，经常性营运净日利22亿2800万元，是过去几个财政年度以来首次转亏为盈。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8.6度，相对湿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揾喺机电工程署注册嘅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0: 仲有咩要留意噶？
1: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2: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9: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8: Hello。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因为我哋系节前收完月饼，同社会嘅基层朋友都去分享，一齐去感受一下个节日气氛。都希望去建议翻市民买月饼之前，可以提早问一问收礼嗰个朋友仔，想要啲咩口味嘅月饼，又或者可能佢今年究竟需唔需要月饼呢？企业嗰方面同客户讲话，我今年唔需要收月饼啦，可能我净系收电子嘅贺礼，你送张 E 卡俾我已经好足够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八月核心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股市早段做好。但其后美债息再度抽升，股市气氛逆转，美股道指倒跌超过400点，纳指升幅都大为收窄，连同标指三大指数都以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43点，收报50906点，跌幅 0.8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 0.25%。 纳斯达克指数升63点，收报26861点，升幅 0.24%。 防御性股份受压，强生跌 1%，宝洁跌 2%， 沃尔玛跌 2.7%。 早前宣布加盟店升级计划的麦当劳就跌 1.3%。 麦当劳估计在9月份累计跌大约1.1%。 大型科技股就逆市做好， Google 推出最新先进的 AI 模型，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估计逆市升到 1%。 有研究机构说，苹果今年可以售出大约600万部折叠荧幕手机，苹果升大约 1.1%， Meta 就要跌 1.8%。 总结9月份，道指全个月跌超过 4%， 结束连续5个月的升势，标指9月就跌 0.45%， 纳指全月升 1.86%， 纳指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欧洲三大股市就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6点，跌30点，跌幅 0.2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99点，跌200点，跌幅 0.79%。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64点，跌71点，跌幅 0.89%。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加上美国燃料市场供应紧张，继续推升油价。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0.42 美元，升 1.04 美元，升幅 1.2%。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3.5 美元，升 0.91 美元，升幅 0.9%。 布油9月累升大约 1.4%， 是自7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而纽油同期升大约半成。这两个国际油价指标差价扩阔至四个月以来最大，分析指是反映市场观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压低美国油价。虽然美国最新公布通胀数据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但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市场忧虑能源价格会持续维持高企，不利金价表现。现货金早段一度重上4200美元水平，但缺乏承接之后倒跌，要在4150美元附近徘徊。纽约十二期金微升到 0.2%， 收报每盎司4186.7美元，九月份累计金价要跌大约 6%。美国联储局内部监测机构发现，在联储局耗资24亿美元的华盛顿总部翻新工程中，并未发现任何刑事犯罪或者行政失职的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曾经就事件批评前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而促成相关调查。联储局检察长办公室调查报告指出，一连串的失误导致翻新成本从2020年最初预算的13亿美元大幅攀升，但未有发现任何合理理由相信发生违反联邦刑法的行为，而需要向司法部移交进行刑事调查。联储局的总部翻新工程项目去年成为联储局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争议焦点。当时总统特朗普强烈施压，要求时任主席鲍威尔减息。特朗普及其他批评人士说鲍威尔管理该项目不善，并就此事误导国会。上述调查结果可能会化解到针对鲍威尔的这项指控。上述调查由联储局检察长霍罗维茨主导，他在2025年6月获鲍威尔任命，并在一个月之后应鲍威尔的要求启动这项调查。联储局现任主席沃什回应说，局方将会落实监测机构的各项建议，美国总务管理局将会接管该项目，联储局亦将聘请独立审计师进行审查。 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天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Hello。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黎莉。
5: Hello 早晨。
9: Hello。
1: 新城劲爆，劲爆，劲爆！
11: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2: So I sing just to know I'm alive。
11: 嚟自英国伦敦，现年20岁嘅 Sienna Spiral， 唱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s。
12: You are the best I ever had。
11: 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Baby Wow》。恭喜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Choosing Texas》。
1: 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中国财经60分。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购房贷款贴息明天起全国实施，首套刚需购房家庭每年可以享受1%的利息补贴，6大行公告系统自动扣减，无需额外进行申请。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首日出行将达到3.4亿人次，接近日常的2倍，夜间高铁出行成为了新的选择。国家发改委通报，2026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已经全部下达。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重新回到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回升。个人养老金再度扩容，26只基金可以进行投资。网红超长蛋挞8天上市，相关的曝光量突破了10亿，却被质疑全是蛋挞皮，并没有蛋挞液。流量时代如何守住品质的底线呢？国际方面，英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长超预期，上半年总体表现稳健。法国10年期国债风险溢价升到了120个基点。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下跌个股超过了2800只。亚太市场收盘目前是全线收跌的，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出现涨势，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小幅下探。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6: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就是明天开始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一年。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的优惠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4: 根据三部门的通知，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政策明确，享受贴息支持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贴息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以一笔100万元长期性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为例，贴息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进一步算了一笔账。
15: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年利率，就需要是

0: 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而新政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在政策执行时间上，此次贴息政策的起始日为今年的10月1号，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均可享受财政贴息支持，执行中资金总规模不设上限。在具体操作层面，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受政策红利，通知明确，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业务。这意味着购房人无需额外寻找特定机构办理贴息手续，在现有贷款经办银行即可完成全部流程。具体操作流程上，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系统将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在审核机制方面，由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由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罗志恒进一步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今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先后发布了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明确从明天开始，将为新发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贴息政策服务。在公告当中，多家银行明确表示，为购房者提供免申即享服务，即按月收息的时候，在每月应还款金额当中自动扣除对应的贴息金额。同时，上述银行提醒购房者，该项服务未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人员代理，也不收取任何的相关费用。继京沪两地之后，广州市今天也发布了商品住房销售制度实施意见，其中提到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现房销售定金的时候呢，应当取得住房住宅建筑工程实施许可证，并且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定金的金额不高于房屋总价的 5%。 购房定金合同需要约定定金的金额、商品住房售价、交付的时间以及不能按期履约的责任等相关内容。监管方面，广州市房屋监管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房定金的监管工作，购房人支付的现房定金应全部存入定金的监管账户当中，监管期间不得使用。待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备案之后，水电气等配套设施同步交付条件，居住社区配套公共服务也设施实施建工之后呢，才能解除定金监管，并且注销监管账户。28号的晚间，上海四部门联合发布贯彻落实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实施意见。昨天，上海举行了细则落地之后的首场土拜。由于新政出台之后稳定了开发商的预期，本次的四宗宅地也属于预售条件适用的原政策在途项目。

0: 现场竞拍热度不减，两场土拍纷纷拍出了竞价轮次破百、溢价率突破 20% 的好成绩。
1: 中国财经60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时日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1: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师兄，
2: 刘浩，大家好。
3: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A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又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我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0: 财经六十分，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上午，杨浦五角场地块率先开牌，作为本批次最受关注的地块，共吸引了五家头部央国企联合体参牌。最终历经109轮叫价，由招商南山组合体成功拿下，成交总价约 29.2 亿元，溢价率 21.46%。
6: 联成行城市更新和自然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钱诗杰：
7: 杨浦地块如果在2027年年底前上市的话，预售资金监管执行新政，但是预售条件仍可申请按原有政策执行，在政策窗口期内仍以超 20% 的溢价率成交，体现出市场的积极回应。
5: 五角场这块地从区位来看，西侧紧邻成熟商办地标，南侧衔接五角场商圈，北侧则背靠上海科创园数字经济总部基地，字节跳动、 B 站等企业都汇聚于此。成熟生态在周边新江湾的住宅产品里也已经得到了市场验证。
6: 杨浦新江湾某在售楼盘销售经理施超：
8: 我们现在去化套数的话差不多在 90% 的样子，那签约的话已经到 70% 左右了。业主的话基本上都是复旦，包括上海财大、同济大学的一些，还有一些科创企业的这种高管，包括创始人。
5: 下午新政落地带来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闵行古美地块总面积超4公顷，容积率 2.2， 采用住宅加文化社区的组合模式出让，共吸引3家联合体、7家企业参拍。在经历177轮竞价后，招商南山这一组合拿下重磅地块，以超64亿元的总价 24.44% 的溢价率成交。除杨浦闵行外，虹口北外滩住宅科研混合地块及宝山炮台湾公园地块也顺利拍出，四幅地块总成交价近160亿元。
6: 上海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副院长范华：
9: 从今天的土拍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立足超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实际，因地制宜深化细化政策举措，对稳定市场预期、明晰政策规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这也有助于市场主体准确把握政策口径，科学开展资金测算，

0: 理性做出拿地决策。
1: 28号的晚间，上海四部门联合落实了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实施意见。此外呢，交通部门也提前进行部署，全力保障出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假期出行将处于高位运行，10月1号单日出行量将会达到 3.4 亿人次，接近日常的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相关部门将会启动智能研判系统，在易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快速处置轻微事故，减少公路的拥堵。而铁路出行方面，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经启动了，热门方向将会加开列车，京港高铁的雄章段、西渝高铁西康段等新线开通运营。而想要出游又不想到白天进行等票的旅客呢，可以试一试夜间车次。9月的29号到10月1号、10月的5号到7号，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将开行夜间的高铁，单日最高开行约700列。到10月12号，北京到深圳、南宁、珠海、香港、上海至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多条区间，每日的开行高铁将会出现动卧。民航方面的特色旅游城市的客流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将会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的运力充足，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庆假期，琼州海峡将会迎来过海高峰，预计七天运送旅客将会达到 57.5 万人次，车辆是16万台次。峰值在10月1号，海峡计划投入50艘的船舶，日均230个航次的保障来运输。10月1号到3号，北岸三港试运行预约过海新规，燃油新能源小客车需要在开航前6小时内预约方可以进港，货车按照预约顺序进港，不受到时间的限制。此外，海事部门提醒，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的徐闻港铁路轮渡官方公众号购票，船票提前15天进行预售，每日的90放票，三港船票并不通用，无需预约车辆将被劝返。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约等大数据正在勾勒出今年国庆假期出行的消费新图景。大数据分析显示，这个假期长线出行明显增长，家庭游热度出现攀升，跨境游双向活跃，红色旅游带动入境游消费活力呢，从热门城市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小城和特色的旅游目的地。以下呢，来梳理一下大数据当中的国庆假期。
2: 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 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 43%。 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视线越过国境线，跨境出行激活双向消费，截至目前国际漫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32%，日韩、东南亚仍然是大众出境游的首选，订单占比超60%。欧洲、非洲、南美洲方向的长途出境订单同比增长 45%， 越来越多国人把消费带到了海外。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 40%， 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 10%。 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 6%。 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 新疆

0: 悉尼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 55%。 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1: 中国财经60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天气方面，国庆假期天气情况，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相关预测，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分地区适宜出行。
2: 专家介绍，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至4号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适宜。
3: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
4: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针对公众关注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最新进展。监测预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 3.2 摄氏度至 3.5 摄氏度，将明显高于历史最大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电视场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呢，9月29号，2026年国庆档新片的预售总票房包括点映突破了4000万，《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什么意思夫妇》《重生二》《生化危机》《爆发夜》目前暂列前5位。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6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174人的客机，飞行期间两名机师传出打斗，客机在30秒内急降大约14000尺，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市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话机上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人，副机师刺伤机长，意图令飞机坠毁。他引述乘客话，当飞机开始俯冲时，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长，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的副机长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捕，正接受沙特当局审问。内塔尼亚胡说，已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说，涉事的副机长是阿曼籍。迪拜航空就说，事件起因仍然未清楚，未知两名机师争执的原因，呼吁不要过早猜测，并宣布暂停来往以色列的航班，以配合当局调查。受影响乘客其后改成替补航班返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政府因应事件，将会加强对飞往以色列的机师的安全和身份审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差，令到美国陷入泥潭，而最后一批美军正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说，很快这一切将会成为历史。特朗普将这一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说美军撤离这一日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亦都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特朗普还将今次撤军和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相比，说今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撤离。在星期三较早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在9月30日结束。

0: 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和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说，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新阶段。财经方面，美国八月的核心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加息预期降温，支持股市早段做好，但之后美债息再度抽升，股市气氛逆转，美股道指倒跌超过400点，纳指升幅都大为收窄，连同标指三大指数都以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43点，收报50906点，跌幅 0.8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 0.25%。 纳斯达克指数升63点，收报26861点，升幅 0.24%。 防御性股份受压，强生跌 1%， 宝洁 PNG 跌 2%， 沃尔玛 Walmart 跌 2.7%。 早前宣布加盟店升级计划的麦当劳就跌 1.3%。麦当劳的股价九月份累跌超过一成，大型科技股就逆市做好。Google 推出最先进的 AI 模型，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逆市升到1%。有研究机构指，苹果今年可以售出大约600万部折叠屏幕手机，苹果股价升到1.1%，但 Meta 就要跌1.8%。总结九月份，道指全个月跌超过4%。结束连续五个月的升势，标指九月就跌0.45%，纳指全个月升1.86%，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美伊谈判合入僵局，加上美国燃料市场供应紧张，继续推升油价。纽约十一月的期油收报每桶90.42美元，升1.04美元，升幅1.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3.5美元，升0.91美元，升幅0.9%。布油在九月累升大约14%，是自七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纽油同期就升大约50%。两个国际油价指标差价扩阔至四个月以来最大。分析话是反映市场观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推出柴油出口禁令以压低美国油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大约24-25度。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现正生效。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两仔爷
5: 有得倾，
4: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4: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5: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记得留意
5: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6: 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在这里，他是陈慧敏。有你的新歌，有这个七色彩云。
7: 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本身那个 melody 呢就是想送一个礼物给我的猫。其实我觉得他走呢是一个都是祝福你，因为他都16岁04个月。是啊，我觉得他很厉害。其实我是 so proud of 他，就是 我相信他 唔舒服咗一段時間，即係都唔容易，但係佢依然係好做自己。咁所以將我嘅一啲經歷去同 team 女分享嘅時候咧，本身我係想送呢份禮物俾佢，但係而家咧嗰份歌詞咧變咗係只貓同我講嘅説話。
2: 十月五号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慧敏。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当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的关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解读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决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十一假期临近呢，有记者问及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有哪些便利措施，张涵表示，大陆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的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到了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呢，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领略风光，感受文化，见证发展，体验同胞的热情友善。针对媒体报道欧盟相关成员推动打造欧版301工具，商务部新发言人进行了回应，该工具属于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中方指出，欧盟也曾是类似工具的受害者，作为世贸组织重要成员，更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呢，中欧正在通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持续对话，若欧方一边磋商，一边加码恃强，将会破坏互信，干扰磋商的进展。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并将密切关注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9月30号，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14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易会满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易会满作出逮捕的决定，并指定由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易会满利用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及中国证监会等多个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依法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进一步调查调整完善多项货币政策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0: 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四方面调整，一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二是扩大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抵押补充贷款支持领域，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对6张网建设的金融支持。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该项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调增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1.2万亿。

0: 元增至 1.4 万亿元，且支持比例更高，有助于引导银行加大对中小科技型企业贷款投放。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调增后，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从 4.35 万亿元增至 4.85 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从1万亿元增至 1.3 万亿元，将进一步激励地方法人银行加大对涉农、小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1: 国家发改委公众号近日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呢，全年的2500亿元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的1到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 1.55 万亿元，补贴惠及了 2.08 亿人次，其中的汽车以旧换新 535.3 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 9145.8 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1.08 亿件。在政策的带动之下，通讯器材、高效能的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当中的占比已经连续五个月超过了 60%。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优化资金的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的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发挥政策效能。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 50.1%，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 50.2%。
0: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 50.1%，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0: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
4: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0: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3%， 比上月上升 3.4 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3: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内生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止到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1200余个县级的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的服务站，不断下沉的物流。

0: 网络带动业务量稳步增长，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深度渗透到收、转、运、派各个环节当中。机器人仓配、全自动分拣广泛应用，无人配送车覆盖了200多个城市，无人机年运快件量达到了400万件，投递效率持续的提升。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2: 教育家、
1: 生活家、
2: 体育家、
1: 艺术家、
2: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中國財經六十分。
4: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5: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电子病历版式的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的4月29号正式实施。电子病历呢是医疗机构智慧化建设的核心，2025年全国总诊疗人次达到了106.5亿。新标准针对我国电子病历格式的情况、系统互通难等问题呢，以我国自主研发的版式文档标准 OFD 为基础，建立了统一的规范，并采用国产商用密码，加强病历安全防护，防范内容被篡改。标准实施之后，医疗机构呢可以适配及跨机构进行查阅、核验相关的病例，便利转诊和区域医疗协作，降低病例存储及交换成本。从昨天开始，首批固收加资金正式增设了个人养老金的专属份额，共涉及到26只产品，给个人养老金投资者带来了便利。
6: 从29号起，易方达、汇添富、工银瑞信、南方等多家基金公司旗下26只产品正式增设个人养老金专属 Y 类份额。从产品构成看，此次新增的主要是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基金，即市场常说的固收加产品。这类基金主要投资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同时配置一定比例股票等权益资产。
7: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
8: 此次啊，将26只固收加产品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目录，匹配个人养老金追求中低风险的特征，这相当于丰富了养老金账户啊配置的选择。
6: 此次26只基金增设的 Y 类份额，专门面向个人养老金投资，只能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与同一基金普通份额相比 ，Y 类份额通常在管理费、托管费等方面有一定优惠，更突出长期养老投资属性。
7: 南方基金产品开发部业务董事刘前：
9: 养老金天然具备长期线、追求稳健的属性，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封闭运作与长期考核，可沉淀为资本市场的耐心资本，形成居民养老储备增值，资本市场获得长期资金的正向循环。
5: 中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上午申江铁路的红旗丽水道路公铁大桥成功进行了贺龙，为实现全线通车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该桥是申江铁路全线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跨越广州和中山交界的红旗丽一级航道全长 1.411 公里，主跨808米，采用上层八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四线高速铁路的分层共建模式。两座主塔高258米，总用钢量超过了6.1万吨，相当于6座埃菲尔铁塔。申江铁路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路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自新建的深圳西丽站，向西经过了东莞市、广州市、中山市、江门市，接入江门至湛江的铁路江门站，全线正线为116公里，设7座车站，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加密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实施起，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了52条查验通道，全面开通试运行，通关效率提升了约65%，秦澳往来变得更加便利。数据显示呢，2025年 横琴口岸年出入境旅客突破了3000万人次，2026年日均客流超过了10万人次，新通道投用将会有效地缓解高峰通关的压力。最近一款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上市8天时间相关的曝光量突破了10亿，但是热度背后呢，不少消费者吐槽它只有皮却没有蛋液，吃起来口感像油条。网红美食靠造型出圈，到底该不该只追流量呢？又该如何守住食品的品质底线？
7: 凭借超大尺寸的猎奇造型，60厘米超长蛋挞在社交平台走红，多家烘焙门店门前排起长龙，不少年轻人专程打卡。
10: 还没吃过，但觉得它很特别。
11: 它网上蛮火的，然后既然就看到有，我也想试一下。
7: 数据显示，产品上市仅8天，超长蛋挞相关热点累计在榜曝光量突破10亿，抖音相关团购累计支付突破1元。但超高热度背后，争议也随之而来。有消费者吐槽，排队20分钟拿到的鲍师傅超长蛋挞，只有皮没有蛋液，吃起来又干又硬，像在吃油条。其他品牌也有类似问题，酥皮易碎，挞液太薄。
12: 真的不要轻易跟风，这一个蛋挞，这边的酥皮，我感觉都得掉了一大半儿。这它真的不如那种小的好吃。
7: 还有消费者觉得，超长蛋挞只有拍照好看，吃起来不方便，只是个噱头。
13: 这个东西你在路上你怎么吃，或者拿家里的话也是要给它切开的，对吧？那不就是没有尝的这个意义了吗？
7: 针对消费者意见，鲍师傅官方客服回应称，已关注到挞液过少问题，已将反馈上报门店及公司负责人，后续将持续优化产品。那么商家为什么更愿意在造型上做文章，而不是改良口味？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这反映出部分品牌经营理念出现偏差。
14: 客户这次的质量问题呢，应该也是凸显出它的整个经营理念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偏差。那以前的话呢，它的肉松小贝应该来说还是卖得非常不错的，也让鲍师傅在整个中式糕点这一块呢，成为一个国内的一个领先品牌。那这一次的这个质量事故呢，也给鲍师傅提了一个醒，那就是说如何坚守长期主义，如何以高品质作为整个品牌的一个切入点。当整个培训不到位的时候，不要匆忙的上马去急于求成，急于追求流量，还是要把匠心、耐心、良心这一块作为企业文化的图腾。
7: 事实上，网红美食反复上演爆红与过气，背后是流量逻辑、消费心理与餐饮本质的深层博弈。对商家而言，要打造一款网红食品，背后已经形成一套成熟套路。所谓创新大多只改动外形，食材内核并没有升级。早在超长蛋挞之前，超长辣条、脸盆大果冻、手臂长蟹柳，越来越多食品靠放大形体制造视觉冲击来吸引消费者目光。这类商品自带社交属性，多数消费者购买巨型食品，目的并不是为了吃，而是拍照分享，满足猎奇心理。对于品牌来说，这类产品短期收获的流量大于普通广告，不失为一种低成本营销。不过网红爆款来得快，凉得也快，宣传图片看着诱人，实物却或不对版，不少产品还是名副其实的热量炸弹。例如奶皮紫糖葫芦，油脂与糖分叠加，加速身体糖化反应，提升肥胖、血糖和血脂异常风险。产品一味迎合拍照打卡，忽视营养搭配和人体消化承受能力，最终让消费者反斜线，不吃好奇，吃了后悔。社交属性高于食品本身，是不是网红产品的通病？网红食品创新又该往哪走？朱丹鹏表示，网红产品要变长红，必须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14: 网红类的这个产品要做到长红呢，首先它的整个事前的这个培训准备工作要很充分，那在事中的销售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客户之上服务体系完善的流程。出事之后呢，我觉得应该来说要去坦诚的去承认错误，拿出一些态度进行一些补偿，才能够去守住它的整个品牌的一个底线。所以综合去看，网红类的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有一时的这个流量，但是最终要形成一个长红的话呢，还是要步入一个规范化运营、专业化运作、品牌 牌化去进行宣传。
7: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842.19点，收涨0.31%；深成指报12887.62点，收跌0.1%；创业板指收报在3135.28点，收跌0.23%；北证五零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分别收涨了0.07%和收跌了2.51%。今天相较昨天，整个市场成交放量了285亿。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6: FM99.7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7: 早上7点。

0: 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八月份的核心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加息预期降温，支持股市早段做好。但其后美债息再度抽升，股市气氛逆转，美股道指倒跌超过400点，纳指升幅都大为收窄，连同标指三大指数都以全日最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43点，收报50906点，跌幅 0.8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 0.25%。纳斯达克指数升63点，收报26861点，升幅 0.24%。防御性股份受压，强生跌 1%，宝洁跌 2%， 沃尔玛 Walmart 跌 2.7%。 至于早前宣布加盟店升级计划的麦当劳就跌 1.3%。 麦当劳的股价9月份累跌超过一成。大型科技股就逆市做好， Google 推出最先进的 AI 模型 Gemini 4，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逆市升到 1%。 有研究机构说，苹果今年可以出售大约600万部折叠屏幕手机，苹果就升到超过 1%。 而总结9月份，道指全月跌超过 4%， 结束连续5个月的升势，标指9月就跌了 0.45%，纳指全个月就升 1.86%， 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加上美国燃料市场供应紧张，继续推升油价。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0.42 美元，升 1.04 美元，升幅 1.2%。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3.5 美元，升 0.91 美元，升幅 0.9%。布油9月累升大约14%，是自7月以来最大的单月升幅，而纽油同期就是升约半成。这两个国际油价的指标差价扩阔至4个月以来最大，分析说是反映了市场观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推出柴油出口禁令，压低美国油价。据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对人工智能业内的龙头企业展开调查。路透引述一位联邦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消息报道，委员会正对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 AI 实验室展开全行业的调查，以调查 AI 技术可能为消费者带来的潜在危险。今次是美国监管机构首次就失控 AI 智能体采取正式的行动。而自7月首次报道的一系列涉及 AI 事件以来，外界日益担心不受控制的 AI 有朝一日可能伤害人类。报道就引述官员指，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发出正式的信息提供要求，并强制 Anthropic、OpenAI 等主要的 AI 开发机构高层作证。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上个星期曾经讲，若果开发者指使智能体进行网络安全测试，结果导致黑客攻击，开发者应该对此造成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纽约邮报就说，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的消息，该会正起草民事调查要求，效力类似于传票，将可以强制 AI 区巨企的高管就产品和存在的潜在风险作证，并提交相关文件。预计这项的民事调查要求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正式发出。该名官员又说，该会的调查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矛盾，强调调查不是要 AI 发展停下来。习特会上个星期结束之后，中国商务部最新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商务部今年3月发布公告，决定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和相关做法和措施，以及对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商务部星期三就再发公告，话鉴于案情复杂，决定将两宗的调查期限延长至今年12月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在经贸领域上达成一定的共识，预期今年11月和12月，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再次会面。 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1-2日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男团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我系 Fat Boy，
2: 错就是我，错爱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系你想写落去咁，究竟呢四句觉得我系一个勇于承认嘅感觉啊，定系 OK 好啦，乜都系我错噶啦，而家总之错嗰就系我噶啦。
1: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嘅，俾人话你系错嘅时候，你会有种委屈噶嘛，嗰一下你一定系唔情愿嘅。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嘅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系嗰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系错，嗰、那个有种 firm 喺度。中间有个 bridge 位咧，静嘅佢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劲打恶势力。
3: Hello， 早晨，黎莉。

0: 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平时嘅 Hello 早晨系由八点半开始，不过喺公众假期嘅时间，我哋由七点钟就会有 Hello 早晨。不过系先带嚟我同埋 Michael 选择嘅音乐。
1: 年少的

首先在早上的7点至8点会有阿黎你选择的音乐，先带来今年的新人 IAO 独优，有他的雨伞，不过这个雨伞是落雨的雨，伞是聚散的伞，再带来 Garden Flanders 17奏鸣曲。

0: 咁早嘅早上，再加上喺假期，先带嚟啲舒服嘅歌曲。冯允谦加上 Serini， 人间缺陷美，风之拥抱。
1: 香港放歌，山海同庆。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10月2日星期五晚隆重举行。当晚8点上新城网站及新城手机 App， 透过 Metro Play 即可收睇晚会精彩表演。新城广播 Facebook 专页同步播出。
0: 继续喺 Hello 早晨，你好，我系黎莉。喺假期嘅时间，应该系咩都唔好谂，放低你嘅工作。

我要提提大家，七至八是我的音乐选择，八至九就是梁继章 Michael 的选择。去到九点，我哋两个又会再次合体，同大家倾下偈。继续 Hello 早晨，去到早上的十一点钟，系假期咧，我哋都唔好咁沉重啊，将工作、将你嘅心事都放低一下。继表妹，少女心事。

0: 惦记。
1: 我中意一啲咧乐坛上面歌手互相嘅合作，梁少加上陈建安，《仙女座事故》，以外星人飞碟星尘作为喺爱情里面嘅宇宙事故。

欢呢首歌曲的歌名，很明显有两个的意思，包括福来轩和福来的意思。来自黄言，不论他的 IG 啦，甚至在他 MV 都见到很小个的黄言，也真的很可爱的。有他的福来的日子，好老听都会想起小个的时候嫲嫲凑大我的片段，其实就是福来

0: Hello， 早晨。
1: 早上7: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可能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较多，高温的天气缓解，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约24-25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FM 99.7
9: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我喜欢这种感觉的 Jenny 有她的 Overheat， 不知道刚刚今天的天气明明秋天来了，怎么还有一种热的感

以往都是独立音乐人身份，加盟新公司之后带来首次派台歌曲，就是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再听回她之前作品，其实都挺多不同的感觉的，这种就是型格啦。Yeah.

嚟呢位女王，又系 Lisa。以慢歌作为歌曲嘅背景，展现住佢嘅风格。佢嘅人生由翻自己掌管。Yeah.

而家越嚟越多人做运动。我想话呢半小时我选择嘅音乐都真系几啱做运动做嘅，包括呢一首嚟自 Cola。Sika Sika Sasa。嚟到第3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冠军又上榜三个星期。上星期喺第10位，今个星期嚟到季冠位置，佢系容祖儿，播放次数116次。不到的风情等等等等等等。亚军新上榜，好希望俾一份希望大家，即使遇到唔同挫折都好，唔好失去呢份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佢是姚卓菲，播放次数146次。至于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同样是重新上榜，全活就是教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真正的活着。你是泳儿全活，播放次数153次。逢星期五下午2-3都有阿丽丽新城歌曲播放榜。

0: 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都话有一啲做运动好啱嘅歌曲，啊呢一首绝对系，即系一路听嘅时候，我喜欢跑步，都真系会跑快啲噶。

样嘅何雁诗。不懂怕，嚟自何雁诗嘅悍马。前人梁柏坚提过，觉得何雁诗感觉系好硬正，的确佢都唔再惧怕任何嘅恶意批评。

性本善定系性本恶？嚟自范卓贤最新派台恶性循环，千祈唔好被恶魔打到，呢个 C。

撒旦企于心窝的正中，天使吸出埋怀，冲破黑暗的阴霾。嚟自林伟俊，重林法则。

0: Hello， 早晨。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八月份的核心通胀数据低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股市早段做好，但之后美债息再度抽升，股市气氛逆转，美股道指倒跌超过400点，纳指升幅都大为收窄，连同标指，美股三大指数都以全日低位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43点，收报50906点，跌幅 0.86%。标普500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 0.25%。纳斯达克指数升63点，收报26861点，升幅 0.24%。防御性股份受压，强生跌 1%， 宝洁 PNG 跌 2%， 沃尔玛 Walmart 跌 2.7%。早前宣布加盟点升级计划的麦当劳就要跌 1.3%， 麦当劳的股价9月份已经跌超过一成。大型科技股逆市做好， Google 推出最先进的 AI 模型 Gemini 4，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股价升到 1%。 有研究机构说，苹果今年可以出售大约600万部的折叠屏幕手机，苹果股价升约 1.1%， 但 Meta 就要跌 1.8%。 总结9月份，道指全个月跌超过 4%， 结束连续5个月的升势，标指九月就跌 0.45%， 纳指全个月升 1.86%， 是连续第二个月上升。欧洲三大股市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6点，跌30点，跌幅 0.2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99点，跌200点，跌幅 0.79%，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64点，跌71点，跌幅 0.89%。据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对人工智能业内的龙头企业展开调查。路透引述一位联邦贸易委员会高级官员消息报道，委员会正对 Anthropic、OpenAI 和其他 AI 实验室展开全行业的调查，以调查 AI 技术可能为消费者带来的潜在危险。今次是美国监管机构首次就失控 AI 智能体采取正式行动。报道引述官员说，联邦贸易委员会计划发出正式的信息提供要求，并强制 Anthropic、OpenAI 等主要的 AI 开发机构高层作证。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上个星期曾经讲过，若果开发者指使智能体进行网络安全测试，结果导致黑客攻击，开发者